0: 找到适合自己的一些治疗方法，
1: 嗯，
0: 让身体啊获得健康。
1: 对，那我们在节目当中向大家介绍的灵芝益寿胶囊是一个国药准字号的药品。灵芝益寿胶囊它的主要成分有灵芝、黄芪、三七、淫羊藿、丹参、何首乌、桑寄生、人参、五味子等等一些名贵的中药。每天我们都能够听到很多的一些老朋友来向我们汇报他们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现在的好消息啊。
0: 是的，每天呢、啊、听到我们全省各地的受益者呀服上灵芝益寿胶囊，哎，获得健康，为他们感觉到高兴。也希望灵芝益寿胶囊这个准字号的药能帮助到更多的一些老年同志。
1: 好，陈主任，每天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啊、特别多。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啊。
2: 陈主任你好。
0: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2: 我是18年钟丽红。
0: 什么原因呢？是高血压中风了吗？
2: 我是高血压。
0: 哎呦，你看你看，当初中风是什么那个状况啊？
2: 当时中风是我在金门医院看的，我看了3天，
0: 嗯，
2: 就手肘就抓起了。我说你怎么越看越严重的？他说是我们还没控制好。
0: 哦，就是搞严重了。
2: 啊啊，对对对。
0: 那个当初血压高是多少啊？中风的时候？
2: 160，170。
0: 哎呦，你看你看，多危险呢、啊！这个。
2: 是的。
0: 那你现在情况怎么样呢？
2: 现在可以到处走玩。
0: 哦，现在可以到处走，可以玩，不需要拐杖吗？
2: 不需要拐杖。我已经去年喝了10个疗程，我今年又买了10个疗程。我今年只活10个疗程。
0: 你现在那个中风啊恢复的比较好，现在血压情况怎么样啊？
2: 130/80。
0: 哦，现在血压130/80，这个就比较好啊。对的。
2: 对对对对，稳定的。你我只保持这个血压。
0: 对对对，你服灵芝益寿胶囊呢，它能净化血液，软化血管，血管恢复弹性，血干净，它这个血压都是正常的，知道吧？
2: 对对对对。我如果不吃那个中药，他血压就一时高一时低。
0: 对对对，你服灵芝益寿胶囊，它一个是稳定，它不像你以前那样啊，它一下子高一下子低，人都受不了，是不是啊？
2: 对对对对对。
0: 你血压一高有，一下子中风了，有的严重的脑缺血了，那就没机会治疗啊，是不是啊？
2: 我就是怕第二次中风。
0: 对对对，你这个很明智啊，老人家。是的，是的，是的，你多大年龄呢，爹爹？
2: 我67。
0: 哦，那这个年龄也不是说很大，是不是啦？
2: 我觉得现在可以搞轻微事。
0: 现在轻微的劳动啊，你都可以参加了。
2: 我可以剥花生、种园田。
0: 哦，种田呐、啊，剥花生呐、啊，种菜啊，都没有问题。
2: 扫地、屋里搞卫生都可以。
0: 那可以可以，那个太好了。就是说，
2: 生活可以自理。
0: 对对对，生活能自理，能参加一些家庭的轻微劳动，他
2: 对
0: 你这个中风偏瘫后遗症的恢复啊。也是有一定的帮助，知道吧？
2: 对对对。
0: 你除了高血压中风反应的比较好，还有哪些方面有好转呢？对的。
2: 我有一点通红啊，通红也好了。
0: 哦，原来有尿酸高痛风的问题，现在也恢复正常了。
2: 对，还心脏有点问题，你完了高血压都有心脏的，心脏有点问题也好了。
0: 哦，现在心脏恢复的也比较好，也正常了。
2: 对对对。
0: 他这个高血压跟心脏不好啊，他都属于姊妹病，知道吧？
2: 对对对对，
0: 不错不错不错，爹爹，我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2: 我是沙洋县遵义镇。
0: 你贵姓呢，爹爹？
2: 我叫王家元。
0: 好，王爹爹，你个电话留给我。
2: 13085182732。
0: 好，王爹爹，今天就交流到这里。
2: 啊。
1: 好，这位沙洋曾集镇的王爹爹高血压中风，服灵芝益寿胶囊，哎，现在血压呀正常了，130/80，还能够参加农村的劳动，并且啊这个痛风心脏不好现在都恢复的比较好。打来电话感谢灵芝益寿胶囊场外指导专线02783743636，83743636。好，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找陈主任呢。
3: 陈主任你好啊。
0: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3: 哦，好的。我吃那个药以后啊，对我那个病也蛮对症还。我现在的那个血压的都是蛮正常，要是120/80，又是一批日也不等着是，120都蛮正常还。再说我那个老梗塞，我老梗塞啊，我原来了，我那个头上啊都压了一大块石头一样，总是感觉了难受死了还是还。现在的头上的。老跟咱也好了。
0: 哦，以前这个觉得头特别重，是不是？
3: 哎，对对对。

0: 特别重啊，现在好了，现在晚上原来晚上我都是睡觉睡两三个小时还睡两三个小时，现在睡七八个小时，现在一会儿睡到天亮了，原来睡七八个小时，七个小时七八个小时，现在一般我吃这个药蛮得劲。我过年呢我住了两次医院，两次医院医生给我下了都病危吧，说我的病情蛮严重，就是还叫我该带那个支架，带我们一同医院，我带支架这家伙还是要吃药，这一个月呢还带那一次，我没有同意带，还没有同意带，我这听了你们那个临时交易呢，现在我就感觉了还蛮多人真会的话，都感觉都很好啊。我也买了三个疗程，不给他两个疗程，五个疗程。
1: 对，
0: 现在我已经快吃了两个疗程了，我觉得这个吃的还蛮不错，这是还。再方面，我原来我都觉得的。这个病情呢我还是蛮苦恼的，还我说这怎么办呢，医生的话呢住两次医院，医生一去的话呢说我怎么说我那个造波，造波啥意思，造波呀，
1: 心脏造波就是说在你心脏正常的跳动的时候它烂跳，知道吧，
0: 对对 对
1: 没有规律的烂跳，这个就有大问题了，知道吧，
0: 是的，要叫给我做几天，我没有同意，还我没有做，我也吃这个药去。我现在我吃饭各方面饮食方面都蛮不错，还
1: 好好好。现在就是通过林志益受胶囊的治疗，首先让你血压正常，让你的心脏啊，心跳啊，心慌的现象啊，慢慢回归于正常，知道吧？
0: 对，
1: 就避免了你心脏啊去做支架、去做搭桥的手续，知道吧？
0: 是的，是的。
1: 你那个心脏做支架、做搭桥，它也有很多风险呐、
0: 啊。那是的。我离这个五家山里买这个林子江里那个药也很蛮方便，一会儿就去了。再准备再买几朵呀？
1: 你再去拿三个疗程送两个疗程，好吧？
0: 哦。
1: 你是东西湖五家山的是吧？
0: 对。
1: 也祝你老生活越来越好啊，好，身体越来越健康哈。
0: 好嘞。
1: 好，再见。
0: 好了，你这讲的好啊，你们讲的讲的好的很了，这还。
1: 好，咱们那节目啊，都是犯罪的心声，是不是？
0: 那是的。
1: 真实的，听着都过瘾，好不好？
0: 那是。
1: 好，今天就交流到这里，好吧？
0: 好，就这样，好。
1: 好，再见啊！
0: 再见。
1: 好的。
2: 好，祝贺这位东西湖的爹爹，服用林志益寿胶囊，高血压现在正常了，80/120，心脏的问题啊也避免了做搭桥手术，另外失眠啊恢复的也比较好，他说现在能够睡七八个小时了。林志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3: 啊，陈主任你好。
1: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啦。
3: 你辛苦呀哈！
1: 哎，客气了啊！
3: 你辛苦。
1: 哎，
3: 我用了林子，用了两个疗程。
1: 嗯，
3: 我用那个林子以前呢，我是哪个情况呢？不是原来是那个左腿子是车外伤的，打的，手里手术是换了个人造骨头。总是痛。痛的我原来说，左腿打了是把右腿的那边那个髋关节是用力用得很些的，睡觉也是向这边睡了，坐也是这边用力了，走路也是那边用力，现在把那个后髋关节也搞通了。我这样，您今天用您这一前两天是不好情况的，说我疼的爪起烧了，疼的在床上睡不着，一早晨就爬不起来，我也是一个人的住。我就想我的姑爷把我拉起来，这个情况啊，我就勉强爬起来，这真是惹不得，我忍不行。我听到人家的节目，听得好长好长。我说那我还是要买点灵芝试一试。我就买两个疗程。但是今天就顺便就好些了。慢慢的就不疼了。我用完那段时间，两个疗程用完了，我的特别是鼻炎好多，那软的鼻炎完全那个鼻孔都不流鼻血，那就是我。都往口里流，因为我现在药性我都不敢吃，吃得蛮臭。但是我的心脏那很好，我的胃病好多了。我的特别两个月的那个肋骨头啊，睡在床上都好像是个黏黏把我这个骨头包的那样，是黏着难受，比那个痛。不怕再变形，我用屁股把两个脚包到。你用了那个灵芝那长时间，他的脚是不是有暖气感，有温度了？那很好。好的蛮好
1: 啊，
3: 现在我都吃的差不多了，但我药也快吃完了
1: 啊。
3: 我就想问一下陈主任，我下期我再什么要用？
1: 好，
3: 谢谢你，跟我指导一下。
1: 好，老人家，刚才我听了呀，你是典型的一体多病，是不是？
3: 是的。
1: 你是一个空巢老人呢、啊。

0: 的了。
1: 哎，你要是条件好呢，我建议你一次性拿五个疗程送五个疗程，他能省些钱。最关键的呀，咱服钉子一收胶囊，给这些慢性病呢、啊、都给他调理好。
0: 哎，是的。
1: 老人家，你对林志一瘦胶囊的疗效满不满意啊？
0: 非常满意，陈老师也是我们的家乡人，我可以长期服吧？
1: 可以长期服用哈。
0: 那么拿不给疗程回来，慢慢的洗，时间长啊，不会坏吧？
1: 它保质期两年。
0: 哦。
1: 哈，老人家，我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呐、
0: 啊？浙江舟山。
1: 你叫什么呀，婆婆？
0: 我叫陈凤年。
1: 你给电话留给我，陈婆婆。
0: 13552135楼。
1: 你今年多大年龄呢，陈伯伯？
0: 78。
1: 听你这个中气很有劲儿，不像78岁的老人啊。
0: 我到底天天有才有中气了。谢谢陈主任。
1: 不谢不谢，你老人家保重身体啊。
0: 好，我长期吃啊。
1: 好，长期吃没有问题，好吧？
0: 好，谢谢陈主任。好，你要保重身体，你要身体好，我们才好。
1: 好，谢谢你老的关心啊。
0: 好，
1: 再见啊！
0: 再见。
2: 孝感的陈婆婆呀，是一位空巢老人，也是一体多病，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现在啊，这个心脏的问题、股骨头疼痛、睡眠、胃病啊，都恢复的比较好，现在脚手啊也热乎了。祝贺这位陈婆婆！好，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今天我们来到的是金山市宋河镇徐桥村六组71岁王家凤婆婆的家中。婆婆呀有冠心病，类风湿性的关节炎，大小关节都疼痛，沾不了冷水，做不了事儿，腿抽筋，还有严重的胃病，12指肠溃疡，糜烂性的胃炎，硬的东西、生冷的东西都吃不了，以及失眠等等一些疾病。那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囊，婆婆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来听一听她的介绍。婆婆您贵姓啊？
3: 我姓王，王家凤。
2: 您多大年纪啊？
3: 我今年71了。
2: 71啊。您几个孩子啊？
3: 我5个孩子，四个姑娘一哈家了，就是独个儿子。
2: 灵芝益寿是您在服是吧？
3: 哎，对的。
2: 您身体怎么不好啊？
3: 我的身体啊，原来的话就是这冠心病，这心脏疼。疼得要死啊，我做成活这灵芝胶囊了怎么疼哎。
2: 哦，冠心病原来疼得很是吧？
3: 哎，对。哦。我吃这个灵芝胶囊的了，冠心病一回都没发的。
2: 冠心病一回都没发了？
3: 没发。再就是我的风湿也蛮狠。
2: 风湿哦，风湿是哪里的风湿？
3: 哎呀，各个关节都疼。
2: 各个关节都疼。
3: 哎，对，不能下冷水，一下冷水了，就在疼的坐着动都不能动。
2: 哦。
3: 我这还不是带洗乳啊，带弄啊，再弄哪里不要紧了，就是腿子还抽筋，不疼了。哦，
2: 现在腿不疼了是吧？
3: 哎，对。
2: 这个关节还疼不疼呢？
3: 关节也不疼，就是，
2: 风湿关节也不疼了。
3: 风湿关节边都好了。
2: 你现在晚上睡眠情况怎么样啊？
3: 睡眠吞着药子好。
2: 啊，吞了这个灵芝益寿。
3: 哎，对。
2: 啊，睡眠现在睡得好了。
3: 哎，对。原来是一夜睡了过完2个小时的觉。
2: 睡1-2个小时，哎，现在呢？
3: 现在5、6点钟醒的。
2: 哦，那就很好了啊。您71岁了，能够这样就很好啊。
3: 对。
2: 还有这个胃病怎么样啊？
3: 哎，胃病好了。再我给你说说，往天子冷水不能喝
2: 啊。
3: 再就是跟开的东西不能吃。一吃了的话就磨得疼。再那胃不要紧了，胃好了。
2: 哦，就是现在胃吃东西都可以哈。
3: 对。
2: 原来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疼啊？
3: 糜烂性胃炎呐。
2: 糜烂性的胃炎。
3: 再就是有10个字溃疡。
2: 那平时这个胃疼啊，那是受不了啊。
3: 是的噻，你老不能吃。你看我整高一整大的个人呢，我一餐吃的咔咔的脏。
2: 哦。
3: 喝水都脏，有时候。
2: 哦。
3: 我这不要紧哎，这。
2: 啊。
3: 这喝这药来的话，除了吃饭我还可以干了小碗吃大碗晚饭啦。
2: 哦。
3: 有时候我了还可以吃一碗饭。
2: 哦。
3: 5个疗程，喝了我又肯买5个疗程，那又送5个疗程，还有2喝没喝完？
2: 哦。您是听广播听到了灵芝益寿是吧？
3: 我一老听收音机
2: 啊，
3: 听收音机叫老头子肯买的，
2: 老伴儿帮你买的啊。
3: 对，在金山肯买的。
2: 你们这隔金山县城还有多远呢？
3: 50里了。我的意思也蛮支持我的，我原来的话骑不能骑噻，一下都动不得
2: 啊。
3: 我还能和他说，耶，那回来有好吃的，我们再金山县，我再给他去买一卡。
2: 哦，儿子看到您现在的也有变化是吧？
3: 哎，对，
2: 就原来。

0: 哎，家里做事儿都难得做的，现在。
1: 现在可以啊，就是的话，下高粱啊，割黄豆啊，
0: 哦，有多少田呢？
1: 有四五亩田。
0: 四五亩田，
1: 哎，
0: 一年产多少呢？
1: 高粱要产那个10斤多，还种芝麻，种那黄豆。
0: 就外面家里养的鹅呀，也是你们养的呀？
1: 就是两个我，
0: 就两个鹅是吧？
1: 两个我养个10多个鸡啊，
0: 养了20多只鸡。
1: 这个鱼好哎，在它村里是不好了，也是给主人拿回来捞不起。一捞不起啊，我就把我这种鱼拿出来给他，一活跃就肯吃饭了。
0: 哦，爹爹原来是吃饭吃不香的是吧？
1: 哎，对对。
0: 啊，他也喝了一盒灵芝益寿，啊，就吃得香了是吧？
2: 灵芝胶囊呢，还肯吃饭。
0: 哦，所以你还是支持婆婆来吃这个药的是吧？
2: 对对对对，
0: 哦，
2: 是我去买的吗？
0: 你专门搭车去买回来的哈。
2: 哎，对，我到镇上买的嘛。
0: 婆婆，您住的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啊？
1: 金山
2: 是松河镇，
0: 宋河镇。
2: 我们这是徐桥村。
0: 徐桥村。
2: 哎。
0: 六组啊，好，我们今天过来呢，就是来看看你们实际的情况啊。
2: 是，非常感谢你们呢，
0: 不感谢，不感谢。
3: 陈主任，
4: 哎，
3: 我们说呀，办节目要办老百姓喜欢听的节目，要贴近他们的生活，走进他们的生活啊。
4: 对，
3: 你看，我们走进了金山市宋河镇徐家桥村六组王家凤的家中，听到了狗叫声、鹅叫的声音，很有这个农村生活的气息啊。
4: 对对对，李阳呢，非常感谢你走进顾客的家中。与顾客呀面对面的交流啊，让我们听到患者那种真诚真实的声音。
3: 对，
4: 李安呐，
3: 啊，
4: 现在农村呐，很多老年同志啊，都是一体多病。
3: 对对，
4: 到一次医院呐不容易。像他们呐看病难呐，这个话题啊对他们呐是比较贴切的。
3: 对对对，
4: 你像老人家呀，典型的一体多病。冠心病呐，心脏啊总是疼痛。服上灵芝益寿胶囊。他的这个心脏啊再也没有疼痛了。
3: 对，
4: 其实啊这就是冠状动脉的血管呢狭窄了。血氧供应不好啊，就造成了心绞痛。有的是心慌。他每个人啊表现的症状不一样。现在老人家服上灵芝益寿胶囊，咱这里边的药啊有净化血液软化血管的药，现在血液干净了，血管恢复弹性了，他这个冠状动脉的血管呢通了呀。
3: 对，
4: 再也不出现疼痛的问题了。
3: 对对，
4: 另外老人家啊，刚才说他这个类风湿啊也比较严重。
3: 对，大小关节都疼啊。
4: 对对对，他一见凉水啊，一见生水啊，疼痛的更为严重。
3: 是，这在农村做事儿，这个沾生水是非常常见的问题。
4: 对对对，现在服上灵芝益寿胶囊，他这个大小关节不疼了。
3: 对对，
4: 咱这里边呢有两味药的啊，一味是桑寄生，另外一味是银杨护。这两味药啊，祛风湿，强筋骨。血液的风湿因子排出体外啊，他这个关节疼痛啊就不疼痛了。所以治病呢讲科学讲医学。
3: 对，
4: 但是呢更是一个讲道理的过程。
3: 对对，
4: 老人家以前有失眠的问题。现在呀失眠的问题啊恢复的也比较好。
3: 对对，
4: 睡到早上5、6点钟才起床。
3: 对对，
4: 还有啊老人家以前胃病也比较严重。
3: 是的，
4: 糜烂性的胃炎。他这个吃东西啊冷的不能吃，硬的也不能吃。
3: 对对，
4: 哎，现在吃生冷啊硬的东西啊都没有问题。
3: 对对，
4: 现在老人家身体恢复的好啊，以后的生活呀更有盼头。
3: 对对，好，灵芝益寿胶囊大型的优惠活动正在全省火热进行当中，买10个疗程送10个疗程，大家早购买早健康，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4: 哎，你好，我找陈主任。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5: 现在我吃了四个疗程还没吃完，还可以吃2个多月。冠心病，他不是就像你吃了药，现在一次都没有发了。
4: 哦，你以前有冠心病，现在服灵芝益寿胶囊几个月，现在没有复发了。
5: 哎，一回都没复发了。
4: 不错不错，因为咱这里面的药啊。有通血管的药，有净化血液软化血管的药。
5: 哎，
4: 所以冠心病呢就是冠状动脉的血管狭窄了，你现在血管通了，他这个心绞痛心慌的情况啊，他慢慢就没有。不错不错，你除了冠心病还有什么问题啊？
5: 冠心病我得了风的呀。
4: 哦，你还中过风啊？
5: 得了风的。
4: 是不是有高血压啊？
5: 是的。
4: 你就是高血压引起来的中风？
5: 哎，
4: 能不能生活自理啊？
5: 现在生活可以自理了，原来得了风在街上在医院里住了1个半月的院。 哎呦，一个半年拄拐棍走了。
4: 拄拐棍走了？
5: 哎，
4: 那你还抢救比较及时啊，有很多中风的病人啊，一次性都走人的呀。
5: 是的，我这现在不压拐棍，可以走一百几里路了。
4: 哦，你现在该拐杖甩掉了，可以走个几里路没有问题。
5: 哎，
4: 那你现在服林子益寿胶囊恢复的也比较好啊。
5: 你说现在去买了林子胶囊，我一起买了四个疗程。
4: 好好好，你现在花这个钱呢，没有白花，是不是啊？
5: 是的，我这个要长期服下去。
4: 是的，是的，让自己的身体啊健健康康的，是不是啊？
5: 是的。
4: 你现在血压情况怎么样啊？
5: 血压正常的很呢。
4: 哎，
5: 八十的一百三。
4: 哦，你现在查了的血压一直都是八十的一百三。
5: 哎，血压正常的很。
4: 咱们老年同志啊，血压正常，心脏好，吃得香，排得畅，这就是一个健康老人的一个标准，知道吧？
5: 是的。
4: 不错不错，那你个身体一定要照顾好嘞。
5: 现在我的身体一点问题都没得。
4: 现在身体比较好。
5: 哎，
4: 好好好好好，你今年多大年龄了，爹爹？
5: 七十岁了。
4: 你对林子益寿胶囊满不满意啊？
5: 满意的很呢，专门是吃的林子胶囊。
4: 好好好，服林子益寿胶囊啊，咱的血压正常，然后呢，哎，心脏好，脚手有劲儿，拐杖甩掉，是不是？
5: 哎，甩掉了，这拐杖早就甩掉了。
4: 好好好，不错不错不错。我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啊，爹爹？
5: 我是资源那边搬迁到这儿来，搬到嘉峪县。
4: 啊，
5: 住在嘉峪县户县周村。
4: 哦，我是说呢，听你口音不像嘉峪的人呐。
5: 我是十堰那边的人。
4: 哦，十堰搬过来的，是不是啊？
5: 哎，搬到这里。我是六八年搬迁到这边来的。
4: 哦，你贵姓呢？
5: 姓孙呐，孙立志。
4: 那你服林子益寿胶囊受益了呀？你也给咱们嘉峪的一些街坊邻居讲一讲啊。
5: 哎，我跟说了好多人，我家里人都说，家里人都说，我说我主现在身体好得很，感谢你的。
4: 好，再付过八月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啊。
5: 好，
4: 再见。
5: 再见。
3: 好，祝贺这位嘉峪的孙爹爹服用林子益寿胶囊，高血压引起的中风，现在啊不要拐杖可以走了，血压已经正常了，八十的一百三，心脏的问题恢复的也比较好。林子益寿胶囊咨询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不能够给大家做更多的交流了。接下来再次关注林子益寿胶囊在全省举行的大型优惠活动：买三疗程送两疗程，买五疗程送五疗程，买十疗程送十疗程。大家把握住活动机会。收音机旁凡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冠心病、高血脂、高血粘、风湿骨病、咳喘、肠胃病、失眠、便秘、免疫力低下等朋友均可服用。购买时请认准陕西东泰药业生产的林子益寿胶囊，谨防假冒。有两种方法：一，到全省各指定的服务站购买，谨防发传单、发小报的假冒伪劣产品；二，拨打官方唯一指定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接下来收听林子益寿胶囊全省指定服务站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江夏古驿道99号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东西湖区六支沟中百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
6: 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
3: 汉南区老武装部对面福康大药房，新洲区摩尔城旁边前进药店，
6: 天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
3: 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齐大药房，钱江中百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6: 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明药店，安陆市老一中对面三通大药房，
3: 汉川市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正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6: 孝昌人民医院正大门对面99大药房，
3: 麻城老人民医院对面满针大药房，
6: 蕲春汽车站旁百姓大药房，黄石原黄石商场中百仓储一楼来福大药房，
3: 咸宁咸安区明珠广场妇幼保健院对面康泰堂大药房，嘉鱼县老剧场对面平安大药房，随州老汽车站出口向东50米光明药店，沙市北京中路沙市三中旁绿化村菜场口永春堂药房，
6: 松滋民主路老公安局对面 国药店，
3: 健力县大礼堂右侧乐哈哈健康中心，
6: 洪湖八中粮食加油站对面元和堂，公安七星家电对门禅林药店，
3: 枝江老长途汽车站对面公园北门旁广吉堂药房，宜昌西陵二路108号茶安村公交车站旁陈寿大药房，当阳人民医院2号门对门瑞仁医疗器械，荆门文化宫海港城酒店旁吉康大药房，中祥文峰酒厂向北100米老年活动中心大门旁阳春大药房，金山城中路金山天地斜对面同恩药店，五三农场邮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6: 沙阳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
3: 襄阳火车站九龙广场对面回春堂大药房，应城大智路濮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灵芝益寿全国邮寄咨询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83743636。
7: 是谁在敲打我窗？
8: 经典

0: 经典。
1: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候
0: 经典。
2: 无言独上西楼
0: 经典。最爱经典。

0: 终点。
1: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候
0: 经典。
2: 无言独上西楼
0: 经典。最爱经典。

0: 经典。
1: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候
0: 经典。
2: 无言独上西楼
0: 经典。最爱经典。

0: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顾虑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迎中秋庆国庆千万大酬宾活动从即日开启，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1: 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
0: 买5瓶送120粒，买10瓶送260粒，买20瓶送560粒，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多重大礼，
1: 享受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
0: 咨询电话027-8733-891。
2: 闺女，陪妈上趟街买件新衣服。
3: 现在呀，除了上街逛商场，还能在网上买呀。
4: 小子，去给爸跑一趟，把这月水费呀交了。
5: 老爸呀，现在只要手机上这么一点就搞定了。哎，有电话。
3: 哟，老爸老妈竟然会视频电话了。
6: 这样啊，就能随时随地看到你们了。
7: 这就叫活到老学到老啊。
8: 我们的一时代，爸妈的一时代。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0: 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1: 烦恼，为生命加快乐。这里是湖北之声，我爱运动家。迅速浏览昨夜今晨体坛新鲜资讯，网络大咖共聊运动热点，带你探索未知的体育赛场内外。我爱运动家带您开启活力人生。
2: 为生活减烦恼，为生命加快乐，欢迎各位收听 FM 104.6 湖北之声，我爱运动家，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东。今天是2026年9月24号，这里有你想要的体育新闻大餐，也是一本可以听的体育杂志。周一到周五上午9点准时相约在湖北之声电波当中，也可以拿出你的手机下载长江云新闻客户端，关注长江体育号，更多精彩内容等你来发掘。今天的资讯速递，快速浏览一组最新体育新闻。湖北选手彭旭伟夺得亚运会女子100米仰泳金牌。金秋运动季，票根当钱花，乐动湖北消费券来了。亚运会昨日回顾，今日看点，早知道。一组湖北体育最新发布。东京水上运动中心，一夜之间两位湖北健儿以截然不同的方式登上亚洲之巅。彭旭伟在女子200米仰泳决赛中游出了2分05秒77，打破尘封16年的亚洲纪录。昨天女子100米仰泳决赛当中，彭旭伟再夺金牌。徐海博在男子4x200米自由泳接力棒首棒劈波斩浪，为中国队最终逆转夺得金牌奠定了基石。一个是孤独的仰泳者，一个是团队的开拓者，一个向内雕刻自己，一个向外托举队友，两种路径，同一种精神底色。今天热搜亚运人物，夺金牌破纪录，荆楚健儿闪耀东京。马上进入今天的体坛家资讯速递。
3: 运动家资讯速递。
2: 资讯速递带你速览体育新鲜事。我们首先来关注一组湖北体育的最新发布。昨天亚运赛场再传捷报，湖北选手彭旭伟以59秒30夺得女子仰泳100米冠军，这是继前天夺得200米仰泳冠军，打破尘封16年之后的亚洲纪录之后，他在本届亚运会上收获的第2枚金牌。9月23号，2026年爱之名古屋亚运会女子4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中，湖北运动员柯文熙发挥出色，顶住赛场压力，与队友并肩作战，以4分32秒51斩获银牌，圆满完成个人首次亚运征程。今天也有多名湖北籍运动员将悉数登场亮相，成为当天赛事的核心看点。我们来梳理一下。8:30开始的羽毛球女子团体项目，王芷怡将会登场。9点到晚上的7点，电子竞技泳结无间项目，谭许杰将会登场。上午的10点，赛艇项目，赛艇男子4人单桨，李春将会登场。16:19，游泳男子200米蛙泳，于宗达将会登场。17:40，击剑女子佩剑个人，饶雪怡将会登场亮相。19:30到21点，乒乓球女子团体，范舒涵将会登场。8:30，羽毛球女子团体决赛，中国对日本，湖北名将王芷怡将会作为国羽女队二单登场。 那这是他继22号女团四分之一决赛之后，再次关键场次承担抢分重任。作为上届亚运会该项目的夺冠成员，他的稳定发挥将直接决定国羽女团能否成功卫冕。金楚健儿的登场，9月24号亚运赛场最值得湖北观众关注的焦点，也预祝咱们金楚健儿再创佳绩。这个金秋，湖北把运动宠粉写在了行动上。湖北重磅推出2026乐动湖北消费券，9月24号到12月31号，赛事票跟消费券、体育消费券双券齐发，覆盖运动健身、体育用品、体育培训等线下体育消费场景，全省17个市州同步登场。登录游湖北微信小程序乐动湖北专区即可领取一张票根，留住赛场余温，一张消费券，共享运动好时光。无论你是运动达人还是想尝鲜的健身小白，这份金秋运动计划邀你一同开启。详细参与方法可以搜索游湖北小程序进行查询。我们再来继续关注爱之名古屋亚运会的综合赛况。当地时间23号，爱之名古屋亚运会共产生33枚金牌。游泳赛场，中国队当天再揽6金，张展硕打破一项亚洲纪录。体操赛场，中国女团力压东道主日本队夺金，实现该项目的14连冠。我们先来看一看游泳项目。游泳项目当天决出7枚金牌，中国队摘下6金3银，并刷新一项亚洲纪录。男子200米自由泳决赛，张展硕夺金并打破亚洲纪录。中国队小将于子迪、柯文熙包揽亚运会女子400米个人混合泳的冠亚军。由徐嘉余、董志浩、张雨霏、于婷组成的中国队成功卫冕男女4乘100米混合泳接力冠军。值得一提的是，此役之后，徐嘉余亚运会已夺15金，成为亚运会金牌最多的中国运动员。我们来听一听亚运游泳赛场上的激烈的比赛录音实况。
4: 女子100米蝶泳决赛，张雨霏和于依婷是中国队争夺金牌的双保险。比赛前半程，张雨霏势头不错，第一个50米，她领先排名第二的于依婷0.57秒。进入后半程，于依婷开始发力，她逐渐追上了张雨霏。最终，于依婷以56秒41夺得冠军，张雨霏以0.03秒之差获得银牌。本场比赛的另一个焦点人物，经历白血病之后复出参赛的日本名将池江梨花子，排名第5。赛后，总台记者问他，从病痛中恢复可以健康的去游泳，是一件能让他快乐的事吗？池江的回应令人动容。
5: 可以说我从病痛中恢复了过来，但快乐的事情基本没有，有的只有痛苦。如果没有伤病，我想我这场比赛一定能拿到奖牌。这是多么难过的感觉。尽管如此，接下来的时间，今后的日子里，我还会为继续参赛而不断努力。
4: 此外，女子100米仰泳决赛，中国选手彭旭玮以59秒30夺得冠军，这也是她在本届亚运会上个人的2枚金牌。男子100米蝶泳决赛，日本选手光泳祥音以50秒56夺得金牌，并打破赛会纪录，中国选手徐放获得银牌。
2: 我们再来看一看体操赛场，由邹静媛、张博恒、蓝星宇、孙伟、田浩组成的中国队夺得竞技体操男子团体冠军，实现亚运会3连冠，这也是中国队在亚运会该项目中夺得的第13个冠军。在女子团体决赛中，由柯沁沁、张清颖、邱其媛、 张怡涵和杜思雨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自1974年首次参加亚运会以来，中国体操队已经取得该项目的14连冠。
5: 赛后，拥抱成为了赛场上的主旋律，王立明教练与队员们一一相拥，随后中日两国的姑娘们也彼此惺惺相惜，抱在一起。大家心里都清楚，这场比赛不容易，
6: 挺不容易的，拼了。
5: 本场比赛，中国队和东道主日本队都派出了全主力阵容出战。前一天的资格赛，中国队出现了多人次的失误，以团体第二名晋级。这场比赛，中国队开局就不太顺利。首个项目跳马，今年刚满16岁的柯庆庆在完成新掌握的动作尤尔琴科720伏地。这一轮过后，中国队落后日本队1.9分。第二项高低杠，日本队首个出场的岸里奈出现失误，随后出场的世界冠军邱纪元在完成正涛躯体特卡时吊杠，这一动作是他整套动作的难点。不过后面上场的杜思雨在自己的强项上贡献了高质量的成套，这一项过后，中国队反超了日本0.799分。第三项平衡木，中国队拥有明显的难度优势，然而这也是最难比的项目。前一天的资格赛，中国队出现了多人次的吊木，顶着压力，年龄最小的柯庆庆出场了。尽管在木上有些踉跄，但他最终成功完成了。随后出场的张清颖和邱其元也都平稳完成了自己的成套。走下赛台，去年这一项目的世锦赛冠军张清颖直呼吓死了。比完平衡木后，中国队也卸下了最重的心理包袱。最后一项自由操，三位小姑娘柯庆庆、张清颖和张怡涵尽情释放自己，全部顺利完成了自己的成套，以166.462的总分领先日本队1.1分，夺得金牌，实现了亚运会体操女子团体14连冠，朝鲜队获得铜牌。
7: 因为我们昨天算了下分，其实发现我们虽然是昨天是欠了点，但是其实差的并不多。而且我们都知道问题出在哪，我们相信我们只要调整过来，今天一定没有问题。
8: 其实因为跳马是第一项，然后我比完的时候还是会有点就是有点失望，就是没有为大家就是获得一个比较好的跳马的分数。然后但是我想后面还有平衡木，我不能在这个一个项目上把自己的情绪过多的去放大。
9: 特别开心，因为没有想到就是自己身体状态这么差，然后还能就是协助团体上到最高领奖台。
10: 很感谢教练们相信我能让我在决赛再上，他们其实昨天一直反复问我你可以吗，我说我可以，我一定可以，然后他们就是也很信任我。
8: 可能大家就是因为有

0: 本届亚运会田径项目今天开赛，在上午的半程马拉松竞走比赛中，中国队包揽了男女两块金牌，共有九男八女参与本次角逐。代表中国队出战的是男队的石生吉和李晨杰，女队的江玉燕和杨柳静。比赛开始后前五公里，石生吉和李晨杰与世界纪录创造者日本的山西利和处于第一集团，但是六公里之后，李晨杰因累计四张红卡犯规被罚下，19岁的石生吉稳扎稳打，全程领走。最终他以1小时23分32秒率先冲线，摘得本届亚运会田径项目首金，这也是中国田径队在亚运会历史上收获的第200枚金牌。日本队的山西利和和韩国队的崔炳光分获2、3名。
1: 战术之前就是先跟走，随后就说一直锻炼我领走比赛，所以说我看他们降速了，那我就你们不行那就我上然后全程领走，展现自我，展现中国青年运动员的风采。
2: 石生吉是一名非常非常优秀的运动员，这场比赛从一开始中国选手的速度就很快，在比赛当中我是想跟上他的速度的，后来发现无论是节奏还是技巧方面对于我来说都是很具有难度，同时也有很大挑战的。
1: 因为前面我们有这个技战术上有两种方案，第一个方案呢就是三公里之后我们选择一个加速，但是我们就用了第一个加速就已经遥遥领先了，然后把速度提得很快，然后导致他们出错，然后被判罚的，或者是太快了他们跟不上，然后我们第一个加速点就已经基本上确保这枚金牌了。
0: 女子组方面，中国选手杨柳静以1小时33分40秒获得冠军，哈萨克斯坦选手和江玉燕分获2、3名。
3: 因为我的名字里面带一个静嘛，静字带真，所以我来到这个土地我肯定是要拿争下这枚金牌的，所以我一开始也是冲这枚金牌来的。一开始我们两个中国选手就是想着先把别的选手能不能甩开，然后我们俩再配合，然后可能也是因为他也将也遗憾吃到卡，所以可能就是影响了一点他的成绩。
4: 昨天射击赛场当天产生了6枚金牌，中国队获得3枚，由姚千寻、江然欣和沈逸瑶组成的中国队夺得女子10米气手枪团体金牌，成功卫冕。在女子双向飞碟团体比赛中，由江一婷、车宇飞、蒋朝宇组成的中国队刷新赛会纪录夺金。江一婷随后在女子双向飞碟个人决赛中打破亚洲纪录夺冠，成功卫冕。羽毛球团体半决赛中，中国男团3-1力克印度队，女团3-0完胜印度尼西亚队，双双晋级决赛。中国乒乓球男女队均以3-0取胜，挺进团体决赛。昨天中国男足迎来小组赛的末轮角逐，最终0-0战平阿联酋队，以小组赛1胜2平积5分的战绩位列 B 组头名，晋级八强。奖牌榜上，中国代表团以48金20银10铜强势领跑，日本队、韩国队分列第二、第三位。我们再来看一看今天的亚运会赛程看点。今天将会决出55枚金牌。游泳项目，19岁新星张展硕将冲击6金王荣誉。24号，他将出战男子800米自由泳项目。今天还将决出男子4×100米自由泳接力比赛冠军，张展硕将与潘展乐等队友一起力争为中国队卫冕。乒乓球男女团体决赛将在中国队和日本队之间展开，男队将冲击9连冠，女队将力争6连冠。羽毛球男团决赛今天将在中国队与印度尼西亚队之间展开，中国男队将力争3连冠。已经连续2届亚运会获得亚军的中国女队则将与日本队争夺冠军。今天将决出全部的赛艇项目的14枚金牌。中国队整体实力强大，此次出战14个项目当中的10个有把握收获超过半数金牌。武术项目将产生

0: 散打全部七个级别的冠军，中国队派出了六位选手，均已晋级各自级别的决赛。田径项目百米飞人大战将展开小组赛争夺，17岁的陈雨洁将携手大姐葛曼琪出战女子100米较量，老将谢震业将与19岁的曾克里参加男子100米比赛。今天中国女篮将在八强战中对阵蒙古队，中国女子水球队将在循环赛中最后一轮中对阵日本队，两队均保持全胜，胜者将赢得冠军。在这儿我们预祝中国亚运健儿在今天的赛场上劈波斩浪，挥拍如风，每一次冲刺都能迸发出力量，每一次对决都斩获荣光。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资讯速递，欢迎稍后继续收听我爱运动家。听众朋友，如果您的眼睛看东西模糊发雾，还经常干涩发痒流泪，那接下来这个电话一定要记好，400-706-1900。26年护眼好视力品牌周年庆活动倒计时最后一周，现在只要拨打400-706-1900，就能体验好视力王牌蒸汽眼贴，每人都有一次机会。记好电话是400-706-1900。尤其是眼睛干涩发痒的厉害，总感觉有沙子在磨，严重的眼睛发雾模糊，不光看不清电视手机，还认不清人脸。其实眼睛问题最怕拖，越拖越严重，建议都用上好视力眼贴，内含几十种名贵中草药精华，贴完之后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清晰透亮。好视力周年庆活动剩下最后一周时间，现在就拨打400-706-1900订购，直接送五重大礼。第一重78元王牌眼贴，第二重一台豪华收音机，第三重一大瓶眼黄金蓝莓叶黄素，第四重一台高科技智能按摩仪，第五重一张刮奖卡。活动最后一周，赶紧拨打400-706-1900，400-706-1900。
1: 重磅新闻早知道，体坛风云听我聊，体坛家热搜一下。
0: 今天的热搜体育人物也是我们的亚运湖北体育人物代表徐海波和彭旭伟，夺金牌破纪录，荆楚健儿闪耀东京。东京水上运动中心一夜之间，两位湖北健儿以截然不同的方式登上亚洲之巅。彭旭伟在女子200米仰泳决赛游出了2分05秒77，打破了尘封16年的亚洲纪录。女子100米仰泳决赛，彭旭伟再夺金牌。徐海博在男子4x200米自由泳接力棒首棒劈波斩浪，为中国队最终逆转夺得金牌奠定了基石。一个是孤独的仰泳者，一个是团队的开拓者，一个向内雕刻自己，一个向外托举队友。湖北健儿游泳健儿连创佳绩，原因究竟是什么呢？我们先来听听采访录音。
2: 女子100米蝶泳决赛，张雨霏和于一婷是中国队争夺金牌的。
3: 对，因为6秒也确实卡了非常多年了，这次能够游到5秒也算是达到了我赛前的一个预期吧，我觉得是一个新的开始吧。
4: 就为了这短短的一秒，23岁的湖北姑娘彭旭伟拼搏了近10年。2017年，14岁的彭旭伟一举夺得全国冠军，被誉为继师姐赵晶之后的仰泳新星。然而一年后的雅加达亚运会给了她沉重一击，赛前被寄予厚望的她不仅错失金牌，成绩更是下降了2秒多。
5: 波动很大，可能就是着急吧。后来也是他妈妈过去陪了他几天，陪了他开导啊，然后
6: 在北京，
5: 然后就挺过来了这段时间。
4: 年少成名，大多要闯过心态波动这道关。在家人、教练与湖北队的支持下，彭旭伟重整状态，成绩重回稳定区间。2023福冈世锦赛，20岁的他拿下200米仰泳季军。 巴黎奥运被寄予厚望，可对手成绩都在进步，他却长期困在2分06秒瓶颈，最终拿下奥运会第六名。为实现突破，他与教练优化技术，夯实体能，徐嘉余等队友也分享转身憋气技巧，助力他提升。
6: 水到渠成嘛，这么多年的努力给达到了，很感动啊，真是一个坚持努力的孩子。
4: 和出生在体育世家的彭旭伟不同，18岁的徐海博是误打误撞进入到游泳队。8岁时在泳池里玩耍的他，因为四肢修长，一眼就被教练看中，正式开启了专业运动员道路。由于起步较晚，他必须要比同龄人付出更多。
7: 6点钟训练是6点钟，你要站在那个台上。武汉市冬天的时候下雪都很厚嘛，我们住在小区里面，踩出去的那个脚印子，早上那不是黄黄东，那第一个就是我的老公带着我的孩子。
4: 或许是因为从小在长江边长大的缘故，徐海博天生对水有一种亲切感。
8: 专注力，再一个刻苦，他从小都是这样，热爱一个什么事情，他就会要非要把这个事情做到极致。
4: 根据赛程计划，彭旭伟等湖北选手还将参加接力赛项目，期待他们继续在亚运泳池带给我们更多惊喜。
0: 一个向内，一个向外，彭旭伟的定力与徐海博的担当，恰如荆楚精神的一体两面，既有不服周的倔强，又有顶得住的担当。他们共同证明，体育的力量既来自个体的极致自律，也来自团队的彼此成就。好了，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别忘了运动让生活更美好，欢迎下载长江云 APP， 关注长江体育号，了解更多新鲜资讯，欢迎继续收听湖北之声接下来更加精彩的节目。

0: 哇妈，这是一台进口收音机吗？
1: 对呀，这外国人造的，可好用了。
2: 今天由苏联援建的武汉长江大桥正式通车，
0: 从此我有了听广播的习惯。
3: 这一听啊，就是60多年喽。
4: 爷爷，哎，我发工资了哟，送您国产最新款手机。哎，您对他说听新闻。
3: 哎，我要听新闻。
5: 好的，现在为您打开新闻广播。
6: 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港珠澳大桥今天正式通车
3: 哟，创造了咱们中国制造这么先进呢。
4: 对呀，您不知道现在流行一句话吗？让世界爱上中国造。
7: 中国制造，让世界更美好。
8: 北京时间9:30，
7: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9: 下面我播报的这个号码400706-1900，大家赶快记好。今天全湖北听众都在拨打，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酸胀的朋友。护眼品牌好视力为积极响应全民护眼号召，今天面向湖北全省特发放5000份航天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现在不限年龄，不限人数，只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就送78元航天蒸汽眼贴，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706-1900。尤其是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神越来越差了，看东西一天比一天模糊，见风见光眼睛就会刺痛流泪，眼睛问题最怕拖延，越拖越严重，建议大家尽早用上好视力眼贴。它特别添加了人参、石斛等明目舒缓的中草药，经过临床验证特别有效，贴完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清晰透亮。想感受眼贴的朋友，只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就可以，当场就先送您78元航天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还有一套能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最后还有一大瓶叶黄素。限时10分钟，赶快拨打400706-1900，400706-1900。
10: 探寻乡村旅游打卡地，带你感受最诗意的田园生活，分享乡村特色宝藏美食，带你品尝舌尖上的家乡味道。这里有最新鲜的农业资讯，最有料的乡村发现，最特别的田园好物，全国首档美丽乡村品鉴节目《魅力乡村》，讲述乡村振兴路上的湖北故事。
9: 您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我是小磊。今天的节目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三秋看三农，我们来关注湖北秋粮收获进度已过半，整体质量高于往年，各地全力保障种粮卖得出、卖得顺、卖得好。襄阳宜城市实验室云阳区聚焦秸秆资源化利用难题，变废为宝，筑牢绿色循环农业底色。2026年中国红茶大会在恩施启幕，新消费受到关注，年轻人喝什么，游客带走什么。今天的三农关注，我们一起来关注一杯红茶里的消费新趋势。荆州松滋特早柑橘抢先上市，资源整合打通产销堵点。咸宁赤壁60000多亩猕猴桃进入采收期，小果子铺就富民路。黄冈武穴黄蜀葵花开遍地，特色产业赋能乡村振兴。农事热点，乡村见闻，一起来听今天的三农新鲜事。 听众朋友，秋分至，农事忙，作为秋收秋耕秋种的关键节点，秋分是全年农事生产的重要分水岭。在民间，秋分农谚藏着古人秋收的智慧。这些农谚里有哪些经典的说法更能贴合现代农业生产的实践呢？今天的互动时间，欢迎大家来分享。您可以在九头鸟 FM 魅力乡村互动专区，或者是节目的官方 QQ 群57575206 互动留言。
7: 逐梦沃野丰收季，喜看稻菽满仓，三千

0: 秋，
1: 看三农。
0: 看三农。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记者从全省中晚稻收购会议上了解到，截至目前，湖北秋粮收获进度已经过半。今年秋粮质量高于往年，全省各地备足仓容243亿斤，全力保障种粮卖得出、卖得顺、卖得好。来听湖北台记者刘飞的报道。
3: 在荆门中祥市林矿镇万亩玉米种植基地，高精度北斗自动驾驶技术与机械感应设备联合上阵，四台收割机一小时就完成了近40多亩玉米收割。而在距离不远的沙洋县高峰村，新鲜稻谷被及时转运至合作社加工车间，经除尘、控温、烘干等工序后分类入库。今年荆门市依托完善的烘干仓储设施，构建起随收随运随烘随储的作业体系。
4: 荆门中祥市农机发展中心副主任张立鹏：
5: 我们组织智能化农机5000余台套，机收损失率由4%以上降低到2.8%以内，减损面积3.01万亩。
3: 近期全省的中稻、玉米、大豆等秋粮作物进入集中收割期，据农情调度，今年湖北中晚稻质量总体达到国标三等级以上标准，出米率较去年提高2%以上。截至9月21号，全省已收获秋粮2515.2万亩，进度过半，其中中稻已收获1348.4万亩，已过40%，玉米886.3万亩，已过70%。秋收期间，全省将调派5.2万台套收割机抢收作业，已备仓容达243亿斤，预计10月底完成全部秋收工作。
4: 湖北省粮食局调控处处长龚伟：
6: 目前粮食市场供给充裕，粮食价格持续低位运行，线上线下开展粮食经纪人培训，同时做好了启动最低收购价预案的各项准备工作，确保粮食收购市场平稳有序。
2: 秋收时节，襄阳宜城市聚焦秸秆资源化利用难题，依托机械化作业、市场化运作、全链条收储模式，让昔日的农业废弃物变身为优质资源，有效破解秸秆处置痛点，擦亮绿色循环农业发展底色。来听襄阳台记者杨霞、明琼杰、宜城台记者钟军的报道。
7: 眼下襄阳宜城各地秋收工作有序推进，在正集镇河洛村收割完毕的玉米田里，秸秆打捆机来回作业，散落田间的秸秆被快速捡拾压缩捆扎，一个个紧实的方形草捆陆续成型，整齐码放在田间地头，成为秋收时节的特色图景。这台大型打捆机每分钟可产出1至2个草捆，单捆重量可达350至450公斤。高密度草捆既方便储存转运，又能作为牛羊饲料，还可供给生物质电厂发电，实现多元利用。襄阳宜城市年农作物种植面积232万亩，秸秆年总产量约100万吨。过去秋收之后，秸秆清理耗时费力，焚烧隐患突出，一直是农户生产的老大难。今年当地引入会岭襄阳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打通秸秆收储利用全链条，企业免费投放搂草机、打捆机等机械设备，秸秆通过搂草、晾晒、揉丝、除尘多道工序加工后，直接作为饲草饲喂和牛，无需二次加工。领会襄阳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李涛：
8: 我们企业在宜城年收购秸秆50万吨，产值达到3000万人民币，从收割出运到外销，带动就业30多人。我们建立了田间收集、村机集中、企业斗地的联动机制，立足中央结合的时机，搭建起回收、加工、销售全链条体系，让村井的生态保护变成老百姓手上的绿色村子。
7: 秸秆机械化犁田，实实在在减轻了农户负担。襄阳宜城市正集镇河洛村村民李云波算了一笔账：以往秸秆留在田里，旋耕、掩埋、抗田多道工序叠加，费时费钱。如今秸秆直接打包收走，耕地播种少2道工序，每亩田可节约耕种成本80元。
9: 我家种了10几亩田，1000秸秆直接废弃在田里，从耕地到播种得4道工， 肥是有肥钱。现在企业把秸秆呢直接收走了，减少了病原给付，地也好耕了，每年每亩能省耕种费用80块钱左右。
7: 按照不还田则犁田，犁田则利用的工作目标，襄阳宜城市农业部门持续优化秸秆收储布局，在全市设立12个秸秆堆放点，组建专业运输车队，补齐偏远乡镇收储短板，简化农户交售流程，打通秸秆利用最后一公里。襄阳宜城市农业农村局农艺师吴玉明：
0: 围绕不还田则犁田，犁田则利用的目标，农业部门全面推进秸秆综合利用，大力推行机械化打包犁田与资源化回收，让田间秸秆就地转化，统一收储，从源头破解秸秆处理难题。
7: 下一步，襄阳宜城市将持续培育专业化收储主体，健全利益联结机制，探索秸秆高质化利用路径，持续推动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助力乡村振兴。
2: 眼下玉米迎来了集中采收期，实验室云阳区坚守生态保护底线，以秸秆资源化循环利用破解山区秸秆收储难、消纳难、增值难的问题，通过多元产业赋能，完善收储体系，让废弃秸秆变废为宝，走出了一条生态增效、农户增收、产业增值的绿色发展新路径。来听实验台记者张军、云阳台记者张启的报道。
1: 在云阳区南化塘镇黄氏坪村田间地头，玉米收割完毕后，秸秆不再就地焚烧随意丢弃，而是统一回收集中处理，成为抢手的绿色资源。当地农户通过秸秆售卖、养殖场分红获得可观收益。黄氏坪村村民陈兆军：
10: 承包了大约70多亩地，每年包谷收了光秸秆，每年卖个称的卖30万块钱。
1: 除了饲料化利用，云阳区不断延伸秸秆利用产业链，创新探索秸秆基料化栽培模式，让秸秆赋能特色食用菌产业。在白桑关镇白桑关村野生菌生产基地，工人们忙着粉碎玉米秸秆，搭配废弃菌棒、玉米芯进行发酵处理，制作成赤松茸专用培育基料。湖北君康山珍食品有限公司张明：
11: 发酵之后可以做成培养赤松茸的基料，不仅形成了循环利用，而且营养丰富，可以提升赤松茸的品质和产量。
1: 近年来，云阳区针对山区田块零散、交通不便、秸秆收储运成本高的短板，组建秸秆收储经纪人队伍，搭建起龙头企业牵引、合作社与种养大户支撑的收储格局，大幅降低收储运成本，同时出台专项补贴政策，让惠农红利直达农户。云阳区农村能源服务中心工作人员赵盼：
12: 以秸秆利用龙头企业、专业合作社、种养大户为单元，设立秸秆输出网点70余个。截至目前，云阳区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率达到95%以上。
1: 如今，云阳区已实现小小秸秆从田间废弃物到致富绿色资源的蜕变，既守护了水源区生态底色，又激活了乡村绿色产业动能，为山区农业绿色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2: 下面我播报的这个号码400-706-1900，大家赶快记好。今天全湖北听众都在拨打，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酸胀的朋友。护眼品牌好视力为积极响应全民护眼号召，今天面向湖北全省特发放5000份航天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现在不限年龄，不限人数，只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就送78元航天蒸汽眼贴，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706-1900。尤其是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神越来越差了，看东西一天比一天模糊，见风见光，眼睛就会刺痛流泪。眼睛问题最怕拖延，越拖越严重。建议大家尽早用上好视力眼贴。它特别添加了人参、石斛等明目舒缓的中草药，经过临床验证特别有效，贴完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清晰透亮。想感受眼贴的朋友，只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就可以，当场就先送您78元航天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 还有一套能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最后还有一大瓶叶黄素。限时十分钟，赶快拨打400-706-1900，400-706-1900。
13: 关注三农最新动态，聚焦三农热点话题，三农关注。
2: 魅力乡村直播继续。2026中国红茶大会近日在恩施启幕，会场内外新消费受到了关注。年轻人爱喝什么，游客带走了什么，这些消费端的新需求正牵引利川红产业持续优化升级。来听湖北台记者张向清、李亚敏的报道。
14: 2026中国红茶大会的开幕式现场在恩施州利川市腾龙洞景区的一个溶洞里，现场人头攒动，精彩的土家特色表演依次登场，土家民俗文化与红茶文化在此交融碰撞。
3: 热闹的展区里，利川红是当之无愧的焦点。近年来，依托高山生态和品种优势，利川红茶细化采摘、萎凋、揉捻、发酵、提香全流程标准，曾经每斤10多元的普通碎茶蜕变为高端红茶珍品，最高可以达到每斤20000元。湖北省农业科学院果树茶叶研究所研究员陈勋：
15: 利川红啊，它这个品种海拔1100，又处在这个北纬30度这个黄金采摘带，而且我们这个新豆山啊，又提供了一个生态屏障，特别适合啊，就是我们的红茶的制作。
3: 记者注意到，老字号变脸是当下利川红产业升级的一个信号。龙传天街明道首座把利川红与南屏贡米、团宝山药结合，研发34款特色茶饮，茶颜悦色新品选用利川红做茶底，宜城小镇打造茶文化示范区，培育夜经济。从一杯原叶茶到可饮、可食、可油、可素、可体验，利川红正打破传统农业边界。展会现场，茶香包、茶叶枕头、小泡袋茶，这些红茶周边产品颇受欢迎。中国茶叶流通协会副监事长申卫伟：
16: 利川红呢，进行了多方面的这样一个产业融合，跟旅游、跟文化，包括跟康养，持续推动我们产业进行转型升级。
3: 大会发布《2026中国红茶产业发展解析》，指出中国红茶已迈入品质标准化、品牌价值化、生产科技化、消费场景化新阶段。作为国内红茶特色优势产区，利川红锚定2030年50亿元产业发展目标，将稳步扩容产业规模，持续提升品牌影响力，打开消费新空间。
13: 绿野织锦，果树飘香迎盛季，乡村欢歌，缤纷满园会丰年，缤纷缤纷果蔬季。
2: 欢迎继续收听《魅力乡村》节目。金秋银丰收，荆州松滋市杨林市镇龙家峪村特早柑橘已经抢先上市，集中采收了。村民们抢抓晴好天气采摘鲜果，村里的加工站点同步运转，分拣、清洗、包装、流水线高效作业，特色柑橘产业喜迎丰收。来听荆州台记者佘国俊的报道。
17: 金秋时节，松滋市杨林市镇龙家峪村千亩柑橘园郁郁葱葱，硕果满枝，青绿饱满的特早柑橘缀满枝头，清甜果香肆意弥漫。村民们穿梭林间，捡果、装筐、运输，动作娴熟利落，脸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加工车间也是一派繁忙景象，一筐筐色泽鲜亮、果肉饱满的柑橘经过自动化设备清洗、除尘、风干，去除果皮表层杂质，随后工作人员依据果形大小、果皮色泽、果实品相严格分级封装。松滋市龙家峪柑橘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吴元锦：
18: 我们这里的加工厂从早橘上市开始，一直持续到晚熟柑橘下树，前后要好几个月，帮助周边农户解决销路，让大家在家门口能把果子变现增收。
17: 以往农户零散种植、自主售卖，普遍存在销售渠道分散、售价不稳等问题。 如今，龙家峪村依托村集体统筹模式，整合全村柑橘资源，实行统一加工、统一推介销售，打通产销堵点，让散户种。

0: 植抱团发展，切实保障农户收益稳定。松泽市杨林市镇龙家峪村党支部书记武军：
1: 全村柑橘种植面积2800亩左右，全部由农户自主种植，村民采取农户种植村集体统一加工打包发展模式，今年产量可达1400万斤左右，产量约450万元。
0: 从早熟上新到晚熟柑橘收尾，长达数月的加工销售周期，龙家峪村依托农户种植加集体统筹加合作社加工销售的完整产业链，持续做强柑橘特色产业，让小小柑橘成为助力乡村振兴、带动群众增收致富的支柱产业。
2: 金秋时节，赤壁市6.7万亩猕猴桃陆续进入采收期。从果园到分选车间，从冷库到直播间，一颗颗猕猴桃经过分选、冷藏、线上销售，走向全国市场。当地围绕智能管户、冷链仓储和直播销售全链条发力，让小小猕猴桃成为带动群众增收的甜蜜富民产业。来听咸宁台记者夏丽、罗世喜、赤壁台记者肖天胜的报道。
3: 9到10月是猕猴桃采收旺季，在赤壁市神山镇福喜堂水果种植家庭农场猕猴桃种植基地，毛茸茸、黄灿灿的猕猴桃缀满枝头。赤壁福喜堂水果种植家庭农场负责人方小福：
4: 今年我们这个猕猴桃种植面积是30亩，亩产在1500左右。
3: 稳产的秘诀在于水肥一体化灌溉设备的普遍推广。在赤壁各大果园，这套设备把水和肥料精准送到果树根部，省水省肥。果网赤壁市供电公司神山供电所副所长黄浩：
5: 水肥一体化是把肥料溶在水里，通过滴灌管送到树根底下，一旦停电，水泵停了，管道里的肥水就容易沉淀，这样不仅浪费肥料，还可能堵住低头。我们重点保障的就是这个环节不断电。
3: 采收下来的猕猴桃经过直播间销售，随即装箱发货，剩余的果实则进入冷链仓储环节，鲜果采摘48小时内即可入库保鲜，冷库24小时恒温运行，进一步延长销售周期。赤壁福喜堂水果种植家庭农场负责人方小福：
4: 从种植取秤到销售，每一个环节都离不开稳定的电力，电稳了，我们心里就踏实了。
3: 国网赤壁市供电公司神山供电所副所长黄浩：
5: 冷库要是停了电，一库果子几个小时就软了。到了采收季，我们每天都要来这里看一眼，就是让这些设备不能停。
3: 和以往不同，今年丰收季，村民们不再只等客商上门，而是把直播间搭在果园里，就地开播，线上接单，及时发货，让优质猕猴桃走出乡村，销往各地。近年来，赤壁市政府出台系列优惠政策，吸引客商投资发展猕猴桃产业，鼓励农户种植猕猴桃。在主产神山镇，当地政府、市场主体、广大农户三方联动，推动经营模式从分散种植向组织化经营转变，依托冷链及加工设施延伸产业链，推动猕猴桃产业提质增效。赤壁市神山镇党委委员方武才：
6: 目前我镇共有14个村种植猕猴桃，猕猴桃园共有45个，总面积达5700余亩，年总产值约4000万元。
3: 据悉，赤壁市拥有湖北省规模最大的连片猕猴桃产区，全市种植面积6.7万亩，年产量5.7万吨，鲜果年产值5.7亿元，产量占湖北省总产量的30%以上。赤壁猕猴桃产业带动5000余名群众就近务工，务工人员人均年增收1.5万元。
2: 缤纷果书记，接下来我们走进黄冈武穴市。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核心支撑。近年来，黄冈武穴市立足本地资源禀赋，聚焦特色中药材产业发展，大力推广黄蜀葵标准化种植，通过盘活撂荒闲置土地，创新连农带农模式，延伸产业链条，让小小黄蜀葵成为富民兴村的致富花。来听黄冈台记者陈欣、武穴台记者邓琴的报道。
0: 金秋时节，武穴市各黄蜀葵种植基地迎来丰收旺季。在大法寺镇布塘村标准化种植基地，连片的黄蜀葵竞相绽放，满目金黄。村民们趁着晴好天气，忙着采摘分拣鲜花，田间地头一派忙碌的丰收景象。村民苏锦芳：
7: 今年种了4亩地，每亩

0: 收入大概4到5千元左右，还可以照顾到家里，还可以证书。
1: 黄蜀葵是优质药用中药材，市场需求稳定，种植效益可观。武穴市因地制宜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将黄蜀葵种植作为盘活闲置土地、拓宽群众增收的重要抓手，在多个乡镇规模化推广种植，打造特色中药材富民产业。以大法寺镇布塘村为示范，该村现有黄蜀葵标准化种植面积160亩。通过推行村集体加合作社加农户发展模式，统一提供种苗、技术指导和田间管护，实行订单保底收购，从源头解决农户后顾之忧。武穴嘉俊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孙志刚：
2: 我们每天坚持是现金输入村民的鲜花，未来10年还是坚守这个一块钱，不会损害村民的利益。
1: 特色产业落地见效，富民红利持续释放。据了解，武穴市黄蜀葵种植产业亩均年均收入可达4000元左右，参与种植务工的村民每月可稳定增收2000元，切实让群众在家门口实现稳就业、稳增收。金黄的黄蜀葵既扮靓了乡村人居环境，更撑起了群众的钱袋子。武穴市大法寺镇布塘村党支部书记吴梦玉：
3: 我们村过去传统粮油作物土地效益不高，闲置零散土地不能充分利用。今年我们引进黄蜀葵特色中药产业，一方面盘活闲置土地资源，壮大村集体经济，另一方面村里的留守妇女、中老年村民在家门口就能有不错的收入。
1: 一花兴百叶，一叶复全玉。眼下，榆川镇王县村300亩，大法寺镇布塘村160亩，石佛寺镇宋巷村连片基地同步迎来丰收。黄蜀葵产业覆盖多个乡镇，有效盘活了农村闲置资源，吸纳剩余劳动力，持续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带动群众稳定增收。

好，听众朋友，今天魅力乡村的最后呢，我们来聊聊在农业方面有哪些经典的说法更能够贴合现代农业生产的实践。道有望，这位网友说，农业秋分稻见黄，大风要提防，咱们湖北皖江正灌浆呢，大风来临要提前管护，减少倒伏，守住晚稻的产量。老把式说， 秋分种油菜，十年久不坏，是本地的老话。老节气的经验配上农技，出苗更齐更稳。风物自留地说，秋分晴，好收谷，秋分雨，谷生芽。现在有烘干机，就算遇到连阴雨啊，也能够及时烘干，这就破解了过去雨天收粮发霉的难题了。好，非常感谢大家的精彩分享。 清楚秋分农业藏着乡土智慧，节气规律至少到现在依然有着非常有分量的参考价值。老经验搭配着农机农技，收好秋粮，种好油菜，稳稳守护咱们荆楚大地的金秋丰收。好，以上是今天魅力乡村的全部内容，小磊代表节目编辑陈敬松，节目监制文心，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0: 欢迎乘坐。
1: 哎，你今天这身打扮可真好看，特有气质。
2: 嗨，就你嘴甜，来，快点快点，要不没座了啊。
0: 你好，欢迎乘坐。
3: 哎，老赵啊，哎，孩子学校有个道德讲堂，非让家长参加，你说有必要吗？这不，公交车上，行啊，晚上老地方见。
0: 你好，欢迎乘坐。
4: 你好。
5: 有时我们还不如孩子，不要缺失了您的那声您好。
6: 这半壶水凉了，倒掉吧。
7: 好好好，再烧一壶，我要泡一杯咖啡。
8: 电水壶喝多少烧多少，
9: 节水节电刚刚好。
10: 全说法，说说车主投诉的那些事儿，新车二手车，说说汽车买卖的那些事儿，保险金融，说说车贷与保险的那些事儿，汽车售后，说说科学用车的那些事儿，汽车有话说，说汽车里的那些事儿，还有那些你不知道的事儿。

0: 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收听湖北之声为您播出的汽车有话说，我是主持人常哲。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重播时间是每天凌晨3点到4点。欢迎您下载长江云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浏览行业资讯。那在这一时段，如果说您遇到了和汽车消费有关的疑惑或者是维权的困扰，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咨询热线02785811046，02785811046。今天节目主要来关注行业热点，东风汽车与华为高层会谈，深化战略合作，共创智能汽车产品新标杆。每天白送三度电，这项电车黑科技竟成了燃油车的救命稻草。热门新车聚焦全系全域 L3 级架构设计加虎踞底盘 P 的蓝图梦想家9上市，指导价41.99万元起。
1: 用事实说话，用法律维权，汽车有话说，维权路上与您同行。

人任正非及华为高层代表会谈，双方围绕深化战略合作、产品技术协同创新等议题进行深入交流。会谈中，双方立足汽车产业变革大局，回顾了东风与华为长期以来积淀的合作成果，围绕汽车智能化、企业数字化和智能化升级、生态共建等方向，东风与华为持续推进全方位深度合作，产出丰硕实践成果，开创汽车央企与科技企业全站原生融合的新范式，推动中国智能汽车产业步入体系化创新的新阶段。任正非表示，造车之本在于安全与品质，华为愿发挥所长，与东风共同打造经得起市场检验的智能汽车产品。冯长军对此表示高度认同，强调安全与品质是智能汽车赢得市场信任的基础。东风与华为合作根基深厚，双方在生态建设领域仍有广阔拓展空间，可携手电网探索、车网互动、可持续商业模式，并在车载通信技术、汽车与智慧交通、智慧城市融合等方向挖掘合作落地场景。双方就企业经营、业务发展情况做沟通交流，重点围绕意境 X9、猛士 X700、蓝图梦想加9等联合打造的战略新车型交换看法，并聚焦未来产品定义、智能技术落地、市场营销等维度探讨深化合作方向。面向新趋势，东风加快推进东方风起2030计划，并在近期发布了天际零碳计划、巨深智能汽车全域守护计划、天际扬帆计划，双方将持续深化战略合作，打造面向未来的智能汽车与智慧出行解决方案，为中国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与全球竞争力跃升贡献力量。本次交流，东风汽车旗下意境、猛士、蓝图品牌的代表也参与其中。活动现场，东风向华为赠送意境 X9 车模。作为双方全站原生融合打造的高端新能源品牌，意境经过3年打磨，首款车型意境 X9 将于9月24日正式上市。新车搭载华为乾坤全站智能汽车解决方案，定位第二代家庭旗舰，将为广大家庭用户带来高品质智能出行新选择。

为车主维权，替汽车说话，汽车有话说，湖北之声 FM 104.6，感谢您的关注和信任。

0: 继续关注行业热点话题。就在不久前，国内市占率近七成，全球每三块汽车玻璃就有一块出自这里的福耀集团推出了一款全新产品——太阳能天窗。它最大的优势并不是每平方米150瓦的最大发电能力，而是天窗夹层中的薄膜太阳能电池只有1.1毫米厚，几乎啊可以忽略不计，同时还能保持70%以上的透光率。这也就意味着它既不会占用成员舱的内部头部空间，也和传统天窗一样能够满足车规级的安全防护标准。不过在发布后啊，市面上的风评却变成了两极分化。有人认为强光直射一整天也就能充个2-3度电，每天通勤都不够，更何况还得让车晒着，得不偿失。也有人认为太阳能天窗更像是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万一露营或是大堵车时亏电了还能救急，更何况要是真能每天省2块钱电钱，也能收回不少成本。但是啊，和很多人想象的并不一样，它在新能源车上最多呢只能算锦上添花，但是啊，在燃油车身上却是雪中送炭的。实际上，太阳能天窗并不是福耀的首创，我们先来一起回顾一下它的发展历史。
1: 早在20多年前，迈巴赫57、U2等欧洲旗舰车型就已经有所搭载，只不过受限于技术能力，当时的太阳能天窗给人留下的初印象并不算完美。就拿2002年上市的大众辉腾来说，其使用了28片单晶硅太阳能电池，选装价格要好几万，但受光面积只有 0.55 平方米，发电的峰值功率也只有24瓦。这也就意味着，就算是在阳光充足，每天平均日照时长超过8小时的意大利，也只能用来启动空调鼓风机为车内换气，或是在冬天吹一会儿全车玻璃防止起雾。如今在新能源车上普及的远程启动空调，在那个年代却是绝对的超前黑科技，哪怕是卖到上千万的豪车也无福享受。后来到了2008年，为了普及这一新配置，大众集团直接把太阳能天窗下放到了奥迪 A6 和斯柯达昊锐身上，选装价格仅为8000块。虽然便宜了不少，发电效率还有所提高，也支持为小电瓶、大灯、音响供电了。但大家对防止小电瓶亏电这事儿并不关注，不能吹冷风空调，大多数情况还是鸡肋，以至于后来的版本太阳能天窗就被彻底取消了。相比之下，丰田在太阳能天窗这条路上反而走得十分坚定。2009年，丰田基于京瓷公司的多晶硅太阳能电池，将太阳能天窗应用在了第三代普锐斯上，最大功率可达56瓦。但早期的策略却更加离谱，不仅必须和导航、远程空调控制、打包选装，价格也是令人啧舌的 2.4 万元，还不支持给普锐斯的12伏小电瓶或是动力电池充电。考虑到普锐斯接近30万的售价，丰田当时并没有对其太阳能车顶做大肆宣传，直到2016年，太阳能电池技术相比7年前已经有了明显的进步，全球光伏发电、装机量也开始显著爬升，丰田才联合松下启动了新项目的研发。一年之后，丰田在第四代普锐斯 PHEV 上推出了全新的太阳能车顶，发电功率达到了180瓦，是前一代的3倍以上。除了通风散热之外，这次终于能吹上冷风空调了，甚至多余的电还能反充给动力电池。在最极限的条件下，充一整天能补充6100米的纯电续航。虽说此时的太阳能车顶已经基本算能用了，但却产生了个新的问题。太阳能电池占据了车顶空间，与 HUD 投影模块、盲区监测雷达、后交叉交通警报传感器的安装位置天然存在物理冲突。即便到了第五代丰田普锐斯上，依然需要幸福二选一。直到全新 ETNGA 纯电架构的 BZ4X 出现，才通过更高效的体积布局解决了这一问题。更大的光照面积也换来了200瓦的峰值发电功率。当时丰田的宣传是一年发的电可以让车多跑1750千米，可尽管如此，太阳能车顶依旧未能获得大家的认可。就算一年能发电500度，按照最贵的充电桩算也不过是1000块，高达2万元的选装价格需要整整20年才能回本。 如果再考虑到雨雪天、发电性能逐年衰减等因素，真实回本周期可能会被拉长到40至60年。有趣的是，不只是丰田，早期的日产 Leaf、 雪佛兰 Bolt EV、 宝马老 i3 等第一批尝试电气化的车型也都曾支持过太阳能车顶的选配，但无一例外都没能克服发电性能有限、价格昂贵、回本周期长等劣势。也因此，太阳能车顶逐渐给大家留下了华而不实的印象。
0: 那么问题来了，福耀最新推出的太阳能天窗到底是国产供应链的试水，还是颠覆性的黑科技呢？我们先来看一看参数。首先从发电能力上来说，确实有了不小的提升。福耀太阳能天窗所采用的光伏电池片采用了目前光伏电池行业几乎最前沿的技术 HJK 抑制节电池，它最显著的优势就是光电转化效率更高，量产效率达到了 23.18%， 显著高于普通晶硅电池的 16%-18%。从原理上来说，它的表面多了一层5到10纳米厚的超薄本征非晶硅薄膜，而这层薄膜呢，不仅可以像网兜一样更好的捕获光子，还可以填补传统晶硅电池表面存在的原子缺陷，像为电子铺设的高速公路一样，大幅的降低电子流动的阻力，发电效率也更高。除此之外，抑制节电池可以双面铺设超薄本征非晶硅薄膜，背面也可以发电，扩大了有效的发电面积，在衰减率、弱光性能、低温性能等方面有着独特的优势。因此，福耀的太阳能天窗其峰值发电功率在每平方米150瓦，两平方米就是300瓦，在强光条件下停车8小时能发电2.4度，增加大约20公里的续航。至于搭载车型方面呢，虽然目前官方还没有定论，但在成都车展期间，比亚迪王朝网销售总经理陆天曾发微博称，在今年第四季度上市的第三代唐将会带来一项颠覆性的神秘黑科技。他的发文时间基本上与福耀官网上市时间是吻合的。再加上更早之前，比亚迪就与福耀玻璃在光伏领域展开过研发合作，因此呢，也有不少人猜测啊，第三代唐上的所谓神秘黑科技是福耀太阳能天窗的这个概率很大。价格方面，据业内人士小道消息称，预估选装价格是在

加胶、封装、线束乃至人工费用，8000元的售价是完全能 hold 住成本的。这也就是说呀，在山东、新疆这类年光照时长超过2400小时的日照大省，长期在户外停放，理论发电能力可能接近每年1000度。考虑到日照大省也是发电大省，充电比较便宜，回本呢需要大概8到15年。如果是在江浙沪，年均光照时长大约1700小时，理论发电能力大约1年500度，回本可能会大幅拉长至20到30年。因此啊，即便氟耀太阳能天窗相比以往的产品有了明显的降本增效，但是想要实现发电回本，对使用条件要求依旧比较的苛刻，并不是新能源车的首选。

可是虽然说单看发电回本基本无望，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太阳能天窗没有大规模普及的机会。毕竟一天几度电放在燃油车身上的话，那就是天壤之别了。燃油车上几乎全部电子相关的功能呢，都依赖容量不到一度电的12伏小电瓶。考虑到充放电深度和电瓶寿命衰减，如果停车开启大灯、音响、座椅加热，可能一两个小时就会亏电，无法启动，更不要说冬季长期停放也会亏电了。要知道12伏小电瓶哪怕亏电一次，放电电流就会大幅度下降，严重的影响寿命。要更换吧，少起来是两三百，贵则千把块钱啊，这也不是一笔小钱。但是要是有了太阳能天窗作为天然的供电源，燃油车的小电瓶几乎不会亏电，寿命可能会延长一倍，夏天能够开启车内通风，也能增加舒适性。再比如在15万级新能源车上已经很时髦的但是呢却是在燃油车上很难一见的哨兵模式，燃油车上的12伏小电瓶容量根本是不够支撑的。这个时候有人就会把目光看向电池总容量更大的48伏轻混车型。但是呢，实际上在频繁低速蠕行的市区工况，轻混比纯燃油车更容易亏电。它的12伏电瓶不直接由发动机充电，而是通过48伏电池通过 DC-DC 转换器取电。但是呢，由于低速状态下由电机驱动车辆，发动机实际运行时间往往比燃油车更少，再加上无法像插电混动一样接充电桩补电，使得轻混车给48伏电池补电的机会实则是更少的。为了优先保障48伏电池的发动机启停、能量回收等核心功能，12伏小电瓶就更容易陷入充不满的状态。但是如果说太阳能天窗这个外部电源出现了，对轻混车型来说绝对称得上是逆天改命。因为服药太阳能天窗在晴天状态下露天的停放，理论上呢会产生2.4度电，而轻混车型的电池总容量差不多也是在2到3度电，两者几乎完美匹配。这个时候轻混车电池总容量比燃油车更大的优势就能彻底被释放出来，用于搭载更多实用的智能化配置。比如说持续运行一整天下来大约会消耗一度电左右的哨兵模式，以及20到30瓦的小功率车载冰箱，甚至是高算力的 ADS 辅助驾驶系统，都有望在新车研发阶段被提上日程。倘若未来太阳能车顶成本能进一步下降，它完全有机会在轻混车上大规模上量，也有机会让燃油车获得和新能源车一样的使用体验。或许太阳能车顶会成为燃油车大规模轻混化的关键契机，它也很有可能和中国车企的出海之路一起，为海外用户提供更丰富的用车体验，助力中国车企和老牌车企通台竞技。虽然太阳能车顶目前为止依旧看似只是一个锦上添花的配置，但是从宏观的角度来看，它的意义不能只用一年省多少电费来简单的衡量。除了促使燃油车体验升级以外，当成千上万辆拥有了分布式发电能力，意味着整个社会能源系统厚度进一步增加，也更有助于能源安全。而光伏

0: 技术在迈向车载应用的过程中，也将倒逼光伏企业进一步压缩成本，探索材料革新、耐久性、可靠性的产品链升级。当汽车从耗能工具转化为能源终端，一辆变革正悄然而至。
1: 开车时接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比正常驾驶高2.8倍。
2: 一名男子由于在开车的时候打电话，将路口执勤的交警。
3: 开车时玩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比正常驾驶高23倍。
4: 驾驶员王某开车的时候打电话，轿车瞬间。
1: 开车时接电话，人脑反应比酒驾时慢30%。
5: 边开车边打电话，车辆发生了侧翻。
3: 开车时玩手机，应急反应的速度只相当于70岁的老年人。
6: 事发前，他正在接听电话，
7: 一辆小轿车呢撞上了一辆摩托车，导致。
8: 据小轿车驾驶员蓝某忠交代，他开车到事发路段时，正好接了一个。
1: 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请不要在开车时接打电话，
8: 极易引发交通事故。广大驾驶员应当杜绝这样。
3: 为了文明的驾驶环境，请不要在开车时使用手机。
9: 开车不做低头族，专心驾驶，平安回家。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706-1900，大家要赶快记一下。今天全湖北听众都在打这个电话，尤其是呢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酸胀的26年的护眼老品牌好视力，为了积极响应全民的护眼号召啊，今天面向湖北全省特别发放5000份航天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现在不限年龄，不限人数，只要打400-706-1900订购，就送78元的航天蒸汽眼贴，10分钟内先打先得。电话是400-706-1900。尤其是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神越来越差了，看东西一天比一天模糊，见风见光眼睛就刺痛流泪，眼睛问题是最怕拖的，越拖越严重。建议大家尽早的用上好视力眼贴，特别添加了人参、石斛等明目舒缓的中草药，经过临床验证都是特别有效的，贴完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的清晰透亮。想感受眼贴的，只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当场就先送您78元的航天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套能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最后还有一大瓶的叶黄素。啊，限时10分钟，赶紧打400-706-1900，电话是400-706-1900。

0: 你知道吗？距离北京最近的沙漠与天安门广场的直线距离不足100公里。被誉为地球之肺的热带雨林，正以每小时一个足球场的面积迅速消失。温室效应造成的海平面上升，如果不加以施治，本世纪内世界各地近70%的海岸带将变成一片泽国。我们所熟悉的纽约、伦敦、东京、上海、广州等城市将被淹没。其实这一切距离我们并不遥远。保护环境，我们所要做的只是从自身做起，影响他人，一起保卫地球这个共同的家园。
1: 这半壶水凉了，倒掉吧。
2: 好好好，再烧一壶，我要泡一杯咖啡。
1: 电水壶，喝多少烧多少，
3: 节水节电刚刚好。
4: 维权说法，说说车主投诉的那些事儿，新车二手车，说说汽车买卖的那些事儿，保险金融，说说车贷与保险的那些事儿，汽车售后，说说科学用车的那些事儿，汽车有话说。

0: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的是湖北之声汽车有话说，欢迎您下载长江云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浏览行业资讯。我们的咨询热线是02785811046。半年后一起来聚焦热门新车，蓝启东方梦行万里。9月22号，时代梦想之夜暨蓝图梦想加9全球上市发布会在北京国家速滑馆举行。九系至尊蓝图梦想加9正式上市，推出 Ultra、Ultra 加、里尊版这三大版本，提供插混、纯电两种动力选择，售价41.99万至52.99万，并同步推出多项上市权益。作为蓝图梦想家家族进阶50万级市场的旗舰车型，蓝图梦想家9面向高端礼遇、商务接待和家庭出行等核心场景，是全球首款配备升降立标的 MPV。 新车全系采用全域 L3G 架构设计，即华为乾坤智驾 ADS5、 鸿蒙座舱6、 全域800伏高压平台与虎踞底盘 P 于一身，以体系化产品实力回应新时代旗舰 MPV 的价值命题。本次发布会由蓝图汽车联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举办，分为东方之美、东方之礼、东方之智、东方之欲四大篇章。这不仅是一次新车发布，更是中国汽车在电动化、智能化升级之后，凭借自主技术、本土审美与价值体系参与全球高端市场竞争的集中呈现。蓝图汽车董事长、党委书记卢放表示，从追梦者到造梦者，中国汽车正在一步步地把梦想变成现实，我国也正在加快迈向汽车强国。全球新能源汽车看中国，
1: 产业技术与市场的相互促进，驱动中国汽车越做越好，越来越多的用户也开始选择中国品牌。在高端新能源汽车市场，我们更是看到了这样的变化，这说明我们的路走对了，中国的消费者更自信了，这些造就了中国汽车产业智能网联的新时代。蓝图汽车作为新时代的奋斗者，也是中国汽车品牌向上发展的一个缩影。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快速发展为蓝图带来了机遇，东风半个多世纪的积淀让我们增添了底气，能够把基本功练得更扎实，把关键的核心技术牢牢地掌握在自己的手里。我们从造型、平台、动力、底盘到安全、智能，我们一直在思考造车理念，深研制造技术，和用户共同打磨产品体验。我们增强了技术自信、产品自信、品牌自信和价值自信。我们希望更多用户用上蓝图打造的好产品，感受到蓝图提供的好体验。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推出蓝图梦想家9。蓝图梦想家9的核心设计理念就是一个尊字，这个尊是尊贵，是尊重。我们尊重每个人，尊重他们的想法，尊重他们的奋斗，尊重人生中每一段美好的相会。我们要用一台旗舰 MPV 应有的豪华和品质来表达蓝图的这份尊重。
0: 蓝图梦想家9推出三大版本，适配不同用户的出行场景。蓝图梦想家 Ultra、定位了家庭科技城堡，面向家庭出行需求，采用全域 L3G 架构设计，配备八大系统安全冗余，前舱7重与后舱5重防护，二排座椅支持旋转、零重力以及机械按摩，配合底盘主动降低，兼顾上下车的便利性与乘坐的舒适性。母婴级亲肤面料、空气净化系统、21.4英寸超清吸顶屏、

0: 十三升专门的双门智能冷暖冰箱以及对外放电功能，满足家庭休憩、娱乐与户外的出行需求。而 Ultra 加的定位是商务豪华会客厅，面向商务接待场景。 Ultra 加版的星脉发光格栅、双彩 DLP 大灯与迎宾光毯，营造迎宾仪式感。麂皮绒顶棚与流星氛围灯，提升座舱品质。车辆标配二排电动隐私帘，可以选装智能调光隐私侧窗，满足商务洽谈与驻车休憩的隐私需求。二排礼宾座椅支持旋转，行业唯一实现全车座椅通风、加热、按摩功能，让不同席位都能获得周全的礼遇。李尊版定位东方匠心之选，以东方匠心与尊崇礼序满足高端礼遇场景需求。李尊版拥有鲲鹏凌云水晶升降立标，专属琥珀金双拼车身，龙鳞纹饰件，鎏金双弦腰线与天地星辉悬浮轮毂，那这些元素共同的就构成了鲜明的中国旗舰形象。东方设计不只是装饰，更是中国品牌面对全球高端市场时不再附庸既有范式的文化自信。四大篇章，我们先来看东方之美。蓝图梦想家酒的设计引入了蓝图全新极润雅造型语言，极具东方之美的意象，不是对传统符号的简单堆叠，而是将文化精神转化为现代工业设计语言。新车以天地星河为设计理念，把中国文化中的中正、礼序、包容与进取写入车身比例、形面和细节，在高端 MPV 市场建立更具辨识度的中国审美表达。整车采用方正宽体架构，塑造稳天地立地不怒自威的行政旗舰体态，结构灵感来自中国古建筑梁柱的对称美学。鲲鹏凌云水晶升降立标拥有2520个精密的切割面，数字2520可被1-9整出，寓意一心一意方得圆满。立标升起有向上进取之势，收合之时则藏锋有度。
1: 鲲鹏展翅，翱翔于青云之上，寓意志存高远，奋发向上。这枚立标融入了中国文化中的美好祝愿，也寄托着我们对每一位新时代奋进者的敬意。大家心中的志向，对生活的热爱，我们都希望在设计的细节中得到回应。刚才大家有没有注意到，立标升起时水晶的光彩也在灵动流转，这上面有我们精心设计的2520个切割面，经过切、磨、抛等8道工序，水晶被打磨出镜面般的光泽，折射出丰富的光影，才有了大家看到的通透与精致的呈现效果。这个立标，它每一次升起，是心有所向，坚定出发；它安静的收回，是心有所归，安然回家。事业与家庭、远方与归来，是我们人生不可分割的两面。这份仪式感最终表达的是我们对每一位用户的礼敬。
0: 上下双拼车身配合手工雕琢的鎏金双弦腰线，在舒展气势中寄托好事成双的美好祝愿。龙鳞纹下格栅化用中国传统祥瑞龙的鳞片层叠造型，承载守护与昌盛的中式祥瑞。紫微星格灯组融入紫微地心概念及帝王的象征，为全车赋予王者气度。与车尾执掌星河贯穿尾灯首尾呼应，寓意星河万象尽在掌握。传统文化由此不再停留在装饰层面，而成为整车气质与品牌精神的一部分。

来说到东方之礼，首先体现在仪式感与尊崇感。蓝图梦想家9通过升降立标、星脉发光格栅、迎宾光毯、侧滑门、旋转座椅以及底盘联动等配置，打造了从迎宾落座到行程中的完美礼遇体验，让商务接待更有排面，家庭出行也更周全。华为 IPIXEL 双百万像素全彩智慧大灯，双侧总像素达260万，既能投射导航箭头、车道偏离预警、行人斑马线等安全信息，也可以演绎步步升阶、鲲鹏击浪等定制迎宾光效。当用户走进车辆，整车自动唤醒，立标缓缓升起并同步点亮。华为 XPIXEL 双百万像素全彩智慧大灯的灯羽徐徐铺展，呈现绝无仅有的尊崇仪式感。行至车身侧面，超宽幅迎宾光毯随步履延伸，铺就专属礼遇，备受瞩目。侧滑门开启后，底盘主动降低，二排座椅向外旋转45度迎宾，让用户可以从容、体面、优雅地上车。从光影问候到姿态承接，技术不再只是功能展示，而是对每一位成员的体贴与礼敬。

东方之玉不只是一场人与车的相遇，更是事业与发展、远方与归来、传统文化与智能科技的交汇。蓝图梦想家酒跳出单纯以轴距和车长评价空间的传统逻辑，以生活如何发生重新定义座舱，通过座椅、长滑轨、天幕与多屏的灵活组合，打造一舱八境全域可变空间。二排座椅支持45度、90度、180度多角度旋转，配合前排放倒、三排靠背调节与长滑轨，可以实现多场景无缝切换。比如带孩子出行时180度旋转，可以陪伴孩子讲故事、拼积木、放倒前排、变身。宽敞的平整空间可以供亲子互动休憩。而蓝图梦想家酒独有的智能无感柔风空调，让妈妈和孩子都能怡然舒适。而接待重要商务伙伴的时候，二排座椅旋转后面即可面对面落座，畅谈交流更从容。此外，二排礼宾级零重力座椅是全球首款将座椅旋转、横滑、零重力和机械按摩四合一的超豪华座椅，尤其是游走式机械按摩搭配配气带的敲击，模拟专业人手按摩，可以舒缓旅途的疲惫。13升双门智能冷暖冰箱、21.4英寸二排巨幕和沃亚桑的35扬声器音响，让商务会谈、家庭影音和长途休憩各得其所。真正的大空间不只是多出多少尺寸，而是同一方空间能够承载多少种生活。

0: 继续说到东方之智，中国新能源汽车进入高质量竞争阶段啊，高端 PV 的这个竞争啊，正从单向配置升级到了配置智能化、安全性等整车系统能力。蓝图梦想家9呢，全系采用全域 L3 级架构设计，智能架构与主动安全协同，以尖端的安全实力锻造面向未来的旗舰 MPV。
1: 对于尊贵的用户，我们还想再多给一层保障，那就是全域 L3 级冗余架构设计，对于感知、计算、电源等八大核心系统全部都做了冗余备份，任何一个系统出现异常，备份系统立即顶上去，安全保障不中断。日常开车你甚至感觉不到这些备份系统的存在，但这也恰恰是它们存在的意义，默默地守护您每一次出行。当极端情况真的来临时，别的车可能只有一道防线，而梦想家9还有多道防线为您托底。这就是蓝图梦想家9给用户的安全底气。
0: 基于全域 L3D 架构设计，新车搭载华为乾坤智驾 ADS5 与鸿蒙座舱6，配备一颗896线双光路图像级主激光雷达，还有三颗高精度固态补盲雷达。全车呢，一共37个智慧传感器，实现全车感知覆盖。架构同时构建感知、计算、制动、转向等八大系的安全冗余。通过多系统协同提升复杂路况下的风险识别和控制能力，例如前向 AEB、 侧向防碰撞 LOCP、 EAES 以及后向 AEB 生效范围全面拓展，车辆防御性驾驶能力显著增强，其中 EAES 可以主动预判险情，化解后车追尾的隐患。

0: 依托东风汽车57年的制造积淀与硬核造车功底，蓝图梦想家9铸就了扎实的机械素质与全面的整车实力。新车凭借先进的底盘技术，可以兼顾乘坐舒适、车身支撑与操控灵活性。蓝图梦想家9搭载世界第一、中国第一的虎踞底盘 P， 配备了三腔空悬和双域EDC 的减震系统， VMC 智能预控，实现毫秒级的动态调节。双向十度后轮转向也让5.3米的大车有着灵活的操控感，前双叉臂后五连杆悬架配合智能电动四驱，强化整车的驾控能力。
1: 把承载、动力、制动与悬架放在一起统筹考虑，整体控制背后体现的是整车高度集成的控制能力。蓝图梦想家9率先搭载了虎踞底盘 P 方案，这是中国首个正向自主研发的旗舰 MPV 专属智能底盘，真正实现了尊享舒适与操控灵活兼得，具有更强的道路适应能力，让用户行驶在世界各地面对不同路况时都能够感受到平稳舒适和安心。把用户的每一段旅途都照顾好，就是我们对用户的尊重。
0: 新车构建了完备的被动安全体系，从车身结构到三排座席实现周全防护。蓝图梦想家9超高强度龙式车身配合前舱7重正碰防护，后舱5层追尾防护，针对 MPV 三排乘坐场景强化全车保护。全车配备了11个安全气囊，覆盖前中后三排，将成员保护落实到不同的细微。蓝图梦想家9搭载了高性能的三电系统，兼顾高效补能与电池安全保障。新车全系配备800伏高压平台，插混版全系匹配615度的电池，支持 5C 超快充，20%至80%补能仅需12分钟。纯电版搭载120度的电池，满足不同的出行需求。同时呢，琥珀电池采用16重全域安全结构防护，多重防护来保障电池安全。市场为鉴，时代作答。预售阶段，蓝图梦想家9在48小时内小定突破了3万台，其中李尊版占比超过50%，蓝图老用户增购换购超过了2万台。数字背后是中国高端汽车消费逻辑正在发生变化，用户不再只看品牌来自哪里，而是更加关注技术是否先进，产品是否可靠。审美是否契合自身文化认同。作为中国新能源 MPV 系列开创者，蓝图梦想家历经4年迭代，已经摘得高端 MPV 销量、口碑、质量三冠王，收获超20万份用户的信赖，是华系最畅销的 MPV， 也是为蓝图梦想家9向50万级市场进阶积累了产品口碑和用户基础。蓝图梦想家9的上市不只是为蓝图补齐50万级旗舰 MPV 的版图，更在于提供了一个观察中国汽车向上的鲜活样本。当中国汽车在三电、智能底盘、安全和智能制造等领域建立起系统能力，高端化也由配置竞赛进入价值体系竞争的新阶段。从东方美学到东方理序，从架构智能到底盘基本功，蓝图梦想家9正把中国汽车产业的技术积累与文化自信转化为用户可感知的产品价值，也推动蓝图梦想家形成覆盖30万至70万元市场的新能源 MPV 家族矩阵。面向未来，蓝图汽车将继续以原创设计和技术创新拓展中国品牌向上之路，让中国好车被更多用户选择，也让世界看见中国汽车的新高度。好车是时代的答案，好车献给每一位时代通行者。

下面我说的几种情况，大家看看自己身上是不是也有。眼睛看东西越来越模糊，不管是手机上的小字儿还是电视画面，总觉得眼前蒙着一层雾，还经常干涩发痒啊，像是有异物磨的难受，吹点风见点光呢还刺痛流泪。如果您有这些症状，必须要重视起来。现在26年的护眼老品牌好视力正在举办大型的惠民补贴活动，只要打4007061900订购，就能多得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每人每人都有一次机会啊！记好电话4007061900。眼贴针对常见的模糊发物、干涩流泪，特别添加了这个丹参呐、黄柏呀、蜜萌花等10几种中草药精华，都是清肝明目、活血通络、改善眼周血液循环的好东西。贴上就有明显效果，眼前雾气散了，看东西特别的清晰透亮。现在拨打4007061900订购，直接就送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套能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最后还有一大瓶的叶黄素。活动限时10分钟啊，赶紧打4007061900，电话是4007061900，4007061900。好，听众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汽车有话说要和您分享的全部内容了。我们的直播时间是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欢迎您下载长江云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浏览行业资讯。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熟悉的刹那，想问。
1: 别动！哎，就是这样，就是这样。
2: 阿星，你在那个 A 出口等我吧。
1: 哎呀，这样就不好看了，靠近一点。你们能不能小声一点呀？
3: 将心比心，推己及人。
4: 好天气，
5: 晒太阳。
6: 爸爸，垃圾都给吹下去了，垃圾要扔垃圾桶。
3: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6: 自行车怎么都乱停乱放呀？
3: 与人方便，与己方便，你的每一个变化都能让社会更美好。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0: 最前沿的医疗资讯，最实用的健康指南，最权威的专家教授，日常保健、疾病防治、健康饮食、运动养生，我们都将为您一一呈现，守护您的健康，开启美好生活。欢迎关注健康合伙人。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 FM104.6 湖北之声为您直播的大型健康科普节目健康合伙人，我是主持人伟杰。每天伏案盯电脑，下班低头刷手机，时间久了，肩膀内扣，头向前伸，颈肩酸痛，连穿衣服啊都显得没精神。相信呢，这是很多上班族学生党的日常。那么这种体态的背后，很可能就是一种名叫上交叉综合征的疾病在作怪。那怎么判断自己中招了？我们该如何康复训练？在家练要避开哪些坑呢？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邀请到了武汉市第一医院康复医学科主治医师王赛华和康复治疗师刘俊豪，和大家详细聊一聊上交叉综合征的防治和康复。节目正在直播，如果说大家有相关的问题需要咨询的话呢，都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02785811046 85811046，或者你也可以下载长江云九头鸟 FM 手机客户端，找到健康合伙人的专区，就可以收听收看我们的音视频同步直播。另外也欢迎大家加入我们节目的 QQ 听友二群，群号是244-23412 244-23412，你也可以把相关的问题编辑成文字发送给我们，我们也可以实时的为您解答。那接下来我们首先是通过一段片花来认识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嘉宾。
2: 电波中听名医解答病症，专家库为健康保驾护航，名医上线了。
3: 王赛华，武汉市第一医院康复医学科主治医师，康复医学与理疗学博士，中国康复医学会电诊断专业委员会第五届委员会科普工作组组员，从事康复医学临床工作十余年，擅长脑卒中、骨折术后、关节置换术后、脊髓损伤、神经源性膀胱、神经病理性疼痛的综合康复治疗。刘俊豪，武汉市第一医院康复医学科初级康复治疗师，熟练掌握脑卒中、脊髓损伤、关节置换术后康复评估及治疗，发表论文十余篇，其中以第一作者发表 SCI 论文两篇，北大核心期刊论文三篇。
1: 好，下面开始，我们首先欢迎王医生还有刘老师来跟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和视频直播里的网友们打个招呼。
4: 湖北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我是来自武汉市第一医院康复医学科的王赛华医生，很荣幸本次能做客健康合伙人栏目，跟大家一起学习和分享有趣的健康知识。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武汉市第一医院的康复治疗师刘俊豪，很高兴能够今天能够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些实用的康复技巧。
1: 欢迎两位老师来和大家聊一聊哈，关于我们今天要聊的一个主题叫做上交叉综合征的一个防治和这个治疗哈，康复训练。那首先呢，想和大家啊科普一个问题，就是关于我们节目一开始提到这个名词叫做上交叉综合征，这个名字听起来很专业哈，很多人第一次听说到这样一个疾病。那首先想请王医生给大家科普一下，到底什么叫做上交叉综合征？它既然叫综合征，它能不能算是一种疾病呢？
4: 上交叉综合征的话，它主要是我们临床上一些一组姿势，我们叫姿势异常。它是首先是有一个捷克的神经学家，这个神经学家叫弗兰迪米尔扬达提出的。 它是指我们的一个头部、颈部、肩背部和胸部的区域的肌肉，这些肌肉力量长期处于一个失衡所导致的一组姿态异常。具体临床表现就表现为头部的一个前倾，双肩的内扣，胸椎的一个后凸增加，我们老百姓称的驼背，和肩胛骨的一个异状隆起。那么这样一个肌肉分布的一个异常模式的话，就会导致我们的身体出现了一些不舒服的一系列的一个临床症状。
1: 嗯，它所谓这个交叉，是不就是我们这个紧张的肌肉群和薄弱的这个肌肉群在我们的胸前区形成一个这个交叉，所以叫上交叉综合征？
4: 是的，是的。因为我们人体的话，你从侧面看的话，这个我们紧张缩短的肌肉形成一条交叉线，这个背侧的斜方肌上束和肩胛提肌与胸侧的胸大肌、胸小肌交叉。与此同时呢，无力的肌肉也会形成另一条交叉线，颈部前方的深层颈屈肌与肩胛骨周围的中下斜方肌、菱形肌和前锯肌交叉。这两条交叉线一紧一松，共同构成了这个上交叉的病理性格局。
1: 就是我们一紧一弱啊，我们力量不平衡，可能会把我们慢慢的拉成这种圆肩内扣啊，然后头向前屈伸，胸微微拱起的这样一个样子哈。
4: 对，
1: 也就是大家俗称的这个探头啊、含胸驼背啊等等等等。
4: 对。
1: 那这就是这个关于我们这个上交叉综合征概念方面问题。那接下来再和大家聊一聊哈，我们请刘老师给大家科普一下哈，就是我们有没有办法去判断一下自己到底是不是上交叉综合征的，有没有一些比如说我们不靠仪器自己自查来判断的一些方法呢？
5: 有的。第一个方法呢，就是靠，就是我们可以自己贴着墙站立。第一个就是先我们背对墙站立，自然放松，然后脚跟距离墙大约有5到10厘米，然后尝试一下用脑后跟、肩胛骨和臀部这三个点去贴紧我们的墙面，然后观察呢，就是观察我们的后脑勺。如果说没有办法轻松的贴住墙的话，或者是需要用力的仰头才能贴上墙的话，那么可能就是提示我们存在头前伸这样的一个体态。如果说看我们的肩胛骨，如果我们肩胛骨和墙之间呢有明显的间隙，没有办法自然的贴紧的话，那也可以，那也说明我们也存在圆肩这样的一个不良体态。然后还有一个方法呢，就是观察，就是在放松状态下，看一下我们的从侧位看我们的耳垂垂线和我们的肩峰垂线是否是在一个同一个直线上。如果说我们的耳垂垂线超过了我们的肩峰垂线的话，那么就可能提示我们也是有一个圆肩驼背的这样一个不良体态。
1: 说明我们有一个头向前屈伸的这样一种不良体态出现哈，所以我们耳朵才会比肩膀要更突出一些哈。
5: 是的，是的。
1: 这都是我们可以自测的一些方法哈。那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比如说像这个圆肩探头，接下来想请问一下王医生，它和这个颈椎病之间有没有一些这个相应的关联呢？
4: 在我们临床上碰到了很多颈椎病的病人，他其实也存在这个圆肩探头的一个体态。是的。
1: 所以我们这个不能发生这种混淆哈，我们要通过这个专业的这个判断来到底判断一下我们到底是这个上交叉综合征呢，还是这个颈椎病的一个问题。那接下来我们再和大家聊一聊啊，哪些人群他是这个上交叉综合征高发的一个人群？因为刚才听到大家去描述这样一个症状，感觉身边好多人都有哈。那哪几类人群是最为高发的呢，王医生？
4: 对对，只要是这种长期保持不良姿势的这种职业群体啊，这种发生上交叉综合征的概率就特别高。像 IT 从业者，他们长期的保持一个座位，每天久坐8到10小时，那么 IT 从业者的这个发生率大概在67%左右。学生群体也是高发，学生群体每天长时间的这个低头写作业呀，看书呀，学生群体的上交叉综合征发生概率是37.1%。还有我们一些办公室职员呐、教师啊，这些都是属于上交叉综合征的一个高发群体。
1: 这些都是我们经常伏案工作、低头写作业，包括我们像使用手机长时间去低头刷短视频啊，你这种不良的姿势保持久了，可能就会形成这样一种体态，不良的一个体态出现哈。
4: 是的，现在可能已经延展的慢慢波及到我们很多老年人了，那老年人在家里也是一坐几个小时的刷手机。
1: 所以大家这个 一个是刷手机对于我们这个眼睛的这个伤害比较大，再一个是不良的姿势，包括我们往那儿一摊，或者是我们靠着桌子上去刷手机的时候，很容易就是陷入到这样一种不良的体态的循环当中去哈。
4: 对，
1: 嗯，其实除了这些这个常规的人群，还有一类人群可能也让大家意想不到，就是之前也看到很多健身那些人，他也在发说他长时间去练这种，比如说练胸啊，去做俯卧撑啊等等等等，很少去练背部的话，是不是也会导致比如说我们前胸肌练得比较发达，但后背的这个肌肉力量比较薄弱，也可能会出现这种上交叉综合征的可能？
4: 是的是的，它主要是这个我们背侧的肌肉与前胸部的肌肉它的力量的一个不对称导致的。
1: 所以说我们如果说健身的人群也要这个既把前胸练好，也要把后背练好啊，
4: 对，
1: 形成一个体态的平衡啊。那很多人觉得我们出现这种上交叉综合征，大不了就是这个体态不太好看啊，显得没有精神。那除了外观，如果说我们长期不纠正的话，上交叉综合征还会带来哪些的一些健康的一些隐患呢？
5: 上交叉综合症除了会带来一些体态上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含胸驼背，还会带来一些比如说身体的一些症状，比如说可能会有头部的颈部的僵硬，然后比如肩胛骨活动的异常，甚至还有可能会导致一些呼吸上的一些急促，然后还有可能会导致一些手臂的麻木这样的一些神经症状。
1: 嗯，有些人这个头经常前伸之后，他颈部神经受到刺激，他会不会出现这种比如说头痛啊，这种头晕啊，这种可能性呢？
5: 有的是有可能会存在一些头晕头痛啊，还有一些麻木这些症状。
1: 嗯，而且我还想到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说我们长期这种含胸，就是肩膀内扣的这样的话，它会不会对我们的呼吸也会造成一定影响呢？
4: 是的是的。
1: 嗯，所以这些这个都会，这个根源就是我们体态带来的一些各种方面的一些异常哈。不光是我们体态不好看，脖子肩膀疼，其实呢还有很多的一些影响哈。那很多听众听到这儿会想，哎，我通过一些比如说按摩呀，包括一些推拿呀等等，我们把这些紧张的肌肉给它揉开，能不能帮助我们恢复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体态呢？
4: 嗯，那么按摩的话，可能起到一个短期的对这个肌肉的一个放松的作用，但是如果想是更加能更有用的解决这个问题的话，主要还是要我们自己训练自己的一个肌肉，把自己的肌肉力量练强。
1: 嗯，就是治标不治本的一个方法哈。
4: 嗯，对。
1: 那当然现在市面上还有一些这个脚姿带，也就是大家可能从小都听到大的一个贝某家呀，这些脚姿带可能很多听众他想去把我们这样一个肩膀拉直，那么从我们康复专业的角度来说，这类不能算上医疗器械的这些脚姿带对于我们上交叉综合征它有没有一定的这个辅助的作用呢？
4: 这个脚姿带它的主要作用的话，就是用外力把我们的肩膀向后位拉，它可以及时的限制了一个含胸，起到一个视觉矫正和姿势提醒的作用。我们日常呢可以做一个短暂的使用，能够避免持续的一个坏习惯。但是它呢，它不能帮我们牵拉紧张的肌肉，也不能帮我们强化我们薄弱的肌群。并且长时间的佩戴这种脚姿带呀，就会让我们的背部肌肉啊偷懒费用，我们说用进废退。所以我们长期使用脚姿带束缚肌肉的话，会导致肌肉力量进一步下降。所以说，而且你把脚姿带一摘掉的话，它又容易恢复这个圆肩，反而可能会加重这个失衡。所以我们临床上还是推荐病人能够进行一个首先是一个放松部分的肌肉，那些紧张的胸小肌啊、上斜方肌啊、肩胛提肌啊，然后做肌肉的一些强化的训练，强化深层的颈屈肌啊、前锯肌啊、菱形肌啊这些肌肉。然后我们日常做好姿势管理，在久坐的时候，比如说坐个20-30分钟，然后起来活动一下，牵拉一下身上的一个肌肉，定期的活动是更好的一个方法。
1: 当然了，有一些这个按摩呀、脚姿带呀都是辅助手段。那今天我们还要着重聊一聊哈，针对我们上交叉综合征的一些康复训练。刚才包括王医生也提到了哈，但现在有一个训练很火，叫做 YTWR 训练，在很多关于康复的科普里面，我们都提到了，它是专门针对这类体态问题来进行改善的哈。那接下来就想请刘老师给大家讲一讲哈，这个 YTWL 这套训练到底是什么，为什么它能够针对

0: 骨的运动功能障运动功能障障碍。第三个呢，就是它通过这样的训练呢，它可以改善我们的本体感觉输入，改善我们的肩关节位置觉。它这研究表明呢，实验的这个颈段的运动觉在训练后也可以得到显著的改善。
1: 简单来说，这个 YTWR 就是我们用通过手臂加我们肩膀去摆出对应的这样一个字母的形态，来锻炼我们的这样一个体态，是吗？
0: 是的，是的。
1: 所以接下来就要和大家聊一聊哈，就是关于我们，这个 YTWR 这个动作的一些这个要领，因为它可能因为我们毕竟是通过广播哈，我们也不能直观的去看到这个到底是什么，但是你可以脑袋里面想象一下啊，就是我们通过手臂包括我们的肩膀去摆出这四个字母，但是呢练习的时候可能不光是要摆出来，它对于姿势啊，包括我们的这个训练的这个时长啊，包括有些细节还是有一些这个讲究的哈。
0: 对，有些小讲究。
1: 那接下来请刘老师给大家讲一讲哈，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做到这个 YTWR 这个标准动作呢？
0: 是这样的，这个四个动作呢，它都是要求是以站立俯立的姿势做准备体态，然后我们的站立位时两脚要自然的打开，间距呢与肩同宽就差就可以，然后膝关节要微微的屈曲，然后我们要身体往前倾，使我们的骨盆使我们的髋关节屈曲，然后全程保持挺胸收腹的那种状态，然后手部要保持大拇指竖起这种点赞的这种姿势手势，然后拇指方向就是我们的发力的方向。那么第一个动作呢 ，Y 动作呢，就是要求第一个，双臂伸直，自然的下垂，两拇指要大概呈60度夹角的方向指向前外方，然后手臂沿拇指方向缓慢的斜向上举，至末端呈 Y 字形的字母形状，然后两肩和两个手臂呢和肩膀是在同一个垂直平面上，然后末端保持1到2秒之后再缓慢的放下，这样就可以主要是激活我们的下斜方肌。第二个动作 T 动作呢，它也是。两臂伸直，自然的下垂，两个拇指向正外方分开，手臂沿拇指方向缓慢的向上举，和两脚和两个肩膀成一个直线，然后肘关节保持伸直，末端也是停留1到2秒之后，再缓慢的放下。这个动作呢，主要激活的是我们的中斜方肌和菱形肌。然后第三个动作 W 动作，也是手臂。伸直自然的下垂，两拇指以120度夹角的方向分开，手臂沿向拇指方向运动的同时呢，屈曲我们的肘关节，就有点类似于我们靠墙站那个动作。然后呢，肘关节指向我们的臀部方向，末端的双手呢和双肩在同一个水平面上，然后主要激活的是我们的中下斜方肌和菱形肌。最后一个动作 L 动作呢，也是大臂自然的夹紧我们的躯干，肘关节屈曲90度之后，以肘为支点。然后前臂像雨刷一样向内或者向外的摆动，这样的形式呢，直接针对我们肩关节的旋转肌群，对于冈下肌、小圆肌的激活效果更加的集中。然后关键要点呢，主要是要求我们的肩胛骨先动带动手臂动，而不是用手臂来带动肩胛骨动。那每个动作呢，建议是每个动作每天做3组，每组做10次，每个动作的末端要保持到1到2秒的状态。
1: 那是不是我们在做这四个动作的过程当中都要强调一个要缓慢，是吗？
0: 是的，是的。
1: 就如果缓慢才能锻炼到我们这个各个地方的肌肉群。
0: 是的，要求的就是一个循序渐进，不能够太猛，训练太猛也不会达到合适的效果。
1: 你动作要太快了，就像有氧运动一样哈，可能锻炼不到你的这个肌群的一个能量哈。那当然我们这个整个动作是不是要一组一组的做，还是说我们每个动作要讲究做几分钟做几次呢？
0: 四个动作一循环可以，也是可以的。就比如说我们先做一个Y 动作、T 动作、W 动作、L 动作做一组，然后我们再循环做一组，再循环的部分。
1: 那有的人可能他追求，比如说我们非要把这个胳膊啊越抬越高啊越好。其实也不是的哈，就是我们在做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比如说要感受到哪些地方的这个发力的这个肌肉核心比较重要呢？
0: 有的，比如说做 L 动作的时候就明显的会感受到我们的肩胛肌群在猛的发力，就是不是我们的胸部肌群。
1: 那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之后，如果说有效的话，我们能感受到哪些变化呢？
0: 首先就是如果当时训练的话，可能会感觉到一些肌肉的酸，有点累，然后如果说是长期坚持的话，可能也会带来一些体态的一些改善，就对于圆肩驼背啊这样体态的问题就明显的改善效果。
1: 那可能有些听众听到了这样一个姿势啊，他也会想到平常我们做的，比如说像扩胸运动，包括靠墙站立啊，那和我们的这个 这样的一套动作相比，

0: 这个有 YTWL 的训练有哪些优势呢？
1: 你像靠墙站立的话，它只是相当于一个短时间的一个体型体改善体态，它没有加强我们的薄弱肌群。那个 YTWL 训练它就非常有优，它的优势主要是在三个方面。第一个就是它动作设计针对性比较强，它就是四个动作分别针对的是不同的薄弱肌群，联合练习这个 YTWL 训练呢，就能够有效的增加肩袖肌群啊，还有肩胛稳定肌群的整体力量，精准的覆盖了我们这个需要强化的全部肌群。第二个呢，就是在家里面的时候就可以做一些这些训练，它不需要复杂的设备，在站立俯卧位下徒手就可以完成。然后随着我们后期比如说运动适应性能力提高，可以再加一些弹力带和一些哑铃的负重，在家就可以坚持练习，解决了这个依从性的一个问题。第三个呢，它就是可以兼具一些功能性和安全的一些问题，它主要是以这个运动训练运动控制为核心嘛，它不是要求以达到什么样的那种酸啊肌肉酸的这种为了训练，它强调的是缓慢有控制的运动模式，不是追求大质量，这就降低了在训练过程中代偿啊还有损伤的风险。同时呢，它还能够改善这个肩关节率，对于预防这个肩部撞击综合征呢也有些有效的效果。
0: 一个是这个场景不受限，大家非常的好做哈，再一个也特别好学哈，大家也可以通过这个视频的这个搜索也可以学一些这个相关的一些动作哈，而且功能性和安全性比较强，它不像这种抗阻训练可能我们会有一些这个受伤的风险哈。
1: 对的对的，
0: 这个还是损伤的这个风险还是非常的低的哈，而且能够改善我们的这样一个肩弓的一个节律，也是非常好的一个训练效果。那大家呢也可以去学习一下我们今天讲到的这个核心叫做 YTWL 训练，能够帮助大家改善上交叉综合征的这样一个康复哈。好的，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直播间的是武汉市第一医院康复医学科主治医师王赛华和康复治疗师刘俊豪，和大家聊一聊关于上交叉综合征的防治和康复。节目正在直播，如果说呢大家还有更多的比如说像脑卒中、骨折术后、关节置换术后、脊髓损伤等康复方面的问题想咨询的话呢，也都欢迎大家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02785811046 85811046。
2: 电波中听名医解答病症，专家库为健康保驾护航，名医上线了。
3: 王赛华，武汉市第一医院康复医学科主治医师，康复医学与理疗学博士，中国康复医学会电诊断专业委员会第五届委员会科普工作组组员，从事康复医学临床工作十余年，擅长脑卒中、骨折术后、关节置换术后、脊髓损伤、神经源性膀胱、神经病理性疼痛的综合康复治疗。刘俊豪，武汉市第一医院康复医学科初级康复治疗师，熟练掌握脑卒中、脊髓损伤、关节置换术后康复评估及治疗，发表论文十余篇，其中以第一作者发表 SCI 论文两篇，北大核心期刊论文三篇。
0: 我们也看到线上有一些听众发来的一些提问，接下来呢想请二位帮大家解答一下哈。有位听众呢，他咨询说他以前的左膝盖做过韧带重建手术，现在左右膝盖都有损伤，行走的时候呢没有任何的影响，就是呢右膝右上部分蹲起的时候会有清脆的响声，每一次都会抖，而左膝呢会有轻微的骨头的摩擦感。磁共振的检查显示呢，他的右侧膝关节前交叉韧带重建术后表现张力和连续性基本正常，膝关节有少量的水肿信号，符合正常的术后改变，而且和之前的检查相比呢，他的膝关节积液和骨质异常的信号都有减少，但是在膝关节的髌骨、软骨、髌骨周围组织交叉韧带有少量的高信号，关节腔有少量积液。他想提问一下，就是他这个左膝关节是不是存在有轻度的损伤，可不可以考虑进行康复治疗呢？
4: 这位听友的这个提问呢，就是很符合我们这个膝关节做了一些微创手术的一些术后的一个表现。就是我们膝关节的话，做完了手术之后有很长一段时间的一个疼痛，然后活动受限，然后如果没有经过系统的康复治疗的话呢，他病人术后之后，然后在家

0: 居家康复，然后他这个训练强度达不到，膝关节周围的力量没有练好，然后就走路啊步行啊，然后再回归生活啊，所以久而久之呢，他的可能他的手术比较成功，他那个韧带重建术后手术比较成功的，但他膝关节的膝周的力量差了，所以他走路的话膝盖觉得使不上劲儿，然后膝盖总是负重感总是比较强，这个时候呢他膝盖的一个应力刺激导致他的那个膝盖里面容易反复的一个疼痛，里面的炎症也是反复的容易就是反复复发。整体来说的话，这位病友他的一个磁共振的表现还是比术前肯定还是好很多。那他我觉得他现在目前最主要的一个训练的重点的话，就是要强化膝关节周围的力量的训练。如果再加上他有一些卡压感呢，就是走路的时候膝盖咔咔响，可能会涉及到他这个膝盖里面的一些局部的炎症。我建议他可以到医院做一些康复理疗，更有助于他消炎消肿止痛这样的。
1: 一个消炎止痛，再一个就是锻炼这个腿部肌肉的力量，可以减轻他膝盖的这样一个负荷啊。
0: 对对，
1: 这些都是可以的哈。好了，我们也感谢王医生带来的解答。如果说呢大家还有更多的关于康复治疗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呢，也都欢迎大家继续拨打02785811046 85811046。那上半段的节目就先和大家分享这么多，我们也稍事休息，在一段广告和半点报时之后，下半段我们继续来和大家聊一聊关于我们上交叉综合征的康复和防治，也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2: 接下来要给睡眠不好的听众朋友送出美善臣中秋国庆双节福利了，如果您经常入睡困难睡不好，现在打电话只要8.8元就能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美善臣，相信今天已经有很多睡眠不好的听友领到了，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紧时间，节目结束之前只要8.8元，连邮费也不用您自己出，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100992800400100992800。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都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是专门针对长期有睡眠障碍的朋友特别研发的，成分只选像酸枣仁这样的纯草本提取物，既能温和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特别适合经常入睡难、做梦多、睡眠时间短的朋友。这么好的产品，今天美善臣中秋国庆双节福利，现在打电话只要8.8元就可以直接领取足足88元的产品，收到货当天晚上试一下，看看是不是睡得更香。不管您是入睡困难睡不着，还是早醒多梦，都可以来试一试。好了，时间过得很快，活动最晚国庆假期全部结束，趁现在只要8.8元就能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美善臣，抓紧时间打电话400100992800400100992800。
3: 别人在意你飞得高不高，我更在意你飞得累不累。
4: 计划书又被撤回了。
5: 爸爸每天都看起来好疲惫啊。
3: 唯有健康，才能拥有创造美好的力量和向前奔跑的勇气。
5: 爸爸快来追我呀！
4: 你跑真快。
3: 来吧，加入我们，成为守护健康的合伙人。

0: 北京时间11: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在吗？
3: 在的，领导，您指示。
4: 儿子，在吗？
5: 在吗？
6: 亲爱的，我一直都在。
4: 在忙吗？忙啥呢？吃饭了吗？儿子，有空回个电话吧。
7: 当深夜 emo 登上社交热搜，当缓解焦虑变成年轻人的日常必修，老年人的心理健康问题同样不能忽视。他们的开心与不开心或许都和你有关，他们的问题可能只有你能解决，因为爱需要你在。
8: 最前沿的医疗资讯，最实用的健康指南，最权威的专家教授，日常保健、疾病防治、健康饮食、运动养生，我们都将为您一一呈现，守护您的健康，开启美好生活。欢迎关注健康合伙人。
9: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由 FM104.6 湖北之声为您直播的大型健康科普节目健康合伙人，我是主持人伟杰。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武汉市第一医院康复医学科主治医师王赛华和康复治疗师刘俊豪，和大家聊一聊关于上交叉综合征的防治和康复。节目正在直播，如果说大家有更多的关于康复治疗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都欢迎大家拨打直播间的热线02785811046 85811046，或者你也可以下载长江云九头鸟 FM 手机客户端，找到健康合伙人的专区，就可以收听收看我们的音视频同步直播。也欢迎大家加入我们节目的 QQ 听友二群，群号是244-23412244-23412，你也可以把相关的问题编辑成文字发送给我们，我们也可以实时的为您解答。
10: 电波中听名医解答病症，专家库为健康保驾护航，名医上线了。
8: 王赛华，武汉市第一医院康复医学科主治医师，康复医学与理疗学博士，中国康复医学会电诊断专业委员会第五届委员会科普工作组组员，从事康复医学临床工作十余年，擅长脑卒中、骨折术后、关节置换术后、脊髓损伤、神经源性膀胱、神经病理性疼痛的综合康复治疗。刘俊豪，武汉市第一医院康复医学科初级康复治疗师，熟练掌握脑卒中、脊髓损伤、关节置换术后康复评估及治疗，发表论文十余篇，其中以第一作者发表 SCI 论文2篇，北大核心期刊论文3篇，

0: 好，在上半段最后的时间呢，我们也邀请到了王医生还有刘老师和大家聊了聊关于我们这个 YTWL 的这样一个具体的一些操作训练有哪些讲究。当然呢，我们在做完这个训练之后呢，我们也要考虑到一个问题，就是它的效果到底如何。那想请问一下王医生哈，那目前我们临床上针对这些患者的这个进行了这个锻炼之后，我们的效果能达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满意的结果呢？
1: 这个YTWL 训练对于上交叉综合征还是取得到很好的一个临床效果的。除了我们病人自身感觉到他的一个颈肩部的肌肉得到了放松，肩周的力量、背部的肌肉得到了一个激活之外，在我们这个临床还有一些临床研究啊，它有一些客观的指标能够来揭示这个原理。目前呢，很多对于这个上交叉综合征的一些研究，它主要是把病人分为这个 YTWL 的一个训练组，还有一个没有接受 YTWL 的一个训练组，采集这个受试者的一个表面肌电。表面肌电呢，它可以客观的评估我们肌肉的一个激活情况。实验显示了，实验组就是我们的 YTWL 训练组，颈胸段肌肉的平均激活幅度和协同收缩率，在训练前后的差异有统计学的意义。其中我们的这个上斜方肌与下斜方肌的收缩比值，前锯肌与斜角肌的收缩比值均获得显著的改善，我们的颈段关节位置觉也得到了明显的提升。所以我们研究认为，基于肌肉激活模式设计的这种YTWL 训练，能够明显的改善上交叉综合征患者的一个生活质量。
0: 我们确实能。

0: 能改善相关的一些质量哈，然后呢，我们也可以自己来进行这些锻炼哈。但是自己在家练的话，我觉得也会有一定的误区出现，比如说一个就是动作比较容易走形啊，另外呢还有可能一些误区的一些出现，所以说我们也要接受这个专业的康复治疗师的这个指导之下来进行一些锻炼。当然有些误区，比如说，我们上半段提到了 YTWL，很多都是这个，好像感觉都是跟我们这个肩膀和这个上肢的这样一个锻炼比较多，它的核心到底是不是练背呢？
1: 是这样的，它的核心其实不是在练背，它的核心是在于恢复我们肩关节和肩胛骨的正常的运动控制。它的重点呢，不仅仅是在于对于这个肌肉力量的提升，更是在于这个重建正确的肌肉激活时序和肩弓节律。训练中主要强调也是以这个肩胛骨带动我们的手臂发力。
0: 可能还有一个误区，就是大家在接受了这个训练之后呢，刚才也提到了它是有效果的哈，那我就只接受这样的一个相关的一些训练，可是在生活当中我们也没有纠正体态的话，是不是也不行呢？
1: 这个当然是不可以的。就是做这个 YTWL 训练呢，当然是不可以不结合我们日常生活姿势的控制的。它只是我们纠正训练的一个部分。如果是在于训练之外的时间，如果是依然是长期的低头伏案，那么我们的训练效果就会被这个日常不良的姿势持续的抵消。正确的做法呢，就是将我们的训练和日常姿势的管理相结合，减少我们低头伏案的和时间，然后适当的改变一下我们的体位。
0: 还有一些患者可能在接受这样一个训练之后呢，他想把每一个动作都做到非常极致，也非超出了标准哈，这个是不是也不行呢？
1: 是不可以的，就是并不是我们这个动作幅度越大越好，它主要还是强调这个什么运动控制和肌肉的感受。如果是追求那种大幅度的话，并不可以达到我们有想要达到的效果。在运动过程中，我们要专注于这个目标肌肉的这种收缩感，缓慢有效的去控制这个完成动作，避免耸肩啊，避免手臂的甩动啊，这样的一些代偿。
0: 还有一个就是关于急于求成的一个问题哈，因为我们这个锻炼它也是从徒手可能也可以。这个进展到我们可以用这个弹力带来进行这个控制哈，
1: 是的，是的，
0: 那怎么样才能循序渐进呢？
1: 就是要切记这个快速暴力，就先还是要先从这个徒手开始，然后等待我们的动作质量、动作的标准达到效果，然后肌肉控制改善达到这个效果之后，再逐步的增加弹力带、增加哑铃啊这些阻力。
0: 那接下来再要和大家科普哈，除了我们提到的这个上交叉综合征的人群之外呢，还有哪些人他也可以做一下 YTWR 的这个训练？有没有哪些人群可能存在一些禁忌是不适合做的呢？王医生。
2: 我觉得现在就是因为这个手机融入大家的日常生活嘛，然后再加上我们现在长期伏案工作的人也比较多，基本上这个 YTWL 训练，它其实可以涵盖全年龄段的人群的，特别是对于一些长期伏案工作的办公室人群，频繁使用这种手机的低头族，或者是已经确诊的上交叉综合征并处于保守治疗阶段的患者，还有一些希望以预防为目的，改善肩胛骨稳定性和体态的健康的人群，这个训练的话，从对年龄没有严格的限制，从我们的小学生、青少年到我们的中老年人群，都可以根据自身的能力调整强度。那有些病人的话，他可能有因为特殊的原因，不能进行这个训练，主要是包括一些这个有一些急性的颈椎的损伤，或者是手术的早期，肩周炎的一个急性炎症期，肩弓下滑囊炎的一个急性发作。可能会做一些这些动作，就会导致这个肩关节的一个问题的一个加重。所以，如果说做这个动作不舒服，或者是有一些未控制的一些其他的疾病的话，还是不适合做这个训练的。
0: 做这个训练一定要循序渐进，当然了，也要适合一定的人群。那对于有一些新手来说，那有没有什么入门建议？比如说，我们到底每天练多长时间、多少次比较合适？怎么样去循序渐进的增加难度呢？刘老师。
1: 循序渐强那个频率的话，还是建议的是四个动作一组的话，一天还是做两组，然后在末动作要求呢，也是要。尽量贴合是在末端停留，还是保持1到2秒，然后一天可以做3组、4组这样的训练。
0: 可能我们也要这个坚持的这个规律练习，效果会更好哈。
1: 是的，是的。
0: 我们提到了这个上交叉综合征呢，它是一边的肌肉紧，一边的肌肉弱。那除了我们这个 YTWR 的强化训练之外， 还有没有一些这个，比如说我们还需要配合哪些姿势啊，包括一些好的训练方法，可以帮助我们进行放松拉伸，去松开那些比较紧张的肌肉呢？
1: 预防这个需要从，我主要是主要从三个方面开始入手。第一个是这个工作环境的话，就是要调整一下这个工作站的一些设计，比如说键盘啊、显示器这样的一些高度，长期避免长期肌肉骨骼的一些损伤。然后建议呢是屏幕上缘和视线相平齐或者是略低，这样使敲键盘的时候呢，也可以使肘关节自然的屈曲到大概90度的位置。然后行为习惯呢，主要是在每小时应该起身，并且短暂的休息，这是预防上肩上综合症的一些重要的策略。日常要保持正确的体态。然后在主动训练方面呢，除了做这些YTWL 训练之外呢，还要配合一些紧张肌肉一些牵拉放松，比如说一些胸部肌群的一些牵拉，比如说是在针对胸大肌、胸小肌的话，站立位下，我们可以使一侧的手臂屈肘到90度的位置，然后使肩关节外展也到90度的位置，然后将肘关节搭在门框上，然后使身体的缓慢的向前倾，感受到胸肌的一些牵拉感，然后维持30秒到60秒，然后重复2到3次，然后这样对于胸肌的牵拉也是非常有帮助的。除了对于胸肌的牵拉呢，还有对于这个斜方肌上束啊，还有肩胛提肌的这些牵拉，同样也非常的重要，也可以配合的进行。
0: 嗯，像我们胸肌这个拉伸的话，如果想自己来完成的话，我们可以在家里面是不是可以找面墙来进行操作呢？
1: 是的，是的，就比如说刚刚提到的，就是让肘关节屈曲，然后配合墙，身体往前倾，然后通过这种体态的调整呢，去牵伸我们的一些胸肌。
0: 嗯，包括这个胸肌的拉伸和这个斜方肌的拉伸啊，都是比较重要的。嗯、
1: 对的，对的。
0: 嗯，那么拉伸呢，包括像这个 YTWL 的这个训练呢，其实都是居家练习，但是可能很多的一些朋友在练了一段时间之后啊，感觉到改善有限啊，练完之后呢，还是总容易回到这样一个含胸啊、探头的这样一个样子。那是不是因为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的坐姿啊、健康的这个身子啊这些管理没有跟上？那日常当中有哪些细节是大家容易忽视的，王医生？
2: 就是对的，其实我们所有的疾病就是侧重于预防嘛。我们现在的这个 YTWL 这个训练的话，只是说能够更好的帮我们激活我们的肌肉，但是我们最基础的还是在于做好日常的一个体态的管理。像我们的尤其是现在这个低头看手机，长时间的一个久坐不动，那么这样的一些人群的话，是上下叉综合症的一个高发人群。我觉得对于这样一些人来说的话，他自身的一个日常的一个管理是非常重要的。刚刚我们大家也交流过，就是长时间的一个座位啊，比如说坐个30分钟就起来活动一下呀，做一下自我的一些牵伸呐、然后就是还有就是平常的一个站，我们中国人讲的坐也坐相，站也站相嘛，主要是从最基本的一个站姿坐姿开始矫正起。
0: 像坐姿，我们伏案工作的人要面对电脑屏幕，像孩子要面对这个伏案的这个写作业哈。
2: 对，
0: 那我们怎么样的一个好的一个姿态是比较推崇的呢？
2: 我们现在的话就是这个眼睛视力平行，
0: 跟屏幕平行哈。
2: 对对，然后这个腰椎的话，我们也尽量的坐正坐直。就是这个我们的髋关节跟膝关节在一条线上面，所以我们这个对很多对这个椅子的要求有一些要求。
0: 包括像我们有些人他习惯于瘫坐的时候，我们这个胸椎可能就会拱起来。肩胛骨自然就往内扣了哈，要避免这种情况。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日常现代人日常最常见的，也就是我们在玩手机的时候要注意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姿势呢？
2: 玩手机的时候很多人就是一个低头玩手机。我看现在网上有一些这种手机支架，它可以让你的这个手机在你的前方。对，我觉得这种可以对它这个颈部的一个过度的一个长时间的屈还是有好处的。
0: 对，就是我们尽量的通过一些这个工具，或者说我们用手把手机举到我们平行视线的这个高度，
2: 对，
0: 这样我们脖子就不会往前够的这种感觉哈。
2: 是的，
0: 这种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刚才聊到了像这个 啊，包括我们的 YTWR 的训练呢，拉伸的，还有日常的这个姿势管理。再一个就是和大家聊一个也是大家比较关心的问题，就是

0: 上交叉综合征它可不可能会，比如说家长有这些姿势啊，有不良的体态，会不会影响到孩子，他有没有这个遗传的可能问题呢？
1: 嗯，目前来看的话，其实上交综合征它是主要是一个肌肉力线的一个改变，它不涉及到一些骨骼呀的畸形方面的问题，所以遗传方面的话，应该影响比较小。但是你要说家长的这种日常的一个不良生活习惯对小孩的影响，我觉得应该还是挺大的。他这个有样学样嘛，所以我觉得我们家长的话，日常的这个体态管理也比较重要，可以给这个小朋友做一个很好的典范。
0: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比如说我们睡觉的姿势，它会不会加重我们的上交叉综合征？可能我们一天工作的时间有八小时，但睡觉的时间可能也要达到八小时。如果说我们不良的睡姿，会不会加重这种上交叉综合征的情况？
1: 通常我们如果说这种平卧位或者是这种侧卧位，我觉得一般的情况下都还好。但是可能有些病人的话，它存在一些特殊的一些睡觉体位，比如他这个有些人是侧倾睡觉的时候，他那个也是一种这个我们有点含胸抱腿这种姿势，有人喜欢抱个枕头垫个枕头啊什么的，其实他也有一个脊柱的一个过度的一个屈，可能也会造成我们，因为我们脊柱是一个整体，它这种下腰段的呀，这种脊椎的一个过度屈，它可能长时间的一个屈，对上胸段它也会有一些影响。
0: 就是我们这个经常靠着一侧睡觉或者抱东西的，怕头老是转向一侧的，我们这个胸廓它肯定是受压的，它可能就会出现肩膀内扣的一个加重的情况啊。那么聊到这儿呢，就要和大家聊一聊哈，关于我们最后的一些问题，比如说我们想要进行这个相关的一些这个训练之后呢，也要去关心一下我们的这个具体的一些问题，比如说上交叉综合症除了出现这种体态呀，包括肩颈疼痛啊这些问题，可不可能会影响到我们情绪方面一些问题呢？
1: 这个是肯定会影响的，因为我们体态第一个方面的话是美观，就是其实很多朋友的话，因为有这个上交叉综合征他这个头前倾，姿势还是比较重的，他自己照镜子他能感知到，然后周围的不同朋友也会提醒他，其实还是因为我们这个疾病还是有一定的羞耻感的，所以我们很多患者的话，他还是有很强的这个改变的一个意愿的。再就是这个病人本身会造成的我们肢体的一些疼痛啊、麻木啊、不舒服呀，久而久之的话，这种体态的一个异常体态的一个改变也会使我们的病人出现一些焦虑抑郁的症状。
0: 所以说呢，这个关联还是存在的哈。但是呢，我们可以通过一些合理的一些锻炼来帮助我们远离这种焦虑的情绪。那节目最后呢，也想请二位再给大家总结一下哈，我们想应对这个上交叉综合征最核心的要点都有哪些呢？王医生先吧。
1: 我觉得那第一点，首先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我们的这个日常的体态管理是最基础的。我们中国人讲究这个站有站相，坐有坐相，所以我们平常的话，尤其是要提醒自己一个久坐的呀，低头玩手机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这个时长，然后起身来牵拉我们的肌肉，然后再就是一天结束疲惫的工作之后，我们要自己进行牵伸，放松我们的这个局部受压的肌肉。再一个的话，就是很多肌肉比较薄弱的肌肉，我们可以在下班之后进行一些针对性的训练，比如说我们做一下针对性的这个YTWL 训练，来强化。然后第三点的话，我觉得也不用过于的焦虑，因为其实这个体态的问题的话，每个人都会有，但是呢，我们做好日常的管理，然后以平常心来面对它，预防大于治疗，我觉得是这样的。
0: 那刘老师有哪些可以补充的呢？
2: 其实刚刚王医生讲的也是非常的齐全了。这个预防这个上交叉综合征呢，也主要就是三个思路嘛。第一个就是放松我们紧张的，然后强化我们薄弱的，然后改变我们不良的习惯， 这三者缺一也是缺一不可，只有将这个训练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中，才能够达到长期稳定的这个效果。
0: 嗯，这些都是我们应对这个交叉综合征的一些具体的方法哈。当然了，我们这个康复训练刚才也提到了，不要去求速成，可能更多的要贵在平日里的这个坚持哈。我们居家练习首先要保证我们动作的质量，而不是去追求这个数量和强度。如果说我们一旦出现了像持续的疼痛加重啊，包括手麻呀等等，我们可能就要到康复医学科来面诊评估。当然了，有些这个康复训练一定要在这个专业的康复治疗师指导之下来进行训练。当然我们出现一些问题的时候，早发现早干预效果肯定会更好哈。那么我们也非常感谢哈，今天王医生和刘老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把我们上交叉综合征的一些知识，包括一些康复科学康复的一些方法，详尽的和大家进行了一些讲解哈。当然我们在家也可以自测一下，看自己有没有出现这类的体态问题，如果说你感觉到有肩颈不适的话，就要及时的来进行科学的干预。好，节目最后呢，我们还看到了有听众的一些咨询，我们也想请两位老师来给大家解答一下哈。有一位听众他咨询说，他摔伤导致了脊髓受损、麻木、疼痛、僵硬，还有束带感、踩棉花感等等。目前呢，他能独自行走大概十几米，上肢的力量还可以，大的物品呢能握住，吃饭的时候拿碗和筷都可以，手机也能正常的打电话接电话。但是呢，像细小的这种穿针活动，他没有办法实现。他9月2号做了一次相应的检查，显示呢颈椎膨出和退行改变，这段时间呢他麻木僵硬的比之前要厉害，是不是跟这里面的异常有关？他想请二位指导一下，需不需要做一些进一步的治疗呢？
1: 那这个病人的话，他是比较典型的，我们说这个颈部脊髓受压损伤的一个患者，出现的这个感觉运动功能障碍的已经，这样的病人的话，我们是建议他可能之前摔伤的时候，会造成一些这个关节的一些位置的一个不好，所以他出现了一些麻木的症状。然后现在的话，他的症状在加重，我是建议这样的病人可以去看一下这个神经外科有没有手术处理的必要。
0: 还有一位患者呢，他是男性，55岁，在今年患脑出血昏迷摔倒，导致了中度的颅脑损伤、脑外伤，然后呢也做了去骨瓣的手术，清理了血肿，目前的术后已经3个多月了，没有进行修补。他已经恢复到可以走路，可以自己吃饭，可以在人的协助之下穿衣，但是呢不认识人，也没有办法听从指令，有感觉性的失语，偶尔会说出声，多数的情况的话呢，这种说出的声音很微弱，而且口吃。他想请问一下，现在没有办法遵从别人指令，无法配合医生的情况下，能不能做康复的治疗呢？
1: 其实像这样的一个病人的话，他是一个典型的这个脑出血后认知功能障碍，并且这个病人的认知功能障碍程度还是比较重的。他的运动功能恢复的还可以，那么现在目前当务之急的话，就是恢复他的一个感觉这个认知，还有这个言语的问题。当然我们的这个老百姓所知道的，就是我们运动和感觉功能可能在半年一年是一个黄金康复期，但是我们的言语和我们的认知功能在此后的几年以内都是黄金康复期。所以我觉得这个患者的话还是有必要进行下一步的康复治疗的，因为我们的医生会根据病人的一个情况，他现在可能是一个完全性失语，但是完全性失语的病人的话，我们也可以诱发他发一些有目的的音出来，然后最后完全性失语可以向其他失语类型转换，慢慢的自己可以说一点话。这个病人的话，应该是下一阶段的主要康复目标就是改善他的认知，还有他的语言功能。并且这种认知和语言功能在未来几年内，随着他这个神经可塑性的一个进展，会越来越好。我觉得家属还是不要放弃。
0: 要有康复的信心哈。
1: 对对。
0: 好，我们看了看时间，今天的节目也已经接近了尾声。最后再想请问一下王医生，您平常的坐诊时间什么时候呢？
1: 我现在的话就是每周三，在我们的武汉市第一医院立即入院区，每周三上午的一个门诊。
0: 大家如果说有关于这个脑卒中、骨折术后、关节置换术后、脊髓损伤等康复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找一下王赛华医生。好，节目最后我们也是再次感谢二位今天参与直播间和大家分享这么多内容，谢谢二位。
1: 谢谢主持人。
2: 谢谢主持人。

0: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健康合伙人节目的全部内容。节目之外呢，您还可以下载长江云手机客户端，打开之后点击最下方的长江号，搜索健康合伙人，点击关注订阅，就可以查找往期节目内容和更多健康资讯。别走开，精彩节目马上继续。
1: 关注一条最新开展的补贴福利，主要面向50岁以上听众。为了能帮助大家改善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等问题，好视力面向湖北特开展50岁专项补贴，今天没有名额限制。50岁以上听众只要现在打400-760-都能领补贴，订购不光多送，78元加强版眼贴，额外还送3重大礼，先打先得。400-760-1900，400-760-1900。 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看不清，小黑点飘来飘去，出门吃点风，花花流泪，严重的眼前向下大雾一样，模模糊糊看不清，生活处处受影响。建议您用上好视力眼贴，特别添加人参、石斛等明目舒缓的中草药，经过临床验证，特别有效。贴完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清晰透亮。50岁以上听众只要拨打400-760-1900订购，就能多得78元眼贴。 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大瓶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一套草本健康枕，仅限50岁以上听众领取，限时10分钟，快打400-760-1900，400-760-1900。
2: 湖北之声健康合伙人温暖相伴，欢迎加入节目 QQ 听友群。 24423412， 节目每天首播时间上午11点到12点，重播时间次日凌晨4点到5点。您还可以在长江云以及九头鸟FM节目专区回听每一期节目。

0: 收音机前。
1: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2: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1: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3: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2: 哎，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1: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4: 老板，结账
2: 来嘞。哎，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啊、就两口的事儿嘛。哎，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1: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2: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1: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2: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1: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提醒一下睡眠不好的听众朋友，中秋国庆双节来临之际，湖北之声给您精心准备了一份超值睡眠好礼，现在只要8.8元就能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美善臣。相信今天已经有很多睡眠不好的听友领取到了，即使到现在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紧时间了。美善臣8.8元体验活动最晚国庆假期全部结束，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100-9928，400-100-9928。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呢，也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是专门针对长期有睡眠障碍的朋友特别研发的，成分只选像酸枣仁这样的纯草本提取物，既能温和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特别适合经常入睡难、做梦多、睡眠时间短的朋友。这么好的产品，今天美善臣中秋国庆双节福利，现在打电话只要8.8元就可以直接领取足足88元的产品，收到货当天晚上试一下，看看是不是睡得更香了。不管您是入睡困难睡不着，还是早醒多梦，都可以来试一试。好了，时间过得很快，活动最晚国庆假期全部结束，趁现在只要8.8元就能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美善臣，抓紧时间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每人一次机会，已经领到的也不要重复领取，400-100-9928，400-100-9928。
2: 本节目由国家一级公共营养师、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NICC 中医师、全科中医理疗师、高级健康管理师、原湖北省药膳食疗研究会理事、湖北营养学会会员、百度百科学术委员会委员邦华主持。
3: 传播荆楚，健康权威，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用声音诠释生命，用公益倡导科学，囊括中西医学，解读健康疑难，权威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为您和家人健康保驾护航。欢迎收听邦华导医。
4: 大家好，我是邦华，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邦华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现在可以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 02785811046来向我询问，我将和节目组的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一起为您答疑解惑。不要忘记这个时间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啊，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 198-7103-8103。那么问题发过来的时候呢，一定要把问题写清楚。如果看过病啊，如果您看过病，一定要把医生的诊断，就是说您这是个什么情况，他要给您怎么治疗啊，说清楚啊。有的听众加了微信加了几年，仍然不知道怎么咨询，仍然试图通过微信看病，检查报告一丢，你说这怎么治，你说这个药要不要吃，没有这样的地方啊，跟听众们说清楚，没有网上看病这种好事儿，没有啊，人工智能也不可能给你提供网络治病这样一条路子，你必须得把线下面诊医生的意见说一下啊，你不能把报告一丢就打算让别人给你看病给你开药，这是做不到的。好，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今天的健康资讯。 最近内分泌科的专家们总结了一下，早餐吃哪些会影响到我们全天的血糖。比如第一个葱油饼，它在制作的时候要反复刷油，而且有些小摊贩为了口感还会增加很多盐，不仅会升高血糖，还会影响血压血脂。第二个是水煎包，水煎包的皮儿是精致面粉，升糖快，包子馅儿为了好吃剁得特别碎，搅拌的时候还会放下不少油，有的素馅里还会加粉丝，很容易导致血糖短时间里面飙升。汉堡，它的面包胚往往是白面做的，中间的肉大多是油炸，再加上沙拉酱、番茄酱等等酱料，碳水、高油、添加糖一起发力，不光血糖容易飙升，长期这样吃早餐还会让血脂出问题。大米粥熬得越久越稠，淀粉糊化越彻底，消化吸收就越快，会导致餐后血糖难以控制。煎荷包蛋在制作过程当中会加入不少的食用油，鸡蛋吸附了油脂会热量升高，这样不仅升高血糖，经常吃还会影响血脂。最后提醒大家不要重复的吃主食，比如吃了包子之后还要再吃面条，或者吃了饭之后再来一根玉米，每一种主食都有碳水，一旦吃多了身体消化不完，多余的碳水就会迅速转化为葡萄糖进入到血液当中，这就是我们经常所说到的碳水炸弹，一定要小心和避免。瓶装眼药水开封之后使用时间建议不超过一个月，无论是否冷藏都存在着细菌真菌污染的风险，即便拧紧瓶盖也无法完全阻隔空气当中的微生物侵入，冷藏只能减缓病菌繁殖速度，不能杀灭病原体微生物，更不能替代有效的管理期。如果不慎滴了1到2次过期的或者没有开封的眼药水，没有出现不适症状就停止使用就行了，但如果眼睛出现了红、眼睛分泌物增多、眼部疼痛或者视力突然下降等等情况，就要及时就医，不要拖延时间了。
3: 实时沟通，迅速应答，您现在收听的是邦华导医节目。
4: 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参与，这里是邦华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 0278581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来。一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呢？
5: 邦华老师您好。是这样的，我主要是想替我妈妈咨询一下，因为她总是吃多一点就难受，然后胃总是跟我说很胀很不舒服，大便有时候也是一下干一下稀，然后我平时工作也比较忙，我就想问一下您这边有没有好一点的那种爱心团队，我想中秋或者国庆想带他看一看。
4: 一般来说呢，看消化内科的问题或者看疾病的话呢，就近看病就行了啊，就近看病就行了，不用大老远的跑到武汉来找我们爱心团队的医生啊，我们的医生呢在汉口，如果是在武昌或者是在汉阳，在菜店，在哪里附近找医生看就行了，先有一个诊断啊，先有一个诊断，有了诊断之后再说，好吧？你没有听到有什么大的什么疑难病，就没有必要去折腾，非要找我们的爱心团队的医生，因为我们爱心团队医生非常忙啊，病人特别多啊，非常忙，病人特别多，疑难病就是在当地看不好的，反复看看不好的，是吧？你比如说萎缩性胃炎呢，是吧？糜烂性胃炎呢，还有长了息肉又复发呀，顽固性的便秘呀、腹泻呀，如果是这样的问题啊，才找我们爱心团队医生看啊。我们的医生是兜底的，普通的，我没有听出来有什么大的问题的啊，先在附近看消化内科的医生就可以了，好吧？
5: 我就在汉口这边，我妈妈也跟我住在一起，我只是平时工作比较忙。
4: 如果在汉口的话呢，你可以找一下刘忠祥主任啊，刘忠祥主任的电话是155。
5: 稍微等一下，我拿个笔啊。
4: 可以加微信的啊，155。272-80363啊，老听众都应该知道我们刘忠祥主任的电话，把它存在手机里面，155-272-80363。
5: 8-0363。
4: 嗯，是的。
5: 那跟我安排检查还是怎么样？还是
4: 打电话预约挂号以后听一下医生的意见，好吧？如果医生觉得需要做胃镜的话呢，那么提前给您排个号。
5: 好好好，那我自己
4: 去拿。好，3号听众乔鹏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3号听众你好，请讲。嗯，3号听众请说话。嗯，还在听收音机，一般都是高龄老人才会有这个习惯啊。嗯，是您的电话，请说。
6: 喂，
4: 请说问题。
6: 喂，
4: 请说问题，不要再围了。是你呀，3号听众，鄂州的电话，请说问题。好，再见。4号听众，恰鹏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4号听众。

0: 你好，请讲。
1: 喂，
0: 好，请说
1: 我
0: 问
1: 咨询一
0: 题。
1: 个问题啊，
0: 嗯，
1: 我的带状疱疹能不能做手术啊？
0: 可以做手术。
1: 不是说，到做了手术对这个性功能有没有影响？
0: 那您的带状疱疹是长在什么地方呢？
1: 到头上。
0: 头上不会影响到下面呢，它是个局限性的疾病。带状
1: 不
0: 疱
1: 会影
0: 疹
1: 响。
0: 是一个局限性的疾病，它只在那个地方出现，长的那个地方就是那块儿，不会跑到其他地方去。治疗也
1: 它
0: 只
1: 不会
0: 治疗
1: 影响，
0: 你的局部，不会跑到其他地方去。
1: 不影响性功能啊。
0: 您打算是用的个什么方法治疗呢？你担心？
1: 他说给我，
0: 他是谁？他是
1: 他
0: 哪
1: 是
0: 里
1: 那
0: 的医
1: 个
0: 院？
1: 平壤市人民医院的，
0: 他是怎么治疗呢？是全身
1: 他
0: 注
1: 说
0: 射吗？
1: 我要止血，他叫我去看看，他就是打针，那就是动个开刀，他这两个方法。
0: 打针和开刀就是局部啊，他也不会全身搞，好吧？
1: 他对这个性功能没有影响吧？
0: 您找的医生我不熟悉，我告诉你的就是我所掌握到的信息。你不去我掌握到的信息，你自己找的地方，你就要问你自己的那个地方啊，这位听众。是我推
1: 我
0: 荐
1: 是
0: 的地
1: 大。
0: 方吗？如果是我推荐的地方，我才能回答；不是我推荐的地方，您自己找的，你不能问我会不会出问题呀？您知道这个逻辑吗？
1: 哦，知道。
0: 我说的餐馆你去吃，我说那个地方的食品质量都有保障，你自己找的一个餐馆，你说它的东西好不好，新不新鲜，我怎么知道呢？我只能掌握我所掌握的信息呀。哎。所以老是这样啊，老是这样，就是他的病看不好，微信上不停的咨询，不停的发，他自己找的医生看不好，然后呢，我给他推荐的医生他又不去，然后他自己找的他又不看，多拧巴呀，这样多拧巴呀！我是个导医啊，我导的地方你去啊，就完了，没事儿啊，你自己非要去找，然后你又担心出问题，我能怎么说呀？你找的地方我知道吗？你吃的那个药我知道吗？是不是啊？这是个很简单的逻辑啊，这是个很简单的思考的模式啊，对不对？你自己弄，你就自己为自己的东西负责，是吧？那我推荐的专家，你会问啊，这个医生他怎么治的？一般情况下如何啊？有个什么样的结果？这个我清楚啊，是吧？因为我知道我们爱心团队，包括我们的专家团队，他用的什么方法。对吧？他在临床上这个问题，这个病种他治的多不多？这个就比较清楚，是吧？你比如带状疱疹的后遗症，他是做的局部消融还是做的什么手术？比如说我们原来说了，一，本来带状疱疹的后遗症不推荐啊，带状疱疹的后遗症不推荐。第二，你非要治啊，你非要治，那就是手术，神经毁损术。那么神经毁损术我们所掌握到的，比如说同济医院疼痛科的樊隆昌教授。啊，樊教授那里，他就是神经毁损，他只局部毁损，啊，局部的破坏，就哪个地方的带状疱疹留下的后遗症，你腰部啊，是吧？身上哪个地方啊，他就只是作用于那个地方。好，这就是我们掌握到的信息。结果你自己找了一个地方，什么要打针，要什么做手术，然后你说会不会影响到性功能？我怎么知道呀？他怎么治的？用什么药？他是什么方法？什么逻辑？再听懂了吗？啊，每天都是这些奇奇怪怪的问题啊，根本就不用问我的啊，啊，根本就不用问我的，自己稍微的思考一下就行了。好，这里是帮花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027-8581-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好，这个也是一个老听众啊，我就不说名字了，他咨询到的是泌尿系统的问题，问了几个月了。啊，问了几个月了，也是反反复复的发各种的咨询，是吧？阴囊的潮湿啊，是吧？也开了一些药，那么之前开的药，他正好是把医生的诊断那块给他截掉了，就只发了医生的药物，啊，只发了医生的药物。还是跟大家说啊，你发方子，你发了这个中医的方子，一定要把中医的医生给你的诊断发出来。这不是谁的水平高或者低的问题，我就是看到这个方子，我也能说出它能治什么，但是它不能代表你就是那个症，

代表今天或者这几天，甚至于你拿的是别人的方子，你拿的是别人的中医方子，那只能代表别人的身体状况。同样是尿频、阴囊潮湿、湿热下注、龙痹症，他写的可能都是这几个字，但是他开的药方子里面，可能有的祛湿的，有的要疏肝的，要利胆的，有的健脾和胃的。他看到你的湿气比较重，他是健脾化湿，还是燥湿健脾，方向都不一样。你别看我这几个字颠过来倒过去，你没有学过医的，你是完全不知道这里面的窍门的。那那用的药和方子的配伍就完全不一样啊，完全不一样，是吧？你看，比如说我们的那个白术，白术这个字啊，可能很多人不知道它怎么念啊，念成了算术的术啊，算术的术，一个木上面一个点，中药里面念白术，有白术还有炒白术，为什么是有炒白术，它不用白术呢？它当然是根据你的身体的状况来的呀，对不对？我就只是说这么简单的例子，是吧？不用知道太多啊，我们很多就是总是刨个问题，说了以后他还是不懂，你问那么多干嘛呢？你就简单一点，就是别人的方子你不要拿着自己用，别人这个方子吃得很好，不代表你吃得很好，你就懂这个道理就行了。因为中医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一人一方，啊，一人一方，是吧？再缓过头了，还是的，就是。你问我是这个地方看不好，那个地方看不好。医生的辩证很重要啊，医生的辩证很重要，因为你之前也咨询过了肝病的问题啊，也咨询了过了肝病的问题，是吧？我上面有聊天记录，那么就是说，你是不是还有肝胆淤积，是吧？肝胆淤积这样的情况，肝胆湿热啊，肝胆湿热，肝胆湿热这些也会引起来，是吧？潮湿啊。不舒服啊，所以说你说找到一个好的医生，开一个能够针对你病情的方子是多么难的。当然呢，你看的这些病，你找的这些方子，全都是你自己找的医生。我推荐的医生你一个都没找，啊，我推荐的医生你一个没找，你全部不听话呗，啊，那就没辙了啊。有的人就是这样的啊，他咨询归咨询，对吧？但是我跟他说的，他一句不听。哎，他选择性收听啊，选择性收听，他只想看他听到他喜欢的，说的他不如意的、不满意的啊，不属于他喜欢那方面的话，他不听、不看、不选。我们这是一个整套逻辑啊，医学这是一个整套逻辑，因为你这个方向、这个思路，医学它是有一个学派的啊，有的医生他就是这个学派的，有的医生是那个学派的，是吧？有的医生他的《伤寒论》学得好。有的医生他是温病的药，他学得好，是吧？你家这个《伤寒杂病论》，它是在汉朝那个时候才出现的，是吧？温病啊等等一些问题，它的发展啊等等，它是明朝啊、清朝啊那个时候发展的，朝代都不一样，是吧？所以有的时候有些学派啊，有些学派的医生开的方子，当然呢，条条大路通罗马啊，条条大路通罗马，能解决问题就行。他如果不能解决问题，咱们就换个思路。啊，换个思路，好，好，这个问题我们就回复到这里了啊。就说多了以后呢，也有的时候也是说多了云里雾里的，还是这样啊。我们的听众朋友，您不是学医的，您不用搞那么多啊，脑子里装那么多，你就按照我的来。比如说这个病找哪个医生，你找他看就行了。或者这个问题，你应该吃中药，听话，啊。你看这段时间集中起来啊，我到时候也会分享到我的微信朋友圈里面的啊。你说这段时间。关于心脑血管的问题又变多了，啊，心脑血管的问题又变多了，是吧？有个话我科普了27年、28年，好多听众都会背，是吧？脑梗、腔梗、头昏、头晕、脑部供血不足、老年痴呆，是吧？连着几天有听众朋友说我走路有的时候突然的啥都不记得了，过一会儿又缓过来了，又好了，啊，又想起来了。是吧？这都是老年痴呆脑萎缩的迹象，脑部供血不足，怎么样啊？吃中草药，头颈方向的中草药，
活血化瘀，舒筋通络，醒脑开窍。

0: 就是脑部长期供血不足。你看昨天我好像也讲过是吧，我说举了一个例子，树梢上的这个营养，树梢上的叶子结的果子开的花，你这个根部不能把土壤当中的营养输送到树梢树顶上去，那脑子一样的头部你的血上不去，它就会脑萎缩呀，脑梗啊，要腔梗啊，是吧，记忆力减退呀，是吧。西药呢怎么解决呢？我问你，西药没有啊，西药就是降压，吃了就降，不吃你血压又回来了，是不是啊？好，我们请进的是六号久等的听众，乔朋友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六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
1: 王老师你好。
0: 好，您说。
1: 我想咨询一下我这个儿童牙，看哪里有没有好点的医院医生诊断一下。我今年76岁。
0: 好，跟年纪没有关系啊，老师傅。
1: 另外你，
0: 您到医院看过耳鼻喉科没有？
1: 看过，看过，他说是中耳炎。
0: 中耳炎。
1: 他说是中耳炎。这个去以后他就擦的药，擦的药可以管几天。但是以后他又不行了，又痒，痒的特别担心。
0: 嗯。中耳炎，有流水吗？
1: 没有，就是这种痒，痒的你完全不舒服。
0: 好。然后您上了药没有呢？在里面上过药没有？洗过耳朵没有？
1: 上药，当然可以管几天，但是以后他又不行了。
0: 好，洗过没有呢？
1: 啊？
0: 冲洗有没有？
1: 冲洗了的。
0: 也冲洗了的。
1: 个日经也走了的，走了就是他就上药，我去几回他就是上药，上药以后他又搞不定。
0: 啊，您知不知道他上的抹药了？
1: 不知道，那个好像是用
0: 膏子，
1: 膏子药吧，
0: 白颜色的吗？
1: 哎，对，
0: 白颜色的，用一个很长的签子粘了以后，伸到你耳朵里面，把它一转就完了，是这样吗？
1: 对，就是那样。
0: 哦，好，我跟您说一下，耳朵痒，我不能否认啊，我不能否认你有中耳炎的问题啊，我不能否认你有中耳炎的问题，但是。大多数情况下是真菌感染或者是湿疹造成的，能不能听懂？
1: 嗯，
0: 大多数情况下是湿疹和真菌感染造成的。湿疹和真菌感染是怎么回事呢？它是老是自己在那里捞耳朵，拿那个耳朵勺啊或者棉签呢，没事就捞耳朵捞出来的。你原来是这样吗？
1: 是的。
0: 哦，原来有这个坏习惯。好，那我就跟你讲，就是中耳炎它一般是疼，耳朵闷，它不是痒啊。中耳炎一般都是耳朵闷疼，它不痒。痒，你刚刚说的是痒，而且你擦了那个药它就管一段时间，我觉得很像是湿疹和真菌感染。如果是这个就有点麻烦啊，它确实容易反复发生的。你一定要养成一个好习惯，不要自己去捞，要把它改掉。还有就是你的枕头枕巾要勤洗勤晒，要用开水烫，要用消毒液消毒。有做这个事儿吗？你不做就不行。你那个枕巾最好是用一次性的啊，在治疗这段时间要用，因为你没事，我们现在这个时间不可能把耳朵捂着，我们捂耳朵接触耳朵的机会就只有睡觉的时候啊，尤其是侧睡的时候，那个枕头枕巾上面全都是真菌霉菌，你一沾上去它又上去了就会反反复复发生，你涂药的时候它就会安静一段时间不痒，但一痒你用手一捞，或者是你在晚上睡觉的时候，你在枕头上你一蹭蹭了又上去了，不是说什么药的问题啊，不是什么药的问题，这就是反复感染，好了又感染，好了又感染，就是这个情况。如果是中耳炎，一般是在里面，它一般是在里面它是很难进去的，但是湿疹它是外耳道，那个耳朵那个轮廓，包括耳朵眼儿那个地方，就是那最痒，痒的钻心，要抠出血来才解恨，所以这个时候。你反复的用一些激素或者一些真菌的药，你要是一会儿两会儿不把它止住，用多了以后它就耐药，耐药后面就很麻烦，很不好治疗了。所以这不是 这不是个疑难病，是个耳鼻喉科的医生都会开药。往往就是说你为什么会又反复发生，刚才就是我说的那些，你要是没注意就完了，就麻烦了。懂了没有？
1: 懂了。
0: 这个跟你讲清楚了，就是您这是哪里啊？您住哪儿啊？
1: 我去青山。
0: 青山区武冈华润呢、啊、还有普仁呢、啊、这些耳鼻喉科都行啊，这些医院的耳鼻喉科都行。
1: 我都是在普仁看的。
0: 不难，我跟您说的就是这不难，但是麻烦，它容易复发、
1: 嗯、
0: 就是你又感染了，懂不懂？
1: 嗯，
0: 就是跟那个脚气一样的，脚气也是没真菌感染，它容易又传染了，就是之前给你治好了收口了，它又染上去了，它又开始了，它是这样子的。
1: 嗯，
0: 再明白了吧？这没有哪个哎，这没有哪个神医，就是说给你弄了以后，你自己的生活上面如果不注意，它就又来了，好不好？好，就这个啊，嗯，就有些事儿啊，可能您是不知道它是咋回事儿，啊，你也很烦，然后你跑到医院去，总觉得这个医生不行，那个医生满怀，其实有些病是常见病，我没有听出来，是吧？很厉害的问题。我们耳朵当中很厉害的问题就是耳鸣是最烦人的啊，耳鸣我就是连推荐都没得推荐啊。像刚才有听众朋友的这个耳朵痒啊，耳朵痒，你看他都没有否认，我一说，就是有的人呢、啊、自己捞耳朵，拿那个耳朵勺，那个耳朵勺也不消毒，反正放到抽屉里面，挂在钥匙上面，耳朵痒了就捞一捞，觉得有耳屎，是不是啊？也没消毒，也没酒精消毒。你这谁知道沾的什么东西，真菌啊什么东西沾进去了，你老是这样，它就成了个顽固性的了。还有，耳朵本身它有一层膜和油，它来保护外耳道的。你总是抠，把表面的那一层皮给它抠掉了，把耳朵上面那一层保护的油给它搞干净了，它就是薄薄的一层黏膜组织。你说它怎么会不发炎呢？怎么不会被这个真菌感染呢？是吧？再就是湿疹是脱皮子干痒啊，耳朵上面那个皮子你老是撕了以后，它就干了，它就痒啊，这就是湿疹，顽固哈、啊，很顽固。所以你看这个耳朵痒的问题，大家学到了没有？听到了没有啊？所以以后一定要注意啊，一定要注意，不要自己去捞耳朵啊。其实您自己到医院里面去找耳鼻喉科的医生给你捞，也不贵，好像就几十块钱，而且他那又卫生又干净，还好，是吧？就是到医院有点麻烦，除此之外没有什么不好的，啊。好，这里是报号导医，你可以继续通过。
2: 小时候，爷爷总说，
3: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4: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5: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0: 实时沟通，迅速应答。您现在收听的是邦华导医节目。
1: 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参与，这里是邦华导医。您可以继续通过02785811046 0278581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啊。我们的微信是198

19871038103，19871038103。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听众朋友发来的问题啊。这个叫京什么的一位听众朋友，他说这个，早上心有点闷，然后呢，睡觉的时候容易憋醒，心率时快时慢，想问一下这个到哪里去检查，大概是什么问题啊？好，你这个呢，应该到附近的大一点的医院啊，到附近大一点的医院要做心脏的检查了。那么心脏的心电图、彩超可能是一定要做的啊，这种非创伤性的啊，非创伤性的这种检查可能是要做的。当然呢，心电图在门诊里面做不一定能够捕捉到你心脏的信号啊，心脏的彩超也不一定它最终能确诊，但是可以看一个大概啊，好吧。比较严重的话啊，医生要评估你的年龄以及你的血常规啊，血常规我们要看您的血脂、胆固醇、甘油三酯的水平啊，看一看。如果比较高，那么医生高度怀疑你有冠心病的话，可能会让您做冠心病的评估，就是心肌缺血啊、心梗啊，它如果有这方面的风险，那么医生可能就要让你做相关的检查了啊。就看您自己在哪儿，我们这个心内科的爱心团队的专家比较多啊，同济医院的王岩教授是吧，湖北省中西结合医院心内科的卢景国教授啊，都可以啊，都可以，你去看一下啊。武昌那边比如说梨园医院心内科的饶红啊，还有湖北省人民医院的那就是江红教授啊，都可以啊，就看您自己在哪块哪边方便就行啊。还是那句话，就是不要不做检查啊，不要不做检查。你如果从来没有到医院针对咱们这个心脏做过筛查和分析的话呢，最好是做一个啊，最好是做一个。好，这个问题我们就回复到这里了。好，您可以继续通过02785811046 0278581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啊，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 19871038103。好，这个叫早晨什么什么什么的一个听众朋友啊，他发来短信啊，发来的微信啊，他说到他的爸爸今年70岁，刚刚做完这个股骨头置换手术已经有3个月了，目前伤口愈合的比较好，那么在生活当中应该要注意什么方面的问题呢？包括老师啊，好的，这是一个大手术啊，这是一个大手术，股骨头的置换或者是髋关节的置换，我们一般恢复的时间可能要3-4个月，年纪越大恢复的越慢，可能要4-6个月啊，可能要4-6个月的时间，这个不能自己打算啊，如果能下地行走了啊，能走2步的话，尽量的要到医院去复查和复诊啊，复查和复诊。好，第二个我们要说的就是髋关节啊，我们在做恢复训练的时候，我们一般是强化肌力啊，肌肉的力量，不要一定大幅度的做一些屈伸的运动啊，比如说深蹲呐、或者是做个90度啊，或者坐的那种窝在里面去的沙发呀，就是没有支撑的啊，没有支撑的那种沙发和凳子，还有不能坐矮板凳啊，你坐矮板凳你屁股就会往下坠，这个幅度就比较大，对你的股骨头，对你的假体啊，这因为做了置换，就是人工的这个假体，都是很大的压力，而且你的这个肉还没有长好，肌肉组织都还没有长好，没有把它包裹住啊，那可能就会出问题。你看我们身上的这些骨关节，它外面都有肉，都有筋膜、肌腱、软组织把它包裹起来的，你这个是换了一个人工的，人工的它是没有肉、没有筋膜、没有这些组织把它包裹起来的，对吧？所以你现在不能够大范围的使劲的转它啊，使劲的大幅度

的转是不行的。还有就是腿部你就正常走路，不要向里头弯呐、向外面旋呐、转呐、不要拼命的转，它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啊，它是循序渐进的过程。还有，穿鞋子，如果自己穿不了鞋子，可以找家人帮忙，或者呢，你呢，用一个鞋拔子，长一点的鞋拔子去帮自己穿鞋子，不要蹲下去弯腰去穿，不要坐矮板凳去穿，对你的关节都不好啊，关节都不好。好，最后想说的就是呢，锻炼你就躺在床上锻炼啊，躺在床上锻炼，不要坐着，不要没事在那站。还有呢，就是床如果有点高的话啊，床不要太矮了，床沿如果有点高的话，我们就坐在床沿，靠着墙啊，有个支撑，然后呢腿呢前后左右的晃动一下，动一动就可以了。慢慢的，是吧？勾脚尖，绷脚尖，啊，勾脚尖，绷脚尖，促进下肢循环，预防血栓，就行了啊，就行了。我记得我前段时间还在我的微信朋友圈里，大家可以翻得到的，我发了一个图，是吧？那个图，勾脚尖绷直了啊，就平时坐着也能练，站着也能练啊，它还能够预防静脉曲张。啊，它还能预防静脉曲张，是吧？大家可以翻一下啊，我当时还是把它做成了一个视频的，大家可以看一下，学习一下啊。好，这个问题我们就回复到这里了啊。您可以继续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19871038103。好，我们继续回答大家的问题啊。好，这个叫李什么的一位听众朋友啊。名字三个字的啊，你知道我在回答你的问题就行了啊。其他听众朋友一样的啊，一样的啊。如果有类似的情况，你就学习一下。他在什么什么什么医院啊，确诊是静脉阻塞引起来的黄斑水肿，目前右眼是0.12，左眼是0.9。哎，这个左眼的视力还好啊。那么目前呢？在医院里面，医生就是打了激光，然后呢，球囊后部打了针，用了激素，目前的效果不是特别好。然后呢，又打了2针 VEGF 的药物，这个就是生物制剂之类的了啊，就是看看你的能不能让它这个水肿消失，是吧？现在恢复的怎么样呢？恢复的怎么样呢？你后面没有说完啊，你后面没有说完啊，你先恢复的怎么样呢？如果视力没有提高，或者是效果不明显啊，黄斑水肿，你包括有的时候出血啊、裂孔啊、劈裂啊，劈裂和裂孔是两个概念啊。好的，听友原来也问过我啊。劈裂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没有完全断开，就像那个竹子，你把它撇了以后，就像那个筷子啊，竹筷子，你把它撇了以后呢，它没有完全断开，它就上面裂了，裂开了，就是有一些毛毛糙糙的地方出来了，懂了没有？那个就叫劈裂。如果你使劲把它折断，那就裂孔了。哦，这不是一个概念啊，这两个病啊，这是两个病。劈裂相对于比裂孔要好治一些啊，好，就是这个水肿它是能够，就是能治啊，不是说不能治，只是说你先用这个药不敏感啊，不敏感。那么我们建议你呢，你可以吃中草药啊，中草药它其实它因为它比较有亲和力，有些化学药物生物制剂啊，虽然是生物制剂，但是有的人他就是没感觉，或者打多了以后他就没感觉了啊。中药它能够帮助你这个残余的。这些炎症啊，给它吸收，然后帮您消肿、改善血液循环，然后呢，建立一个血眼屏障啊，把它这个建立起来、恢复起来啊。这个找谁呢？就找我们爱心团队的谢天志主任，吃中草药，反正就这样的。你西医治疗也没错啊，我看到你的西医治疗都没有错，这些方式方法都是常用的也没错，有效就有效啊，没效我们就换一个思路啊，
没效，我们就换一个思路。

0: 那中医帮你治疗啊，中医帮你治疗。谢天之主人啊，电话记一下，是02782322028哈，02782322028。哎，我们这个听广播的人的这个眼睛不好的比较多啊，眼睛不好、眼睛问题的人比较多，白内障呀、青光眼呀、糖尿病引起来的眼底的病变呐、干眼症啊、飞蚊症啊，好多好多啊。眼底病又是一大类，眼底病又相对于刚才我们所说的什么干眼症啊、结膜炎呢、青光眼呀、白内障啊，难治的多。啊，眼底病、黄斑变性、视神经萎缩、色退性变性，很多人做完白内障手术之后还是看不见，或者做完白内障手术过不一段时间，眼睛视力又下降了，结果又发现还有眼底病。那么白内障的医生他是不治疗眼底病的啊，是要找专门的眼底病的医生。而我们大部分的眼底病的医生呢，也是比较头疼这个病的，因为他恢复的比较慢，效果比较差。啊，所以没有什么医生愿意看这个病。那么我们的患者自己本人呢，也要也要注意，就是也要有一个好的心态啊，一定要有个好的心态，就不要指望他很快恢复得很快。你比如这个听众0.12，我觉得能够恢复到0.2，那就是一个非常大的成功啊，因为你还有个眼睛是0.9。再就是，你现在着重治疗，打针也好，做激光也好，肯定是治的那个0.12的眼睛。那个0.9的肯定没动，对不对？啊，你这文字里面都没说啊，反正我这猜测以后说给你听啊。那么，你这个0.12的眼睛这么弱，那个0.9的眼睛它就一定很强吗？你想过这个问题没有？倒不是说这个病会传染啊，眼底病不存在传染这个问题，但是如果你一只眼睛很弱，你的另外一只眼睛的压力就会很大，是不是这样的？就比如说你一条腿跛了，你会不会就把你的重心和全部的力量用在另一条好腿上？那么你另一条腿跛，比如是因为半月板的磨损，还有韧带的撕裂。好，那么你现在就是用那条好腿，另外一条腿去走。那么另外一条腿，你长时间的把重心放在它上面，你那个坏腿只是在地上拖，你平时走路啊、爬楼啊，全都是靠那条好腿。他平时只干一个人的活儿，你现在突然让他干两个人的活儿，你觉得他会不会坏掉啊？一定会坏掉啊，那条好腿一定会坏掉。啊，这本来是分担的两个人的事情，两条腿左右腿分担那个事情，你最后就让一条腿干活，而且你还经常动，经常跑出去搞这个搞那的，那它会不会坏？会的，啊，眼睛也是一样的，本来就是分工的，而且眼睛一个是主眼，一个是副眼，啊，一个是主眼，一个是副眼，那个好的可能是主眼，那个不好的可能是副眼，副眼有没有作用啊，朋友们？有呀。那没有干嘛长两只眼睛的人啊，懂不懂？哎，那是帮你平衡的呀，看东西要立体呀，是吧？好，所以这个问题啊，刚才跟你说了啊，可以找谢天之主任吃药。吃中，我为什么说到这点？就他吃中药，他是全身吃，就是你两只眼睛他同时养，坏眼睛给你治，好眼睛给你养，让它越来越好。中医它就这个好处。我一讲你可能就懂，你把那个药吃下去了，你还管得着他去治哪个吗？那个药吃到肚子里面治疗你眼睛，他两个眼睛可能一起痒啊，他怎么可能只治了那个坏的不管那个好的呢？但是你看西医的话，那个西医就只治你那个有病的地方，你那个没病的或者可能即将要生病的地方他是不管的，是不是这样的？是不是这样的？哦，这个只是局限在西医的这个局限治疗上面啊，你跟抗生素没关系是吧？比如说我们吃的消炎药，那个消炎药它是全身吃的啊，广谱抗生素，它全身吃的啊，那就又是另外一个概念了。好，这个问题我们就回复到这里。好，我们直播间的热线是02785811046，02785811046，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参与，也可以通过微信来咨询啊，我们的微信比较多啊，我们听众朋友慢慢的等啊，还有就是有一些听众朋友加了微信我还没有通过啊，可能一时半会儿不能通过了啊，因为我脑子现在顾不过来，我又要通过我还有点时间看一看 其他听众给我咨询的这个问题啊。好，我们这个反正你只要通过了微信，到时候在微信上问就行了啊。微信的好处就在于呢，反正你只要有什么问题，你就在上面留言啊，在上面留言，我这有空就可以回复给大家啊。我们集中回复一下，就直播里面几个听众的问题啊。好，这个叫富贵什么的一位听众们发来的消息啊，他这个检查的结果呢，就是鼻黏膜光滑，舌根部淋巴滤泡增生，喉咽部肿胀，双侧喉部运动对称，声带正常，镜像呢是鼻中隔偏曲，鼻甲肥大，反流性咽喉炎。嗯，你目前开的药啊，碳酸，你什么片？你这是个胃药啊？嗯，你这个医生是，您没说啊？你这个医生是不是说你是因为反流性的食管炎所造成的这个咽炎、喉部的这个不舒服呢？那么你这个鼻子的检查，你这个鼻腔的检查又是个么回事嘞？嗯，你鼻子堵不堵啊？你鼻子如果堵的话，比如说它交替堵，今天堵左边，明天堵右边，或者上午堵左边，下午堵右边，那么可能是一个鼻甲肥大。那么鼻甲肥大可以吃中药，也可以做消融手术啊，也可以做消融手术，好吧？但是你这个咽炎呢，喉部不舒服呢，你这个药如果是医生开了你就吃。我不能否定医生的诊断，就是你是反流性食管炎造成的这个慢性咽炎啊，但是你不反流，不代表说你这个炎症它就会自己好，能不能理解？就是你这个药是抑制反流的，但是不反流了，你那个炎症现在已经有的炎症它能自己好吗？这就打个问号了啊，有可能自己能好，你自己的修复能力比较强，也有可能好不了。啊，还是要开这方面治疗慢性咽炎的药啊。好，请进的是11号久等的听众，恰朋友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好，11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
1: 哦，芳华大爷你好，
0: 好，
1: 哎呀，你是我们的这科普，我一直在听你的科普，但是我问想问你，我的也是一个大孙子，现在都高一，这个鼻子总是天天他说感冒，天天都是感冒，早上一起来哦，那打上10个喷嚏，天天才感冒了，还吃感冒药，我今天就说这又总是拉肚子。都高一很紧张，连他说我都没有时间上，我说那怎么能憋嘞？你说是吧？
0: 你说拉肚子，拉肚子是怎么憋呢？我也不懂啊。
1: 就是啊，他说他拉稀，他就听到他每天晚上10点钟回来，我睡了，早上他5点多钟起来要吃了就走，他又忙，他说。有总是打喷嚏，这是看中医还是看西医嘞？
0: 好，我大概知道你
1: 先
0: 要。
1: 肯定要检查。
0: 好，我大概你知道你要问什么问题了啊？好，两个有一个关键点啊，有一个关键点就是打喷嚏，老是感冒啊。如果是老是感冒，这又是另外一个事儿了，是不是孩子的体质比较差啊？体质比较差，结合到大便不成形啊，应该是大便不成形，不是拉肚子，拉肚子是不能憋的啊，不是说你的意志力能够如何，没有意志力。拉肚子是憋不了的，没有人能够憋拉肚子，是吧？你能够憋便秘，你憋不了拉肚子，拉肚子就要拉肚子，那就拉，那都必须得去厕所，你不去那就拉在裤子里头去了，那是拉肚子。所以我们的概念要搞清楚，你可能想表达的是孩子大便不成形，拉的都是稀的，每次拉的就是大便不成形，可能是表达的这个意思，这不叫拉肚子。啊，以后跟医生要说，就是孩子大便不成形，不能说拉肚子，听得懂？听得懂吗？啊，就是拉肚子是憋不了的，听懂了没有，我们的听众们啊？就表述千万不要瞎说啊，说错了就是，这个都是文化和医学上面，这是要结合起来的，就是你说错了，后面代表的意思就不一样。好，这个说完了，就是如果是经常的大便不成形，就说明孩子的营养吸收比较差，如果营养吸收比较差，他的免疫功能就差。免疫功能就差，就有可能经常感冒，啊，先把这个事儿跟你说一下。 还有可能就是呢，好，别打岔，你的问题说的，因为你没看病，我大概就给你分析一下，因为你没看病。还有，如果经常觉得自己的感冒啊，并不是感冒，但是看起来像感冒，还有打喷嚏呢，这可能又是一个过敏性鼻炎的问题啊，这可能是一个过敏性鼻炎的问题。那么如果是过敏性鼻炎，它经常就像感冒一样的，每天鼻子弄弄的，老是不好。那么过敏性鼻炎就要到医院里面去查过敏源，看看到底是对尘螨过敏还是对什么过敏，要做脱敏治疗。我说的这个都是西医这一块的啊，要做脱敏治疗，先查过敏源，然后呢查到了之后就脱敏治疗。那么可不可以看中医呢？可以看啊，可以看。大肠和肺相表里啊，大肠和肺相表里，然后呢又开窍于鼻，我们这个鼻子啊，我们这个鼻子又是通窍的，你这个窍呢老是这样堵啊，老这样堵，老是这样打喷嚏啊，老是这样流鼻涕，一个是影响学习，而且呼吸不畅又会大脑缺氧，影响到记忆力啊，对孩子的学习是有影响的。所以我不管你是看中医也好还是看西医也好，你还是要抽出时间啊，这个孩子还是要抽出时间要到医院去。西医的话呢，西医的话呢就看耳鼻喉科或者是呼吸内科就行了，中医呢附近就找一个老医生看一个中医的大内科也行。
1: 有没有专家嘞？
0: 没有什么推荐啊，您附近哪里方便去哪里就行了，不是疑难病，没有必要推荐，好不好？
1: 我们在武汉的，在武汉住的，武汉
0: 哪里？
1: 国宝这，国宝那儿，在武汉国宝。
0: 那边就是东西湖协和医院，近不近呢？
1: 哦，哦。
0: 东西湖协和医院近不近？到那个医院去看一下呗，好不好？那可能离得近一点。
1: 哦、谢谢帮我导医，谢谢。
0: 没事儿。好，这里是帮我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0278581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啊，微信是19871038103，19871038103。所以有的时候，你看，您简简单单的问一下这个问题，它可能里面涉及到了一些点是非常非常多的啊，非常非常多的。所以有的时候，你看，比如说腹泻啊什么的，孩子学习压力如果比较大，压力大它就会影响到人的免疫力。那是不是压力大引起来了呢？我不知道哦。我不知道，那只能用排除法啊，用排除法。首先要做个血常规啊，看看你的 C 蛋白反应高不高啊，嗜酸性粒细胞高不高，是吧？你看看这些，如果都高了，那说明孩子可能有炎症和过敏的问题啊。好，不用懂那么多啊，就是大致了解一下，我们就到医院去看确诊就行了啊。好，就是刚才我其实有一些点，我们老百姓可能有时候说不出来，是吧？你腹泻。就老是腹泻，老是腹泻，那还憋呢，憋不住的、啊。拉肚子的人怎么憋呢？是不是啊？哎，只有便秘才能憋啊。拉肚子，你要憋，那就只能拉到裤子里面去了，那怎么憋得住？就大便，那叫大便不成形，就是每次上厕所出来的都是稀的，它不是成形的啊，这叫大便不成形，好吧？嗯，好，这个问题我们就回复到这里了啊。您可以继续通过02785811046，这是我们直播间的参与电话，02785811046，0278581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啊。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19871038103。好，这个听众朋友叫田什么啊？田什么的啊？两个字的名字啊，就是你发的这个图片，让我看一下是不是静脉曲张？你的两条腿啊。你的两条腿这个筋都鼓起来了，你这两条腿的这个筋都鼓起来了，嗯，是的，你的左腿严重一些啊，你看这个像蚯蚓状的啊，蚯蚓状的，你的右腿稍微轻一点啊，就是稍稍的凸起啊，有两根稍稍的凸起，其他那个红色的是毛细血管扩张啊，那个不是静脉曲张，但是你的左腿这个蚯蚓一样的这个鼓起来的，这是明显的啊，小隐静脉的这个静脉曲张引起来的问题，这个可以做微创治疗啊，这个可以做微创手术，微创治疗，防止血栓到时候出现问题啊，防止血栓到时候到处跑到处流出现问题，好不好？哎，你这个可以找一下我们爱心团队的李玉斌主任啊，爱心团队的李玉斌主任。那么李玉斌主任的电话您可以记一下啊，幺五六二 319

0: 0989啊，15623190989，可以加微信啊。我们李主任他比较年轻，他是属于中青年专家啊，40-50岁的中青年专家，所以他有时间，你到时候可以加微信，你把你的腿上这个图片再发给他，因为你现在是一个坐的啊，他可能需要你站着拍的啊，你要拍一个站立的，我这看你就是坐着拍的，他需要你站着再拍，看看情况怎么样啊，看看你的情况怎么样，好吧？好，这个问题我们就回到这里了。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听众朋友的问题啊，嗯，这个叫心情什么什么的啊，发了这个检查结果是乳腺甲状腺的一个情况啊，甲状腺多发结节，右侧约0.7×0.9，方位，哎，弹掉了啊，方位为平行位，边缘光整。好，左侧大小是0.48×0.56，你这两边都比较大啊，两边都比较大。然后呢，最后的诊断结果呢，结节呢，一个是4A类，一个是3类啊。那么就是你那个大的是4A类。还是属于良性的范围啊，还是属于良性的范围，你不用着急啊，不用着急。首先呢，已经到了可以做微创手术的地步了。如果你的这个医生没有给你做，他可能就认为就是还没有到全切你的甲状腺这个地步，他可能觉得要超过一个厘米啊，要超过一个厘米，然后要甲状腺要全切。那么我们爱心团队的专家他是保甲状腺的。啊，保甲状腺的治疗啊，保甲状腺的治疗，比如说黄璇主任啊，黄璇主任他是保甲状腺的治疗，这是三甲医院的专家啊，你到时候可以直接挂是吧？武汉市中西结合骨科医院啊，这个加入外科黄璇主任的号，你也可以打电话啊，15327303107啊，15327303107，再说一下啊，15327303107，你可以直接跟他联系啊，直接跟他联系，好不好？看看能不能把你这个甲状腺保住，只把这个结节给它去除掉。好，我们来抽取今天的幸运听众，看看他是谁。好，恭喜87963。
1: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顾立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迎中秋庆国庆千万大酬宾活动从即日开启，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2: 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
1: 买5瓶送80粒，买10瓶送180粒，买20瓶送390粒。
2: 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多重大礼。
1: 原黄金，年轻心肝肾，全面提升精气神。咨询电话02787338911。
3: 这个时候，我们所要做的只是轻轻一拧。不过，在公共厕所，这点水我们还是别省了。节约用水也要讲文明。
4: 因为健康，所以快乐。
5: 因为健康，所以幸福。
4: 因为健康，所以美丽。
5: 因为健康，所以长寿。
6: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福和寿多菇多宝液健康养生堂。
7: 大家可以直接拨打这个400-877-6669，然后就会有专业的健康顾问李帆老师来跟大家进行一个交流。
8: 下面我们请出打进电话的朋友。喂，你好，福和寿健康三宝。
9: 李教授，你好，我是黄石的，姓53嘛，姓陈呢，咨询你一个事。
8: 你是黄石的陈先生，你咨询什么样的问题啊？
9: 两个事情，先讲我老婆。我老婆那个长期那个高血压呀、啊，每年住院住3次，那个血压呀、啊、都达到200多，喝250要240，
8: 血压达到200多，一年要住3次医院。
9: 但他那个血压呢，跟人家血压不一样，他的降狠的降低的呢不行，他要达到170的话呢，他就很好，还可以头部昏，降低的话呢。他就昏，每年在医院住院。再一个呢，冠心病，
8: 还有冠心病。
9: 到医院住院呢，回来拿东西，在路上摔一跤， 摔一跤，后来那个支架就没有皱，就摔中了，中了呢也不是蛮狠，在这个医院里还是有点不舒服，还是脚还是有点跛那个情况。多骨多宝对他这个病有没有效果啊？
8: 陈先生啊，多骨多宝液对你爱人来说是强壮身体、加速康复、恢复细胞功能的最好方法，血压能高到200、201、202，这样的结果就是引起管腔压力过大，影响心脏的供血供氧啊。他这个冠心病应该是高血压的并发症啊，高心病啊，最终会导致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如果血管堵塞80%以上就要安装支架了呀。刚才你也说本来你爱人要装支架的，因为住院期间摔了一跤，病情加重了，装不了支架了，这个时候啊，多骨多宝液就是最好的选择，吃药是缓解症状的，装支架就是救命的。但是真正疾病康复是靠细胞营养支持的呀，我们只有细胞营养充足，恢复了细胞的生理活性，血压可以自我调节，管腔没有压力了，心脏不舒服的感觉就可以消失啊，心肌细胞有了营养支持，供血供氧充足了，人都舒服了呀。
9: 我在外地打工，每天坐办公室，后来那天呢，头了那个脚啊不能动了，而不能走，后来送到医院就是片子一拍是脑梗中风，但是我那来得快是不是，我发现得快，我8天就出院了，出院以后呢，这个右手右脚啊不太灵活，我本来我的身体蛮好的，我这个人喜欢锻炼的，每天早上啊跑啊整得及时嘛，医院的医生说来得快整得快，8天就出院了，学回来后那个脚还是不太方便没劲，在这个右手指啊麻木，这个大脑啊这个脚手啊不太配合了，不太一致，晓得不太平衡。
8: 你是因为脑梗诱发了中风，脑梗会导致血管啊血脉运行不通畅啊，缺血缺氧严重了就导致中风了。你现在之所以脚手啊跟大脑配合不灵活，是因为你这个脑梗的梗塞物压迫了你运动神经，导致了功能障碍啊。
9: 我这个糖尿病呢，我发现了只有3年，医生说的这个糖尿病还容易引起个病变噻。
8: 你原来有糖尿病啊？糖尿病啊属于营养消耗性疾病啊，你营养严重缺乏，抵抗力下降，就容易出现并发症。我认为你这个脑梗塞诱发的中风应该就属于糖尿病的并发症，脑血管疾病。
9: 现在呢，每天吃药，血压有点高，但不是蛮高，150几。我现在有的吃降糖药啊，降压呀、啊，中风了，但每天还是在吃那药。
8: 除了糖尿病，还有高血压，高压150，有糖尿病啊，血压一定不能超过高压130，低压80啊。太高的话，管腔压力大，新陈代谢慢，对你心脏和内脏器官都是一个很大的影响。你这个身体情况啊，一定要配合咱福和寿慈健脑帽，这对你大脑血氧供应充足有很大的帮助啊。它是一个有生物磁场的理疗帽啊，你和你爱人的身体一天按2瓶吃，养它半年，让细胞恢复生理活性，可以自我调节血压、血脂、血糖，让细胞饱满有活力，新陈代谢旺盛，不缺血不缺氧，你们的身体才能最后康复。
9: 我们两个人一个人买2箱。
8: 可以，我有个建议，陈先生，你可以参加一次性买6箱，送6盒复合益生菌，6张积分卡，然后再减278的最大优惠。
9: 好好，
8: 祝福你俩早日康复，天天快乐。
9: 谢谢你，
8: 再见。
10: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采用先进的科技成果，从机顶侧耳、白参菌、香菇、猴头菇、灰树花、灵芝、蛹虫草、银耳中萃取的真菌多糖、麦角硫因以及白蛋白肽、锌、镁、硒等多种营养素，养护细胞，让您拥有好身体。
11: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上市31年，让无数的人收获健康。赶紧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免费试用，还有多重优惠等着你。
8: 喂，你好，福和寿健康三宝。
12: 哎，你好，你好，我咨询一个问题。
8: 好。
12: 我这个儿子今年有26岁了，不知道的先天性的营养就不良，饮食的一点都不好，吃饭的也饭量也不满大，吃饭的也挑食，妈也不齐，嘴也不齐。听了的你这个节目好像是也是他那个营养吧，我想用你这个产品。
8: 你是说儿子26岁了，先天性营养不良，吃饭挑食，饭量也不大，吃饭不好？
12: 不好不好不好。
8: 像儿子这个情况啊，一定要加强细胞营养知识，强壮的身体。
12: 对对对对。磨牙齿是磨半夜呢？
8: 磨牙齿是睡眠障碍啊，神经功能失调了呀。原来儿子是不是睡觉不好啊？
12: 肯定是不好的，辅导去。有没有注意饮食方面吃啊？
8: 吃多谷多宝液呀，没有任何禁忌。吃多谷多宝液就像吃饭一样，多糖营养精华呀，本身这些谷就可以拿来做菜吃的呀，它没有药的成分呢。通过高度浓缩1:1200倍，含有人体细胞必需的18种氨基酸、30多种生物酶、100多种微量元素、3000毫克的真菌蛋白呀，能够恢复细胞功能，强壮身体，增加孩子的抗病能力呀。在吃的过程当中，孩子胃口打开了，就会吃饭香，睡觉香，精力充沛呀，一天到晚都不累呀。你是哪个地方的？
12: 我是武汉的蔡甸区的。
8: 哦，武汉市蔡甸区的，等你好消息啊，再见。
12: 好的，好好好。
13: 福和寿健康顾问团队啊，他们可是真的很全面，不光是健康咨询，日常的养生指导，还包括对情绪心理的疏导，就真的是一个全方位的养老互助服务。只要是家里的长辈有关于身体养护啊、日常起居的各种问题，都可以随时通过他们的健康热线400-877-6669 400-877-6669，然后就会有专业的顾问一对一的耐心的解答，不管是营养的搭配、病症的养护，还是生活中的一些调理难题都可以。
14: 直接拨打热线电话400-877-6669 400-877-6669，会有专业的人士给你一对一的进行指导。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啦，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拜拜
13: 拜拜。
10: 免疫力是第一生命力，免疫力好，身体就好。
11: 真菌多糖、麦角硫因，多种营养素，健康的法宝。为了回馈一路相伴的好朋友，厂家真情大放送，买一箱福和寿多菇多宝液送积分卡一张，一次性买6箱立减278元，再送6张积分卡，积分还能兑换产品，真正实惠到家。
10: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复合真菌多糖细胞营养，让您吃饭香，睡天光，精力充沛，身体好，生命充满活力。
11: 福和寿复合益生菌、氨糖软骨素、辅酶 Q10 同步优惠，买3送1，买5送2，买10送5。
10: 马上拨打热线400-877-6669400-877-6669，新朋友可免费体验，每天仅限前100名。
11: 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更多优惠等着您。武汉及各县市京东、淘宝均有售。
15: 经典时刻。

0: 北京时间13: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一幅画，一帧影像，记录的是人生。一首歌，一段文字，书写的是岁月。诗与远方的片段，一枝一叶的情怀，请听我们的娓娓道来。
3: 这里是 FM104.6 湖北之声， FM99.8 湖北经济广播娓娓道来节目。你好，我是刘伟。接下来是一书一世界专栏，今天继续播出食物的历史系列，一起探寻食物背后的文明密码。
1: 一书一世界。
3: 高粱虽然在现代饮食当中较少见到，但在中国各地拥有悠久的种植历史，见证了中国的发展与变迁。它不仅是食物，更在军事、救荒和激励方面承载了多重象征意义，展现了其作为古老农作物的强大适应性和生存力。高粱在中国粮食文化中占据不可替代的位置，同时在文艺创作中也有它的身影。那么青纱帐这个浪漫的典故指的是什么呢？近现代以来，它又代表了怎样的精神内涵呢？我们来听河南大学彭恒礼教授的精彩介绍。
4: 曾几何时，在我们广袤的东北平原和辽阔的华北平原上，在丰收的季节，一望无际的高粱田是一片亮丽的风景，人们用一个非常浪漫的名字来形容它，叫做青纱帐。当然这个青纱帐不仅仅指的是高粱田，也包括了玉米田。但是玉米呢，实际上是在明代以后才开始在中国得到推广和传播的。高粱要比玉米早得多，高粱几乎可以视作是一种本土的作物，所以青纱帐主要指的是高粱田。那么人们为什么要把高粱比作青纱帐呢？这是因为青纱帐这个典故最早出自五代时候的一个著名的词人严选的一首词，叫做《虞美人》。他的这首词里面说：“水纹殿映青纱帐，雾罩秋波上。一枝娇卧醉芙蓉，良宵不得与君同。”这首词啊，意境很美，写的是什么呢？写的是夏天，在这个用这个高粱编织的这个席子上面，有一位美丽的姑娘，长得像芙蓉一样美丽的美女。席子的上方呢，笼罩着一个青纱做的帐，这个美女呢，在这个青纱帐里面坐着。你可以想一想当时这样一种意境啊，这个席子呢是编织出来的，席子上的那种花纹啊，在这个月光下看上去就像这个水的波纹一样。这个美女呢，仿佛就是坐在这个水面上、水波上一样。那个青纱帐呢，如梦如幻，隔着青纱看这个美女，那简直是太美了。良宵不得与君同，这个美女呢，在等待着她的爱人来和她相会。后人为什么把这个高粱田叫做青纱帐呢？我们知道，传统的中国啊，是一个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社会。不允许青年男女自由恋爱，这样的话呢，那些大胆的青年男女，特别是农村的青年男女，他们就要避开这个社会的耳目，到哪里去谈情说爱呢？到高粱地里。因为高粱啊，当它长起来之后，它密密麻麻的，人躲在里面呢，外面的人根本看不到，所以人们就把这个高粱地也叫做青纱帐。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了。我们都知道，中国进入了艰苦卓绝的全面抗战时期，这个一望无际的青纱帐又成为了抗日英雄抵御日寇的这样一个主战场和重要的场所。我们都熟悉的那首《保卫黄河》里面这样唱：

0: 为什么是青纱帐里游击进而逞英豪呢？抗日战争中青纱帐有着怎样英勇的记忆呢？
1: 我们知道抗日战争时期，我们中国呢和日本侵略者之间在武器上是存在着代差的，基本上是一个工业国家在打一个农业国家，他们是飞机、大炮、坦克，而我们手里是小米加步枪。那么在这样一种劣势的条件下，我们怎么样去抵抗外侮呢？就要充分地发挥我们的地理优势条件。那么一望无际的高粱田就为这些抗日游击队、抗日的八路军提供了一个隐身的场所，可以保护他们不被敌人发现。所以在抗日战争时期啊，很多漂亮的伏击战都是发生在这个高粱地里的。我的老家呢是在这个晋察冀，也是抗日根据地。听我的父亲回忆啊，当年呢他小的时候啊，我父亲当时正在上小学，我们的家里呢也挖有地道，但是呢这些地道平时不藏人，只是用来藏一些东西。为什么呢？因为人藏在地道里，一旦被这个敌人堵住的话无处可去。当敌人在扫荡的时候，人们这个躲藏最主要的地方在哪里呢？在青纱帐，在高粱地里面。一般就是村外有这个民兵啊在放哨，如果发现敌人进村了，那么鸣枪示警，全村的老百姓呢就拿起这个家里的这个细软包袱就躲到青纱帐里去。为什么呢？因为日本人不敢进青纱帐，因为我们青纱帐里有我们的八路军和游击队，这样的话

0: 青纱帐就变成了一片安全岛。那么人们就在青纱帐里面吃，在青纱帐里面住，甚至他们的学校有的时候也在青纱帐里面开课，就变成了青纱帐小学。应该说一望无际的青纱帐掩护了抗日的军民，使我们度过了那段艰难的岁月。所以说呢，侵略军呢对于青纱帐是恨之入骨，经常会下命令逼迫老百姓把路两边的青纱帐给砍掉。但是呢，本身高粱是老百姓的粮食啊，没有老百姓愿意主动的把自己的粮食毁掉。另外呢，当时呢在东北和华北地区呢，青纱帐的面积非常之大，最多只是把路边的一些青纱帐给砍掉，而远处的这些青纱帐依然是成为一个抗日英雄出没的这样一个地方。这就要重新回到《保卫黄河》这首歌了，里面唱到：“河西山冈万丈高，河东河北高粱熟了。”那么这里面的“河”指的是哪里呢？河西、河东、河北指的又是哪里呢？这里的“河”指的就是我们中华的母亲河黄河，陕北抗日根据地，这是河西。河东、河北指的主要是黄河中游以东地区，山西省的南部和山西省的这个北部地区。这些地方呢，当时是我们建立的敌后抗日根据地，也就是这个吕梁山区和太行山区。保卫黄河的这个词作者关蔚然老师呢，受到了抗日健儿的这样一种鼓舞，受到了这个高粱田的启发，写下了这首传世的名作《黄河大合唱》。黄河大合唱呢，创作的时间呢是在1939年，在延安首演。那么首演之后呢，就立刻引起了轰动，传遍了全国，最后鼓舞着全国人民迎来了抗战的胜利。可以说，大片的高粱田不仅仅是一个浪漫的，是一个爱情的圣地，在国家危亡、民族危亡的这种关头呢，它又承担起了抵抗外侮、保存国家元气的这样一种重要的使命。正是由于有大片的这个青纱帐的存在，使我们能够缩小与侵略者的代差，用最小的代价去打击敌人，赢得最后民族的解放和民族的胜利。所以青纱帐不仅仅是一个浪漫的地方，青纱帐更是我们一个英雄的地方，是我们这个民族永远值得铭记的这样一个地方。而高粱这种农作物作为这个青纱帐里的主体，也成为我们这个民族一种英勇抗战、不屈不挠的伟大象征。
1: 在我们的日常饮食中，小麦、稻米和玉米作为三大主粮作物早已家喻户晓。然而，中华农耕文明孕育的五谷杂粮远不止于此，其中荞麦更是独具特色。它以雅俗共生的特质，生动地诠释了生命与文化的双重密码。荞麦既是扎根土地的生存作物，凭借其顽强生命力，承载着农耕文明的质朴基因，在灾荒年成为救命粮，同时它又超越了食用价值，成为一种文化符号。洁白如雪的荞麦花不仅成为诗人笔下的秋日意象，它坚韧的生长特性更被赋予逆境求生的精神象征，在农耕文明中绽放出独特的文化光芒。那么荞麦为什么能够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既承载诗画雅韵，又深植民间烟火呢？我们继续来听彭恒礼教授讲述荞麦背后的精彩故事。
0: 所有的粮食作物啊，在成熟之前都有一个开花期，这是它这个结果实之前的一个必经的阶段。但是呢，绝大多数的粮食作物它的开花期很短，而且呢花的颗粒很小，所以呢不引人注目，也就是说它只能给我们一些嗅觉上的刺激，却无法给人以视觉上的刺激。所以我们经常说小麦开花香，稻花香，但是却没有人说小麦开花很美，稻花看上去很漂亮。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个道理。但是我们的主要粮食作物中有一种粮食，它不仅吃起来味道很美，而且能够给人以强烈的视觉刺激，就是开花非常漂亮。这种粮食作物就是荞麦。荞麦开花的特点呢，第一是花朵相对比较大，花的颜色是雪白的， 当这个荞麦开花的时候，荞麦花田一望无际，看上去非常的漂亮。而且呢，荞麦的花期很长，一般要开一个月以上，所以荞麦在古代还是重要的蜜源植物。我们很多人都喝过荞麦花蜜，实际上它就来自于荞麦花的采集。由于这个荞麦花它的颜色雪白，特别是在晚上在月光下看的话，那么荞麦花田呢就像是一个铺满了雪的原野。古人就用荞麦花如雪这样的诗句来形容荞麦花的美丽。比如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就曾写过一首春夜诗，来描述夜晚他看到的荞麦开花的景象。诗云：霜草苍苍，虫切切，村南村北行人绝，独出前门望野田，月明荞麦花如雪。诗写得非常漂亮啊！首先呢，他点出了他看到的这个荞麦开花的季节，什么时候呢？秋季啊，因为这个时候天已经开始下霜了，在草上面已经开始带有一些霜的这个痕迹了。我们知道荞麦呢一般是在夏天七月份播种，在秋天十月份收获，所以当看到荞麦开花快要成熟的时候，实际上已经进入到了秋季了所以这个时候诗人看到的景象呢就是霜草苍苍秋虫呢喃。因为是深夜辛苦了一天的农人都已经在家里面休息了，所以村南村北都看不到人的影子。那么诗人这个时候自己一个人披着衣服走出家门，望向了田野，眼前看到的是一大片一大片的荞麦田。那么在月光下，这些荞麦花田呢仿佛是刚下过雪的原野，非常的漂亮。白居易为什么要来描写月光下的荞麦花田呢？这可不是因为诗人年纪大了睡不着觉晚上出来遛弯呢，他其实有着更深的含义在里面。因为此时白居易正处于一个唐代元和中兴的年代，他在一首诗里面点明了自己身处何时身处何地，说盛代元和岁，闲居渭水阳，不才甘命喘，多幸遇时康。盛代一个昌盛的年代，一个繁荣和平的年代。元和岁，元和是唐宪宗李纯的年号。唐宪宗呢是唐代的第十二位皇帝。我们知道唐代在第七位皇帝李隆基时代闹出了大乱子，那就是著名的安史之乱。为了弥补这样一个乱子，为了评判，后面用了两代皇帝的时间来平定这个叛乱。八年之后，虽然安史之乱得到了平定，但是呢又出现了藩镇割据的局面，那么又用了三位皇帝的时间来消除这个藩镇的影响。这样的话到了第十二位皇帝唐宪宗李纯年间，才彻底的解决了藩镇对中央的威胁。那么历史上呢就是把这个平定这个藩镇，平定安史之乱之后，大唐王朝恢复一个盛唐气象这样一个时代，称之为元和中兴。那么白居易写这首诗恰恰就是处在元和中兴的这样一个时代经历了安史之乱，又经历了藩镇割据，终于得到了一种久违的和平，不再有战争，不再有人民流离失所，不再有饥寒交迫。那么诗人才得以从容的在这个夜晚走出自己的家门，来欣赏这个荞麦田里的景象。他说自己呢闲居渭水阳，不才甘命喘。那么白居易这个时候呢自己的官运不是很好，在政治上呢不是很顺利，没有得到重用所以他说自己呢才学不够命运多舛。但是呢他却感到很欣慰，为什么呢？因为天下的老百姓在这个时候终于迎来了一个和平的安宁的一个衣食丰足的岁月。所以白居易写月光下的荞麦田，写荞麦的丰收，不仅仅是要表达一种文人的闲情雅致，而是为这个得来不易的和平，为人民的丰衣足食而由衷的感到欣慰。所以他最后才说多幸遇时康， 虽然我个人的政治生涯，我的政治命运不是很理想，不能够得到重用，但是呢，我很庆幸我生活在一个安康和平的年代。
1: 诗人白居易通过描绘月光下的荞麦田来表达对来之不易的和平的欣慰。那么在诗人温庭筠的笔下，荞麦花背后寄予着怎样的故事呢？这又展现了他怎样的思想感情呢？
0: 无独有偶在白居易之后，唐代的另外一位大诗人温庭筠也曾经写过一首描写荞麦开花的诗，而且这首诗呢，某种程度上就是在向自己的先辈白居易来致敬的。温庭筠在唐宣宗大中年间来到长安城考科举，因为从小受过良好的教育有家庭这个优秀的这个遗传基因，所以温庭筠呢表现出了非常高超的文学才感。那么在长安城里面一露面一亮相，就赢得了众人的喝彩，圈粉无数。相传就是说这个唐代的人呢喜欢行这个插手礼，那么这个温庭筠呢每一插手就能够吟出一首诗来，可以说是神童令人感到惊叹。温庭筠的这样一种绝世的才干堪比李白杜甫的这样一种诗才，打动了当朝的一位宰相，叫做令狐桃。令狐桃非常欣赏温庭筠的才学就把他请到自己家里来，好吃好喝好招待，然后呢和他一起吟诗作赋填词。那么温庭筠呢也就把令狐桃当作一位自己的好兄长好朋友，倾心相授。但是温庭筠毕竟涉世未深，他把令狐桃就当成了一位文友，当成了一位好朋友，他却没有意识到令狐桃是当朝宰相，他是一个官员。这样的话呢，温庭筠呢缺少一种对令狐桃的设防。比如有一次，这个温庭筠用菩萨蛮填了一首词那么这首词呢就被令狐桃拿进了皇宫念给这个唐宣宗。唐宣宗一听非常高兴哎呀，这么好的词是谁写的呀？令狐桃就说：“陛下，是我写的。”明明是温庭筠写的，令狐桃却把这个功劳占到自己头上。不仅如此，而且令狐桃在回到家里之后，见到温庭筠，还对温庭筠说：“以后你见到别人，千万不要说这首词是你写的，就说是我写的。”那么，温庭筠作为一个文学青年，怎么可能去忍受这样一种屈辱呢？所以后来在很多公开的场合，温庭筠就把这个事实给公开出来了。这一公开可坏了，他得罪了令狐桃。我们知道令狐桃是当朝宰相他掌握着科举取士选拔人才的大权。温庭筠得罪了令狐桃，就意味着断绝了自己的仕途。所以后来就出现了一种奇怪的现象，就是温庭筠不断地去参加科举考试，但是每一次都名落孙山。最后呢，温庭筠也明白问题出在什么地方，所以后来他依然去参加科举考试，但是已经不把科举当成一个正经事来做了他曾经在科场上作弊不是自己作弊，帮周边的人作弊。参加科举的这些士子搜肠刮肚作诗做不出来，那温庭筠呢就帮他们作诗，做好之后送给他们。实际上这是一种消极的方式来反抗令狐桃对自己的压制。不幸的是令狐桃呢活到了85岁，也就是说在令狐桃在世的时候，温庭筠再无可能去进入仕途了所以经历了这样一种人生的这样一种长期的压制和愤懑之后呢，温庭筠对于自己的前途原来的那种抱负开始感到灰心和失望，这还是原因之一。此外呢，就是在元和中兴之后呢，唐朝中央政府里面发生了严重的朋党之争。坏处在于他不以人才的才能才干作为选拔的标准，而是以看你站队站在哪里如果你是我们党派的人，那么好，你哪怕是一个傻子我们都会重用你。你要是对方党派的人，那你的才学再高也不会得到重用。那么这种朋党之争呢，相互倾轧，也导致了唐代这个朝政的败坏。这两个因素加在一起，导致在长安城的这个温庭筠呢非常的失望就有了出仕隐居的想法。就是在这个时候，他 他去拜访一位已经去隐居的朋友，并在这个途中写下了一首歌颂荞麦花的诗。诗云：西西问樵客，遥识楚人家，古树老莲石，极泉清露沙，千峰随雨暗，一径入云霞，日暮却飞散，满庭荞麦花。这首诗啊，描写了他去拜访自己的这位朋友卢处士，路上看到的景象，看到了枯藤老树昏鸦，看到了清泉石上流，一派山间尘世超凡脱俗的景象。只见远处呢，山峦叠嶂，千峰耸立，随着这个阳光和这个下雨啊，山色明灭，变幻不定。一条小径呢，高耸入云端。自己的朋友呢，就住在这个小径的尽头了啊，在山上。那么此时呢，正是日暮时分啊，山中呢，飞鸟相与还。而当他来到这个朋友居住的院子的时候，看到满院种满了荞麦花。我们前面已经讲过，荞麦开花是雪白的颜色，看上去就像下雪了一样。雪在中国人的审美中是洁净、是纯洁、是贞洁的象征。为什么满院的荞麦花会对他有这么深的感触呢？啊，就是因为这个雪的洁净和山外世界的那个政坛的肮脏、那个乌烟瘴气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实际上在这里，文庭筠就是用荞麦花和雪来表示自己志趣的高洁和不与山外那个肮脏的世界同流合污的决心。
1: 荞麦在文人雅士的笔下是诗画中的灵动意象，而在民间它更是与百姓生活紧密相连。从北魏《齐民要术》中记载荞麦的制作方法，到唐代荞麦面的普及，再到宋代大诗人陆游盛赞荞麦的美味，荞麦宛如一位穿越时空的使者，将千年的诗画雅韵与民间的烟火温情完美融合，绽放出独特而持久的光芒。那么唐代人最爱吃的是哪种荞麦制品呢？
0: 唐代的诗人不厌其烦地来描述荞麦，描述荞麦开花，不仅仅是因为他们喜欢欣赏荞麦开花，更因为他们喜欢吃荞麦面。1900年啊，我们在这个中国著名的敦煌藏经洞啊，发现了近万件唐代的文献，其中有一篇文献叫做《大唐新定吉凶书仪》，这部书的作者呢，也是唐代的一位宰相，叫做郑余庆啊，他是河南荥阳人，他曾经当过宰相，也当过节度使，是一位重臣了。那么他写的这个《大唐新定吉凶书仪》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呢？是一本类书，有点类似于我们今天说的生活指南，教给人们大年初一要干什么，二月初一要干什么，三月初一要干什么。那么就在这部书里面，郑余庆记载到说，在农历的十月初一这天，唐朝的人呢要赏心荞麦面。赏有品尝的意思。为什么叫新荞麦面呢？因为十月份是这个新的荞麦面上市的季节。我们刚才讲了，荞麦是七月播种，九月成熟，所以在十月份的时候就可以吃到新上市的荞麦面了。那么由这本书的记载，我们可以知道，唐代的时候人们流行在十月初一这天吃荞麦面。因为十月初一这天在古代的中国是一个非常隆重的节日，古人把它称之为寒衣节。
1: 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时代在进步，垃圾也要分类啦。大妈哪里分得清哟？这花花绿绿的，该扔哪个桶啊？
1: 大妈大妈，你别急，我是蓝桶来回收，塑料利乐包和金属、玻璃纸盒和织物，通通拿去再利用。
2: 我是绿桶装厨余、菜叶、菜帮和果皮，骨壳、蛋壳和内脏全部装起堆肥料。
3: 其他装进灰桶里，破碎碗碟保鲜膜，尿片包装坚果壳回收发电少污染。
4: 有毒有害放红桶，电池灯管和油漆，过期药品温度计，安全处理装红色。
0: 哎呦，这下我都记住了。
5: 地球是我家，垃圾分类靠大家。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0: 是什么？
1: 那是麻雀。
0: 爸爸，那是什么呀？
1: 那是麻雀。
0: 爸爸，那是什么东西啊？
1: 爸爸告诉你啊，那是麻雀，孩子。
2: 有一天，爸爸老了。
3: 闺女啊，几点了？
4: 一点了。
3: 啊？几点？
4: 一点了。
3: 什么？七点了？
4: 都告诉你了，一点了。
2: 朋友，你能否用父亲对你的耐心对他吗？

0: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1: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2: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3: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4: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

0: 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湖北之声的心理加油站。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阳，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今天的节目中，我们一同来关注从新看热榜，生活费变成敏感考题，我们该怎么谈钱。说个心里话，父亲角色缺位，缺乏陪伴的孩子怎么办。解忧杂货铺，工作干不好可能是这个原因。欢迎大家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里留言，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在应用市场直接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首先进入从新看热榜，
0: 热榜话题从新出发，大事小情平心而论，接下来这件事儿你怎么看？
1: 欢迎收听心理加油站，我是吴阳。每年军训的迷彩服刚换下来，大一新生的大学日子才刚刚铺开。可有一件事儿，从暑假一直吵到现在，比任何一门专业课都要热闹，那就是生活费。前几天呢，话题大学生生活费才3000冲上热搜，一个财字像一根火柴点着了全网的情绪。起因呢，是一名网友晒出了一张账单，一名大一女生一个月花费3080块，早餐180，午晚饭900，奶茶120，水果零食400，衣服300，化妆品200，同学聚餐300。评论区呢，瞬间分成两个阵营，一边说这还嫌少吗？月入3000都算中产了，一边说这怎么够呢？光吃饭一天就得50-60。生活费本来是家里最寻常的一笔转账，如今却成了一道上热搜的敏感考题。今天我们不着急站队，先来拆一拆这笔钱到底花在哪儿，两代人的账本为什么对不上，以及我们应该怎么好好的去谈钱。
2: 深夜11点，热搜还挂在榜单上，社交平台的评论区依然在滚动。一张3080元的账单被翻了又翻，早餐180，午晚饭900，奶茶一周2次120，水果零食酸奶400，同学聚餐 AA 制2到3次300，美发美甲洁面150，桶装山泉水5天一桶90。有人对着账单掰手指头，这哪是生活费，这是精致生活说明书，精简掉一半，1500绰绰有余。有人翻出自己上大学时的旧账本，一个月600还花不完。那会儿食堂的麻辣烫3块钱能吃饱，如今动辄几十。两拨人隔着屏幕，谁也说服不了谁。最后一条高赞评论一锤定音，3000够不够取决于你爸妈挣多少。话扎心，可仔细想想，这句话才是这场争吵真正的起点。这场架从深夜吵到凌晨。有人搬出2026年全国大学生月均生活费1860元的数据，说3000块已经是妥妥的前20%。有人反驳，平均数再漂亮，也抵不过食堂窗口一张涨价的价签。也有人翻出上个月的转账记录，对着屏幕轻轻叹气。生活费这牌账，钱到底花在了哪里？还得先让数据说话。心理加油站继续带来，生活费变成敏感考题，我们该怎么谈钱？
1: 先来看那张炒翻全网的账单。说实话，我第一次看到这份明细，第一反应是这姑娘记账记得挺清楚啊。早餐6块乘以30天180，午晚2餐15块一顿，一天2顿900，奶茶一周2次，1次15，一个月120，水果零食酸奶一周100，一个月400，衣服300，化妆品200，同学聚餐 AA 制2到3次300，话费加网费130，桶装水90，美发美甲洁面150，生活用品100，班费30，资料费100，七七八八加起来真的3080。有人替他粗略算过一笔结构账，一日3餐1080，水果奶茶零食这些是休闲花销520块钱，衣服化妆品美发美甲这些是形象开销650，同学聚餐300块这是社交花费。换句话来说呢，将近一半的钱花在了吃好和体面上。也有人呢替他算过另外一笔账，真正意义上的刚需，那就是3餐话费、日用品、学

0: 习资料，这些加起来1500-1600，剩下的都是可以商量着来的弹性消费。可是可以商量这四个字恰恰是两代人最容易吵起来的地方。评论区有位网友说得很直白，月入3000难道不属于中产吗？这话一出来点赞一片。可是也有年轻人回了一句，你父母有奶茶水果吗？有聚餐吗？你看同一张账单，有的人看到的是奢侈，有的人看到的是日常。那么数据到底怎么说呢？2026年全新的全国大学生消费调研显示，全国大学生月均的生活费大约是1860元。再往前翻10年，2016年这个数字是1212元，10年涨了一半还多。麦克斯研究院2025年发布的在校大学生消费行为研究也印证了这一点。2783名受访在校生平均每个月的生活费是1744元，比2016年多了532元，涨幅 43.9%。 说白了，生活费这回事呢，不是这届年轻人突然飘了，是物价也在真实的发生改变。网上还流传过一张大学生生活费排行榜，1200块钱左右算是经济型，1300到1500叫小温饱，1600到1800叫大温饱，1800到2000算小康，2000到2500是宽裕。说来说去，大多数人都是走在温饱到小康的路上。麦克斯的报告里还有一组数字，多数学生的生活费集中在每月1200到2000元之间，大约只有一成的学生每月超过2500元。你看，数字和数字之间隔着的正是城市、家庭和过日子的方式。那么钱都花在哪儿了？答案可能比你想象的要更加朴素一点。中国高校餐饮研究报告2025显示，在校大学生月均餐饮支出是1075元，光吃饭就吃掉了一个月生活费的大头，剩下的是话费、水电、日用品这些刚性杂项，一个月下来200-300，再往下排才是社交娱乐、买衣服这些弹性消费。而且大一新生的第一个月往往还要额外置办被褥、洗漱用品、学习文具，再加上社团聚餐，普遍要在1800到2200块钱才赚得开。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家长觉得第一个月特别费钱。可我们还要提醒一下，平均数这个东西是最会骗人的。1860元是全国平均数字，北京大学生月均生活费接近了3000元，广州约是2500元，而青海、新疆、宁夏等地要低得多了。有人给1500块钱的生活费列过一张细则，餐饮900，水电通讯100，日用品120，学习资料80，人际交往150，剩下的150块钱是机动的，每一样都抠的是明明白白，几乎不留余地。而在北上广深，光是食堂一天三顿就要35到50块，一个月纯吃饭就奔着1000多去了。所以你看，在这场争吵里，其实没有谁在撒谎，只是每个人手里的账本是不一样的。那些住在食堂、宿舍、教学楼3.1线的孩子，和要应付社团、聚餐、恋爱和网购的孩子，他们花的根本就不是同一笔钱。而数据是镜子，照出的不是孩子的虚荣，而是不同家庭的处境。那句3000够不够取决于你爸妈挣了多少，听着扎心啊，其实是把这场争论最底层的窗户纸给捅破了。我们吵的是钱，可是真正打量的是各自的家庭。心理学上有句话叫做，人对钱的敏感往往是对安全感的投射。生活费不只是数字，它是一根针，探进了两代人的钱包和面子，还有心里那个我配不配的疑问。所以先别着急去批判谁，也先别让平均数绑架了情绪。1860也好，3080也好，都只是坐标，不是标准答案。先看清楚这笔钱流向哪里，我们才有资格去谈它到底该不该这么流呢。
1: 微信家庭群里，一位父亲发了条帖的截图，过2个星期女儿要去上大学了，商量每个月给她1000元生活费，她嫌少，非说不够，问我要2000元。你们大学生第二买啥啊？1000元还不够花啊？评论区瞬间炸锅。有网友接茬，我大学那会儿1个月600就够花了。有学生反驳，您那会儿食堂一个菜1-2块，现在一顿午饭15块打底。还有人说1000块够吃饭，可大学不只有吃饭，还有宿舍夜谈后的奶茶，社团招新后的聚餐，室友生日那天的 AA 蛋糕。父亲想不通，吃饱穿暖还不够吗？可女儿那句不够， 翻译过来，也许。

0: 于是我怕被落下，其实两边都在怕，家长怕给多了孩子学坏攀比乱花，孩子怕给少了窘迫自卑被圈子落下。而这场争论里最沉默的往往是孩子本人，他的日子正夹在两个数字中间。这就是今天要聊的争议，1000元能吃饱的家长和要社交体面的00后，他们中间隔着的不只是30年的物价，还有两个时代的眼睛。这一场架吵的从来不只是钱，而是四个字儿：你懂不懂我。心理加油站继续播出，生活费变成敏感考题，我们该怎么谈钱？
1: 先来讲两个家庭的账本之争。新周刊的报道里有个故事，一位父亲在网上发帖说自己马上要送女儿上大学了，商量着生活费，他开价是1000块，女儿嫌少要2000。父亲很困惑，你们大学生都要买啥呀？1000块还不够花。底下的评论里有人过来接茬，我当年读大学一个月600都够。有学生回他，您那会儿一个菜1-2块钱，20块钱就能吃到饱，现在食堂一顿午饭15块是常态了。这不是谁对谁错的问题，是两代人的数据库是不一样的。60后70后父母记忆里的大学是馒头咸菜大锅饭，00后眼里的大学是社团聚餐奶茶续命课程资料实习简历。有句话说的挺透彻的，20年前和20年后上大学，社会基础消费水平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如果停留在一个菜1-2块20元就能吃饱的认知里，父母和子女在生活费上的分歧几乎就是注定的。有家长算的是生存线，吃饱穿暖1000块钱绰绰有余，有孩子算的是生活线，除了吃饭还有人际往来自我打理偶尔的体面。其实家长这边也是挺难的，给少了担心孩子在学校里窘迫自卑，给多了又怕孩子缺乏规划大手大脚。有学生反倒是替父母说话，家里条件确实一般，支持不了爱好，只能保障基本生活，这也是无可厚非的。怕来怕去，钱就成了家里最不会说话又最会伤人的东西。比如说社交体面这四个字，00后有自己的解释。大学生木木家里每个月给1500块钱，父母都是普通上班族，家里呢还有一个上高中的弟弟。木木平时省钱加做家教，一个月能攒下1000块，可他说了一句很重的话，如果生活费刚好只够吃饭，那这个同学可能就会因为没钱而回避甚至是拒绝社交。大一刚开学，别人邀约你，你拒绝了，再往后有什么活动，别人也很难第一时间想到你。在他看来，孩子失去的表面上的是一次聚餐，实际上是一次次参与人际交往的机会。家住在武汉，在广州学医的周玲，父母给他的生活费是2000块钱。他说，如果只是在学校里面的活动绰绰有余了，可一旦有自己的爱好，比如和朋友出去聚餐，就不太够了。周玲喜欢 cosplay， 就自己接假发定制的活来挣外快。他还有一句话说得更加直白，明明家里条件过得去，却非要你天天喝粥啃馒头，那不合适。有意思的是呢，网上有个帖子问，有没有发现上大学后抱怨1500不够用的基本上都是女生，评论区就吵成了一片。有男生说是化妆品买多了，有女生算了一笔账，卫生巾、内衣、洗衣液、湿巾、布洛芬，这些男生永远不用买的支出每个月都在默默扣钱。你看够不够从来不是一道纯粹的算术题。那么来个极端的，5000块一个月够花吗？西郊利物浦大学的新生熊可儿家里就给他订了5000块钱的生活费。为什么是这个数呢？西郊利物浦是中外合办大学，一年学费93000元，食堂没有财政补贴，一顿饭20多块，一天3顿60-70，光吃饭一个月就2000上下了。5000块在校内算是中上水平，够覆盖日常，还能支撑他周末在江浙沪周边走上一走。他自己也承认，高中时不懂规划，乱花过钱，上了大学开始当助教做家教，才慢慢有了金钱的概念。和他同校的女孩 CC 每个月生活费是3000到3500块，不够用时就找父母要红包，或者动用自己的私房钱。他说开口要钱不难为情，但是每一次都要做一番心理预设，爸妈会不会给，会给多少，怎么才能让他们多给一点。你看一笔生活费把孩子逼成了谈判专家了。而在另外一边呢，哈尔滨工业大学威海校区毕业的小钱说，家里给3000，每个月的

0: 出来的全都是窘迫。可是你知道吗？这两把尺子都是拿自己的经验去丈量对方的人生。家长怕的是孩子攀比、虚荣、学坏，孩子怕的是被落下、被看低、不合群。一个怕字，两边都在怕，只是怕的东西不一样了。换个角度来想呢，两边人都想用自己的方式去爱对方。家长爱的是省钱，孩子爱的是要强，只是这两种爱常常没有对上频道，而怕恰恰是生活费这道考题里最需要被看见的地方。
1: 广州的一位妈妈，女儿读民办本科，开学前她翻了当年广州的最低工资标准，给了2300，过了几个月发现不够，挑到2500，再过一阵又挑到2800，她一路试一路调，才找到那个让女儿不窘迫自己也不吃力的平衡点。北京的一位父亲陪女儿报到后，专门去学校周边逛了一圈，把食堂、超市、水果摊的价格挨个看了一遍，回家就把生活费从2000涨到了3000。他说，孩子独自在外，囊中羞涩，容易心生局促，缺乏安全感。可另一边也有孩子饿着肚子，也不敢跟家里开口，怕被问钱都花哪儿了，怕被数落。你看，那些吵得最凶的家庭，往往是一方拿着旧账本，一方过着新生活。晚饭桌上，孩子低着头扒饭，家长欲言又止，这样的夜晚在多少家庭里反复上演。生活费这道题从来没有标准答案，只有一家人坐下来一起重新认识2026年的物价，也重新认识彼此。数字可以吵，日子不能不过，别用过去的尺子量今天的生活。这句话送给家长，也送给孩子。心理加油站继续播出，生活费变成敏感考题，我们该怎么谈钱？
0: 先来说一个让我印象特别深的故事。今年开学季，一位父亲送女儿到北京报到，办完手续，他没着急走，而是把学校周边逛了一遍，食堂的价签、超市的日用品、水果摊的标价，心里记了一笔账。回去之后呢，他做了一件事儿，把女儿的生活费从2000涨到了3000。面对质疑，他说，我并不是溺爱啊，孩子独自在外，囊中羞涩，容易心生局促，缺乏安全感。17、18岁是最好的年纪，我希望他没有经济顾虑，轻松开心地过完大学。说句实话，第一次读到这条新闻，心里是暖的。这位父亲没有坐在家里用我当年的旧账本给孩子定价，而是走到孩子真实的生活里，亲眼看了看2026年的物价，这才是认知更新该有的样子。父母这一刻到底需要更新些什么呢？第一需要更新的是物价账本。数据不会骗人，全国大学生月均生活费从2016年的1212元涨到2026年的1860元，十年涨幅超过50%。光吃饭这一项，在校大学生月均就要花费1075元。那些20块能吃到饱的记忆属于20年之前，而不属于今天。有位辅导员讲过一个非常极端的例子，有家长呢拿着家里的标准要求孩子每个月给1500，还嫌孩子日均花费50太多。可孩子在学校，食堂热水、洗衣、文具，样样都要自己掏钱，所以食堂、超市、水果摊的价格得亲自去看看才算数。第二，要分清大件儿和日常。学费、住宿费、手机、电脑，这些大额开销是年度账，不应该摊在每个月的生活费里来算。很多孩子觉得钱不够花，是因为把大件消费混进了日常预算，产生了错觉。该另算的另算，该聊清楚的要聊清楚。第三，从管理者变成盟友。广东白云学院应用心理学系的教授陈晓观察到一个现象，有些家长要求孩子汇报每一笔钱的去向，甚至要提交账单。可如果父母要干预孩子的每一项花销，生活费就从支持变成了关系的压力源。他提醒家长，不妨反过来想想，我是在帮孩子管理生活，还是通过控制他的消费缓解自己的焦虑呢？完全撒手和事无巨细的管控，本质上都是没有把孩子当成一个可以沟通的独立个体。那怎么当盟友？有一对母女的做法可以作为参考。张冰冰每个月给在本地读大学的女儿1600块钱的生活费，这个数字呢不是单方面定的，是母女二人坐下来结合当地消费水平和家庭收入一起来商量的。女儿还有兼职拿奖学金赚的钱，也完全由她自己来安排。还有一位妈妈把生活费和一些小目标挂钩，比如英语打

0: 卡完成的好，减重计划坚持住了，生活费就多一点点。方式不同，但是都是在找协助和控制之间的边界。另外，无锡也有几个家庭的做法也值得说道说道。胡先生的女儿在南京读书，每个月给2000块生活费，他跟女儿说不够了就跟我们说，结果孩子不仅够用，每个月还能存下300-500块。钱女士的孩子在上海读书，她参考朋友家孩子的标准定了3000块，每个学期一次性打12000块钱，平时基本不用问钱花到哪儿。她说啊，都是成年人，总要学着自己来生活。几年下来，孩子寒暑假回家还能节约2-3千块。还有一位徐先生，孩子在徐州读书，标准是每天100块，70块钱是基础生活费，剩下的30块要挣。怎么挣呢？在家庭群里打卡课堂笔记、读书记录、运动截图，方式五花八门，但是有个共同点，钱给出去了，信任也要给出去，剩下的是陪孩子一起练习。研究学生消费的马彪老师说了一句非常实在的话，与其探讨生活费给多少，不如跟孩子友好沟通，把钱花在哪里比较合理，还要讲清楚家庭的承受能力在哪里。承受能力这四个字，孩子现在也该听一听了。那么孩子的这一刻要如何学会对自己的钱来负责呢？第一，还是得先学会记账，再学会花钱。武汉的大三学生杨傲然，坚持每天记账，课余还做点小生意。他的生活费曾经跟着恋爱状况一起来起伏。异地恋的时候，父母每个月额外给1000块钱的恋爱经费，分手之后，这笔钱就取消了。你看，钱这件事儿，越早自己管，越早就能自己长本事。第二，自己挣一点，心里更有底。四川姑娘陈子棠，每个月父母给1800块，课余时间她做家教，帮邻居照看老人，代取快递，兼职和奖学金攒成了自己的小金库。她说不想一直依靠父母，攒下的钱是以后实习租房真正走入社会时的底气，钱里有了自己挣的部分，花起来才会真正掂量。第三，要给钱分心理账户。陈晓教授的建议非常实用，一个月的生活费别看成一个大的总数，试着要分成几个小账户，吃饭多少，学习多少，社交多少，激动多少。当娱乐账户里只剩下300块的时候，你就更加容易意识到这个月是不是该收着点了，这比父母盯着一笔一笔的查账有用得多。第四，区分需要和想要，也要敢开口。有辅导员观察，有的新生每个月2500块钱还喊不够，核心问题是没有分清刚需和欲望。而另外一个极端是，有孩子当天没有钱吃饭了，却不敢向父母开口，不是不想麻烦家里，是怕被责备，怕解释每一笔开销。陈晓说，如果连基本的生活都保障不了，孩子却不敢说，那要反思的就不只是孩子会不会省钱，而是亲子之间是不是已经失去了求助的通道。也有孩子啊，试着主动沟通。有个女孩每个月生活费是3000块钱，大额消费父母另给，可是月底依然不够，她主动跟父母提出来能不能改成每10天发一次，把一个大的数字拆成几份，反而更加容易管住自己。你看，孩子学会负责往往就是从这么一个小的请求开始的。最后，我想把陈晓教授的一句话送给每一位听众，生活费是让孩子练习掌控自己人生的机会，你给他信任，他才有可能学会在获得选择权之后真正承担起选择带来的后果。其实谈钱这件事儿，说难也难，说简单也简单，他需要的不是谁赢谁的辩论，而是坐下来先问问最近在学校过得怎么样，吃得怎么样，先谈生活再谈钱，先给信任再谈钱，先学会负责再谈钱吧。钱是爱的表达，不该成为控制的绳索，生活费是人生的练习，父母练习放手，孩子练习承担。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生活费变成敏感考题，我们该怎么谈钱。接下来是一小段广告和半点报时，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将抽取近段时间以来的留言和来信，为大家进行分析和解答，别走开，马上回来。下面我说的几种情况，大家看看自己身上是不是也有。 眼睛看东西越来越模糊，不管是手机上的小字儿，还是电视画面，总觉得眼前蒙着一层雾，还经常干涩发痒，像有异物磨得难受，吹点风见点光还刺痛流泪。如果您有这些症状，必须要重视起来。现在26年护眼品牌好视力正在举办大型惠民补贴活动，只要打400-706-1900就能领取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每人都有一次机会。记好电话400-706-1900。眼贴针对常见的模糊发物、干涩流泪，特别添加了丹参、黄柏、蜜蒙花等10几种中草药精华，都是清肝明目、活血通络、改善眼周血液循环的好东西，贴上就有明显效果，眼前雾气散了，看东西特别清晰透亮。现在拨打400-706-1900订购，直接就送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套能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最后还有一大瓶叶黄素。活动时限10分钟，赶紧打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
1: 我给古人写一封信，对他说，我们曾见过嫦娥，见过玉兔，也见过悟空，告诉他我们的天上有鲲鹏，海中有蛟龙，在更远的地方还有天宫，我们能向墨子发问，以九章寻踪，也能腰足冲之推演世间万物，还能以北斗观天下，以天眼看透苍穹，也能御神舟遨游升空。
2: 科技创新10年引领，大国神器接续闪耀。你看，中国古人的想象正在以一种全新的形式在新时代成为现实。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以创新意识引领中国向未来阔步前行。
3: 北京时间14:30，
4: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5: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6: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7: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8: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9: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0: 湖北之声心理加油站正在为您直播。大家好，我是吴阳。大家可以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在应用市场直接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上半段节目中，我们一起了解了最近的热门话题，生活费变成敏感考题，我们该怎么谈钱。来看看网友们的留言。永杰他说，正常消费参考各地最低工资标准，视家庭情况略低于或者是略高于该标准就可以了，非必要消费因人而异，不可强求。贾巴巴他说啊，1500块钱左右应该是合理价位，但确实真的进了社会，找到了一个3000块钱一个月的工作，你才知道什么才叫节约。木南他说，大学生的生活费一个月多少钱够花，要看地区和学校物价，更看花钱的人。当开始挣钱养自己的时候，消费观又会发生很大变化，很多东西只有自己真正开始挣钱才能明白。 九安他说啊，生活费的定价其实是可以预算出来的，开学的时候家长基本上都看到了食堂的菜价，然后就看你预算里加不加上除了一日三餐之外的开销了。作为一个普通打工者的我，不太愿意自己的孩子只吃最便宜的饭菜，所以我会告诉他在一日三餐上不能太节俭，其他的东西嘛就需要量力而行了。好的，感谢大家的分享。在接下来的下半段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来听到说个心里话，父亲角色缺位，缺乏陪伴的孩子怎么办。解忧早后铺，工作不好找可能是这个原因。同时你可以在九头鸟 FM 上寻找心理加油站的节目专区，参与话题互动。
9: 别让情绪对不起生活，别让愁容遮挡住快乐，解忧信箱，不妨说说你的心里话。
0: 好，我们来看到第一位网友的提问，他问：男孩的成长培养离不开父亲的参与，但孩子父亲只提供生活费，却不陪伴孩子，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呢？
10: 我从孩子出生就独自带他，和对方沟通了很久，现在对方终于愿意支付生活费，但我还是很犹豫。我看过很多资料都说到男孩的培养离不开父亲，我也想过让对方抽时间陪陪孩子，可对方似乎并不愿意，一直对这件事冷处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难道不是所有父母都会爱自己的孩子吗？那我到底应该怎么抚养男孩才对？我在网上也看过一些分析，现在只能推断对方是因为讨厌我，所以才不喜欢这个孩子，真的是这样吗？真的会有男人不爱自己的亲生孩子吗？
0: 来看到老师的回复，老师说，看完你的提问，能感受到你内心的困扰，以及对养育男孩的迷茫。实际上不仅仅是你有这种情况会出现父亲缺位缺少陪伴的问题，很多本身处于婚姻关系中的家庭也普遍存在着父亲的陪伴比较少的情况。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一本书，名字叫做《消失的父亲，焦虑的母亲，失控的孩子》。那么面对这种父亲缺位的情况，我们可以怎么做呢？结合你遇到的具体困扰，我有几点建议分享给你。第一，可以试着继续和对方来沟通一下，对方不愿意陪伴未必是他真心排斥，或许他自己也卡在了这里，不知道该怎么处理，也不知道该怎么给孩子陪伴。我们可以先想一下具体可操作的方法提供给他，来争取更有效的支持。从你的描述来看，你向对方提出陪孩子的邀请之后，他一直不愿意冷处理。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这很可能和他本身的沟通模式是有关的。他未必不爱孩子，也不是一定不愿意陪伴孩子，更大的可能是他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去陪。你也可以回想一下，之前你和他相处的时候，他是不是遇到过冲突矛盾，就总是用冷处理的方式应对。这其实是受他自身成长的经历影响，他不知道该怎么解决这些问题，只会用回避的方式来应对，甚至可能啊，他自己的父亲当年就是这样对待他的。如果我们试着从这个角度理解，就会对他建立更加合理的期待。况且，他既然愿意给孩子支付生活费用，说明你之前的沟通已经起到作用了。你可以梳理一下之前的沟通里哪些方式是有效的，之后沟通时可以继续来沿用。从沟通的层面来说，我们希望对方给孩子陪伴，但对方不愿意，那么可以试着做进一步的沟通。沟通本身呢是双向的，我们不仅要表达自己的想法，也要去听听对方的想法，看他的卡点在哪儿。那么你可以再约他聊一聊这个话题，聊之前也可以做一些准备。一方面要遵循不批判不指责的原则，如果交流时带着批判指责态度，很容易引发对方的防御心理，结果就是他继续回避冷处理，不肯与你沟通。另外一方面可以提前想一想，在他的能力范围之内可以邀请他用什么样的具体方式来陪孩子，比如一周抽出半天或一个晚上陪孩子打打篮球，吃顿饭，看场电影，或者只是和孩子聊聊天等等啊。之后再在具体的交流当中听听他的想法，当你理清这两点之后，就可以找到一个合适的时机和他做进一步的沟通。 在你表达出真实的感受、想法和邀请之后，就可以听一听他的考虑。比如，如果他说一周抽半天没有时间，你说的这些活动他也不擅长，那么就可以进一步的问他，觉得多久陪伴一次比较合适？他更喜欢和孩子一起做什么样的事情？

0: 听听他的想法，那么也可以问问他，如果线下陪伴不方便，能不能保持线上的连接，比如每天和孩子视频一次，只是表达对孩子的关心和爱就可以了。就这样，双方都说出自己的感受和想法，最后协商出一个可行，双方都能接受的平衡方案。第二，和孩子的沟通也是非常重要的，你可以听听孩子的心声，看看他对父亲和对你有什么样的期待。另外呢，其实我们希望父亲陪伴孩子最终的目的也是让孩子感受到父亲的爱，让孩子更多的连接到父亲的力量。如果和父亲那边沟通很困难，只要我们和孩子这边的沟通到位，父亲缺位带来的影响就不会那么大了。同样呢，在与孩子沟通的时候，我们也要先听听孩子自己的想法，看看他对爸爸很少陪伴这件事儿是怎么看的，对爸爸有着怎样的期待，又对你有着怎样的期待。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如果我们感知到孩子确实认为爸爸不陪伴就是不爱自己，但同时他又非常渴望，那么我们可以帮孩子做一些认知调整，告诉他爸爸妈妈分开是两个人的事情，和他没有关系，也不代表他不够好。爸爸不陪伴也不是不爱他，只是爸爸有自己的局限，暂时没有办法做到。如果孩子现在年龄比较大了，也可以鼓励他自己主动的和爸爸来表达。当孩子能明白你们分开不会影响到他的自我价值，不代表他不好，就不太会因为你们的分开而怀疑自己。其实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爱就是需求的满足。如果我们能和孩子保持良好的亲子关系，多倾听他的情感需求，给予足够的看见认可，他的内在就不会有太多的缺失，就会感觉到自己是被懂得被爱的，这也是我们最终想要达到的目标。所以这一方面啊，如果可以请爸爸来满足孩子，我们尽量去争取。如果孩子爸爸实在做不到，也不代表就没有其他的办法来满足孩子，我们可以自己给到孩子满足。另外一方面呢，想要满足孩子的需求，首先我们得学会照顾好自己。当你能好好爱自己，满足自己的需求，内在才会有足够的力量照顾好孩子。第三，在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父亲的力量不一定完全来自于父亲，也可以来自其他合适的好的客体。我们常说男孩的培养离不开父亲，从广义上来说啊，本质上是男孩需要内化的父性的力量。而不仅仅是男孩，其实女孩也一样，要想成为完整独立的人，我们都需要内化父性力量和母性力量。这两种力量其实每个人都内在具备的，我们需要做的就是激活和整合。实际上现实生活当中，很多父亲本身呢是不具备足够的父性力量，自然也没办法给孩子。父性力量代表着坚定、认可、韧性和力量，不少父亲本身就缺乏啊，但除了生父，我们还有很多其他渠道可以帮助孩子获得这方面的能量。比如欧文亚龙，他的父亲本身就没有什么力量，但是他找到了获得父性力量的方法。小时候他常去图书馆看书，和书中那些充满力量的权威角色建立连接，借由榜样的力量激活了自己的内在，最终成为一个敢于突破自我的人。后来在生活、学习和工作中，他也遇到了很多好的父性课题，都给到他不少的滋养和支持。其实孩子身边的亲近的男性长辈都可以成为父性力量的来源，比如舅舅、外公、体育教练、某位老师等等，也可以是孩子喜欢的电影里的某个有力量的角色。只要我们恰好的去引导，帮助孩子内化这部分男性力量，也就能够同样的促进他成长。另外，我之前记得啊，我们全家去做家庭咨询的时候，咨询师就会单独跟我讲，如果我作为妈妈本身就很有力量感，那孩子其实不太会缺来自父亲的力量。也就是说，如果妈妈自己非常强大，能自己整合好父亲和母亲力量，成为一个完整的人，孩子也能从妈妈这儿获得足够的力量感。因此，还是回到我们提到的那一点，照顾好自己吧，帮助自己提升力量感，实现内在的完整与整合，本身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向。慢慢来，好好加油。好，继续来看到下一位网友的提问，他问，我是一名21岁的大学生，留级之后既愧疚又迷茫，还特别焦虑，应该怎么办呢？
1: 我今年21岁，是一名在校大学生，之前因为贪玩不懂事，挂科太多导致留级。现在我想趁着留级这一年好好学习补救，顺利拿到毕业证， 而且留级后空闲时间比较多，也想试着准备考研。和家人商量留级这件事的时候，我心里特别愧疚，要让父母多交一年学费。被骂的时候，我也只能乖乖听着不敢吭声。我还特别怕别人知道我留级的事，觉得特别丢脸。现在我每天都焦虑不安，忍不住会想，要是留级一年还是把事情搞砸了怎么办？拿起手机的时候都在骂自己颓废，心里乱糟糟的，也做不出学习计划，总觉得留级有太多未知在等着我。想找人倾诉，又怕别人知道这件事，现在的我特别焦虑，也迈不过心里这道坎。
0: 直接来看到老师的回复，老师说，看完了你的文字，我也了解到你的经历。过去因为贪玩不懂事，挂科太多导致留级。那么我们现在一起来聊一聊这件事儿吧。关于好好休整，我在过去你玩的时候一定也收获了很多不同的体验。在我们的文化里，好像按部就班才是好学生，听话懂事才是好孩子。但其实在我看来，能玩，偶尔能够任性一点，去做自己喜欢自己想做的事情，未必就是坏事。也有不少人考了好几年才考上好的大学，其中也有因为贪玩而耽误学业的例子。我们见过很多优秀的人，其实都有类似的经历，比如黑塞、歌德都走过这样的弯路，三毛也是如此。其实很多独立思考的人啊，在玩乐的过程里也一直在思考自己到底想要什么样的生活，会玩在现在反而是一种特别的能力。所以借着这个机会体验挫折，利用留级的时间好好补补功课。你当年都能考上好大学，那可是闯过了高考这道难关的，现在努力补救，一定可以顺利拿到毕业证。你说留级之后有不少的空闲时间，这其实也是很宝贵的机会，可以好好规划，除了补修功课还能准备考研，这已经是非常棒的开始。停下来修整调整，体验不一样的生活，本就是一段难得的经历。你并不是能力不行，只是别人在埋头学习的时候，你选择去做了自己想做的事情而已。那么再说说关于自我，经过这件事情，你也更能体会到金钱的重要性了。最在意的事情就是让父母多掏一年学费，被责备也默默承受，没有反驳。在父母心里，也许心疼的不只是钱，更多的是他们会觉得你之前没有好好努力，毕竟你选了一条和大多数人不一样的路。你先去玩，体验生活，没有一直埋头苦读，也终于亲身感受到了一直放纵会付出什么样的代价。我其实很欣赏你的态度，你对父母心怀愧疚，也愿意接纳他们的情绪，这本身就是为自己的行为负责的表现。你没有抱怨父母，也没有因此气馁。我们常说过程比结果更重要，当你毕业读完研，开启人生的新阶段，这条路虽然走得辛苦一点，但等你达成目标，一定会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你还年轻，失败挫折，哪怕努力之后没能得偿所愿，都是帮我们更好认识自己的机会。愧疚可以转化为动力，而别人其实没有那么在意我们的过往。你想想看，我们会在意一个人考了三年才考上岸，还是会在意他最终上了理想的学校呢？我猜你心里一定有了答案。当你情绪不好，被愧疚和焦虑包围的时候，多给自己一点肯定，不妨试着描绘一下五年之后自己的样子，也想一想自己到底喜欢什么样的专业，与其心里乱糟糟的，不如拿起几页书来读上一读。暂时没有学习计划也没有关系，可以先读读书，比如看看歌德的作品，了解一下苏东坡的生平，我猜你一定会从中收获很多力量。还有我很喜欢的心理学家欧文亚龙，你也可以看看他是怎么一步步成为自己的。当你把重心放回到自己身上，朝着目标努力，努力过程本身就已经足够精彩了。也可以试着从明天开始去图书馆找一个能让自己安心坐下来的环境，等一本本书读完，你一定会有不一样的感受。下一位网友的提问是，19岁大一女生该怎么面对小群体的语言和人身攻击呢？
2: 我今年19岁，是一名大一女生，我经常被人说闲话，但不知道该怎么解决。我本身是高敏感人格，还特别容易焦虑内耗，待在这样的人际环境里，我压力特别大，状态也受到了很大影响。别人说的一句话，我会翻来覆去想一整天，一直纠结放不下。只有对方不再说我了，我才能放松下来。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而且我也没有勇气回击他们。
0: 还看到老师的回复，老师说，我看到你的问题是19岁女大一新生如何面对小群体的语言人身攻击，标注了人际边界、矛盾冲突、舍友同学三个标签。看起来你和身边的同学发生了矛盾，面对小群体的语言人身攻击感觉很痛苦，不知道该怎么应对才来求助的。从你的描述里，我总结了几个点供你来参考。第一，你说自己经常被人说闲话，却不知道该怎么解决，本身呢就是高敏感性格，还容易焦虑内耗，在这种人际关系里压力很大，也严重影响了自己的状态。我能感受到你内心的冲突、内耗、难过与受伤，被人说闲话很容易让你觉得是自己不好，觉得自己被批判、被指责，内心压力堆积，却不知道该怎么面对。第二，你提到过别人说的一句话，你会翻来覆去的纠结一整天，只有对方停止议论，你才能放松下来。我感受到的是你一直处于紧绷状态，别人的攻击会让你长期处在紧张里，忍不住反复琢磨一句话。第三，你说自己不知道怎么办，也没有勇气回击。那么在这个层面，我感受到的是你内心的无力、迷茫和焦虑，你其实希望自己能有勇气回击，可目前还做不到。那到底该怎么办呢？其实可以首先疏导一下内心情绪，看见自己的受伤、难过、愤怒和纠结。其次，要慢慢地拉开和对方的心理距离，试着把自己的事儿和别人的事儿区分开来。别人说你闲话，那是别人的事情，你没有办法改变他们的行为，但你可以调整自己的心态，不要因为他们的言语攻击就陷入自我怀疑、自我攻击，而是要学会客观看待自己，理解自己，包容自己。最后，如果觉得自己暂时还做不到，可以找到你信赖的人来求助，在可靠的关系里慢慢获得疗愈，同时在日常里一点一点地提升自己，慢慢建立自信，确立自我价值感，积蓄内心力量，要学会应对人际关系当中的压力。虽然不容易啊，但是慢慢来，一定会有克服的。来看到这位网友的提问，他问，老师你好，我现在读高二，学习越来越跟不上了，还因为身材焦虑想休学，我该怎么办呢？
3: 初中的时候我出现过心理问题，吃药后胖了很多，体重从90斤长到了140斤，当时感觉天都塌了，而且随着学习压力越来越大，我的体重几乎只增不减，我感觉非常痛苦。初一初二的时候，我是个爱臭美的小女生，性格也开朗，愿意主动和同学一起玩，遇到机会也会大胆争取。但身材走样之后，我的性格变得越来越封闭，几乎和曾经的好朋友都断了联系，也不愿意参与社交。初三的时候，我还因为身材遭遇过校园霸凌，从那之后，我和别人交往时就更畏缩了，总是担心大家会因为我的身材排挤我。事实上，确实有一小部分人会这么做。可以说，身材变样之后，我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初中的时候，为了准备中考，我没顾上身材管理，那时候成绩还不错，对我来说至少还有一点精神支柱，至少成绩好是我在外人面前的底气。可上了高中之后，我的学习越来越跟不上，我觉得自己一无是处，和同龄人比，我的体型更胖，成绩也不如其他同学，我特别想逃离学校这个环境。
0: 直接来看到老师的建议，老师说啊，首先要给你点一个大大的赞，你能有勇气在遇到困境的时候向我们来求助，这已经是非常棒的开始了。心理学里有句话叫做看见即疗愈，自我觉察往往就是改变的起点。你自己也提到过，因为身材霸凌你的同学只是少数，针对这个情况，你可以先找现任的班级的老师，比如班主任来反映情况，这是非常有必要的。班主任会出面训诫那些霸凌你的同学，实在不行，你也可以把这件事儿告诉校长。另外，你现在就读的高中有没有住校的心理老师呢？如果有的话，你可以找他聊聊，如果他认为事态严重，也会主动和班主任来沟通的，帮你解决问题。而且住校心理老师的服务一般都是免费的，也是一个可行的解决方向。除此之外呢，如果你现在吃的药是医院的医生开的，你可以去找开药的医生，告诉他目前吃药呢让你胖了50斤，问问能不能帮你换成不会导致体重增加的其他药物。换了药之后，你的体重就有可能慢慢回到原来水平，身材焦虑自然就会缓解，就能安心的投入学习。

0: 真心祝愿你面对现在这些问题能够早日得到妥善解决。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心理加油站说个心里话板块的所有问答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向节目组诉说自己的疑惑和烦恼，我们将邀请专家团队成员为您解答。节目的最后为您带来心理小贴士解忧杂货铺，欢迎继续往下收听湖北之声的其他节目，心理加油站明天再会了。
1: 想更清楚地认识自己，想知道他人言行背后的动机，想有效地调控情感和行为，想更好地和自己和他人相处，解忧杂货铺为你打开重新认识自己和他人的一扇窗。
0: 工作中我们经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况，认为自己被领导安排去做了不值得不重要的工作，哪怕有了成果也没意义没价值。在这种思维之下，大多数人会感到意志消沉，干起活来变得不情不愿漫不经心。特邀心理咨询师董秋霞表示，偶尔对工作产生反感情绪十分正常，但长期认为工作没有意义，非但不会改变现状，反而很容易陷入心理学中不值得定律的陷阱。
2: 首先，在心理学和管理学中都有一个知名的定律叫不值得定律，它反映出人们的一种心理。一个人如果从事的一份自认为不值得去做的事情，往往会保持冷嘲热讽、敷衍了事的心态。这样的人不仅成功率小，而且即便成功了，他也不会觉得有多大的成就感。不值得定律最直观的一种表现就是不值得做的事情就不值得做好，虽然道理十分简单，但它的重要性确实是被人们忽视掉了。被动接受和主动接纳是值得的分界线，很少会有让人百分之百满意的工作，人们或多或少都会感到部分的工作任务是不值得去做的，但又会碍于经济、生活等现实情况让自己辛苦又难受的工作着。这种被动式的接受才是让人痛苦不堪的。伯恩斯坦是世界著名的指挥家，但他最群星的却是作曲，他很有创作天赋，曾写出一系列不同凡响的作品。就在伯恩斯坦在作曲方面斩获颇丰的时候，他的指挥才能也被当时的纽约爱乐乐团的指挥发现，力荐他担任乐团的常任指挥。后来伯恩斯坦一举成名，但在内心深处他更热衷的是作曲，并不热衷于指挥，这个矛盾一直在折磨着伯恩斯坦。虽然闲暇时还是会找时间作曲，但阻挡不住的是他的乐师渐渐枯竭。看起来伯恩斯坦被一份不值得的工作消耗掉了天赋和幸福感，但在心理层面上，如果伯恩斯坦能够主动地在工作中找到意义，即使这些意义很琐碎，也会让他的指挥工作变得有价值。如果他还能够不钻牛角尖，静待时机的成熟，可能他的作曲天赋也会在将来得到激发，结果会完全不一样。那怎么做才能帮助我们摆脱不值得定律呢？我们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思考一下。首先，你的价值观与公司的价值观是否相符？只有符合我们价值观的事，我们才会满怀热情去做。如果你在一家公益企业，你也热衷于公益事业，那么大方向上你们还是契合的。其次，了解自己的个性和气质，及时进行调整。一个人呢，如果做一份与他的个性气质完全背离的工作，他是很难做好的。比如领导给你安排了一份对接的任务，要和很多陌生人打交道，这会让害羞的你感到十分的难受。这时可以考虑使用不同的社交方式进行推进工作，实在难以做到的话，积极反映问题并且进行调整。最后，不得不考虑现实的处境，同样一份工作在不同的处境下去做，给我们的感受也会不同。例如最初做的是打杂跑腿的工作，让你感觉不值得，但是你必须为了房租、生活费等现实生活压力而低头，眼光放得长远一点，一旦因为工作优秀被提拔或者等来了加薪，你就不会这么认为了。在现实生活中充满了很多不确定因素，与其等待一份完美的工作到来，不如积极的自我调整，打破当前的僵局，选择你所爱的，爱你所选择的，才可能激发我们的斗志，也可以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注意听，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健康，直接一次性拿出20000份王牌眼贴补助咱湖北听众。不管您在湖北的什么地方有什么样的眼睛问题，只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直接就送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亲自感受26年的品质和效果。数量有限，每个号码仅限1份，400-706-1900，400-706-1900。尤其是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经常干涩发痒，吹点风见点光就胀痛流泪，严重的眼前像下大雾似的，手机电视根本看不清。大家想一想，眼睛短短几分钟看不见，心里都会恐慌焦虑，更别说长期陷入黑暗了。所以建议您用上好视力眼贴，内含几十种中草药，贴完眼睛温润舒服，看东西明显更清晰了。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706-1900，现在订购都能带走一大份护眼礼包，里面呢有78元的蒸汽眼贴的体验装，还有一台豪华收音机，再加一台能加热的智能按摩仪，一副高清防蓝光的老花镜，限时10分钟，大家赶快拨打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
1: 吹拉弹唱，
2: 才艺担当，
1: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2: 快乐老年擂台赛，
1: 一起嗨起来。
0: 各位听众朋友，老年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快乐老年擂台赛，我是主持人林月。现场的两部热线已经为您开通了，号码是027-8581-1046和83931046，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通过唱歌、唱戏、朗诵等多种方式秀出自己的风采。好，还是要提醒大家调整好自己的伴奏音响啊。另外呢，就是如果说伴奏音响中间觉得这个效果不是特别好，您可以选择清唱也是没有问题的。好，我们抓紧时间来有请大家的电话。首先呢，有请到的是安徽淮北的赵先生啊，他要和何女士合唱一首《我的快乐就是想你》，我们有请他的电话。你好，
3: 哎，主持人，下午好。
0: 两位好，欢迎你们。
3: 好啊，提前祝主持人中秋节快乐。
0: 好，谢谢。
3: 同时也祝听众朋友们中秋节快乐。
0: 好，非常感谢您的祝福。
3: 好，今天就是给何小妹合唱一首《我的快乐就是想你》。
0: 好，有请。
3: 好，有请何小妹。

0: 思念你哭泣，
1: 我的快乐就是想你，生命为你挑灯，等待再相聚。你是我的宝贝，不让你委屈，你是我的最爱，无人能代替。坐在窗前翻看日记，字里行间写满都是你，昨日的浪漫

快乐就是想你，生命为你跳灯，等待再相聚。你是我的宝贝，不让你委屈。你是我的最爱，无人。

0: 等，等待再相聚。你是我的宝贝，不让你委屈。你是我的最爱，无人能代替。你是我的最爱，无人能代替。好，谢谢。
1: 好的，谢谢两位的参与，感谢你们，再见。下面有请到的是孝感的张先生，用八乌演奏《山茶花》。哎，你好。
2: 喂，
1: 你好。
2: 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2: 节日快乐。
1: 谢谢，谢谢您的祝福。
2: 哎，听众朋友大家好，不一上见咱。嗯
1: 嗯，好的。
2: 啊，今天用八乌来让一曲《山茶花》吧。
1: 好的，那我们有请啊。

0: 谢谢丁老师。
1: 好的，也谢谢张先生啊。这个乐器呢，我觉得其实还是挺难的哈。哪怕是我们有时候会觉得像这个巴乌啊，是不是更好上手一些？但是呢，在演奏的过程当中，我们还是要多多的练习之后呢，才会熟能生巧哈。也为79岁的张先生点赞。好的，感谢您的参与，再见。好，下面有请到的是武汉的李先生，今天要为大家带来一首歌曲《山歌》，唱出好兆头。我们有请他。你好，李先生。
0: 李叶老师，中秋节快乐！
1: 谢谢。
0: 张先生，我们大家中秋节快乐啊！
1: 好
0: 唱
1: 嘞，
0: 一首，
1: 好嘞，
0: 唱
1: 好
0: 一
1: 嘞。
0: 首《山歌》，唱出好兆头，好吧？
1: 好好。

0: 石榴山山的长石榴儿，红豆泥上挂红豆儿，今天上个月结果儿，寄去了欢笑水朋友儿。山月山，柳叶柳，柳叶柳，九月九哎，莫做好儿子无双手，世界里都是好时候哎，龙江水上哎，划龙舟哎。金牛小山照金牛哎，山歌脱了水水流哎，又过了花海柳山楼哎，山月山的柳叶柳哎。柳叶柳，九月九哎，才做好儿子往前走，上个仓储好灶头哎。山月山，柳叶柳，柳叶柳，九月九哎。上个仓储好兆头哎，演唱完毕。
1: 好的，谢谢林先生啊。接下来我们要有请到的武汉的龙先生，今天用口琴演奏《月亮走，我也走》，我们有请他。你好，龙先生。
2: 你好，林月老师你好，
1: 哎，
2: 而且导播老师也好啊。而且首先祝你们中秋节快乐，万事如意，心想事成啊！
1: 好嘞。
2: 我为以上的朋友们全点赞，我为以上的朋友们全点赞。我今天用口琴带了一首《月亮走，我也走》，祝参加节目的朋友们节日快乐啊！
1: 好，有请。

我的胡琴有两根弦，一根深情，一根优雅，一根细作火热的军营，一根拴着我那远方的家。

0: 谢谢您老师。
1: 好，也谢谢王女士，真好听，真好听。好，谢谢您，再见，也祝您节日快乐。好，再见。好，下面我们继续来有请到的是山东济宁的一位朋友啊，张先生啊，今天要带来的是一首《敖包相会》。你好，
2: 你好，主任老师，
1: 哎，
2: 祝你节日快乐，
1: 谢谢。
2: 嗯，祝导播节日快乐，
1: 谢谢。
2: 啊，嗯嗯，我来唱一首歌。
1: 好，有请。
2: 唱一首《敖包相会》。
1: OK， 有请。
2: 开始。
1: 好的。
2: 带伴奏。

0: 谢谢，唱完了。
1: 好，也谢谢张先生，感谢您的带来的好听的歌声啊，再见，也谢谢大家美好的问候哈。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啊，下面的几位听众朋友也麻烦大家稍微等一等，我们稍后呢，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和参与快乐老年擂台赛，我们稍后见。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注意听，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健康，直接一次性拿出20000份王牌眼贴补助咱湖北听众，不管您在湖北的什么地方有什么样的

0: 眼睛问题，只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直接就送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亲自感受26年的品质和效果。数量有限，每个号码仅限一份。400-706-1900，400-706-1900。尤其是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经常干涩发痒，吹点风见点光就胀痛流泪，严重的眼前像下大雾似的，手机电视根本看不清。大家想一想，眼睛短短几分钟看不见，心里都会恐慌焦虑，更别说长期陷入黑暗了。所以建议您用上好视力眼贴，内含几十种中草药，贴完眼睛温润舒服，看东西明显更清晰了。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706-1900，现在订购都能带走一大份护眼礼包，里面呢有78元的蒸汽眼贴的体验装，还有一台豪华收音机，再加一台能加热的智能按摩仪，一幅高清防蓝。
1: 小时候，爷爷总说，
2: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3: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4: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5: 相互转告，
6: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5: 全新明目千里眼，焕然一新看世界。
6: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健康幸福万年长。
5: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7: 活到老，学到老，智慧生活更快乐。
8: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精彩继续。
0: 接下来要给睡眠不好的听众朋友送出美善臣中秋国庆双节福利了。如果您经常入睡困难睡不好，现在拨打电话只要8.8元就能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美善臣。相信今天已经有很多睡眠不好的听友领到了，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紧时间，节目结束之前只要8.8元，连邮费也不用您自己出，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100-9928，400-100-9928。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都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是专门针对长期有睡眠障碍的朋友特别研发的，成分只选像酸枣仁这样的纯草本提取物，既能温和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特别适合经常入睡难、做梦多、睡眠时间短的朋友。这么好的产品，今天美善臣中秋国庆双节福利，现在拨打电话只要8.8元就可以直接领取足足88元的产品。收到货当天晚上试一下，看看是不是睡得更香。不管您是入睡困难睡不着，还是早醒多梦，都可以来试一试。好了，时间过得很快，活动最晚国庆假期全部结束，趁现在只要8.8元就能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美善臣，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快乐老年擂台赛，我是林月。我们抓紧时间有请下面的几位久等的朋友，来自武汉的丁先生今天要唱一首歌《红旗飘飘军号响》，我们有请他。你好。
9: 你好你好。
0: 哎，丁先生欢迎您。
9: 现在我开始唱啊。
0: 好，开始唱。
9: 这个全体工作人员节日快乐，你们辛苦了。
0: 好，谢谢。
9: 这个唱一首《红旗飘飘》。红旗飘飘军号响，人民战士个是嘹亮，三八作风是全家宝，毛主席的思想闪金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集中的战略战术，战句话要牢记心上，团结紧张，严肃活泼 八个大字有你娘，八个大字有你娘。红旗飘飘军号响，人民战士歌旗嘹亮。三八作我的传家宝，我的思想曾经光。完了，谢谢。
0: 好，谢谢丁先生的演唱，再见。下面有请到的是孝感的吴女士，我们有请她。你好。
10: 你好，李曼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您。
10: 李曼老师，我非常感谢你，我因为上一次参观了词重了几句你回放的时候将我紧到，我非常感谢。
0: 啊，不客气。
10: 今天周李曼老师中秋节快乐。
0: 好的，谢谢您。
10: 我唱一首《五福临门好人来》。
0: 好，有请。
10: 南阳高照福门开，喜鹊登枝报喜来，东引紫气临祥瑞，西那乡人住金财，南来贵人常相坐，北至福星久徘徊，家和子孙人安乐，岁岁平安春满怀。五福临门好人来，八方好人踏歌来，深夜显浓同四海，生活美满乐开怀。五福临门好人来，财源滚滚入金怀，顺其顺意万事好，富贵安康全常在，南来贵人常相助，北至福星久徘徊，家和子孙人安乐，岁岁平安春满怀。五福临门好人来，八方好人踏歌来，深夜显浓同四海，生活美满乐开怀。五福临门好人来，财源滚滚入金怀，顺其顺意万事好，富贵安康全常在。五福临门好人来，八方好人踏歌来，深夜显浓同四海，生活美满乐开怀。五福临门好人来，财源滚滚入金怀，顺其顺意万事好，富贵安康全常在，富贵安康全常在。谢谢你们老师。
0: 好的，也谢谢吴女士，再见。下面有请到的是武汉的徐女士，今天呢要带来一首赞歌献祖国。你好。
11: 你说老师你好。
0: 你好。
11: 中秋节快乐。
0: 嗯，谢谢。
11: 等大家都中秋节快乐啊。
0: 好的，谢谢。
11: 谢谢同志们点赞。
0: 嗯。
11: 我来唱一首唱。好。小度小度。
0: 好，我们准备一下啊，带来这首赞歌献祖国。
11: 对，是的。

0: 好。
1: 好，也谢谢您，徐女士带来的一首难度还不小的歌。好，感谢啊，再见。下面有请到的是张先生，来自武汉市黄陂区的张先生呢，要带来一首《记得咱的家》，我们有请他。你好，张先生，久等了，欢迎您。
2: 好，倪悦老师好。
1: 哎，你好。
2: 提前祝你双节快乐。
1: 谢谢。
2: 祝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双节快乐。
1: 好的。
2: 也跟前面的歌友都点赞，特别跟那个山东济宁的张宝山呢，他是个新朋友，我介绍来的。
1: 哦，对对对。
2: 是我们那个欢聚一堂小组群的成员介绍来的。
1: 好的，谢谢您的推荐。嗯，
2: 已经开始了。
1: 好。

0: 王八壳马。
1: 好的，也谢谢张先生，再见。下面有请到的是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的刘女士，要朗诵之后再唱《水调歌头》是吗？您好。
2: 对，林月老师，双节快乐！
1: 谢谢。
2: 导播老师，双节快乐！咱们群里所有的弟兄姐妹们，双节快乐，阖家团圆。为张先生的好歌声点赞，张文华兄弟唱的太好了，
1: 谢谢。
2: 为前边所有的朋友们都点赞。
1: 嗯，好，今天是带来朗诵啊。
2: 对，朗诵《水调歌头》，然后再把它唱出来。
1: 好的，有请。
2: 嗯嗯，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事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尝是何尝是？何尝是别事缘？何事常是别事缘？人有造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知是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0: 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只是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谢谢李
1: 好
0: 老
1: 的，也
0: 师。
1: 谢谢您啊！刚刚掌声出早了一点啊，好，感谢您的这个祝福哈，大家的祝福我们都收到了，谢谢大家，也谢谢刘女士，再见。好，下面有请今天节目最后一位听众了啊，来自安徽芜湖的刘先生啊，笛子的演奏《15的月亮》，你好，刘先生。
2: 好嘞，林老师你好，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啊！
1: 好，有请。

0: 那这这母亲，
1: 怎么了？好，继续啊。
0: 底膜这搞得有毛病。
1: 底膜有点问题了是吗？
0: 对。
1: 还继续吗？

好，谢谢刘先生，也把掌声送给今天所有参与节目的听友以及我们群里边的听众朋友们。好，今天的快乐老年擂台赛到这儿要和大家说上一声再见了，别忘了收听节目的重播版，我们的重播时间呢有好几个时段，大家可以选择收听 FM104.6 AM774 湖北之声呢，早上的重播时间是5点钟， FM99.8 早上的重播时间是4点钟，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作息时间来选择收听。好，再次感谢大家，也祝朋友们节日快乐，我们下期节目再会。下面我播报的这个号码4007061900，大家赶紧记一下。今天全湖北的听众都在打，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朋友，一定要拨打。26年护眼老品牌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健康，面向湖北全省发放20000份眼贴，全省范围内不限地区、不限人数，只要拨打电话4007061900订购，就送78元的蒸汽眼贴。再播报一遍，号码是4007061900。特别是上了年纪之后呢，眼睛频繁的干痒、酸胀、流泪，严重的眼前像有一层雾挡着，雾蒙蒙的看不清，甚至呢还有小黑点飘来飘去。眼睛不比其他，身体差点事儿呢还能忍一忍，但是眼睛问题绝对不能忍。建议大家都试试好视力眼贴，专门针对中老年研发，贴上明显的感觉不一样，不光水润舒服，而且呢看东西更加清晰了。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现在拨打4007061900订购，当场就送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肩颈腰背都能用的按摩仪，最后呢还送一副防蓝光的老花镜，限时10分钟，赶紧拨打4007061900，4007061900。

0: 我是亮亮，父亲节我发了一条朋友圈，
1: 感谢一路有你，爸爸您辛苦了。
0: 哎，我爸来电话了。
2: 亮亮，周末回家吃饭吧。
0: 哎呀爸，我这正忙着呢，我也不去。
3: 我是燕子，母亲节我在朋友圈里这样感谢妈妈，妈妈幸福孩子才幸福，用我的孝心祝妈妈开心。喂妈。
4: 燕子啊，还有三天就放假了。
3: 妈，忘跟你说了，我们早订了票要去济州岛玩。
5: 哎，孩子发在朋友圈的孝顺要是能变成真的该多好。
6: 听听爸妈的心里话，别再让你的孝顺仅仅停留在朋友圈。

0: 父亲。
1: 我叫甄好骗，热爱投资理财。我的理财宗旨是回报只求最高，想赚必须下本，而我身边总是充满着赚钱的商机。
2: 老板，这个地产项目有政府大力支持，只要一年出资10万元就可以坐享8%的年利率。哇，
3: 微信美女股神帮你抬高股价，只收1点会员费哦。
4: 先生啊，我这款理财产品投资一个月能赚30%，低风险高收益，哈哈，果然赚到了。
3: 不过也只有头几次能赚到钱哦。
5: 高利高息是诱饵，美女股神吹破天，先期小赚是铺垫，人人不做真好。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1: 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您的眼睛不舒服，那这个电话400-706-1900一定要记好。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健康，特拿出20000份王牌眼贴，咱湖北听众啊先抢先得。尤其眼睛啊经常刺痛流泪，看远看近特别模糊，手机字体啊调到最大还是看不清，就怕哪天啥都看不见，生活没法自理。建议现在就打400-706-1900领取补贴，体验一下好视力的王牌眼贴。这款眼贴呢是专为中老年朋友研发的修复功能型的眼贴，品质更高，效果更好，内含人参、石斛、密蒙花等几十种养眼护眼的中草药精华，贴上啊就像给眼睛做全套的熏蒸雾化理疗，贴完呢眼睛不干涩不流眼泪了，再去看个手机电视啊，甚至看个小字都更加的清晰了。重点提醒大家，现在只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直接就送4重大礼。第一重78元的王牌眼贴，第二重一台多功能收音机，第三重一台高科技按摩仪，第四重一副高清防蓝光老花镜，限时10分钟，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
2: 汇聚经典戏曲唱段，传播戏曲文化知识，搭建空中戏迷乐园，展现名家票友风采。慧文说戏。

传播戏曲文化，振兴武汉戏码头。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来收听湖北之声正在直播的戏曲专题节目慧文说戏，我是主持人静茹。当传统戏曲的水墨唱腔邂逅现代编曲的灵动韵律，便有了京歌这颗跨界的艺术明珠。它既有京剧的字正腔圆，韵味悠长，又兼具流行音乐的通俗易懂，朗朗上口。今天节目呢，我们就精选了12首经典的京歌，分为3大篇章，带大家在丝竹声声里品国粹风华，赏时代新生。那话不多说，让我们开启今天的京歌盛宴。首先登场的呢，是充满浩然正气的家国情怀篇。第一首歌，我们请出4位京剧名家于魁智、李胜素、袁慧琴、杨赤联袂演绎的《我是中国人》。老生的苍劲，青衣的清亮，花脸的雄浑，老旦的醇厚，4种唱腔是交织在一起，唱出了炎黄子孙的铮铮傲骨，也唱出了华夏大地的泱泱气魄。接下来让我们静静聆听

一曲唱罢，热血沸腾。接下来的这首《沁园春·雪》同样是四位名家的经典之作，由余克志、孟广禄、李杰和袁慧琴所演唱。毛主席的千古名篇配上跌宕起伏的京剧版式，把北国风光的千里逼风、万里雪飘唱得气势磅礴，意境悠远。这不仅是一首歌，更是一幅流动的水墨丹青。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金歌《沁园春·雪》，来自于毛主席的千古名篇。在两首大气磅礴的合唱之后呢，我们来听一首柔情满意的《中国心》，由张克、张火丁、袁慧琴、刁丽、杨逸燕演绎，少了几分激昂，多了几分细腻，一句“河山只在我梦萦”道尽了中华儿女对故土的深深眷恋。

0: 激昂的旋律，拳拳的赤子心，这就是家国情怀的力量。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湖北之声正在直播的戏曲专题节目《慧文说戏》，稍后呢，欢迎大家继续来聆听金歌的盛宴，我们稍后再会。
1: 接下来要给睡眠不好的听众朋友送出美善臣中秋国庆双节福利了。如果您经常入睡困难睡不好，现在打电话只要8.8元就能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美善臣。相信呢，今天已经有很多睡眠不好的听友领到了，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紧时间。节目结束之前只要8.8元，连邮费也不用您自己出，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100-9928，400-100-9928。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拖的时间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都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是专门针对长期有睡眠障碍的朋友特别研发的，成分只选像酸枣仁这样的纯草本提取物，既能温和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特别适合经常入睡难、做梦多、睡眠时间短的朋友。这么好的产品呢，今天美善臣中秋国庆双节福利，现在打电话只要8.8元就可以直接领取足足88元的产品。收到货当天晚上试一下，看看是不是睡得更香。不管您是入睡困难睡不着，还是早醒多梦，都可以来试一试。好了，时间过得很快，活动最晚国庆假期全部结束，趁现在只要8.8元就能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美善臣，抓紧时间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

0: 我们常被说泰国蟑螂。
1: 我们常被说一天到晚只会玩。
2: 我们常被人说吃不了苦。

0: 放心有我，
1: 放心有我，
2: 强国有我。
3: 北京时间16:30，
4: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5: 弘扬传统文化，传承民族经典，这里是慧文说戏，欢迎继续收听。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湖北之声正在直播的戏曲专题节目《慧文说戏》，我是主持人静茹，让我们继续今天的京歌之旅。接下来呢，让我们换一种心境啊，走进第二篇章，来聆听京歌里的诗情画意。提到京歌呢，有一首歌你一定有听过，它就是梅派经典的《梨花颂》。一句“梨花一枝春带雨”，梅葆玖先生以及弟子们把杨贵妃的柔情和凄美是唱得入木三分。梅派唱腔的婉转悠扬，在这首歌里体现的是淋漓尽致。

我们听到的梨花颂呢，是梅葆玖先生带着弟子在2014年的时候呢，在维也纳的金色大厅里面所现场演绎的一段啊，非常的好听。梨花落尽荷花开，接下来的这首荷花赋呢，同样也是意境悠远的佳作。余奎志、李胜素、孟广禄、袁慧琴等名家的演绎是以和喻人，唱腔清新雅致，仿佛呢让我们能闻到荷塘的淡淡的清香，看到荷叶的亭亭玉立。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京歌《荷花赋》，接下来呢，继续请大家来欣赏《花的赞歌》。京剧名家李维康把毛主席笔下“梅花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的傲骨和高洁唱得雅致大气，余韵悠长。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李维康演唱的京歌《咏梅》。

听完这首《金戈咏梅》呢，开启我们的第三篇章，将聚焦梨园风华，来听听戏曲人唱自己的歌。首先呢，这首《粉墨人生》呢，是由崔星月所演唱，他是唱出了戏曲演员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的坚守和热爱，戏味浓郁，又充满了现代感。

是不是听起来特别的现代感十足啊？其实崔新月她本身呢也是一位球派女花脸演员啊，非常的厉害啊，大家有机会的话呢可以去搜一搜她的唱段来听一下。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一首抒情的啊，由余奎志、李胜素共同带来的戏曲人唱自己的故事《三生之梦入梨园》。

一首金歌《三生之梦入梨园》，表达了所有戏曲人对戏曲的热爱。最后呢，我们用一首京剧版的《我爱你中国》为今天的节目画上圆满的句号。胡文阁、巴特尔、王洪祥，老少三代是共同演绎，传统和新生代的碰撞，让爱国情怀有了更鲜活的表达。

一首首金歌，一段段情怀，传统戏曲的韵味在金歌里焕发新生，时代的旋律呢，在戏曲里找到了根基。好了，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我是静茹，每天下午4点到5点和您分享好听的戏曲，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时代在进步，垃圾也要分类啦。大妈哪里分得清哟？这花花绿绿的，该扔哪个桶啊？
1: 大妈大妈，你别急，我是蓝桶来回收，塑料利乐包和金属、玻璃纸盒和织物，通通拿去再利用。
2: 我是绿桶装厨余、菜叶、菜帮和果皮，骨壳、蛋壳和内脏全部装起堆肥料。
3: 其他装进灰桶里，破碎碗碟保鲜膜，尿片包装坚果壳，回收发电少污染。
4: 有毒有害放红桶，电池灯管和油漆，过期药品温度计，安全处理装红色。
0: 哎呦，这一下我都记住了。
5: 地球是我家，垃圾分类靠大家。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5: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大家好，我是雅婷。
6: 大家下午好，我是何山。欢迎收听湖北之声与湖北经济广播为您播出的新闻晚高峰节目。
5: 首先来关注天气，明天十堰阴天，有中到大雨，单点暴雨。襄阳、神农架、鄂东北阴天有小雨，局地中雨。其他地区阴天到多云，局地有阵雨。最高气温鄂西北22到27度，其他地区28到34度。最低气温北部19到22度，南部22到25度，偏北风2到3级。阵风4到6级。
6: 后天十堰阴天，有中到大雨，襄阳、神农架、鄂东北阴天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其他地区阴天到多云，局地有阵雨。最高气温鄂西北22到25度，鄂东南32到34度，其他地区26到31度。最低气温北部19到22度，南部22到25度，偏北风2到3级，阵风4到5级，夜间转2到3级。
5: 今天的新闻高峰第一时段财富风向标，我们带您关注双节叠加季末考核。权威人士分析， A 股节前行情趋势震荡轮动将是主基调。
6: 我国智能体能力持续升级，多场景落地应用提速，互联网大厂开始加大 AI 基础设施建设投入。
5: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举办，本届大会同步举办世界技能大会与世界技能博览会，属首创。
4: 了解最全财经动态，解码最新投资理念，财富风向标，为您的财富保驾护航。
6: 财富风向标，我们首先来看今日市场。今天市场低开低走，深成指、创业板指跌幅超2%，沪指跌幅超1%。截止到收盘，沪指报3888.37点，跌1.22%。深成指报13316.97点，跌2.34%，创指报3288.95点，跌2.68%。
5: 盘面上，风电设备、纺织制造、中船系等方向涨幅居前，贵金属、元件、能源金属板块跌幅居前。
6: 随着板块轮动加剧，作为普通投资者来说，面对即将到来的第四季度，除了科技股以外，还有没有其他的比较靠谱的板块可以成为资产配置的重点呢？我们来听第一财经股评嘉宾周健的分析。
7: 就这些消息脉冲呢，完全是由事件去驱动，那这种事件性驱动呢，要走出一大波，或者说轮动过程中的一小波，其实都是困难的。它可能真的就是几天的行情啊，如果是靠事件性驱动，只要没有改变行业本质和行业它的一个生态啊，乃至于到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那这个冲击一下，资金扎个堆也就那样了啊。因此呢，我觉得就是只是靠这种去考虑行情，或者说博一个短线，其实并不是一个比较理想的投资之道。之所以说更多的一些机构也好，专家也好啊，认为需要配置，其实还是在于我们对于行情的一个预判，或者说一个预期。如果说行情它是在于震荡过程之中的，在这样一个状态之下，你只要是震荡啊，你只要是在调整，那必然是指数是有上下波动，然后很多行业个股可能起来可能回调等等，整个过程之中赚钱效应会差很多。所以说如果行情它还没有真的走出单边，我个人觉得你去配置一些红利型的，对于你整个资产配置它确实能够起到一个压 仓底的一个作用，就是压仓底，而并不是说一定要靠它赚多少钱，这个概念大家不要混淆了。说对于行情未来可能往下走啊，有太悲观的观点，但是呢确实现在的科技包括修复也好，包括反弹也好，它一定也是会分化的。你有业绩的它可能表现不错，但是估值真都不便宜，但是没有业绩的呢，那你可能就会往下。那么那一些本来不错的白马什么的，它也不见得会往上走多少。那所以说整个过程之中，我认为控制仓位可能是最重要的。
5: 好的，感谢周健。同时新网高峰提醒您，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4: 这里是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6: 新晚高峰，我们来关注财经热点。本周 A 股走出了先抑后扬的震荡修复行情，市场结构分化明显，小盘成长板块走强。
5: 今天是中秋假期前 A 股最后一个交易日，国庆长假前合计还有四个交易日，跨长假不确定性叠加三季度末的机构考核，节前和节后的市场走势成为投资者关注的焦点。
6: 时值长假节点，市场会如何演绎？投资者该怎样权衡持股还是持币？详细情况我们来听央广的报道。
8: 面对当前震荡修复的盘面，多家机构对节前走势给出判断。银河证券分析，市场大概率维持震荡轮动格局。方正证券认为，市场反弹窗口已经打开，但行情不会一蹴而就。大同证券首席投资顾问张成认为，节前资金需要同时考量长假风险与期末考核，行情就在两者之间博弈。
9: 双节前的 A 股市场运行节奏大致表现成为一种震荡修复、结构性分化和进二退一的特点。第一个呢，是指数的修复风格与风格分化并存，小盘成长主导结构性行情，科创50、中证1000、小票、小盘成长股涨幅较为显著，而沪深300、上证这些表现相对疲软。行业层面上呢，电子、通信、房地产这些上涨，而石油石化、煤炭这些回调，显示出资金在节前呢仍然有进攻的欲望，而且从传统防御开始向成长产业催化的一些小盘股进行高低切。
8: 万德数据显示，九月以来共有122家证券公司参与上市公司调研，累计调研2370次，覆盖2284只个股。与此同时，建信基金、汇添富基金等多家公募召开秋季策略会，其中建信基金上调全年非金融企业盈利预期，对权益资产给出偏乐观判断，认为杠铃式配置策略有望再度受到重视。金董会首席经济学家邢星表示，在乐观预期与季末机构考核共同作用下，资金调仓往往先于指数给出信号。
10: 这个行情的核心是来自于资金行为与不确定性双重压力，季末机构考核节点，部分机构呢是会兑现前期的浮盈，控制组合回撤，尤其是近期热度较高的电子、机械等科技制造方向。那调研密集，但部分标的已经是累计不少的涨幅，那存在呢是获利了结的压力。叠加双节长假，海外市场地缘局势会存在跨期不确定性，那避险资金呢是倾向降低权益仓位，市场成交量是容易收缩，那压制了指数向上的弹性。那支撑力呢，主要是来自于风险偏好修复与基本面的预期。那外部流动性扰动阶段性的缓释，那国内产业政策持续托底科技赛道。
5: 随着双节在即，面对剩余不多的交易日，投资者该如何调整节前仓位？具体该如何操作？资深业内人士有哪些建议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8: 张成表示，关键看持仓结构是否经得起基本面验证。
9: 持仓中呢，如果包含了高拥挤度的纯题材炒作标的，应该适当的降低仓位。持币过节或者是保持一定的空仓是一个理性的选择。那么如果持仓的标的确实是业绩支撑或者产业催化逻辑明确，并且投资者自身对短期波动容忍度高，可以考虑维持仓位，博取节后的一些修复空间或者是海外大涨带来的一些节后的机会。那么另外呢，是要审视持仓结构是否契合基本面验证。
8: 站在四季度视角，哪些方向有望迎来资金提前布局？行星分析，防守板块要看胜率，成长赛道要看产业推进节奏。
10: 一类是金融、高股息消费等防御性板块，银行、家电呢胜率较高。另一类呢是面向未来的科技制造赛道，半导体设备、人形机器人产业链、汽车零部件是容易获得资金呢是提前的布局。另外呢是临近年末政策博弈下的部分 早周期的板块也有阶段性的占优势，那背后呢是资金基本面政策三重逻辑的共振，机构年末呢是考核驱动高低切换，那部分资金呢是从年内的高景气赛道是兑现收益。
6: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昨天市场以弱势整理为主，主要指数当中仅科创综指、北证50、中证2000飘红。不过在概念板块方面，玻璃基板指数上涨了3.35%，逆势走强，多只个股涨停或者大幅上涨。
5: 那么接下来相关板块是否还会有变化，投资者能否给予重点关注，我们来听央广的分析报道。
11: 西南证券首席分析师张刚表示，境内外龙头企业在玻璃基板领域的高投入与量产进展受到市场高度关注，催化了板块行情。
12: 玻璃基板作为半导体产业链当中一个技术上的一个突破呢，境内外的科技巨头呢都在大规模的投入研发，力求在年内实现大规模的量产，相关的一些上市公司呢价格呢也受到了一定的鼓舞，中资企业呢有部分的确是具备这个技术优势。
11: 对标海外玻璃基板龙头，如何看待 A 股玻璃基板相关板块的估值水平，未来业绩能否消化估值？申万宏源投资顾问朱卓佳分析，
13: 当前行业呢还处于商业化验证早期，很多公司还只是处在产线投入送样阶段，业绩兑现有限，板块估值更多的是给远期成长预期，情绪溢价比较高，那一旦下游客户验证不及预期或者量产进度延后，估值很容易出现回调，投资上呢不能简单的看 PE， 要重点跟踪客户送样良率、产线落地节奏，区分概念炒作和真正具备技术落地能力的标的。
11: 张刚也提醒，未来的业绩需要持续观察，
12: 关键是要看能不能打入到国际供应链，如果说不能够打入到国际供应链，业绩方面就很难有大幅度的提升，在精度方面要进一步的提高。同时呢，一些企业除了生产玻璃基板以外，一般情况下也生产一些屏幕，包括这个折叠屏等等，玻璃基板占它的利润的营收的这个占比上呢，究竟能有多高的比例，也存在不确定性，投资者在选择投资标的之后呢，恐怕要综合考量公司整体的产品的盈利前景。
11: 尽管业绩存在不确定性，但在 AI 时代，玻璃基板在先进封装中具备不可替代性。朱卓佳认为，国内产业链多个环节值得投资者关注。
13: TGV 玻璃通孔深加工是壁垒最高的环节，也是价值量最大的部分。其次是激光打孔、电镀药水这类配套耗材与设备，属于赛道扩张的卖场人，在行业验证期就能拿到订单，业绩有望率先兑现。玻璃原片环节呢，国内企业是正在追赶的这个进程中，中长期具备国产替代空间，但短期技术壁垒高，验证周期更长。综合整体来看，设备、TGV 深加工优先受益，原片属于远期赛道，需要持续跟踪量产落地进度，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经典的对决慢慢练出来的，这个是我们年轻队员像十九岁的温瑞博，从某种程度上客观不具备的。
5: 你不可能。
6: 新闻晚餐，尽在新闻晚高峰。
7: 新闻晚高峰，我们继续关注财经热点。2026云栖大会正在杭州举行，在今年的大会上，一条覆盖算力芯片、大模型能力、智能体应用的 AI 技术链路悉数亮相。
8: 参展企业不仅集中展示了 AI 如何从对话走向办事儿，而且呢也透露出了下一步 AI 的建设方向，那就是 AI 模型、 AI 芯片、 AI 云将会成为 AI 基础设施建设的关键。详细情况我们来听经济之声的报道。
9: 今年以来， AI 办公智能体成为互联网大厂争相布局的赛道，在今年的云栖大会现场，这样的智能体也成为展馆的主角。在展台上，观众不仅可以体验办公智能体如何帮忙写研报、做合同，还能使用各类智能硬件产品，通过一个动作、一句话，随时使用身边的设备，调用智能体能力。千问办公此次就在现场发布了最新的 AI Agent 硬件产品。现场工作人员介绍，在实际使用中，用户既可以通过语音向 Agent 交代任务，也可以随时开启设备听记并转写，由智能体进一步理解、处理和生成内容，并通过持续的上下文理解，快速成为办公的效率搭子。
10: 你 AI 用的好不好，上下文数据最重要。
11: 你录完了之后，它其实后面的数据是给 AI 用的，你的 AI 需要了解你，需要知道你干什么工作，需要知道最近你有些事儿没完成，哪些事完成怎么样。最后你让 AI 输出各种周报、月报、项目报告，输出风险识别就可以了。
7: 除了办公场景，各类垂直行业的专业智能体也在本次大会上亮相。比如阿里旗下的全球电商 AI 工作台 Axio 就把真实的电商任务搬到了现场。
8: 而有了 Axio 从一个想法出发到快速完成跨境开店，并且呢生成覆盖全球主流电商平台的市场商机洞察分析报告，都显得很轻松。继续来听报道。
12: 那我们是今年八月份的时候，我们把国内电商已经全部打通了，包括淘宝、天猫、1688、抖店，还有那个京东、拼多多。相当于就是你以前作为一个商家，他可能有很多店铺，他可能要接到不同的后台去做店铺的管理分析。那么现在他只要在 Axio 这样子一个 AI 工作台上面就可以操作管理他的店铺，然后包括他的那个选品、市场调查、上品。然后商详页的设计，然后还有它的数据分析，包括投流、商品转化，它会减少就是重复劳动，通过一种自动化的方式，让它把这个时间给省下来。
9: 对个体而言，智能体让人从执行环节中解放，人机协同成为新的工作方式。对组织而言，当智能体渗透进研发、生产、销售、客服等环节，企业的竞争力开始取决于有多少个能干活的智能体。需求的增长推动智能体市场快速扩张。阿里巴巴集团 CEO 吴永明认为，当前人工智能加速渗透进各类场景，机器正在成为思考的主力，智能正在成为一种规模化的商品。他表示， AI 模型、 AI 芯片、 AI 云是机器智能时代的三大基石，公司将坚定投入 AI

0: 的 AI 需求。
1: 云听财经，
2: 来关注一组财经资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正在上海举办，本届大会同步举办世界技能大会与世界技能博览会，这种一赛两会的模式为本届首创。从赛场到论坛，从技艺比拼到观点碰撞，一赛两会传递出怎样的行业信号？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3: 我现在是在世界技能大会的现场，本次大会汇聚了44个国家和地区的55个部长团组，近4000名海内外高级别代表。未来几天，大家将围绕人工智能与技能发展、技能培训包容公平等6大前沿议题，共促技能领域的国际合作，共话技能发展前景。
4: 在面向未来工作的技能会议中，与会嘉宾围绕人工智能时代下如何构建更具包容性、适配未来发展需求的技能人才体系展开深入交流。随着人工智能向实体产业渗透，产业对技能人才的要求也在同步迭代。传统技工岗位正在向高技术、高附加值方向转型，这也重新定义了当下技能人才的内涵。
5: 对，是更加一个复杂更加立体的这样的一些需求。我们的创造力、我们的适应能力、大家的这个合作的能力啊，包括一些批判性思维等等，这些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技能。
4: 从产业岗位的现实缺口到劳动者综合能力的更新，多维度观点的碰撞为全球人才培养带来新思路。
6: 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和国家外汇管理局23号联合发布的2025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显示，202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2135.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1.1%，对外投资存量3.4万亿美元，连续9年保持全球前三，占全球投资的比重增加到7.4%。
2: 国铁集团昨天表示，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10月1号将迎来客流最高峰。
6: 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于23号以利率招标、单一价位中标方式进行了2026年中央国库现金管理商业银行定期存款16期招投标，中标利率1.47%，中标总量1000亿元，期限3个月。
2: 国家能源局23号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8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422.3万个，同比增长39.6%。
6: 据市场监管总局最新消息，截止到8月底，共查办各类不正当竞争案件1.57万件，罚没金额3.04亿元。
2: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最新数据显示，截至8月底，我国公募基金资产净值合计39.63万亿元，环比增长1.35%。
7: 嘿，如果赶不上凌晨5点的日出，不妨看看傍晚6点的夕阳，任何时间都不晚。我是雅婷，在新闻晚高峰和你一同慢慢理解世界，慢慢更新自己。
6: 这里是新闻晚高峰，下一时段我们将会一同关注票根可领满减券、发放假日消费券、发票抽奖也来了。湖北今天起为全国游客送上金秋三重礼。
2: 中秋国庆双节临近，湖北多地文旅市场逐渐升温，消费市场日趋活跃。更多内容稍后带来。

0: 在吗？
1: 在的，领导，您指示。
2: 儿子，在吗？
3: 在吗？
4: 亲爱的，我一直都在。
2: 在忙吗？忙啥呢？吃饭了吗？儿子，有空回个电话吧。
5: 当深夜 emo 登上社交热搜，当缓解焦虑变成年轻人的日常必修，老年人的心理健康问题同样不能忽视。他们的开心与不开心或许都和你有关，他们的问题可能只有你能解决，因为爱需要你在。
6: 儿子。
7: 妈，以前不是说过让你一定要警惕吗？怎么随随便便就给人那么多钱呢？
8: 妈，你听见我在说什么了吗？妈，
6: 这事儿怪我。
7: 不是怪你，你认真想想，我怎么可能在公司晕倒了还叫同事问你要那么多钱？
8: 可以打个电话跟我确认一下，对吧？而且我都离开上家公司很长时间了。
6: 我还想如果能帮上你的话，可能就可能是我上了年纪了吧。
9: 调查显示，每天给父母打一通电话能够有效预防利用亲情的电信网络诈骗。你有多久没给父母打电话了？
7: 妈，晚上多加两双筷子，我跟珊珊回家吃饭。
6: 好，
7: 拜拜。
9: 预防利用亲情的电信网络诈骗，你可以做得更多。
10: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11: 北京时间17:30，
10: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12: 双节同庆合家欢，六重好礼全家享。
13: 入网尊享礼，全家享套餐每月139元起，畅享 5GA 极速网络、全球通 VIP 专属权益与会员福利。
14: 感恩回馈礼，套餐升级享百 G 流量、AI 豆兑换好物，网龄越长回馈越多。
13: AI 换新礼，购手机最高直降3000元，叠加国补再减500元，用移动云盘一步进入 AI 时代。
14: 无忧出行礼，全球通四季之旅，旅行尽兴。境外流量每天11.9元起，假日流量包9.9元享50G。
13: 全家团圆礼，爱家官网领取价值1688元 FTTR 礼包，移动看家 AI 带屏摄像头，视频通话远程看护，
14: 畅享权益礼，移动加宝宝累计百万保额守护全家，湖北生活会员可领流量、话费券、商超美食优惠券。
12: 丰厚好礼尽在湖北移动，欢迎详询各大营业厅。
10: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15: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我是雅婷。
16: 大家下午好，我是何山。武汉的晚高峰已经开始，我们来关注一下高德地图和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的实时路况。首先来看道路方面，目前排在拥堵榜第一位的是金桥大道，从三金潭立交到黄埔大街北向南；第二位是长青路高架，从泛湖立交到长青立交南向北；第三位是宝丰路高架，从月湖桥到长青路高架南向北；第四位是武汉大道，从徐东大街到黄埔大街东向西；第五位是青年路，从航空路立交到发展大道南向北。
15: 再来关注一下购物中心的周边，现在呢出现了严重拥堵的购物中心周边，分别是菱角湖万达广场以及武商广场的周边，出现中度拥堵的是光谷天地、武汉国际广场，还有群星城以及武胜路的凯德广场的周边。也提醒司机朋友们注意，祝大家行车一路平安。
10: 万千资讯， 时刻新鲜，热点全搜索。
16: 新闻热点全面搜索，新闻晚高峰。这时段我们首先聊到的话题是发票。双节来湖北消费，有奖发票活动又来了。今天起，湖北省商务厅联合省财政厅、省文旅厅和省体育局，面向来鄂在鄂消费者推出一票惠湖北、乐购湖北假日消费券和乐购湖北有奖发票活动。
15: 本次活动将会一直持续到12月31号，覆盖吃住行游购娱体七大消费场景，真正的做到真金白银让利，实实在在惠民，真心实意迎客。详细情况我们也通过 AI 来梳理一下。
0: 好的，主持人。活动期间，湖北17个市州围绕零售、餐饮、住宿、文化艺术、娱乐、旅游、体育、居民服务等消费场景开展有奖发票活动，消费者单张发票满100元即可参与即时开奖，还可参与各市州每月举行的月度大抽奖，赢取特色地产品，可登录市州指定活动平台上传有效发票后领取。活动期间，17个市州还将组织发放购物、餐饮消费券，其中武汉市会陆续发放龙虾券和国际美食券。龙虾券发放时间为9月24日至12月底，分14个批次依次投放。国际美食券预计于10月中下旬发放。每到周末和节假日，消费者在商场、超市、餐饮门店等消费后，可登录各市州指定活动平台领取满减或折扣类消费券。各市州还将同步组织商圈商街推出美食节、潮玩节等系列活动。

0: 此外，来鄂在鄂的个人消费者在活动期间凭飞机票、火车票、汽车票、船票等出行类票根或省内演艺票、电影票、体育赛事观赛票等文旅休闲类凭证，通过由湖北平台上传相关凭证，经核验通过后，还可申领总价值300元的消费券礼包，单笔消费最高立减100元，可用于购物、餐饮、住宿、体育、景区等五大消费场景。凭票根还能在由湖北平台抽取3A级以上景区门票。9月27日至30日，湖北文旅集团将在由湖北平台再免费送出20000张省内景区门票，让广大市民游客尽享更多福利优惠。
1: 那么哪些票根可以申领以上说到的这些福利呢？首先就是时间上，只有2026年9月1日至12月31日开具的真实有效凭证才能够参加。
2: 类别上主要分两大类，即出行类和文娱休闲类。比如说来湖北或者是在湖北的飞机票、火车票、汽车票、船票等消费凭证。而文娱休闲类呢，主要是省内演艺票和电影票以及体育赛事观赛票。
1: 具体的操作流程是这样的，微信打开游湖北小程序，进入首页的活动专区，一票会湖北，上传完整清晰的票根的照片，填写姓名和票根类型，然后提交，审核通过就可以领取300元的券包。如果说一次审核不通过也不要放弃啊，活动期内可以重新上传。
2: 而这300元的券包权益呢，包括购物券满400减100，餐饮券满300减50，住宿券满200减50，体育券满300减50，景区券满100减50。
1: 双节临近，湖北多地文旅市场逐渐升温，消费市场也日趋活跃。我们来听长江云新闻的报道。
3: 近日，黄石多家景区完成改造升级，以全新面貌迎接省内各地游客前来过节。其中，阳新排石镇滴水崖景区投入了700多万元提档升级，新增霍比特广场、梅花鹿园、瀑布咖啡等体验。双节期间推出瀑布音乐节。排石镇联动景区整合全镇56家宾馆民宿，统一服务标准，搭建套票联动模式，打通游客接送闭环，带动餐饮住宿业态协同发展。大冶市宝安镇沼山古村桃乡景区主打乡村民俗文化，复刻嫦娥奔月舞台剧，推出冰皮月饼、香包、艾草包、手串等多项非遗体验项目，入夜后上演桃花源里大型水上沉浸式实景演出。
4: 演出共包含16个主题场景，观众可以乘船漫游，可以沉浸式的体验这些构成流动山水画卷的场景。
2: 为了迎接中秋和国庆双节的到来，湖北襄阳唐城景区开启了预热活动，演员们正加紧训练，准备为游客送上不一样的沉浸式体验。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5: 湖北襄阳唐城的城市巡游队伍以近200米的活动方阵，为游客全景式展现大唐文化。走进景区，沉浸式马战演艺秀《六骏传奇》的特技演员们正在进行紧张的训练，为即将到来的中秋加国庆双节做准备。节日期间，唐城还将推出《大唐以梦》行进式夜游、非遗火龙钢花、唐风市井巡游等活动，形成日加夜多元演艺体系，带来全天候文旅体验。
6: 六骏传奇以昭陵六骏精神为内核，依托唐城全景市井剧场，打造史诗级沉浸式马战演艺秀，可容纳2300个观众，100名演员，50匹战马同台，融合高空科技、光影爆破与360度全景。
1: 明天就是中秋假期了，由于今年中秋国庆两个假期相隔只有3天。全国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昨天就正式启动了，10月8日结束，为期16天。
2: 假期运输期间呢，全国铁路将会实行高峰运行图，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昨天按照火车票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也就是10月7日的火车票开始发售。
1: 那由于今年中秋国庆两个假期相隔只有3天，节庆的消费周期更长了，各地市场备货量足，供应有序。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7: 中秋脚步渐近，各地月饼销售也进入旺季。在天津一家老字号糕点店内，选购月饼的市民络绎不绝，店员也忙着打包补货。商家介绍，门店近期单日销售额接近40万元，尤其各类低糖新品收获不少消费者

0: 青睐。
1: 小时候的味道嘛，从小能吃月饼的时候就吃它，快80年了吧，想吃，但是呢，现在还是希望能够保健吧，少吃点甜，少吃点盐，
2: 就是不甜的老味的。是为了健康嘛，对吧？老人还家里还有一个老爷子，90多了。
3: 它有各种形式，你看它有1、2、3、4、5、6、6种，适合不同的人群。给老人买这种老式的，老人喜欢的；给新人买自己喜欢的这种新式的月饼。
0: 除了口味创新，在天津不少商家主打月饼现做现卖，看得见制作，尝得到新鲜的前店后厂模式，让不少食客慕名前来。
4: 巧克力啊，五仁啊，都很好吃，因为这家就很有名，而且我有关注的那种博主就会有测评过他们家。
5: 孩子想吃怎么办呢？基本上面有的我都买了。刚出炉的月饼当然是好吃的，对吧？
6: 咱们老师傅都是每一块月饼都是说每一个都是现包现做的，有时候这个师傅包完了还不等他就是月饼凉的时候带着温度，顾客都是买走的。
0: 为了保障菜篮子量足价稳，各地也加强了市场供应。在我国中南地区最大的菜篮子长沙海吉星，一大早来自云南、山东、广东等地的蔬菜就开始加紧卸货分拣。樟树港辣椒、黄星光皮辣椒等本地名优品种与外地调运的叶菜、茄果类蔬菜一起上市，品种丰富。市场负责人表示，近期蔬菜交易量比平时增长了近30%，日交易量达到了1.5万吨。通过积极组织货源，市场300多个蔬菜品种不断档不断货。而在位于长沙的红星全球农皮中心，节前也是一派繁忙。由于这里是我国中部地区最大的果品专业交易市场，日均水果交易量稳定在1.3万吨左右，高峰日接近2万吨。不少商超水果店采购商早早地赶来订货。
7: 应季的水果，一个秋月梨，本来是当季的，还一个柚子，这是目前国产的东西量比较大的。像这几天我们连续都是每天一个13米5的挂，每天两个挂都不够卖，多了4、5倍吧。
8: 中秋跟国庆是一个长假期嘛，所以今年呢，我们的这个果品的交易和销售呢，也是迎来了一个新的高峰。像我们目前的交易呢，较往常平时是提升了接近50%的一个交易量。
0: 而在山东日照，近日各大渔港迎来渔船返港高峰，大批海鲜陆续上岸，供应节日市场。
9: 我们拉了1000多箱的渔货，有畅鱼、道鱼、鲅鱼三种这个经济鱼类。价格呢也比往年高，条子呢也比往年大。
0: 渔港附近的海鲜市场也迎来消费旺季，新鲜鱼货琳琅满目，很多市民前来选购海鲜，提前准备节日食材。
10: 马上过节了，这不领着闺女来看看海鲜，这个小朋友愿意喜欢吃海鲜。南充这个海鲜品种多，种类多，非常丰富。喜欢带新鲜的海鲜，回家冬秋了，就老人带一点。
11: 生活看似简单，但却每天变化。新闻晚高峰让你发现生活中的新奇美。听有品味的广播，过有质量的生活。每天17点，我们不见不散。
12: 新晚高峰，我们继续来关注大家关心的热点话题，那就是关于放假。这双节将至，天气情况如何也是大家非常关心的话题。根据中央气象台今天早上发布的预报，中秋假期呢部分区域将会被雨水覆盖。详细情况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13: 明天假期开启，展望整个假期，华西到长江中下游是多雨的区域，特别是四川东北部、陕西南部的部分地区累计雨量会比较大。而高速公路方面，像沪陕高速几乎全程，京港澳高速在河南、湖北境内的路段呢，都会受到明显的降雨影响，一定要多多关注一下气象和交通部门发布的相关的预警预报，提前做好规划。除了华西到黄淮等地的降雨以外呢，其实今后几天像西北、西南、华北、东北等地也会有过程性的降雨，而华南部分地区午后则需要格外警惕强对流天气。 气温方面呢，长江以南今后几天降雨不多，江南华南最高气温普遍在30度以上，甚至还会有高温天气出现。大城市当中，像杭州、长沙、南昌、福州，预计假期期间从早到晚都会比较闷热，一定要注意做好防范。
14: 那这两天听天气预报总会提到一个词儿，就是华西秋雨。什么是华西秋雨呢？所谓的华西秋雨是指我国华西地区秋季多雨的特殊天气现象，它主要是在四川、重庆渭水流域，也就是甘肃南部和陕西中南部，以及汉水流域，也就是陕西南部和湖北中西部、云南东部和贵州等地。
12: 其中有以四川盆地和川西南山地，还有贵州的西部和北部最为常见。华西秋雨呢，是可以从九月持续到十一月份左右，持续时间长，则是其最鲜明的特点。
14: 最早出现的日期，有的时候可以从八月下旬就开始了，最晚在十一月下旬才结束。不过由于秋季的暖湿气流通常不如盛夏，所以降雨强度并不是特别大，比较缠绵。
12: 如今正是华西秋雨的时候，这两天啊，华西秋雨还有增强的趋势，并且雨带南北摆动也影响到了湖北的部分地区。那么同样是华西秋雨，为什么还会有南北方的差异呢？我们来了解一下。
15: 我们往往是把它统称就是一个华西秋雨，但是你如果非要细分，那可能就比如说以秦岭以北我们叫它的北方，然后这边特别四川盆地这边以南方为主。如果说这么分的话，其实它的区别，一个是华西秋雨的开始时间，因为华西秋雨的开始是整个副热带高压向南落的过程，所以自然从北向南落，那华西秋雨的开始时间也是自北向南，所以北部要开始的要早一些。而且还有一种说法，就是在自北向南落的过程中，南方的这种华西的这种秋雨的降水应该是要比北方的呢往往降雨强度要强一些，所以这个应该是华西秋雨如果说南北如果有区别的话，在这两点上应该还是有一些区别的。
14: 更多省内资讯，一起打开荆楚朋友圈，来听湖北广播联盟记者的一组报道。
16: 我是枣阳台记者杜天然。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沃土计划团队日前深入枣阳市七管合一文化综合体、环城街道东郊村、光武祠等地，观察感悟基层实践，探寻县域高质量发展与乡村振兴密码。北大学子进场馆、入乡村、访古迹、品文脉、进校园、传薪火，实地感受基层治理温度与民生底色，激发向下扎根、向上生长的青春梦想。
17: 我是宜昌台记者陈灿。9月23号，2026年下半年中华鲟增殖放流活动在灯塔广场江边举行。1000尾中华鲟通过4个放流滑道跃入长江，回归母亲河的怀抱。本次放流的1000尾中华鲟，200尾超过80厘米，800尾超过50厘米，而且都植入了 PIT 标记，相当于给每尾中华鲟植入了电子身份证，后续能追踪它们的洄游生存情况，评估放流效果。
18: 我是鹤峰台记者周周。今日鹤峰县2026年跑汤宴金秋美食季在燕子镇大农洞养生谷启幕，活动以土家特色美食为载体，配套民宿展演、农特产品展销等活动，现场土家歌舞精彩纷呈，大锅烹制的地道刨汤鲜香诱人，各地游客与本地群众围坐品尝美食，共庆丰收。本次美食季持续至10月20号，将常态化开展民宿体验、农产品展销。
19: 我是咸宁台记者郭鹏。9月22号，2026年湖北省就业促进专项活动咸宁市专场招聘会在咸宁市人社局举行。50家企业携2251个岗位现场揽才，涵盖装备制造、电子信息、生物医药、电子商务、家政服务等行业。500余名求职者进场，135人达成就业意向。
20: 我是荆州台记者王道宪。中秋国庆双节将至，荆州推出暖心停车惠民举措，中心城区2.2万个公共停车泊位9月25号至10月7号连续13天免费开放，有效缓解荆州古城重点商圈、热门景区停车压力，方便市民和外地游客出行。双节期间，荆州精心备好了丰盛文旅大餐，全市将推出500多场文旅体活动。
1: 我是黄冈台记者徐帆。九月二十三号，记者了解到，鄂黄第二过江通道、雁基长江大桥及基线工程项目顺利通过交工验收，标志着这座世界级工程圆满完成全部建设任务，计划年内通车运营。届时，黄冈到花湖国际机场车程将从40分钟缩短至15分钟，对于推动五鄂黄黄都市圈一体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2: 我是实验台记者黄威。9月22号，大湾区氢能综合应用试点城市群工作部署会在广州举行，实验正式入选试点成员城市，与广州、佛山、厦门、武汉、长沙等10座城市协同推进氢能试点建设，开启工业绿色低碳转型新赛道。作为中国商用车之都，实验汽车产业基础雄厚，实验地处鄂豫陕渝交界地，是连接华中、西北、西南地区的重要物流枢纽，氢能多场景应用潜力巨大。未来4年试点期内，实验室将规模化推广氢燃料电池汽车，布局一批加氢站、落地船舶、矿卡、氢储能等示范项目，充分发挥商用车全产业链优势，
21: 打造航运中心，建设水运强省，黄金水道带你游水运，认识湖北。
14: 进入湖北之声与湖北省港航事业发展中心联合制作的广播专栏《黄金水道》节目。日前，湖北省综合运输服务“十五五”发展规划正式印发，规划提出到2030年。湖北将建成国家多式联运核心枢纽，新时代内陆开放重要出海口，构建省域3个1小时交通圈，全国123出行交通圈与全球123快货物流圈，依托长江黄金水道与空港港口集群优势，规划着力提升多式联运效能，畅通内外物流通道，优化物流成本，助力建设交通强省，为湖北建成中部地区崛起重要战略支点提供坚实运输服务保障。9月18号，三峡生船机通航10周年，累计通过货物2180.3万吨，运送旅客265.6万人次。三峡生船机是世界上建设规模最大、技术最复杂、运维管理难度最高的生船机，最大提升高度113米，最大提升总重量15500吨，可快速提升3000吨排水量的船舶过坝，被誉为船舶电梯。自2016年试通航以来，三峡生船机以安全零事故、服务高效率，成为长江黄金水道的快速通道。9月18号，三峡水运新通道建设政务服务专窗在三峡航运服务中心正式投用。该专窗由宜昌市交通运输局、宜昌海事局联合设立，为宜昌首个服务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的跨部门专业化政务窗口。专窗推出多项便利举措，业务免排队办理，办理时限较法定标准压缩50%，实行融缺受理，并提供帮办代办、免费文印服务，同时推行窗口加锚地现场服务模式，上门开展政策与技术指导，工作日正常受理，紧急事项可预约非工作日办理，全面保障三峡水运新通道项目水上政务需求。华航新能系列纯电动船舶在武汉杨罗港码头依托专用换电设备，仅需10分钟即可完成动力电池更换，实现零噪零排放快速补给。据了解，武汉至鄂州城际绿色水运航线已实现常态化运营，船队含5艘纯电动集装箱船，是长江中上游首支零碳运输船队。今年1至8月，该航线累计运行340航次，完成集装箱运输18833标箱。杨罗港配套建成2座船舶换电站、7个充电工位，构建电动船舶加港口快换电一体化体系。该航线打通长江汉江双向绿色水运通道，优化武汉城市圈水上物流布局，为全国内河航运低碳转型提供湖北样板。黄石市依托黄石新港，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以重大项目为抓手，推动港口能级跃升， 赋能城市产业转型升级。十四五期间，黄石港口万吨级泊位增至23个，具备8000万吨散货、30万标箱吞吐能力。2025年，港口货物吞吐量1.25亿吨，集装箱7.14万标箱，铁水联运量突破200万吨，同比增长63.1%。已建成长江中游单体大港，配套气膜仓储、5G 智慧调度体系等。下一步，黄石将持续做强多式联运，完善供应链体系，统筹多网协同，建设长江中游多式联运枢纽。感谢收听今天的黄金水道，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1: 黄金水道栏目由湖北省港航事业发展中心联合制作播出，更多水运信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北水运。
12: 前面给睡眠不好的朋友推荐了美善城中秋国庆双节福利活动，8.8块领取呢是足足88块钱的产品，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住机会。活动最晚的是国庆假期全部结束，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100-9928，400100-9928。
14: 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都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是专门针对长期有睡眠障碍的朋友特别研发的，成分只选像酸枣仁这样的纯草本提取物，既能温和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特别适合经常入睡难、做梦多、睡眠时间短的朋友。
12: 这么好的产品，您现在拨打电话400100-9928，只需要8.8块，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提醒睡眠不好的朋友，想要参加一定要趁早，千万不要等错过时间再来问怎么没有了。活动最晚国庆假期全部结束，趁现在只要8.8块就可以直接领取足足88块钱的美善臣，而且不用排队，不用等，
14: 赶紧打电话400100-9928，今天打今天发，快的话明天就能送到您手里，晚上您就可以试一试，看看有没有睡得更香。好了，对睡眠不满意的朋友，记好美善臣8.8块体验电话400100-9928，每人都有一次机会，400100-9928，400100-9928。
11: 嘿，如果赶不上凌晨5点的日出，不妨看看傍晚6点的夕阳，任何时间都不晚。我是雅婷，在新闻晚高峰和你一同慢慢理解世界，慢慢更新自己。
12: 这里是新网高峰，稍后第30段继续带您刷新热搜新闻。教育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期间将把2115要求排进课表课后服务中，在中小学推行每周至少半天课外实践教学。
14: 中国男足以不败战绩从死亡之组头名出现，主帅执教中国国字号队伍第5次上演打平出线剧本。
12: 中秋国庆假期将至，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
14: 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冲突持续升级，海陆双向拉锯，专家分析红海安全风险将长期存续，更多内容稍后带来。

0: 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1: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0: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0: 一支烟，也许能帮您带走一时的疲惫与忧伤，但它却吞噬的是我们本就短暂的生命。拒绝抽烟，珍爱生命。
1: 这半壶水凉了，倒掉吧。
2: 好好好，再烧一壶，我要泡一杯咖啡。
1: 电水壶，喝多少烧多少，
3: 节水节电刚刚好。
4: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1: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我是雅婷。
5: 大家下午好，我是何山。武汉的晚高峰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高德地图和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的实时路况。首先来看道路方面，目前排在拥堵榜第一位的是青岩路，从航空路立交到发展大道南向北；第二位是武汉大道，从徐东大街到黄埔大街东向西；第三位是东湖隧道，从团山路到东湖通道南向北；第四位是黄埔大街，从武汉大道到金桥大道东向西；第五位是香港路，从球场街到唐家墩路南向北。
1: 再来关注一下购物中心的周边，现在呢出现了严重拥堵的购物中心周边，更加的多了啊，分别是群星城、菱角湖万达广场、武商广场、武胜路凯德广场、肖品茂、银泰创意城，还有群光广场和武汉 M 加购物中心以及光谷天地的周边都出现了严重拥堵的现状，也提醒司机朋友们注意，祝大家行车一路平安。
4: 万千资讯时刻新鲜，热点全搜索。
5: 新闻晚高峰，我们继续关注热搜新闻。昨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教育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为落实健康第一教学理念，教育部提出中小学每天综合体育活动2小时，每天一节体育课，课间休息15分钟，十五期间把相关要求排进课表中，排到课后服务中。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6: 一呢是有时间，要督促指导学校完善课程教学安排，把2115排进课表中，排进课后服务中，广泛接受社会监督，杜绝阴阳课表，防止挤占体育课和休息时间。第二是有场地，重点帮助农村薄弱学校建设体育场地，配齐体育器材，推动城中校因地制宜挖潜升级，拓展运动空间。第三呢是有师资，选优配齐中小学体育老师，通过轮岗啊、走教啊、共享啊、兼职啊等多种方式解决师资不足的问题。四呢是有保障，我们要推行体育运动的伤害的相关保险，完善社会化风险的分担机制，探索建立禁止免责的制度，让我们的学校和家长解除后顾之忧。
7: 此外，还将进一步丰富体育课程内容，广泛开展田径和球类运动，因地制宜开展水上、冰雪和中华传统体育运动，让学生能够选择自己喜欢的运动项目，探索走班制、课外社团、俱乐部等多种方式，科学提升锻炼强度，打造能出汗的体育课，大力普及广泛开展面向人人的校园赛事活动，让班超校超燃动校园，持续推动社会体育场馆节假日向学生免费或优惠开放。
1: 发布会上，教育部相关负责人还表示，十五期间，教育部呢将会在全国中小学推行每周至少半天校外实践教学，指导各地各校因地制宜分学段合理安排，纳入学校的教育教学计划。
6: 在全国推行每周至少半天的校外实践教学，深圳市就已经探索了义务教育每周半天的计划，全市近半数的学校参与了改革试点，参加的学生达到65万人，将城市的资源富矿变成学生的课程宝藏。
7: 十四五期间，教育部已经探索建立了中小学研学实践数字大地图，包含了88家研学营地、662家研学基地、1300多个思政课教学实践点， 这些场所还连接着各地成千上万的实践资源点位。下一步，教育部将会同相关部门充分发挥教联体作用，连责任、连资源、连空间，统筹用好革命旧址、历史遗迹、文博场馆、科技场馆、公司企业、工厂车间、田间地头等各类资源，因地制宜建设覆盖省市县三级的实践场所，支持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营地基地建设，让各类资源更加丰富，让不同学段学生都有地方可去。
5: 作为父母啊，我觉得这个校外实践教学其实是很重要的啊。自古以来呢，我们都有句话叫纸上得来终觉浅，论语里也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其实这些都说明了实践的重要性啊。
1: 没错，校外社会实践、社会公益劳动还有职业体验、研学探究这样的一些实践活动是课堂教学无法替代的重要的育人环节。
5: 尤其是在 AI 快速发展的背景之下，社会对人才的综合素养、实践能力、社会适应能力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单纯的书本教学啊，封闭式的圈养教育，现在已经难以培养适配未来社会发展的人才了，更需要引导学生走出校园，了解社会，融入生活，能够有效拓宽学生的认知视野，锤炼他们的动手实践能力，塑造健全的人格。
1: 但要落地见效，真正的发挥实践育人的价值，其实还是有相当难度的。长期以来呢，校外实践教育在推进过程当中，不少的实践育人流于形式，难以坐实走深。
5: 那么导致这些困境的原因有哪些，又该如何解决，我们一起来听 AI 的梳理。
8: 首要问题是育人观念存在偏差，长期应试教育思维下，部分学校教师和家长认为校外实践挤占课业时间，影响考试成绩，对实践教育持消极态度，而实践活动纳入综合素质评价挂钩升学后，又陷入功利化误区，原本助力学生成长的实践变成升学加分的硬性任务，大幅加重学生和家庭的教育负担与焦虑。破除这一困境，关键是全社会革新育人理念，摒弃唯分数、唯升学思维，回归实践育人，助力学生终身综合发展的教育本质。其次是实施模式失衡，滋生形式主义与教育不公。过往多数学校将校外实践任务全权转嫁家长，由家长负责打卡、填报材料，让实践沦为应付式走过场。同时，家庭社会资源的差异，使得优质家庭学生能获得高质量实践体验，普通及弱势家庭学生实践质量难以保障，进一步拉大成长差距，加剧教育焦虑。对此，需搭建普惠性实践育人体系，由政府统筹、学校主导、社区支撑、联动科技馆、图书馆等公共资源，打造公益常态化实践平台，配备专业辅导员，让学生实践摆脱对家庭资源的依赖。同时，学校需深度参与课程设计，将校外实践纳入正规教学体系，制定清晰教学目标与规范流程，杜绝零散化、形式化打卡。配套评价体系也需同步改革，摒弃结果化、功利化评判，推行过程性、增值性评价，聚焦学生真实体验与能力提升。最后是安全无限追责的制度困境，校外环境存在不可预判的安全风险，而当前校外活动一旦发生意外，往往无视学校履职情况，模糊责任边界，对学校和教师一概追责。这种机制让学校陷入多做多错的被动局面。

0: 为规避风险，多数学校主动缩减甚至放弃校外实践，这是实践教学难以常态化落地的核心症结。破解困局的关键在于依法厘清学生安全的责任边界，严格落实禁止免责原则。只要学校依规组织活动，完整履行安全教育、安全管理的法定职责，即便出现偶发、不可抗的意外事故，也不应过度追责、盲目问责。唯有卸下学校的安全包袱，消除办学顾虑，才能让学校敢于开展实践育人，主动落实育人职责。
1: 那其实每周半天的校外实践教学的改革部署是破除圈养式的应试教育，适配 AI 时代人才的培养，落实五育并举的关键举措。但是美好的育人蓝图呢，是需要完善的落地体系来支撑的。
2: 另外还要健全家校社协同育人机制，充分发挥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区教育的合力，真正让校外实践教育落地生根，切实发挥实践育人的价值。
3: 生活看似简单，但却每天变化。新闻晚高峰让你发现生活中的新奇美。听有品味的广播，过有质量的生活。每天17点，我们不见不散。
1: 今晚高峰，我们继续来关注热点新闻。接下来呢，咱们要聊的这事儿啊，估计有不少的球迷朋友已经刷到了，就是中国男足亚运队从死亡之组头名出现，而且呢是以不败战绩1胜2平积5分，稳稳的晋级八强。
2: 那说到打平出现啊，可能很多老球迷的心里估计都得咯噔一下，因为过去这五个字啊，在中国足球的字典里几乎就跟魔咒画了等号。但是这次不一样，不仅没翻车，还拿了小组第一。咱们先回顾一下昨天的这场关键之战。
4: 在 B 组的一场较量中，身穿红色球衣的中国男足亚运队迎战阿联酋队。上半场两队都没能取得进球。下半场开场阶段，在这次王玉栋与对方球员的争顶中，阿联酋球员利用隐蔽动作击打王玉栋，引发双方大规模冲突。比赛第57分钟，阿联酋队曾打入一球，但由于越位在先，进球无效。随着比赛的进行，越来越急躁的阿联酋队员不断做出挑衅动作，并在拼抢中动作过大。第79分钟，李浩做出这次关键扑救，力保中国队球门不失。最终，中国男足亚运队0-0战平阿联酋队。由于同组的朝鲜队4-1击败伊朗队，中国男足亚运队3战1胜2平保持不败，排名 B 组第一，晋级1/4决赛。
1: 这场平局含金量很高，这个小组呢是汇集伊朗、朝鲜、阿联酋四支队伍，在最后一轮前都是保有着出线希望的。随着同组朝鲜4-1爆冷击败伊朗，中国队呢凭借这一分直接登顶小组第一。
2: 那这支队伍是以 U23 亚洲杯亚军班底为基础，补充了吴曦、张玉宁、朱晨杰三名超龄球员。三名超龄球员起到了队内粘合剂的作用，年轻队员的执行力、团队的凝聚力是这次突围最核心的底气。
1: 那再说到主帅安东尼奥，很多球迷呢都熟悉他的这套务实的打法，从 U17、U20 再到 U23， 这已经是他第五次带领国字号队伍完成打平出线。
2: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打平就出线几乎是中国足球的噩梦，而安东尼奥却把这个高难度的剧本稳稳地落地了。其实这并不是运气，是对他亚洲青年球员能力有清晰的判断，不盲目追求传控场面，立足低位防守，抓对手失误打反击。
5: 不仅是这场比赛，小组赛三场比赛都很艰难，大家都说这是死亡之组，名副其实，很高兴能够从死亡之组突围出来，获得小组第一名。在安东尼奥务实的战术下，中国男足击败朝鲜，战平伊朗和阿联酋，这个小组第一确实来之不易，尤其是最后一轮与阿联酋的这场比赛，在足球竞技水平之外，还考验了大家的身体对抗和心态稳定能力。但中国队压住了火气，守住了球门，成功晋级八强，将对阵泰国队。
6: 非常感谢我的队友，在那时候紧急的把我火压下来吧。然后，其实我们这团队就是这样，所以我们才能走到今天这一步。
7: 在场上，我还是告诉大家，尽量别去，有这种争端嘛。可能有的时候需要去一些情绪的释放，但有的时候我们也需要聪明一些，然后能够去，怎么能够去控制平衡场上的局面。
8: 上一次踢1-3的时候，也跟2-0踢过吧。然后也知道他们是什么一个作风，然后西亚的球队都是这种比较硬朗的嘛，只能说，然后就是早有准备吧，但是可能还是今天还是被顶了一下。
9: 本场比赛门将李浩发挥出色，他不仅做出了关键扑救，还多次提醒队友注意力集中，和大家积极沟通，守住了中国队的最后一道防线。
8: 因为我在最后面能看得最清楚嘛，然后有时候对面在阵地战的时候，可能控球率比我们多很多，然后我们一直在移动的时候，我需要去提醒队友对我们的位置，然后告诉他们该注意力集中，然后该哪个身边哪个位置有人，然后怎么去防守，最后也是一个比较好的结果吧，零失球。
9: 小组赛3场比赛，我们感受到这是一支团结的中国队，相互帮助和扶持。不少球员带伤坚持，或者踢在自己不适应的位置，为球队做出牺牲。所有人目标一致，为中国足球能够更进一步而不断努力。
5: 我们队内有一批实力出众、非常专业的球员，他们正在为中国足球做出许多积极的努力，推动我们中国足球去和世界一流队伍相抗衡。这是我们所有人共同的目标，我们所有人都在为之努力着。
1: 但是我们也要客观地看待这支队伍的真实实力，不能够因为小组头名出现就过度的乐观。这优势呢是很清晰的，就是防守体系成熟，大赛抗压能力强，队员纪律性强，面对高强度的身体对抗，心态把控有进步。那这一次呢，末轮场上出现冲突，队员没有被情绪带偏，守住了比赛的节奏。
2: 不过短板也同样突出，进攻端创造机会的能力比较偏弱，三场小组赛阵地战的办法不多，大多是依靠反击去寻找单点机会，终结效率也不足。一旦对手持续高位压迫，球队向前出球的稳定性也会下降。另外，中前场传接球方面的失误也是明显增多。
1: 安东尼奥赛后呢也说得很冷静，说这一场胜利可以增强信心，但是中国足球缩小和亚洲强队差距是需要一步步来的。这一次的小组突围最大价值不只是一张8强的门票，而是让这批年轻的球员在高压的死亡之组里学会了怎么在不占优的情况下拿分，学会守住比赛成果。这种大赛经验对于年轻的球员非常宝贵。
2: 那接下来8强战，中国队将会对阵泰国队，对手风格灵活，脚下技术比较细腻，正好是完全不同类型的考验。那么接下来如何破解对手的地面传控，如何提升进攻端的威胁，会是安东尼奥需要解决的新课题。
1: 是的，小组赛的任务已经完成，属于阶段性的胜利啊！我们也期待小伙子们继续保持拼劲，在接下来的比赛继续展现自己。
9: 云听世界，
2: 打开视野，云听世界，最后关注一组国内国际资讯。今年中秋国庆双节假期仅相隔3天，公众出行需求旺盛。国铁集团预计，整个中秋国庆假期，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这两天，多地铁路站点、机场客流明显增多。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10: 昨天是铁路部门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方案启动第一天，在上海虹桥车站，从上午开始，出发层就人流如织。
11: 中秋节要一家人要给团聚，过节嘛。
10: 铁路部门介绍，虹桥站客流昨天已出现明显增长。
12: 上海虹桥站预计发送旅客20万人次，那么较平时的客流相比，增加了3万人次左右。
10: 铁路部门预计，中秋国庆假期，上海各站预计发送旅客853万人次，日均发送旅客53.3万人次，较去年同比增长8.03%。
12: 中秋假期的最高峰将出现在9月25日，当日发送旅客将达到77万人次。那么国庆假期的最高峰则出现在10月1日，当日将发送旅客达到80万人次。
10: 在广州，随着双节临近，再叠加第140届广交会临近等因素，白云机场口岸将迎来出入境客流高峰。预计中秋国庆前后，白云

0: 计运送旅客将达37.7万人次。海南岛内三大机场将重点强化北京、广州、深圳、香港等核心客源地航线运力保障，拓宽进出岛空中通道。海事部门介绍，中秋假期，琼州海峡轮渡运输进出海南岛旅客预计约10万人次，车辆约3.4万台次，其中新能源车运输量约5000台次，预计明天为出行最高峰。目前海口三港均执行小车提前购票、货车预约过海、提前不超2小时进港制度，过海船票实行15天预售机制，有出行需求的旅客需提前预约，目前假期预票充足。
1: 记者今天从教育部了解到，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初试时间呢是2026年12月19号到20号，报名时间是今年10月15号到10月24号，每天的9点到22点。
2: 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将于9月26号至29号开展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宣传咨询活动，届时所有招生单位将在线解答考生咨询。
1: 今天山东济南至滨州高铁将启动联调联试，为全线开通运营做准备。济滨高铁正线全长约145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是山东半岛城市群现代化高铁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项目建成后将结束济南市济阳区、商河县和滨州市主城区不通高铁的历史，实现京沪高铁辅助通道与京沪高铁互联互通。
2: 接下来把视线转向国际方面，近期也门胡塞武装与支持也门政府军的沙特阿拉伯之间的冲突持续升级。自也门冲突升级以来，胡塞武装发起多轮远程打击行动，目标直指沙特首都利雅得。
1: 专家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之间的冲突短期内难以实现全面停火，红海安全风险将长期续存。来听央视的报道。
3: 针对这次行动，胡塞武装发言人萨雷亚表示，这是对沙特持续空袭的回应，将坚持以封锁回应封锁，以升级回应升级，直到沙特停止军事打击，解除对胡塞控制区的封锁为止。
4: 袭击利雅得沿部石油设施，不是胡塞想要攻入沙特本土，而是把远程打击当成谈判施压的工具，目的是迫使沙特回到谈判桌，回应胡塞关于解除封锁开放口岸的诉求。但双方长期积怨太深，即便重启谈判，也大概率是边打边谈，持续博弈的状态，很难一步到位达成全面和平协议。
3: 空袭也带来严峻人道主义压力，持续的空中打击波及居民区，造成平民伤亡。也门北部萨那、塔伊兹等地民生物资供给紧张。
4: 胡塞武装不派地面部队攻入沙特国土，依靠导弹无人机实施跨境远程反击，属于境内地面推进、跨境远程互袭的有限冲突模式。沙特同样不希望冲突无限升级，对沙特而言，大规模军事升级代价高昂，也难以实现重塑也门局势的战略目标。在缺少有效斡旋谈判渠道的背景下，冲突大概率维持消耗拉锯态势，短期内难以实现全面停火，曼德海峡的航运安全风险会持续存在。
5: 云听海量新闻，交锋热搜观点，下班路上的新闻晚餐，尽在新闻晚高峰。
1: 节目的最后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湖北省未来三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晚上到明天早上，十堰阴天有中到大雨，襄阳、神龙架、鄂东北阴天有小雨，局地中雨，其他地区多云到阴天，局地有阵雨，早晨省内局地有雾，最高气温鄂西北23到28度，其他地区29到35度，最低气温20到25度，偏东风转偏南风2到3级，阵风4到6级。
2: 明天到后天，随州阴天有中到大雨，单点暴雨，鄂西北、荆门、孝感北部、黄冈北部阴天有小到中雨，局地有大雨，其他地区阴天见多云，局地有阵雨，最高气温鄂西北22到25度，鄂东南32到34度，其他地区25到32度，最低气温北部19到23度，南部23到26度，偏北风2到3级，阵风4到6级。
1: 武汉市今天晚上到明天多云到阴天，局地有阵雨，25到33度，偏东风转偏南风2到3级，阵风4到5级，早晨局地有雾。明天到后天，北部呢是阴天有小雨，南部阴天局地有阵雨，气温24到30度，偏北风2到3级，阵风4到5级。

0: 好的，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我们就和您聊到这里，我是何山，
1: 我是雅婷，感谢大家一路相伴。接下来18:30我们将会为您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明天再见，
0: 再会。

0: 这里是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1: 时代在进步，垃圾也要分类啦。大妈哪里分得清哟？这花花绿绿的，该扔哪个桶啊？
2: 大妈大妈，你别急，我是蓝桶来回收，塑料利乐包和金属、玻璃纸盒和织物，通通拿去再利用。
3: 我是绿桶装厨余、菜叶、菜帮和果皮，骨壳、蛋壳和内脏全部装起堆肥料。
4: 其他装进灰桶里，破碎碗碟、保鲜膜、尿片、包装、坚果壳，回收发电少污染。
5: 有毒有害放红桶，电池、灯管和油漆，过期药品温度计，安全处理装红色。
1: 哎呦，这下我都记住了。
6: 地球是我家，垃圾分类靠大家。
0: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4号星期四，农历8月1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抵达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出席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
2: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
1: 赵乐际在吉林、黑龙江调研；
2: 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在京闭幕，王沪宁出席闭幕式；
1: 中美第八轮经贸磋商达成多项共识；
2: 中秋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6.5亿人次。
1: 俄罗斯称俄美元首会晤应先做好相关准备工作。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当地时间9月2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华盛顿，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敏、马哲，华盛顿报道。
3: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美国儿童向习近平和彭丽媛献上鲜花。特朗普表示，很高兴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和彭丽媛女士，这是一次举世瞩目的访问。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这是一个伟大的时刻。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深入交换意见，推动两国关系发展。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美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中美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双方利益深度交融，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特朗普总统今年5月访问中国时，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未来中美关系发展做出战略指引。中美双方应该相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走出一条新时代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李冰分列红毯两侧致敬。

战机飞越致敬。习近平强调，世界在发展，时代在变化，但中美两国和平共处的历史逻辑没有变，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良好愿望没有变，国际社会对中美两国的普遍期待没有变。我期待同特朗普总统就关乎两国关系和世界局势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流，不断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拓展中美各领域交流合作空间。我也期待同美国各界人士广泛接触，厚植友谊。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这次访问一定会取得丰硕成果，为两国人民增进福祉，为世界和平增添希望。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

0: 先期抵达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国驻美国大使谢峰也到机场迎接。
1: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0: 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到访。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杭州出席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数字技术日益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全过程，深刻改变着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治理方式。数字化浪潮中的全球贸易将走向何方？国际社会应当如何顺势而为？中国在其中可以发挥怎样的作用？我同大家分享一些思考。第一，透过数字贸易洞察国际经贸发展的新变化、新趋势。数字贸易的蓬勃兴起带来新的动力和机遇，世界经济迎来广袤蓝海，各国市场对接更加便利，全球贸易加快创新发展。与之相伴，新的发展分化、新的经贸壁垒、新的规则缺失等一些问题和挑战也更加凸显，更趋复杂。第二，以开放的胸怀推动数字时代全球贸易更好发展。在经济全球化潮流面前，国际社会应当精诚协作，加强数字联通，促进各国市场有机协同，弥合数字鸿沟，加强数字贸易领域南北合作，完善数字治理，更好发挥世贸组织等机制作用，构建公正合理的经贸秩序，推动更加自由、普惠、有序的贸易。第三，中国将以实际行动为全球数字贸易贡献更大力量。我们将持续扩大数字消费需求，与各国分享市场机遇，持续夯实数字产业支撑，赋能全球数字化进程，持续优化数字发展环境，为完善国际规则贡献中国方案。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以及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及有关国际组织的1200多名代表出席启动仪式。启动仪式前，李强同与会外国领导人共同巡馆。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杭州会见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李强表示，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吉关系稳步向前，双方合作进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中方愿同吉方加强协调配合，抓紧落实元首访问成果，深入对接发展战略，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经贸、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效。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推动落实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成果，进一步做优做强中国中亚机制，积极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卡瑟马利耶夫盛赞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巨大发展成就，表示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杭州会见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李强表示，去年四月，习近平主席对马来西亚进行国事访问，开启中马关系新的黄金50年。中方愿同马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促进两国贸易扩容提质，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合作，推动高水平战略性中马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双方要加强在重大问题上的立场协调，深入推进四大全球倡议合作，共同反对霸凌行径，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捍卫自身正当权益。安瓦尔表示，马中两国政策

0: 政治互信牢固，合作成果丰硕。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携手为世界和平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12月1日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加强党的领导，明确规定审计工作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二是细化完善审计监督内容；三是健全审计工作程序，规定对打探干预审计事项行为实行登记报告制度，确保审计工作不受干扰；四是压实审计整改责任，并细化整改不到位的法律责任。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9月21日到24日在吉林、黑龙江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更加自觉地、具体地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高质量做好地方人大工作，为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推动和保障地方改革发展稳定做出应有贡献。赵乐际先后来到四平、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地，深入代表家站、基层立法联系点、社区、乡村、企业，与人大代表、群众面对面交流，听取意见建议。他强调，要把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保持人大工作生机活力的关键所在，坚持问计于民、问需于民，要开展民主立法、开门立法，发挥好公开征求意见、基层立法联系点等机制平台的作用，广泛凝聚立法共识，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民主权利、合法权益。要以两个联系为抓手，深化和拓展代表工作，支持和保障代表依法履职，常态化联系群众。赵乐际在吉林省人大、黑龙江省人大和齐齐哈尔市人大机关调研立法、预算审查、联网监督、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等工作，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地方人大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在同级党委领导下立足职能职责，结合地方实际谋划和推进各项工作，助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攻坚任务。要遵循地方立法权限，把握实施性、补充性、探索性功能定位，坚持不抵触、有特色、可操作原则，扎实细致做好地方立法工作。要坚持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综合运用法定监督方式，欲支持于监督之中，形成推进工作、解决问题的合力。要按照四个机关要求，加强人大自身建设，注重学习积累，加强调查研究，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守正创新，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强调，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要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扎实做好选民登记、投票、选举等各环节工作，加强正面宣传引导，确保选举工作依法有序、风清气正、圆满成功。
1: 本台消息，历时一个多月的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昨晚在北京民族剧院落下帷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闭幕式文艺晚会。整台晚会《同圆梦想，共享荣光》由多彩画卷、奋进华章两个篇章组成，精彩纷呈，扣人心弦。戏曲古韵国风，儿童剧大地之树，器乐重奏绽放，舞蹈追光逐梦。节目扎根中华沃土，体现民族特色，反映时代气象。热情讴歌，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深情抒发各族儿女对伟大祖国和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无比热爱， 生动展现中华民族人心归聚、精神相依、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壮阔画卷。本届文印汇演由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北京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文艺汇演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推出一批具有中华文化底蕴、汲取各民族文化营养、融合现代文明的优秀舞台艺术作品。8月18号到9月23号，共有48台优秀剧目在北京14个剧场进行了114场演出，剧目数量创历届新高。本届文艺汇演线上线下观演人数约18万人次，各族干部群众反响热烈。此前开幕式文艺晚会“团结创美好，同心向未来”在京举行，尹力、李干杰、李书磊、洛桑江村、雪克莱提扎克尔、慎怡琴、巴特尔、贤辉分别出席开闭幕式文艺晚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表示，中美第八轮经贸磋商达成多项共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近日，中美两国经贸团队在美国举行了第八轮经贸磋商。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介绍，
4: 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着落实已有经贸磋商共识、对等降税安排，建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吉隆坡经贸磋商联合安排的延期等等双方共同关注的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达成了多项共识。
3: 何亚东表示，中美经贸团队牵头人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下就人工智能进行了首次对话。
4: 下一步，中方将与美方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下就后续的工作保持密切的沟通。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将深化文旅加百业、百业加文旅等多元融合，推进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5: 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王建华介绍，在“十五五”时期，将深化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动文化和旅游在更广范围、更深层次、更高水平上融合发展。
6: 一个方面，要深入挖掘阐释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革命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与旅游为载体；另一方面，我们要全链条地提升旅游的文化内涵，打造文化特色鲜明的景区、度假区等旅游产品，发展文化内涵丰富的旅游餐饮、住宿、交通、娱乐等服务。
5: 近年来，一系列精彩的演出展览带动了舞剧热、戏曲热、看展热。十五五期间，如何进一步加强艺术创作生产，不断推出更多优秀艺术作品？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主任陈彬彬表示，
7: 从今年开始，我们将落实戏剧振兴3年行动计划，将突出剧本先行，主要是要兼顾原创精品的孵化和传统经典的活化，支持稀有剧种等创作演出，还要建立中小型剧目专项扶持机制。未来5年，我们将持续拓展艺术传播的渠道，推动更多优秀艺术作品深入基层，到群众的身边，要推动艺术普及，推进全民美育。
5: 十五五时期，如何推动文化产业规模、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实现跃升？文化和旅游部产业发展司司长缪牧阳表示，
8: 创新文旅体商融合模式，盘活老旧厂房、街区等存量空间资源，持续推进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搭建贸易平台，促进中国好物加快出海，实现文化贸易量质提升。
5: 王建华表示，将进一步巩固非遗保护传承的基础，培育梯次合理的传承队伍，激发创新活力，推进非遗与旅游的深度融合。
6: 让春节、元宵、端午、中秋、重阳这些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焕发新的光彩，让我们老百姓过这些节过得有声有色，有滋有味。
0: 交通部门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透露，今年中秋假期客流较日常将小幅增长，国庆假期七天客流预计达21.3亿人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9: 综合研判，今年中秋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6.5亿人次，日均约2.2亿人次。国庆七天假期出行将会呈高位运行，预计七天出行人次将达21.3亿人次，平均每天3亿人次。交通运输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阳介绍，
10: 预计假期出行最高的时间会在国庆的第一天，出行的人次会达到3.4亿人次。出行的结构以公路出行为主，特别是自驾出行，自驾和公路方式的出行预计占到90%以上。我们预计新能源车在国庆假期可能是日常新能源车出行的1.8倍。
9: 铁路方面，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从9月23日启动，到10月8日结束，为期16天。根据运力安排和售票情况预测，全国铁路旅客发送人数将达到2.84亿人，最高峰单日发送量预计超过2440万人，有望创国庆峰值历史新高。
1: 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部署中秋国庆假期安全防范有关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1: 中秋国庆假期，公众出行出游、大型活动集中、交通运输、餐饮娱乐、宾馆住宿、景区景点等将迎来客流高峰。应急管理部新闻发言人、新闻宣传司司长申展利表示，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将派出工作组开展暗防检查，
12: 重点抓好交通安全、旅游安全、人员密集场所消防安全等工作，防范化解群众身边的安全风险。
11: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一周华西秋雨仍将持续，降雨还可能东移波及黄淮、江淮等地，个别站点累计雨量有可能接近历史极值。应急管理部、国家自然灾害防治研究院城市灾害研究中心副主任朱月琴提示，公众需警惕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
13: 今年呢，秋雨呢影响主要集中在9月中旬后期，比我们的往年呢偏晚了半个多月。恰逢我们这次呢中秋和国庆的两节假期，出行前我们密切关注呢天气预警，避免呢恶劣天气出行，尽量呢不趟水过河，不走危险陡坡。
0: 第20届亚运会今天进入开幕后的第五个比赛日，中国队时隔12年再夺亚运会羽毛球女团冠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14: 此前两届亚运会，中国羽毛球女队都在女团决赛当中功亏一篑，遗憾摘银。24号的这场中日对决，中国队第一女单王芷怡迎战日本老将山口茜，陷入苦战。王芷怡在先失一局的情况下逆转获胜。她在赛后表示，
15: 发挥的没有自己想象中的那么出色的时候，其实是不断的在调整，而且是在场上去想办法解决。我觉得这个是对于今天自己最大的收获。
14: 此后登场的第一女双刘胜书、谭宁2-0轻取福岛游记、松本麻佑，第二女单陈雨菲同样以2-0战胜了宫崎有花，中国女队也由此重夺亚运会羽毛球女团冠军。射击赛场24号上演了一场惊心动魄的10米气手枪团体决赛，由胡凯、谢瑜、布帅航组成的中国队和印尼队总环数相同，凭借70发好十环准度更高夺冠。举重赛场，中国选手杨洋以抓举138公斤、挺举166公斤，总成绩304公斤，夺得男子60公斤级冠军，并创造了新的亚运会纪录，这也是中国举重队本届赛事的首枚金牌。水上项目，中国军团更是乘风破浪，在这个比赛日收获了7枚赛艇金牌和2枚皮划艇金牌。武术散打24号收官，中国队斩获了7枚金牌当中的6枚。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数据，截至八月底，全国登记在册四新经济企业2930.1万户，同比增长5.4%。
0: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截至八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41.03亿千瓦，同比增长11.1%。其中，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12.99亿千瓦，同比增长16.3%；风电装机容量6.93亿千瓦，同比增长19.6%。
1: 国家发改委今天宣布，从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95元、385元。
0: 教育部今天发布，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初试时间为2026年12月19号到20号，报名时间为2026年10月15号到10月24号。
1: 国际机器人联合会24号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工业机器人新安装量达35.4万台，约占全球总安装量的59%，中国保持全球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的地位。报告认为，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仍有较大增长空间，从目前到2029年，有望保持年均5%至10%的增长率。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3号表示，俄美元首会晤应先做好相关准备工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6: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地时间23号表示，俄总统普京愿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会晤，但具体日期尚未确定。他强调，在两国元首进行会晤前，首先应在专家层面做好相关准备工作。在没有事先做好准备的情况下，俄美两国元首就乌克兰问题进行会晤是浪费时间。关于俄乌元首会晤，佩斯科夫说，如果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想要与普京会晤，他可以来莫斯科，俄方将为其提供安全保障。他还表示，欧洲仍在不停地筹措资金为乌克兰提供武器，乌方还在继续针对俄方的恐怖主义活动。在这种情况下，俄乌之间缺乏和谈的前提条件。尽管如此，俄方仍对和谈持开放态度。当地时间23号，联合国安理会举行乌克兰问题公开会，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会上表示，有关各方和国际社会应共同努力，推动早日停火止战。
17: 谈判桌是和平的起点。虽然目前各方还存在一定的立场差距，但只要坚持谈下去，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打开通向和平的大门。
1: 其他国际消息，多国领导人23号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呼吁捍卫多边主义。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强调，多边主义是人类管理自身多样性与相互依存关系的工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说，必须重建对联合国的信任，首先需要恢复对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原则的尊重。
0: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表示，伊朗永不低头，也不会屈膝投降，并呼吁各国共同努力实现和平。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不希望拥有核武器，不会接受对民用核计划的限制。
1: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3号在联合国气候峰会上呼吁各国制定切实可行的能源转型路线图，明确时间表，同时敦促国际社会加大资金投入，以协助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
0: 澳大利亚副总理理查德·马尔斯24号表示，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的一个智能体未经授权访问澳国民医疗保险体系数据门户的行为完全不可接受，政府将调查此事是否违反澳法律。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王源、演玲，主播婉莹、子文。

0: 我饿了。
1: 妈，我饿了。
2: 妈，
3: 妈，
2: 我饿了。
4: 我饿了。
5: 我饿了。
1: 妈，
6: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7: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8: 这里是湖北之声，稍后为您转播央视新闻联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4号星期四，农历8月1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抵达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出席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
0: 赵乐际在吉林、黑龙江调研。
1: 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在京闭幕，王沪宁出席闭幕式。
0: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1: 中秋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将达6.5亿人次。
0: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访美意义重大，抵美时发表的书面讲话推动中美相向而行，为全球发展注入确定性。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各位观众，这里是美国首都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当地时间9月23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这里，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开始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习近平主席时隔11年再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中美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具有里程碑意义。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美国儿童向习近平和彭丽媛献上鲜花。特朗普表示，很高兴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和彭丽媛女士，这是一次举世瞩目的访问。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这是一个伟大的时刻。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深入交换意见，推动两国关系发展。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美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中美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双方利益深度交融。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特朗普总统今年5月访问中国时，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未来中美关系发展做出战略指引。中美双方应该相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走出一条新时代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礼宾分裂红毯两侧致敬。

0: 战机飞越致敬。习近平强调，世界在发展，时代在变化，但中美两国和平共处的历史逻辑没有变，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良好愿望没有变，国际社会对中美两国的普遍期待没有变。我期待同特朗普总统就关乎两国关系和世界局势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流，不断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拓展中美各领域交流合作空间。我也期待同美国各界人士广泛接触，厚植友谊。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这次访问一定会取得丰硕成果，为两国人民增进福祉，为世界和平增添希望。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先期抵达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国驻美国大使谢峰也到机场迎接。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到访。
1: 国务院总理李强24号在杭州出席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数字技术日益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全过程，深刻改变着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治理方式。数字化浪潮中的全球贸易将走向何方？国际社会应当如何顺势而为？中国在其中可以发挥怎样的作用？我同大家分享一些思考。第一，透过数字贸易洞察国际经贸发展的新变化、新趋势。数字贸易的蓬勃兴起带来新的动力和机遇，世界经济迎来广袤蓝海，各国市场对接更加便利，全球贸易加快创新发展。与之相伴，新的发展分化、新的经贸壁垒、新的规则缺失等一些问题和挑战也更加凸显，更趋复杂。第二，以开放的胸怀推动数字时代全球贸易更好发展。在经济全球化潮流面前，国际社会应当精诚协作，加强数字联通，促进各国市场有机协同，弥合数字鸿沟，加强数字贸易领域南北合作，完善数字治理，更好发挥世贸组织等机制作用，构建公正合理的经贸秩序，推动更加自由、普惠、有序的贸易。第三，中国将以实际行动为全球数字贸易贡献更大力量。我们将持续扩大数字消费需求，与各国分享市场机遇，持续夯实数字产业支撑，赋能全球数字化进程，持续优化数字发展环境，为完善国际规则贡献中国方案。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以及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及有关国际组织的1200多名代表出席启动仪式。启动仪式前，李强同与会外国领导人共同巡馆。国务院总理李强23号在杭州会见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李强表示，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吉关系稳步向前，双方合作进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中方愿同吉方加强协调配合，抓紧落实元首访问成果，深入对接发展战略，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经贸、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效。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推动落实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成果，进一步做优做强中国中亚机制，积极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卡瑟马利耶夫盛赞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巨大发展成就，表示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国务院总理李强24号在杭州会见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李强表示，去年4月，习近平主席对马来西亚进行国事访问，开启中马关系新的黄金50年。中方愿同马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促进两国贸易扩容提质，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合作，推动高水平战略性中马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双方要加强在重大问题上的立场协调，深入推进四大全球倡议合作，共同反对霸凌行径，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捍卫自身正当权益。安瓦尔表示，马中两国政策政治互信牢固，合作成果丰硕，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携手为世界和平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12月1日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加强党的领导，明确规定审计工作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二是细化完善审计监督内容，三是健全审计工作程序，规定对打探干预审计事项行为实行登记报告制度，确保审计工作不受干扰。四是压实审计整改责任，并细化整改不到位的法律责任。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9月21号至24号在吉林、黑龙江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更加自觉地、具体地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高质量做好地方人大工作，为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推动和保障地方改革发展稳定做出应有贡献。赵乐际先后来到四平、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地，深入代表家站、基层立法联系点、社区、乡村、企业，与人大代表、群众面对面交流，听取意见建议。他强调，要把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保持人大工作生机活力的关键所在，坚持问计于民、问需于民，要开展民主立法、开门立法，发挥好公开征求意见、基层立法联系点等机制平台的作用，广泛凝聚立法共识，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民主权利、合法权益。要以两个联系为抓手，深化和拓展代表工作，支持和保障代表依法履职，常态化联系群众。赵乐际在吉林省人大、黑龙江省人大和齐齐哈尔市人大机关调研、立法、预算审查、联网监督、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等工作，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地方人大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在同级党委领导下立足职能职责，结合地方实际谋划和推进各项工作，助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攻坚任务。要遵循地方立法权限，把握实施性、补充性、探索性功能定位，坚持不抵触、有特色、可操作原则，扎实细致做好地方立法工作。要坚持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综合运用法定监督方式，予支持于监督之中，形成推进工作、解决问题的合力。要按照四个机关要求，加强人大自身建设，注重学习积累，加强调查研究，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守正创新，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强调，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要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扎实做好选民登记、投票选举等各环节工作，加强正面宣传引导，确保选举工作依法有序、风清气正、圆满成功。
3: 历时一个多月的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23号晚在北京民族剧院落下帷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闭幕式文艺晚会。 整台晚会同圆梦想，共享荣光，由多彩画卷、奋进华章两个篇章组成，精彩纷呈，扣人心弦。戏曲古韵国风，儿童剧大地之树，器乐重奏绽放，舞蹈追光逐梦，节目扎根中华沃土，体现民族特色，反映时代气象，热情讴歌。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深情抒发各族儿女对伟大祖国和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无比热爱，生动展现中华民族人心归聚、精神相依、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壮阔画卷。本届文艺汇演由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北京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文艺汇演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推出一批具有中华文化底蕴、汲取各民族文化营养、融合现代文明的优秀舞台艺术作品。8月18号至9月23号，共有48台优秀剧目在北京14个剧场进行了114场演出，剧目数量创历届新高。本届文艺汇演线上线下观演人数约18万人次，各族干部群众反响热烈。此前开幕式文艺晚会“团结创美好，同心向未来”在京举行。尹力、李干杰、李书磊、洛桑江村、雪克莱提、扎克尔、慎怡琴、巴特尔、贤辉分别出席开闭幕式文艺晚会。
1: 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6次主席会议24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在紧扣党和国家中心任务中履职尽责、担当作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组织政协委员围绕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发展先进制造业集群等重点问题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致贺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的重要指示精神，聚焦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任务部署，组织政协委员研究提出更多有价值的对策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致贺第42个教师节、致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的重要指示精神，组织政协委员聚焦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等任务部署，做好协商建言工作。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基础研究的重要论述，组织政协委员围绕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加强基础研究支持保障、拓展基础研究国际合作等，提出具有前瞻性、创新性、可操作性的意见和建议。会议审议通过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9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等，决定11月上旬在北京召开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9次会议。主席会议举行2026年第3次集体学习，主题是推动高等教育提质扩容，教育部部长怀进鹏应邀做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沈月月、王勇、苏辉、邵红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作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作说明。
4: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文化和旅游部相关负责人介绍“15五”时期推进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1: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重点从繁荣艺术创作生产，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完善文化和旅游公共服务，加快发展文化和旅游产业，深化文化和旅游交流合作等五个方面，统筹推动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和旅游业高质量发展。
5: 我们将深化文旅加百业，百业加文旅，推动文旅与体育赛事、商圈换新、园区升级等多元融合，丰富业态，聚拢人气，活跃消费，为经济社会发展增添更多文化味儿烟火气。
1: 文化和旅游部表示，推进文化强国、旅游强国建设，谋划“十五五”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将重点做好四方面工作。在发展重点上，突出文旅深度融合的主线，深化以文塑旅、以旅彰文。在发展目标上，突出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在发展路径上，突出数字化赋能、信息化转型；在功能定位上，突

0: 右。十月一号，客流峰值或创历史同期新高。公路出行仍占主导，预计占比保持90%以上。七座及七座以下小型客车通行高速免费时间从10月1号零时开始，到10月7号24时结束。据国家移民管理局预测，今年中秋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将达225万人次，国庆节假期日均将达215万人次。出入境客流高峰主要集中在9月25号、9月27号、10月1号和10月4号。第二十届亚运会继续进行，水上项目诞生多项冠军，其中赛艇赛场中国队表现出色，单日斩获9枚金牌。皮划艇赛场中国队获得女子500米双人皮艇、男子500米双人划艇2枚金牌。武术散打项目今日开赛，中国队表现强势，斩获6枚金牌。射击赛场，中国队斩获男子10米气手枪团体、双向飞碟混合2枚团体金牌。举重赛场，杨洋夺得男子60公斤级金牌。山地自行车女子越野赛，武志帆、梁正兰包揽金银牌。游泳赛场，中国队继续出色发挥，单日再获4枚金牌。羽毛球女子团体决赛，中国队3-0击败日本队，时隔12年再度获得亚运会女团冠军。在昨晚结束的体操女子团体决赛中，中国队夺得金牌，实现了亚运会该项目14连冠。
1: 中秋假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丰富多彩的节目，陪您一起赏明月、画团圆。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将于中秋节当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等多个平台播出，为全球观众奉上兼具古韵与新意的视听盛宴。此外，综合频道还将带来《山水间的家》，展现美丽乡村建设的鲜活实践；《金石探文明》聚焦三星堆遗址出土文物，溯源古蜀文明历史风貌。新闻频道中秋期间推出特别节目《月满金秋》，呈现月照千家、情系团圆、月耀山河、家国同心的节日图景。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传奇中国节》中秋特别节目，央视新闻新媒体播出特别节目《山河同望月》，中秋共良宵。此外，总台其他各电视频道、广播频率及新媒体平台都将推出特别编排，陪您共度中秋佳节。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截至8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41.03亿千瓦，同比增长11.1%。其中，风电和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合计达到19.92亿千瓦，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持续加快。今天，国家重点过江通道工程将因靖江长江隧道及南北接线建成通车。至此，京沪高速大通道江苏段正式形成一桥一隧双向12车道的过江格局。江阴靖江长江隧道主体全长11.825公里，双向6车道，提升了京沪高速江苏段整体通行能力。2026中秋国庆档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电影片单今天在京发布，其中《长征一家人》《红城往事》等影片以光影艺术生动诠释伟大的长征精神。此外，《神探之痕迹》《敦煌英雄》等即将登陆中秋国庆档，新片题材类型丰富，可以满足观众多元观影需求。
2: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意义重大，抵美时发表的书面讲话令人鼓舞，期待在中美元首外交的战略引领下，中美加强协调良性互动，为两国人民增进福祉，为世界和平增添希望。
3: 习近平主席在书面讲话中明确表示，美中两国应该相向而行，我对此非常赞同。美中两国经济深度交融，相互依存，双方会存在竞争，但我们可以管控分歧，齐头并进。从长远来看，这有利于双方的发展。
4: 美中领导人半年内实现互访意义重大， 美中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保持美中关系的稳定、可预期和可持续，关乎两国。

0: 我经济发展也关乎世界发展。我完全赞同习主席关于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阐述。特朗普总统在美国接待习主席，这非常好，因为面对面的会晤是达成清晰理解、找到共同立场并处理棘手问题的重要方式。
1: 在当前世界形势下，国际社会格外希望看到稳定，尤其是大国之间关系保持稳定。习主席提出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体现了他对大国关系发展规律和当前国际形势的深刻理解，增强了国际社会的信心。
2: 国际人士表示，习主席的书面讲话为中美交流合作注入更强信心，也为世界和平发展带来了宝贵的确定性。
3: 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具有里程碑意义。习主席在书面讲话中表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这释放出一个积极信号，那就是中美两国的发展并不意味着一方赢，另一方输。中美两国可以进行坦诚对话，在各个领域拓展合作。
1: 稳定、可预期的中美关系不仅惠及中美两国，也将对整太地区包括东盟产生非常重要的积极影响。习近平主席以四个稳定阐述中美关系新定位，为此次中美元首会晤奠定了坚实基础。作为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中美两国如何互动，关乎全球发展。 此次习主席访美向国际社会释放了积极信号，我期待双方就经贸、人工智能、可再生能源等领域展开更具建设性的对话，推动两国关系持续稳定发展，造福两国人民。
4: The remark of the written speech by President Xi Jinping.
3: 习近平主席发表的书面讲话令人鼓舞，讲话清晰阐明了此次中美元首会晤的目标。中国准备好以合作的姿态推动中美关系发展，实现互利共赢，为全球发展营造可预期的稳定环境。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2: 英国向中国返还12件流失文物艺术品的交接仪式，23号在中国驻英国大使馆举行。中方表示，推动流失文物返还原属国，是维护各国文物安全、尊重各国人民文化权益的正义之举。英方表示，此次文物返还是两国务实合作的积极成果。
5: 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鲁登科23号表示，俄罗斯与日本两国间的对话只有在日方以实际行动放弃反俄路线后才有可能恢复。他说，关于日本政府推进在军事化路线，俄方多次以公开方式警告日方其行径可导致的极端不良后果，日方的敌对行动迫使俄方采取有效措施，将防卫能力维持在必要水平。
2: 意大利参议院23号表决通过可持续核能授权法案，授权意大利政府在12个月内完善相关法令，并制定出具体的计划，以重启核能发电。该法案已于今年6月获得意大利众议院批准。意大利此前关停了境内所有核电站，近年来随着能源安全和减排问题受到关注，意大利开始寻求重启核能发电。
6: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7: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6: 再见。

0: 北京时间19: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魅力乡村节目。
3: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迎中秋庆国庆千万大酬宾活动从即日开启，重重惊喜，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4: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撞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3: 全新明目千里眼，焕然一新看世界。
4: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健康幸福万年长。
3: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5: 探寻乡村旅游打卡地，带你感受最诗意的田园生活，分享乡村特色宝藏美食，带你品尝舌尖上的家乡味道。这里有最新鲜的农业资讯，最有料的乡村发现，最特别的田园好物。全国首档美丽乡村品鉴节目《魅力乡村》，讲述乡村振兴路上的湖北故事。
2: 您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我是小磊。今天的节目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三秋看三农，我们来关注湖北秋粮收获进度已过半，整体质量高于往年，各地全力保障种粮卖得出、卖得顺、卖得好。襄阳宜城市十堰市云阳区聚焦秸秆资源化利用难题，变废为宝，筑牢绿色循环农业底色。2026年中国红茶大会在恩施启幕，新消费受到关注，年轻人喝什么，游客带走什么。今天的三农关注，我们一起来关注一杯红茶里的消费新趋势。荆州松滋特早柑橘抢先上市，资源整合打通产销堵点。咸宁赤壁6万多亩猕猴桃进入采收期，小果子铺就富民路。黄冈武穴黄蜀葵花开遍地，特色产业赋能乡村振兴。农事热点，乡村见闻，一起来听今天的三农新鲜事。
1: 逐梦沃野丰收季，喜看稻蔬满仓。三秋三秋看三农，看三农。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记者从全省中晚稻收购会议上了解到，截至目前，湖北秋粮收获进度已经过半。今年秋粮质量高于往年，全省各地备足仓容243亿斤，全力保障种粮卖得出、卖得顺、卖得好。来听湖北台记者刘飞的报道。
6: 在荆门中祥市林矿镇万亩玉米种植基地，高精度北斗自动驾驶技术与机械感应设备联合上阵，4台收割机1小时就完成了近40多亩玉米收割。而在距离不远的沙洋县高峰村，新鲜稻谷被及时转运至合作社加工车间，经除尘、控温、烘干等工序后分类入库。今年，荆门市依托完善的烘干仓储设施，构建起随收、随运、随烘、随储的作业体系。
7: 荆门中祥市农机发展中心副主任张立鹏：
8: 我们组织智能化农机5000余台套，机收损失率由4%以上降低到2.8%以内，减损面积3.01万亩。
6: 近期，全省的中稻、玉米、大豆等秋粮作物进入集中收割期。据农情调度，今年湖北中晚稻质量总体达到国标三等级以上标准，出米率较去年提高2个百分点以上。截至9月21号，全省已收获秋粮2515.2万亩，进度过半，其中中稻已收获1348.4万亩，已过40%，玉米886.3万亩，已过70%。
7: 秋收期间，全省将调派5.2万台套收割机抢收作业，已备仓容达243亿斤，预计10月底完成全部秋收工作。
9: 湖北省粮食局调控处处长龚伟：
10: 目前粮食市场供给充裕，粮食价格持续低位运行，线上线下开展粮食经纪人培训，同时做好了启动最低收购价预案的各项准备工作，确保粮食收购市场平稳有序。
2: 秋收时节，襄阳宜城市聚焦秸秆资源化利用难题，依托机械化作业、市场化运作、全链条收储模式，让昔日的农业废弃物变身为优质资源，有效破解秸秆处置痛点，擦亮绿色循环农业发展底色。来听襄阳台记者杨霞、明琼杰、宜城台记者钟军的报道。
11: 眼下，襄阳宜城各地秋收工作有序推进，在正集镇河洛村收割完毕的玉米田里，秸秆打捆机来回作业，散落田间的秸秆被快速捡拾、压缩、捆扎，一个个紧实的方形草捆陆续成型，整齐码放在田间地头，成为秋收时节的特色图景。这台大型打捆机每分钟可产出1至2个草捆，单捆重量可达350至450公斤。高密度草捆既方便储存转运，又能作为牛羊饲料，还可供给生物质电厂发电，实现多元利用。襄阳宜城市年农作物种植面积232万亩，秸秆年总产量约100万吨。过去秋收之后，秸秆清理耗时费力，焚烧隐患突出，一直是农户生产的老大难。今年，当地引入会领襄阳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打通秸秆收储利用全链条，企业免费投放搂草机、打捆机等机械设备，秸秆通过搂草、晾晒、揉丝、除尘多道工序加工后，直接作为饲草饲喂和牛，无需二次加工。领会襄阳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李涛：
12: 我们企业在宜城年收购秸秆50万吨，产值达到3000万人民币，从收购出运到外销，带动就业30多人。我们建立了田间收集、村集集中、企业斗地的联动机制，立足中央结合的实际，搭建起回收、加工、销售全链条体系，让村集的生态保护变成老百姓手上的绿色村子。
11: 秸秆机械化犁田，实实在在减轻了农户负担。襄阳宜城市正集镇河洛村村民李云波算了一笔账：以往秸秆留在田里，旋耕、掩埋、抗田多道工序叠加，费时费钱。如今秸秆直接打包收走，耕地播种少2道工序，每亩田可节约耕种成本80元。
13: 我家种了10几亩田，1000秸秆直接废弃在田里，从耕地到播种得10道工，费时又费钱。现在企业把秸秆呢直接收走了，减少了病原几乎，地也好耕了，每年每亩能省耕种费用80块钱左右。
11: 按照不还田则犁田，犁田则利用的工作目标，襄阳宜城市农业部门持续优化秸秆收储布局，在全市设立12个秸秆堆放点，组建专业运输车队，补齐偏远乡镇收储短板。简化农户交售流程，打通秸秆利用最后一公里。襄阳宜城市农业农村局农艺师吴玉明：
14: 为了不还田则犁田，犁田则利用的目标，农业部门全面推进秸秆综合利用，大力推行机械化打包犁田与资源化回收，让田间秸秆就地转化、统一收储，从源头破解秸秆处理难题。
11: 下一步，襄阳宜城市将持续培育专业化收储主体，健全利益联结机制，探索秸秆高质化利用路径，持续推动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助力乡村振兴。
2: 眼下玉米迎来了集中采收期，实验室云阳区坚守生态保护底线，以秸秆资源化循环利用破解山区秸秆收储难、消纳难、增值难的问题，通过多元产业赋能，完善收储体系，让废弃秸秆变废为宝，走出了一条生态增效、农户增收、产业增值的绿色发展新路径。来听实验台记者张军、云阳台记者张启的报道。 在云阳区南化塘镇黄氏坪村田间地头，玉米收割完毕后，秸秆不再就地焚烧随意丢弃，而是统一回收集中处理，成为抢手的绿色资源。当地农户通过秸秆售卖、养殖场分红获得可观收益。黄氏坪村村民陈兆军：
15: 承包了大约70多亩地，每年包谷收了光秸秆，每年有卖个称的卖30万块钱。
2: 除了饲料化利用，云阳区不断延伸秸秆利用产业链，创新探索秸秆基料化栽培模式，让秸秆赋能特色食用菌产业。在白桑关镇白桑关村野生菌生产基地，工人们忙着粉碎玉米秸秆，搭配废弃菌棒、玉米芯进行发酵处理，制作成赤松茸专用培育基料。湖北君康山珍食品有限公司张明：
16: 发酵之后可以做成培养赤松茸的基料，不仅形成了循环利用，而且营养丰富，可以提升赤松茸的品质和产量。
2: 近年来，云阳区针对山区田块零散、交通不便、秸秆收储运成本高的短板，组建秸秆收储经纪人队伍，搭建起龙头企业牵引、合作社与种养大户之称的收储格局，大幅降低收储运成本，同时出台专项补贴政策，让惠农红利直达农户。云阳区农村能源服务中心工作人员赵盼：
17: 以秸秆利用龙头企业、专业合作社、种养大户为单元，设立秸秆输出网点70余个。截至目前，云阳区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率达到95%以上。
2: 如今，云阳区已实现小小秸秆从田间废弃物到致富绿色资源的蜕变，既守护了水源区生态底色，又激活了乡村绿色产业动能，为山区农业绿色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6: 关注三农最新动态，聚焦三农热点话题，三农关注。
2: 魅力乡村直播继续。2026中国红茶大会近日在恩施启幕，会场内外新消费受到了关注。年轻人爱喝什么，游客带走了什么，这些消费端的新需求正牵引利川红产业持续优化升级。来听湖北台记者张向清、李亚敏的报道。
18: 2026中国红茶大会的开幕式现场在恩施州利川市腾龙洞景区的一个溶洞里，现场人头攒动，精彩的土家特色表演依次登场，土家民俗文化与红茶文化在此交融碰撞。
7: 热闹的展区里，利川红是当之无愧的焦点。近年来，依托高山生态和品种优势，利川红茶细化采摘、萎凋、揉捻、发酵、提香全流程标准，曾经每斤10多元的普通碎茶蜕变为高端红茶珍品，最高可以达到每斤20000元。湖北省农业科学院果树茶叶研究所研究员陈勋：
19: 利川红啊，它这个品质海拔1100，又出在这个30%这个黄金采摘带，而且我们这个新豆山啊，又提供了一个生态屏障，特别适合啊，就是我们的红茶的制作。
7: 记者注意到，老字号变脸是当下利川红产业升级的一个信号。龙传天街明道首座把利川红与南平贡米、团宝山药结合，研发34款特色茶饮，茶颜悦色新品选用利川红做茶底。宜城小镇打造茶文化示范区，培育夜经济。从一杯原叶茶到可饮、可食、可油、可素、可体验，利川红正打破传统农业边界。展会现场，茶香包、茶叶枕头、小泡袋茶，这些红茶周边产品颇受欢迎。中国茶叶流通协会副监事长申卫伟：
20: 利川红呢，进行了多方面的这样一个产业融合，跟旅游、跟文化，包括跟康养，持续推动我们产业进行转型升级。
7: 大会发布2026中国红茶产业发展解析，指出中国红茶已迈入品质标准化、品牌价值化、生产科技化、消费场景化新阶段。作为国内红茶特色优势产区，利川红锚定2030年50亿元产业发展目标，将稳步扩容产业规模，持续提升品牌影响力，打开消费新空间。
6: 绿野织锦，果树飘香，银盛季，乡村欢歌，缤纷满园，汇丰年，缤纷缤纷果树季。
2: 欢迎继续收听《魅力乡村》节目。金秋银丰收，荆州松滋市杨林市镇龙家峪村特早柑橘已经抢先上市，集中采收了。村民们抢抓晴好天气采摘鲜果，村里的加工站点同步运转，分拣、清洗、包装、流水线高效作业，特色柑橘产业喜迎丰收。来听荆州台记者佘国俊的报道。
0: 金秋时节，松滋市杨林市镇龙家峪村千亩柑橘园郁郁葱葱，硕果满枝，青绿饱满的特早柑橘缀满枝头，清甜果香肆意弥漫。村民们穿梭林间，捡果、装筐、运输，动作娴熟利落，脸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加工车间也是一派繁忙景象，一筐筐色泽鲜亮、果肉饱满的柑橘经过自动化设备清洗、除尘、风干，去除果皮表层杂质，随后工作人员依据果形大小、果皮色泽、果实品相严格分级封装。松滋市龙家峪柑橘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吴元锦：
21: 我们这里的加工厂从早去上市开始，一直持续到晚出柑橘下树，前后要好几个月，帮助周边农户解决销路，让大家在家门口能把果子变现增收。
0: 以往农户零散种植、自主售卖，普遍存在销售渠道分散、售价不稳等问题。如今龙家峪村依托村集体统筹模式，整合全村柑橘资源，实行统一加工、统一推介销售，打通产销堵点，让散户种植抱团发展，切实保障农户收益稳定。松滋市杨林市镇龙家峪村党支部书记武军：
22: 全村柑橘种植面积2800亩左右，全部由农户自主种植，村民采取农户种植、村集体统一加工打包发展模式，今年产量可达1400万斤左右，产量约450万元。
0: 从早熟上新到晚熟柑橘收尾，长达数月的加工销售周期，龙家峪村依托农户种植加集体统筹加合作社加工销售的完整产业链，持续做强柑橘特色产业，让小小柑橘成为助力乡村振兴、带动群众增收致富的支柱产业。
2: 金秋时节，赤壁市6.7万亩猕猴桃陆续进入采收期。从果园到分选车间，从冷库到直播间，一颗颗猕猴桃经过分选、冷藏、线上销售，走向全国市场。当地围绕智能管护、冷链仓储和直播销售全链条发力，让小小猕猴桃成为带动群众增收的甜蜜富民产业。来听咸宁台记者夏丽、罗世喜、赤壁台记者肖天胜的报道。
23: 9到10月是猕猴桃采收旺季，在赤壁市神山镇福喜堂水果种植家庭农场猕猴桃种植基地，毛茸茸、黄灿灿的猕猴桃缀满枝头。赤壁福喜堂水果种植家庭农场负责人方小福：
24: 今年我们这个猕猴桃种植面积是30亩，亩产在1500左右。
23: 稳产的秘诀在于水肥一体化灌溉设备的普遍推广。在赤壁各大果园，这套设备把水和肥料精准送到果树根部，省水省肥。国网赤壁市供电公司神山供电所副所长黄浩：
25: 水肥一体化是把肥料溶在水里，通过滴灌管送到树根底下，一旦停电，水泵停了，管道里的肥水就容易沉淀，这样不仅浪费肥料，还可能堵住低头。我们重点保障的就是这个环节不断电。
23: 采收下来的猕猴桃经过直播间销售，随即装箱发货，剩余的果实则进入冷链仓储环节。鲜果采摘48小时内即可入库保鲜，冷库24小时恒温运行，进一步延长销售周期。赤壁福喜堂水果种植家庭农场负责人方小福：
24: 从种植取秤到销售，每个环节都离不开稳定的电力，电稳了，我们心里就踏实了。
23: 国网赤壁市供电公司神山供电所副所长黄浩：
25: 冷库要是停了电，一库果子几个小时就软了。到了采收季，我们每天都要来这里看一眼，就是让这些设备不能停。
23: 和以往不同，今年丰收季，村民们不再只等客商上门，而是把直播间搭在果园里，就地开播，线上接单，及时发货，让优质猕猴桃走出乡村，销往各地。 近年来，赤壁市政府出台系列优惠政策，吸引客商投资发展猕猴桃产业，鼓励农户种植猕猴桃。在主产区神山镇，当地政府、市场主体、广大农户三方联动，推动经营模式从分散种植向组织化经营转变，依托冷链及加工设施延伸产业链，推动猕猴桃产业提质增效。赤壁市神山镇党委委员方武才：
1: 目前我镇共有14个村种植猕猴桃，猕猴桃园共有45个，总面积达5700余亩，年总产值约4000万元。
23: 据悉，赤壁市拥有湖北省规模最大的连片猕猴桃产区，全市种植面积6.7万亩，年产量5.7万吨，鲜果年产值5.7亿元，产量占湖北省总产量的30%以上。赤壁猕猴桃产业带动5000余名群众就近务工，务工人员人均年增收1.5万元。
2: 缤纷果蔬季，接下来我们走进黄冈武穴市。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核心支撑。近年来，黄冈武穴市立足本地资源禀赋，聚焦特色中药材产业发展，大

0: 力推广黄薯葵标准化种植，通过盘活撂荒闲置土地，创新联农带农模式，延伸产业链条，让小小黄薯葵成为富民乡村的致富花。
1: 来听黄冈台记者陈欣、武学台记者邓琴的报道。金秋时节，武学市各黄薯葵种植基地迎来丰收旺季。在大法寺镇布塘村标准化种植基地，连片的黄薯葵竞相绽放，满目金黄。村民们趁着晴好天气，忙着采摘、分拣、鲜花，田间地头一派忙碌的丰收景象。村民苏锦芳：
2: 今年种了4亩地，每亩收益大概4到5千元左右，还可以照顾到家里，还可以赠书。黄薯葵是优质药用中药材，市场需求稳定，种植效益可观。武学市因地制宜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将黄薯葵种植作为盘活闲置土地、拓宽群众增收的重要抓手。 在多个乡镇规模化推广种植，打造特色中药材富民产业。以大法寺镇布塘村为示范，该村现有黄薯葵标准化种植面积160亩，通过推行村集体加合作社加农户发展模式，统一提供种苗、技术指导和田间管护，实行订单保底收购，从源头解决农户后顾之忧。
3: 武学家俊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孙志刚：
2: 我们每天坚持是现金收入村民的鲜花，未来10年还是坚守这个一块钱，不会损害村民的利益。特色产业落地见效，富民红利持续释放。据了解，
4: 武学市黄薯葵种植产业亩均年均收入可达4000元左右，参与种植务工的村民每月可稳定增收2000元，切实让群众在家门口实现稳就业、稳增收。金黄的黄薯葵既半亮了乡村人居环境，更撑起了群众的钱袋子。武学市大法寺镇布塘村党支部书记吴梦玉：
5: 我们村过去传统粮油作物土地效益不高，
4: 闲置林散土地不能充分利用，今年我们引进黄薯葵特色中药产业，一方面盘活闲置土地资源，壮大村集体经济；另一方面，村里的留守妇女、中老年村民在家门口就能有不错的收入。
2: 一花兴百叶，一叶复全愈。眼下，于川镇王县村350亩，大法寺镇布塘村160亩，石佛寺镇宋巷村连片基地同步迎来丰收。 黄薯葵产业覆盖多个乡镇，有效盘活了农村闲置资源，吸纳剩余劳动力，持续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带动群众稳定增收。
0: 好，以上是今天魅力乡村的全部内容。小磊代表节目编辑陈静松、节目监制文心，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0: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顾立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迎中秋庆国庆千万大酬宾活动从即日开启，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1: 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
0: 买5瓶送120粒，买10瓶送260粒，买20瓶送560粒。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多重大礼，
1: 享受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
0: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2: 同学们，看这里，图片上就是北京天安门，
3: 真的是这样吗？好想出去看看。
4: 游客们，你们好，欢迎来到天安门广场。
5: 不囿于书本，不滞于课堂，走出书本，走出课堂，让孩子在实践中探寻更多的奥秘。
4: 不必说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皂荚树，现在呢，我们来到的就是鲁迅笔下的百草园。
6: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
2: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护理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迎中秋庆国庆千万大酬宾活动从即日开启，重重惊喜，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0: 轻松顾立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1: 全新明目千里眼，焕然一新看世界。
2: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健康幸福万年长。
1: 咨询电话02783398911。
3: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和我们相会在老朋友幸福家园。每天在节目中，大家和我们分享健康。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交给唐老师。唐老师，您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的收听和参与我们的健康节目。听众朋友们，那么今天呢是9月24号啊，昨天呢是今年24节气当中的秋分，也是中国农民丰收节。那明天呢25号就是今年的中秋节，所以在这个非常美好的一个秋季啊，今天我要跟大家特别强调一下啊，秋分呢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节气，尤其您看咱们国家把每年的秋分呢、定为中国农民丰收节，就意味着您看从我们农业生产的角度来讲，金色的秋季呢是一个收获的季节。那么从我们国家来讲，因为我们国家幅员辽阔，南方和北方啊种的作物不一样，秋分以后，那么像南方开始要收割水稻，北方呢像种的一些豆类呀、杂粮类的一些食物了、就开始要收割，而且呢过了这个季节以后就要开始播种冬小麦，所以丰收节也是一个忙碌的节日，尤其是我们广大农民朋友们经过春生夏长，春天的播种，夏天的生长，到了秋天我们就要收获，在收获我们的劳作成果的同时啊，说个真心话啊，现在很多农村呢、尤其很多老年朋友们依然在从事比较繁重的农业生产工作，那么不可避免的也会留下浑身的一些慢性疾病的影响，从各类的骨关节的疼痛到胃肠道、呼吸道、消化道，还有心脑循环系统等等啊，就是很多老人家因为常年的劳作很辛苦，就会导致身体啊衰老的越来越快，而且有很多老慢病呢此起彼伏反复发作，特别是刚才我们说的骨关节的问题。所以我想在这个丰收节，我们在收获劳作成果的同时啊，我也希望大家，尤其是我们广大农村地区的老年朋友们，一定要更加的关注自己的身体健康。我想您的健康不光是说您自己感觉很轻松很舒适，那么更重要的对整个家庭对子女也是一个很大的帮助。所以您看我们目前正在举行的一年一度迎中秋庆国庆勤惜万家健康天下的超大型活动呢，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就是希望大家在金秋时节吧，也要收获健康，把我们的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及早的服用，坚持巩固滋养骨髓，全面的提高您的免疫力，增强您的抵抗能力，补充气血，修复您的五脏六腑，让您的身体机能更加的轻松，更加的健康。同时呢，也可以结合我们的轻松固力健，修复您的关节软骨，提高您的骨密度，让您的关节更灵活，骨骼更坚固。所以朋友们，今天我们特别提醒大家啊，希望您抓紧时间参加我们今年的双节的超大型活动。
3: 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4: 喂，您好，这朋友。
5: 哎，唐老师。
4: 哎，
5: 你好。
4: 好，欢迎您，您好啊。
5: 但是我跟你说一个情况。
4: 嗯。
5: 固力健呢，我吃了一个疗程吧，我们这五台山就送上来。
4: 哦。
5: 我现在吃了，我这个右腿关节、现在没有水了，那好。
4: 就是那个右边的膝盖关节是吧？
5: 哎，对对。
4: 原来是什么情况？

0: 就给我买了5瓶，现在恢复。
1: 很好，
0: 啊，
1: 现在恢复到什么程度了？
0: 现在就是能走路，
1: 能走。
0: 不疼了，也不响了。
1: 哦，那就很好
0: 啊，
1: 啊。
0: 不响了，那原来都响，磕磕巴巴的响。
1: 是的，是的，那就麻烦，一响啊，就总感觉腿呀、啊、就受不了力了。
0: 对对对，
1: 那个水应该早就没有了。
0: 啊，没有了，真没有了。
1: 我看啊，一个佛尘差不多3个多月，
0: 3个多月，
1: 三个多月，大概用了多久以后感觉有点效果了？
0: 2个多月。
1: 那您这个关节不好，前后有多长时间呢？
0: 关节这见过的时间长了，那老病那都到后来发了。
1: 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0: 我现在86。
1: 哦，
0: 我们是河南迁移过来的，
1: 在东西湖那边。
0: 哎，东西湖，对对
1: 哎
0: 对。
1: 呦，那是最早的一批维肯的人员呐，是不
0: 哎，
1: 是？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不错，很好。所以您看，咱们轻松固力健啊，补充关节滑液，修复关节软骨。像您刚才说的，原来里面响啊、没力呀、啊，就是关节软骨磨损太厉害，炎症比较重，导致关节液啊就受到影响了，没有很好的一个支撑，没有营养。
0: 是嘞，
1: 不错，不错啊。
0: 磨什么反正有时间，那年纪了，他们都磨损了噻。
1: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0: 啊，磨损他就想走路不方便，那歪歪的。
1: 现在走路基本上都正常了啊，
0: 现在正常了。
1: 正常了啊，
0: 嗯，
1: 可以，可以。您
0: 哎，
1: 呢，这样啊，因为您今年已经是86岁了啊，这个关节呢本身损伤的时间比较长。再一个呢，年轻的时候啊，那肯定也是湿气很重，维肯啊，那个水气啊很重。然后年纪大了以后，骨质疏松，一定呢要好好的巩固。
0: 啊，好，我问你个事儿，活力滋养宝是不是感冒？
1: 活力资源宝，那您听广播应该听得很多了。我们只要用上活力
0: 那
1: 资源宝的人，
0: 我天天听，
1: 只要用上活力资源宝的人，基本上就不感冒了，
0: 啊，
1: 因为它提高免疫力很重要。
0: 我们卫生间的，我打个电话就给我送了，
1: 就是在购买活力资源宝。好好好，那您这样刚好这个活动呢，你也听到了啊，正在进行当中。
0: 好好好，
1: 贵姓老爹爹？
0: 我现在。
1: 姓戴啊，
0: 代表戴，
1: 是在五家山是吧？
0: 在五家山路上。
1: 好的，好的，那这样您就抓紧时间跟我们场馆老师联系，直接给您送过去。
0: 好好好好，
1: 好，再见
0: 谢谢
1: 啊！
0: 啊，
1: 好了，好了，
0: 好，
1: 好，
0: 谢谢你啊，今天跟你说话了，我很高兴。
1: 好，再见啊！
0: 再见再见。
1: 喂，您好，这朋友。
2: 喂，常老师你好，
1: 您好，您好。
2: 我昨天我买了那个活力资源宝，我以前也用过，我觉得还有点可以。
1: 哦，是我们的老朋友是吧？
2: 是的，我好多年，我20年了。
1: 等于说昨天又去参加活动，购买了一个浮尘。
2: 我以前我在工厂里上班，就是我觉得那个头昏脑胀啊，高血压。
1: 哦，那是高血压，
2: 嗯，
1: 头昏脑胀。
2: 是的，反正全身都觉得不协调的样子。
1: 就是浑身都不舒服。
2: 我听到你讲座之后，我都买的，买了我都喝了，反正很好转。
1: 那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2: 我今年60岁呀。
1: 整60了是吧？
2: 哎，
1: 这个血压平时量的情况怎么样呢？现在？
2: 血压还是蛮贵的，但我一量血压，人家都说他你的血压可以。
1: 哦，
2: 那个，
1: 就是反正都正常的。
2: 我现在感觉还吧，可以，我都只是说，为了我都，他都是晚上喝一餐，给他
1: 哦，
2: 保持住。
1: 就每天吃一次，晚上吃是吧？
2: 我都给他保持的那个的。
1: 就是保持稳定，不让他再复发了。
2: 对。
1: 可以，因为您用的时间长，能够保持这个健康状况也行。那现在身体好了，能够做点事情了吧？
2: 我上班上班，我一直上班啊。
1: 哦，一直在工作。
2: 哎，以前是在化工厂里上班的时候，咦呀，我觉得是没活那个活力资源宝，是我觉得是自觉无力啊，又头昏脑胀啊。我说的怎么办呢？从哪
1: 是
2: 里去
1: 啊。
2: 检查去的？从哪里入手？不知道。我
1: 哈哈哈。
2: 听到你讲座，我说他，你不说是活力资源宝，是有病治病，无病呻吟呗？
1: 对。
2: 我都说好，既然是这样，我都买了12块。买了之后喝了还可以，我都一直坚持喝，喝了我觉得身体状况可以了之后，我都没有像按你那个剂量喝，我都每天晚上呢都喝一次，都是这样，一直这些年都是像这样
1: 哦，那就说一
2: 下来，
1: 直没断过，可以，
2: 像这
1: 当
2: 样
1: 然
2: 下
1: 这
2: 来。
1: 个就是用一个养生常说量也行。 然后呢，争取在每年的夏天的三伏天、冬天的三九天呢，还是尽量的把量加起来用一段时间，这样呢，对维护稳定性呢就更好了。
0: 哦，
1: 哎，等于说现在还在工厂里面上班吗？
2: 还在上。

0: 还
1: 我
0: 得
1: 现
0: 上。
1: 在没在工厂里呢，在那个搞那个，最近把他都退下来了，现在又在搞保洁。
0: 但是反正没闲着吧，是不是？
1: 哎，对。
0: 啊，不错不
1: 又
0: 错。
1: 搞保洁又带送啊，不？
0: 哦，是吧？啊，可以，关键还是身体好。那您这等于说血压一直稳定，那个心脏都还好吧？
1: 可以。
0: 好，那就行。所以健康啊，就在于保持一个稳定性，尤其高血压。还有像什么糖尿病呐、啊，包括有些心脏不好的朋友啊，一定要保持稳定，这样的人呢、啊、才不会有一些异常的情况出现。现在又购买了一个浮尘呢，就加强巩固就行了。
1: 好好。
0: 哎，你们是哪里啊？
1: 哦，我以前在户籍住，我现在又在中祥带送房子。
0: 中祥，哦，好的好的。您贵姓呢？
1: 我姓尹。
0: 尹啊，就那个一、不要单人旁是吗？
1: 对对。
0: 好的，那就祝您更加健康。
1: 好好
0: 好，再见啊。
1: 啊，谢谢谢谢。
0: 好，
2: 请中祥的朋友们特别注意了，后天26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中祥，为中祥的朋友们带去健康和指导。中祥在工人文化宫南20米回春堂大药房。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0: 喂，你好，老李江。
3: 啊，陈主任，那好，那好。
0: 哎，你好，你好。
3: 那辛苦。
0: 谢谢你，谢谢你啊！您电话拿好，声音大点啊。
3: 好，我长期来去嘛，我参加要专家活动，检查要你身体。
0: 哦，
3: 参加要专家活动的。
0: 哦，就是我们专家到你们当地去，您参加活动也检查了身体。
3: 是的，是的，是的。
0: 哦，您是哪里啊，婆婆？
3: 我在你的昭和深圳，在孝感。
0: 哦，那就是到我们孝感去参加活动了。
3: 是的，是的，是的。
0: 好，这次双节的活动啊，这个机会特别好，能够享受到多重好礼的赠送。啊，所以呢，我们一再强调啊，大家都要相互转告一声，把这个机会把握住啊。您看，您这次参加活动就能享受多重健康大礼的赠送，就很划算呐。
3: 是是是，
0: 一直在坚持服用。
3: 是的，是的，我吃那个零食嘛，我原来就是没事，光感冒啊，走不动啊，人发闷呐、
0: 哎，
3: 就是挨那个我的吃那个零食坚持到那去。一直在走，昭和深圳啊，吃饭呐、都还可以。
0: 那您这意思，原来走个路都有点费劲了，哈哈，是不是？
3: 哎，
0: 您多大岁数了？今年
3: 我78。
0: 哎呦，那年纪也不小了，再过两年都80了。
3: 是的，是的。
0: 但是听您说话，感觉现在精神就很好啊。
3: 啊，这是干心的这呀。
0: 不客气。
3: 干心的这好产品呐。
0: 领导，原来的话啊，刚才您说了，又是头晕，又是走路都走不动，那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原来的身体到底怎么不好？有哪些病呢？
3: 原来呀，原来都是什么人人到这儿的啊，这个生活在头在农村的嘛，都是有病呐、再有事情条件也差了，身体是坏得很，就是关门。
0: 那就是还是年轻的时候做狠了，
3: 哎，对
0: 做狠了，劳伤太狠了，导致这个。中医讲就是气血亏虚得很，
3: 是是是。
0: 您原来，比方说原来血压啦，还有肠胃呀、睡觉啊，这些都怎么样了？原来的话，
3: 我原来就是就是低血压，没得高血压。
0: 原来是血压偏低。
3: 哎哎，偏低偏低。
0: 您看，
3: 都是人们到这儿的呗。
0: 所以您看您这一说啊，我们就知道低血压也会导致头晕，走路走不稳，腿脚没劲，浑身都感觉酸软无力的。
3: 是是是。
0: 现在等于说是每天照顾孙子，烧火做饭。
3: 哎哎哎。
0: 您看，所以有时候就是这样啊，身体好不好咱们在生活当中能够检验。原来您可能出个门都有点困难，现在您看腿脚有劲了，人也精神了。能做点家务，做点事了。
3: 对对。
0: 那您现在一般量血压是多少啊？
3: 我现在一般的就是高的110几啊，120几。
0: 嗯。
3: 那个低的就是70几。
0: 哦，70多，可以可以。这个我们专家来的都能够跟大家量血压、测血糖，这种免费的检测了，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可以。您用的我们哪几个产品呢？
3: 我用的活力自然宝，
0: 活力自然宝，
3: 猫改那个，
0: 可以，活力自然宝对滋养骨髓、提高免疫力、 增加骨髓的造血功能，再加上强肾健腰，肾气更足了，精神更饱满了，而且本身它还能够抗菌抗炎，这个功效也是很全面的。
3: 是，
0: 行行行。
3: 那你的奶奶都是我找我孙子吗？还是卡儿子们的？是哪个还？我这都不能多买瞎买了，咱那个。
0: 等于说现在在城里就是帮着带孙子。
3: 哎，
0: 可以可以，自己反正就说平时闲暇的时候呢，也出去转一转，周围的公园呐、
3: 啊
0: 哦，活动活动，锻炼锻炼。
3: 啊，是，好，
0: 哎，行，那就祝贺您，您老贵姓呢，婆婆？
3: 嗯，我姓夏，
0: 夏天的夏。
3: 哎，
0: 好了，谢谢您的分享啊，活动参加了就好好用就行了啊。
3: 啊，感谢了，感谢了的。
0: 好，再见啊，夏婆婆啊。
3: 啊，再见，再见。
0: 喂。
4: 贵谭叔你好，
0: 哎，你好，老人家你好啊，
4: 哎，你辛苦了，
0: 哎呀，不客气啊，
4: 你这一天搞几趟节目的，哎呀，几回了，
0: 哎呦，谢谢你啊，您这一直在关注我们的节目啊，
4: 哎呀，一直关注，我们其实在企业楼去年去了不？
0: 哦，家里是谁在用我们的产品？
4: 婆婆的，
0: 主要是婆婆啊，
4: 婆婆原来你是一体多病的是吧？
0: 嗯，
4: 现在我们开始呢起了个活力资源宝，
0: 嗯，
4: 一直企业得到年收。现在年收以后呢，还是叫做有改善，
0: 嗯，有
4: 改善以后呢，我们就接着骑，
0: 嗯，
4: 接骑的后来呢，他说他这个大脑这个心脏有点问题，
0: 哦，
4: 啊，我们都有去年我一买的就是一年的，
0: 嗯，
4: 我去年包括中头还怎么叫他们呢，说换呐，就是哎不换就没有换的，就坚持把企业跌的，
0: 嗯，
4: 就买的那个原黄金，
0: 哦，
4: 原黄金呢就买了两盒。
0: 啊，两个浮尘，嗯，
4: 两个浮尘，就起来以后呢，还可以，还可以呢。
0: 就是婆婆那个心脏是吧？
4: 对对，她的心脏就有问题了，所以说其实帮头大些啦。
0: 对，
4: 我们都起来两盒，起来两盒呢，现在呢强一点。
0: 嗯，
4: 就是说呢，现在资金呢就有点困难呢。
0: 哦，
4: 就我们还是准备起来，就如果缓过气来以后就再接着搞。
0: 可以可以，这个一步一步来吧，等手都宽裕了再接着巩固一下。婆婆原来用我们的活力资源宝主要是解决哪些问题啊？
4: 一个是疼痛啦，我们去了个轻松骨里的建立的。
0: 哦，
4: 轻松骨里建立企业的，哎，眼贴贴的都搞过，还是在82年，那时候还是36岁的时候，现在80岁了。
0: 哦，
4: 还是在44年以前呢，得了个视神经脊髓炎。
0: 哦，脊髓炎。
4: 对啊。视神经脊髓炎，把右眼睛都是全部敲倒，都病了，都敲倒，这个失明了。
0: 哦，
4: 这个从这个心脏往下走，全部是瘫痪的。我摔倒的都活了10个呢，就是上面是清醒的，是好的，下半身呢全部是瘫痪的。
0: 哎呀，
4: 你才同济院里住3个月，
0: 那就相当于是截瘫了。
4: 截瘫，截瘫，截瘫。
0: 哦，
4: 最后搞得没得法了，以后你住3个月，那时候这个同济院里那个。神经科的他那个床位太紧张的，3个月以后说确实床铺太紧张了，搞不着工作，所以第一呢你是自费，
0: 嗯，
4: 你这个
0: 是的，费用太高了，
4: 对啊，所以说你回去，哎，就是回来以后你又吸，他说我给你开的中药，吸中药呀，搞西药呀，
0: 嗯，
4: 最后就搞地方的那个鬼，搞什么草那个什么耗子啊，磨下火腐啊，
0: 哦，
4: 然后就七搞八搞，这是。啥东搞西搞，我搞的呢还扩大还可以，走的轻微事啊还可以的。最后因为呢，当时家庭的负担重了3个儿子，
0: 哦，
4: 那是
0: 的，
4: 又还要投诉，
0: 嗯，
4: 哎呀，这没法，以后最后又参加走私，又把身体又搞垮了，全身都是病的。
0: 现在他这个能不能走啊？现在
4: 走要扶着东西走，拄着拐杖，
0: 拄着拐杖。像这个腰椎呀、啊、膝盖呀、啊、颈椎呀、啊、关节都怎么样呢？
4: 都还可以。原来你不行以后呢，现在通过去你们那个轻松骨的建立，
0: 嗯，
4: 有所改善。
0: 原来这个关节都不好，
4: 哎，不好。
0: 这还真是大半辈子的这个病了啊！
4: 啊，对。
0: 哎呦，真不容易啊！现在最起码一点，现在没有完全瘫痪。您这完全瘫痪的人，现在能够慢慢的恢复过来，
4: 能还可以活动，还可以走点搞点事啊，搞点生活啊，还可以。
0: 那可以，这个是的，这说个什么话呢？就最起码没有完全说完全不能动。你要真完全不能动，或者说完全看不见了，那真是一个很大的担子了，是不是？
4: 那就是那负担大得很。
0: 是的，所以确实有时候就这样想，这个花钱呢、啊，就要看到点效果就行啊。这种病。您自己也说了，到医院坐着也是没办法，
4: 那没办法，
0: 哎，
4: 只能到屋里，确实搞。
0: 反正还是让婆婆注意安全啊， 因为本身行走还是跟正常人不一样，再一个呢眼睛也不大好，走路啊做事啊都还是注意安全，
4: 一般不宜过单的行动，
0: 是的是的，还是注意一下。
4: 好好，
0: 哎，
4: 关心
0: 行，
4: 关心
0: 爹爹您贵姓哪？
4: 不敢，我姓许。
0: 哦，严武许，严武许啊。您老是哪里啊？
4: 我是仙桃的。
0: 仙桃哪个地方啊？
4: 下叉铺。
0: 下叉铺是吧？
4: 西六河镇的。
0: 哦哦，属于西六河那边。
4: 对对对对对。
0: 好了好了，都保重好啊。
4: 好，感谢感谢。
0: 好好好，再见啊。
4: 好，再见再见。
2: 请仙桃的朋友们特别注意了，10月2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仙桃，仙桃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锦瑞路江汉医院向北80米批发市场门面，欢迎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及时行动。有关本次活动的具体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0: 喂你好，这朋友。
5: 哎，唐老师你好。
0: 欢迎你，你好。
5: 哎

0: 哎，
1: 我那个夜尿次数就减少了。
0: 原来一晚上多的时候最多几次啊？
1: 一晚上三四次，根本就睡不好。
0: 那是影响睡眠，休息不好，休息不好，这血压就更麻烦了，是不是？
1: 是啊，就是我以前血压高压180，
0: 哎呦，
1: 低压100，
0: 低压100了。
1: 是，现在就不一样了。现在降到了130，低压80左右。
0: 好，这个血压就比较理想。
1: 是啊，跟你讲堂的时候，我现在整个人的精神状态特别好。
0: 嗯。
1: 吃饭胃口也好了，肠胃消化也很好。
0: 对，那就好啊。
1: 是啊，我现在就感觉自己浑身的精神状态完全不一样了。
0: 就是怎么的，是跟原来比较起来？
1: 我配合了那个轻松骨力架，我现在腿脚关节都很好。我跟你讲，我还能去爬山了呢。
0: 哟，那人呢就轻松了。
1: 是啊，我们全家人都很高兴，看到我现在活的生活有质量了。
0: 所以这个就是我经常说的啊，咱们元黄金呐，强心通血，温润通体呀。这个身体畅通了以后，人呢就感觉很轻松，而且呢头脑也清醒，呼吸也畅通，腿脚关节也灵活。这样不管是平时的生活啦，还是运动啊，就感觉很轻松自如了。
1: 是，
0: 那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1: 我今年快70岁了。
0: 哦，也快70岁了啊。
1: 是，所以我现在能活成这样，我就要感谢您了。
0: 您当时高血压啊，时间蛮长的，当时有没有什么并发症呢？比方说心脏啊，或者眼睛啊，这方面都怎么样？平时大脑啊，都感觉怎么样了？
1: 我就是脑袋经常犯迷糊，头晕。
0: 头晕。
1: 对，特别是什么呢？就是以前我这个眼睛视力不好，看东西是像雾一样的东西。
0: 看东西模糊了。
1: 对对对，去医院检查过，医生就像你说的，是高血压的并发症。只能控制。实质上，我跟你讲啊，唐老师，我吃了这么多年的药，不但没有控制住，那个降压药啊，是换了一种又一种，但是那个并发症是越来越严重。那个嘌呤也高，去医院检查吧，医生就说痛风，没办法，叫我饮食控制，这样不能吃，海鲜不能吃。
0: 是。
1: 哎呀。但是我跟你讲啊，人呐就瘦呀，这样不能吃，那样不能吃，没办法。
0: 所以这个身体就越来越不好了。
1: 对对对，就是越来越不好了。我现在不是看到希望了吗？现在人吃得好了，胃口也好了，人慢慢的精神状态也好了。我就想啊，你说的这个活动啊，所以我准备再买20瓶元黄金。
0: 是这样啊，这个活动肯定要参加，因为您这啊也是一体多病，而且关键是呢，能够找到这个方法是对的，是正确的，对您的帮助非常大，那咱们就不能够放弃。
1: 是，
0: 所以这个活动您就放心的参加就可以了。那我想下一步呢，一个进一步的巩固一下，把您的血压的成果呢要好好的巩固好，把心脏啊、大脑啊都好好的保养好。因为这个长期高血压的人呢，如果控制不好，因为血压是一个波动的。现在您平稳了，但是以后如果说血管再老化了，又有可能出现波动，那就不好，尤其到了冬天。所以我们现在好好巩固血压更稳定，尤其血管的功能调节好了，那么以后就能够防止出现心脑血管意外，这是一个。另外呢，您痛风，咱们还要进一步的把肾脏啊得到很好的调养。那代谢更平稳了，这叫温润通体，把体内的垃圾毒素跟您排出来，那您的内环境更稳定，那您的代谢更平稳，以后就不存在痛风复发的这个风险了。再加上我们这次活动呢，还有全新升级版的千里眼送给大家，那对您的眼睛又是一个很好的保护了。所以您这次活动啊，一定要参加。
1: 好的好的，我就是想参加。
0: 行，
1: 那谢谢你啊，唐老师，有什么情况我到时候再跟你来电话。
0: 好的，您贵姓呢？
1: 我姓李。
0: 姓李啊，好的。
1: 是。
0: 祝您更加健康，那就抓紧时间去就行了啊。
1: 好的好，谢谢你啊，唐老师。
0: 好，再见啊。
1: 再见。
2: 健康服务组奔赴到各地，为大家带去健康和指导。今天24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应城。应城元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市中医院正对面总工会大门旁。明天25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金山。金山元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实验小学大门向西走30米仙和堂。后天26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中祥。中秋团圆，金秋送爽，多重的活动，重重的惊喜，欢迎广大朋友去各地的专营点专店踊跃参加。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可以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迎中秋庆国庆千万大酬宾活动从即日开启，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1: 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
0: 买5瓶送120粒，买10瓶送260粒，买20瓶送560粒。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多重大礼，
1: 享受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
0: 咨询电话02787338911。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云梦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老火车站对面，安路小转盘客运站西200米，太白堂医药安路福达店，汉川马口老邮局旁原中药商场民福堂大药房，天门造市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二龙大道造市派出所旁，仙桃通海口明正大道西端明正3巷10号，仙桃毛嘴中心小学斜对面金汇大药房，洪湖风口国税局旁利民药店，嘉鱼排州湾排州二小对面卫生院建行门诊部，建立新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新沟镇迎新大道北侧福娃公司往大桥方向走30米，汉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沙帽正街39号，区政府往江边100米，昌盛健康堂，新洲区人民医院斜对面百药堂，阳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店，大转盘左侧普济大药房，武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红山广场往民主路方向500米，何家垄车站旁京都华庭2楼仙和堂，汉口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吴广写字楼17楼仙和堂，青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青山公园绿荫广场，孝昌县人民医院大门正对面99大药房，广水应山老法院对面中心大药房，随州老火车站广场向南100米佳音药房，钟祥工人文化宫南20米回春堂药房，荆门南薰门工商街20号南薰门大药房，
2: 武三在武三大道邮政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0: 沙洋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黄石上窑公交车站旁红景天大药房，咸宁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碧槽街5号咸宁第4小学对面，赤壁一桥桥头北大众健康药店，荆州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沙市区北京西路420号白云绿水小区内仙和堂，枝江五柳公园北门旁原长途汽车站斜对面广吉堂药店，当阳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长坂坡盐业公司对面襄阳襄城区东街中心医院斜对面万家好大药房，黄冈黄山购物中心正对面弗兰迪大药房，齐春老车站旁亚洲大酒店对面李时珍大药房，团风团风车站对面益丰大药房，金山阳峰汉仪药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3: 北京时间20:30，
4: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风雪时与您同行，
5: 坎坷时相伴左右，
4: 爱心有约，给您温暖，让您不惧前行，
5: 爱心有约，给您快乐，让您与爱同行，因为有爱所以相约，爱心有约。
6: 欢迎朋友们继续来关注爱心有约，今天节目当中为大家分享的是盲人空中影院，我们继续来播出无障碍影片2025版的笑傲江湖。
7: 任盈盈和蓝凤凰默默对坐，蓝凤凰缓缓抬眼，任盈盈转头一看笑了起来，令狐冲双臂伸展从天而降，任盈盈二人迎上前，
8: 林副公子，来。
7: 林狐冲没看酒坛，
9: 任姑娘，此地乃是我华山禁地，你不该设想来此。
10: 若有他法，我也不想来此，让你为难。
9: 发生什么事了？
8: 三哥因为青浦的事情，让你被逐出司马爱新华客栈，此事他不便多说，我便替他说啊。东方不败借光了三哥日夜三强，他向天学武林佛体，请他们到黑木院奉东方不败为武林之尊。
7: 有人走进守卫森严的山洞。
11: 恭迎教主，
12: 恭迎教主。
7: 东方不败上前，任我行被铁链锁在瀑布环绕的石台上。
13: 你不杀我，就是为了折磨我吗？
10: 我从一出生开始便一直替别人去死，死对于我来说是一种解脱，更是一种特别好的归宿。
13: 好啊，老夫一定会让你后悔今天一决。
10: 我即将替代你成为神教教主，礼尚往来，你也应该体验一下我的人生。
13: 你以为你穿上这身衣服就真的能成为东方不败？我就是一个冒名顶替的一个仙人。
11: 放肆，死到临头还敢对教主无礼。
7: 任我行大笑。
10: 你就好好活着吧，亲眼看看我将成为怎样。
7: 随从手一挥，四名看守拉紧任我行身上的锁链，他痛苦哀嚎。
10: 我马上就要剿灭五岳剑派，成为这天下武林的首尊。东方不败也好，任我行也罢，你们想做到的，做得到的，做不到的，今后都由我来做。
14: 东方不败此举必会惹得中原武林血雨腥风，所以我才上山寻你，想与你联手救出我爹，打败东方不败，阻止此次武林浩劫。
9: 我意已决，不再理会武林纷争。
8: 林副公子难道不知，几日前五岳剑派会盟黑木妖为教我日夜三家，首掌即被东方不败重创，你的师父和萧师妹也在其中。
9: 他们现在怎么样？
8: 想认得他们是师是否，自己去黑木妖看看不就认得了。
7: 林狐冲转身看向一旁。
9: 我林狐冲上山是被人所逼，下山亦是如此。
15: 我想按照我自己的想法而活，就这么难吗？
16: 令狐冲，
7: 风清扬站在对面的思过崖提醒：“
16: 你在纠结什么？我问你，为何我辈手中有剑？”
9: 回太师叔，吾心中不平之事，手中一剑皆可平。
16: 正当如此。
7: 风清扬捋了下胡须，拔出山石上的剑。
16: 此剑是我年轻时候用的，明月剑之可代。对于我，此剑无愧于天下事。
7: 他用剑指着思过崖石刻：“
16: 唯愧一女子。”
7: 他自嘲一笑：“
16: 送与你，以后的路自己量吧。”
7: 他把剑拍向林狐冲：“
16: 无人知此去何时，有心思过，可叹晚。”
7: 灵狐冲接住剑：“
16: 不见故人宿西风，梦中说与山鬼听。”
7: 灵狐冲用剑挑起酒坛痛饮：“
16: 灵狐冲，你且下山去吧。”
7: 灵狐冲和两女骑马奔驰在碎石河滩，他带着斗笠一马当先，马蹄踏破河水，倒映着的枯树芦苇。山谷密林中，一群人正在打斗，岳灵珊刺伤一人，又摆出进攻架势，劳德洛左劈右砍，杀敌众人，华山派聚在了一起。
11: 布阵。
7: 前方魔教三构使者之一的贪无欲手拿两把砍刀在呼魔：“
17: 小生最爱喝你这种少女的血，尤以白嫩薄尖的最为鲜美。”
7: 他舔了下舌头：“
17: 今日恳求月姑娘赏小生两口啊。”“
18: 休得对小师妹无礼。”
7: 贪无欲一根树干飞向众人，被雷光压在肩下，他发狂翻滚，扫倒了华山派中弟子。 危急时刻，一人捅开贪无衣，又把他扫飞。贪无衣翻滚着站到树上，见这人打开葫芦喝酒。
19: 谁呀？
7: 来人收好葫芦。
20: 是你爷爷，华山派令狐冲。
19: 令狐冲？
7: 岳灵山上前。
21: 大师兄，还得是你，就是这个人，一直欺负我们师兄弟。
20: 陆猴儿、劳德诺，你们且照顾好小师妹，这个拿破刀的怪汉子就交给我来替你们打发了。
22: 好，哼，死剑，走。
7: 华山派众人互相搀扶着离去，任盈盈、蓝凤凰走来。
19: 圣姑啊，原来你是去搬救兵了，既然一块来了，也免得我四处去寻你，今日就把你们都抓了，向教主请功。
14: 那要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了。
19: 你
7: 灵狐冲丢出剑，阻挡贪无欲，然后接住贪魁的剑冲上前，用剑鞘连削带打，拔剑下劈上腰，贪无欲被压在剑下。
19: 这什么剑法？
20: 你管我什么剑法？
7: 贪无欲挥刀跃起，被踹到树上，见灵狐冲贴着飞来，又一剑劈向脖子，他瞪大了眼。这时，一柄禅杖杵在当中，三构使者之一的陈慧星脚踢禅杖，逼退灵狐冲。贪无欲加攻，灵狐冲退开，收剑入鞘。身躯肥大的陈慧星仰头嘶吼：“
14: 冲哥，小心！”
23: 圣姑，别来无恙。
19: 哼，啰里吧嗦，那个瞎眼卖艺的怎么还没来？
7: 一道剑气划破贪无欲右脸，他的脸抽搐了下，用食指拭去鲜血，斜瞪着一蒙眼男子坐下来弹琵琶，正是三构之一施无名。
24: 我是瞎子，不是聋子。
14: 糟了，这下贪嗔痴三构都到了。
20: 那正好，一块儿解决了。
7: 灵狐冲起身，施无名忙侧耳倾听，琵琶弹出一道杀气。灵狐冲侧身，杀气划破树皮。施无名侧耳倾听，弹出杀气。灵狐冲腾人绕过树林剑杀出，施无名举琵琶格挡，火光四溅，他头发被削断。灵狐冲被围，刚避过琵琶弹的杀气，禅杖又迎面撞来。贪无欲挥舞双刀上前，灵狐冲到转宝剑一划，贪无欲断手倒地。施无名飞起摆脱任盈盈鞭子，却被蓝凤凰锁链勾住心脏。灵狐冲收起剑，用嘴咬下葫芦盖子喝酒。任盈盈、蓝凤凰靠近他。
14: 冲哥。
7: 任盈盈和灵狐冲相视一笑。陈慧欣和施无名从地上弹起，贪无欲从树上取下断手按在肩膀，断手竟然自动长了回去。他邪魅冷哼，握紧双刀看向灵狐冲。
20: 东方不败是养了一群怪物吗？
7: 蓝凤凰发现链钩上的心脏复活。
14: 东方不败从葵花宝典研制了三尸脑神丹给他的追随者服下，他们都听命于东方不败，非常难对付。
7: 三构使者伤口都在愈合，
20: 虽然古怪，但不代表就没有破绽。
7: 灵狐冲瞥了眼地上的心脏，
20: 看我的。
7: 他用手肘把酒葫芦击向空中，缓缓拔出剑，葫芦洒出酒，灵狐冲挥剑聚拢酒滴，旋转着宝剑带动酒滴翻滚。贪无欲倒立，两脚架住琵琶。施无名被陈慧星用禅杖弹出，飞过琵琶时双手弹出杀气。灵狐冲翻飞闪躲，落地后宝剑一撩，带动着无数酒滴和落叶滚滚向前，直冲三构。三构被气浪撞飞，撞断树枝倒地。
23: 这是什么剑法？打不过，打不过！
19: 方杰，撤火，分头跑。
7: 三构说跑就跑，
20: 还想跑？灵姑娘，照顾好我小师妹。
7: 灵狐冲追去。
14: 蓝凤凰，照顾好华山弟子，我去帮灵狐公子。
7: 蓝凤凰埋怨：
25: 三哥，这个又丢下我一个人啊！
7: 荒野中一处水域，四周草木枯黄，灵狐冲和任盈盈一前一后飞驰在水面上，一道瀑布挂在山崖，水花奔腾，泛起了一道彩虹。崖边水道中，东方不败身穿红衣，抬手遮挡着太阳，他突然放下手凳去，贪无欲正落到水边石头上，满脸伤痕。
19: 教主，
20: 贼人，休伤的姑娘。
7: 令狐冲挡在东方不败身前。
20: 姑娘，你没事吧？
7: 东方不败收起身后的针线，一脸粗暇。令狐冲转头看向潘无欲，潘无欲疑惑不解，又见教主使了个眼色，他略一思索，嘴角翘起，放出几枚暗器。令狐冲拔剑阻挡，一枚暗器飞向东方不败，东方不败顺势倒下。潘无欲吃惊瞪眼，令狐冲飞身跃出山崖，追向瀑布下的东方不败，发丝漂浮，水花飞溅。令狐冲终于追上，揽住了他的腰，痴痴望着那英气勃勃的脸，两人默默对视着。东方不败偏头瞥了他一眼，令狐冲回瞥了眼，两人各自看向一旁。令狐冲偷眼看去，东方不败偏着头微笑看来，见令狐冲垂下眼，他也垂下了眼，又望向前方。他拔下酒囊塞子，高高举起酒囊，闭眼仰头畅饮了几口，侧对着令狐冲说：
14: 这里天气冷，请你喝酒暖暖身子。
7: 令狐冲看着他，笑着接过酒囊，瀑布飞流之下，两人的衣摆发梢随风飘舞。
20: 原来姑娘，你也是爱酒之人呐。
7: 令狐冲把酒囊丢给东方不败，见他也喝了口。
20: 我从来都没有喝过这么好的女儿红，敢问姑娘，这酒是在哪儿沽的？
7: 令狐冲接过酒囊。
14: 这里水好，自然酿得出好酒，我自己酿的。
20: 我叫令狐冲，你叫什么名字？
14: 萍水相逢，何必要知道名字呢？
20: 江湖共饮一壶酒，便是朋友，怎么能不知道名字呢？
14: 没骗你，我真的没有名字。
7: 令狐冲站起身。
20: 一个名字便是一生，怎么能没有名字？我帮你想一个。
14: 好啊。
20: 这水里有这么多鱼，我便叫你小鱼吧。
14: 小鱼还不错。
20: 小鱼姑娘，你赶快离开这片林子吧，这里马上就要有大乱子了，若误伤了你，我在这世上就难再找到这么甜的酒了。
14: 我从小就出生在这黑木林里，一直都没有离开过。令狐公子不必担心。
7: 令狐冲默默转头望向瀑布，飞溅的水花映照出一道七色彩虹，水雾迷蒙。他回过头，
20: 我知道这里风景好，但到了瀑布旁边，反而看不到那彩虹。
14: 彩虹有彩虹的好，瀑布有瀑布的好。
20: 这世上哪有十全十美的事？我还有些急事要办，你多保重，告辞。
7: 令狐冲行礼后，径直离去。东方不败始终望着前方。
20: 小鱼姑娘，以后有机会我一定到你那里讨酒喝。
7: 见令狐冲离去，东方不败转头依旧遥望前方，眼神迷惘。令狐冲穿过瀑布下的小路离去，东方不败看向水中自己的倒影，寻居飞扬。
0: 小鱼，你想游出这湾潭水吗？
7: 树林中，蓝凤凰踱着步埋怨，身后闪过一个人影。
8: 是哪个？
7: 蓝凤凰继续踱步，人影闪过，他刚转身就被点中穴位，动弹不得。一人拿着兰花手绢擦着手走来，蓝凤凰瞪大了眼。
8: 是你？
7: 还是这片树林？风吹起地上的落叶，令狐冲迈着大步绕过山石，环顾了下四周，手拢到嘴边。
1: 云姑娘。
7: 林中杳无人迹，他低头思索着。
20: 糟糕，难道他们出事了？
7: 一个人影踏空飞来，令狐冲侧身避让，右手拔剑，左手甩出剑鞘，正中来人额头，把他击倒在地。令狐冲举剑，剑鞘弹回收好。他走到蒙面人身旁，挑开蒙布一看，大吃一惊，当即蹲下。
20: 师父。
7: 夜晚倾斜的巨石下燃着一堆篝火，令狐冲蹲在篝火旁，给昏迷的师父额头抹药。岳不群打个机灵，睁眼一瞧，猛地坐起，捂住额头。
20: 师父，您终于醒了，您没事吧？
2: 我被那东方不败的妖气所伤，又受到此地的瘴气影响，心智大乱。
7: 岳不群掏出手绢擦了擦额头，却陡然停住，看着兰花手绢，他眼珠一转，收起手绢，故作轻松。
2: 啊，看来你太师叔教你教得不错，让你学到不少本事。令狐公子， 你现在的身手远胜于我，以后不用再叫我师父了。
7: 令狐冲行礼，
9: 弟子误伤师父，有罪，请师父责罚。
2: 你怎么会在此地？
9: 弟子听闻东方不败偷袭五岳剑派，我担心师父和师妹他们的安危，所以我就……
2: 你能有那样的孝心，为师很感动。
7: 岳不群捋了下胡子，起身走向一旁。
2: 可恨那东方不败这些乌合之众练就了魔功，而我们五岳正道讲究的是武学道统。
7: 他捂住头，
2: 只可惜
9: 师父
2: 这番行动太仓促，惨遭魔教的毒手。
7: 灵狐冲上前搀扶，
9: 此地确实怪诞，不宜久留，我先带您离开这里。
2: 不可，你的师弟师妹被魔教的人录上了黑木崖。
9: 什么？他们都被抓了？
2: 对，我正要上崖去救他们，为师他日再与你相聚。
9: 师父，我与您同去。
7: 灵狐冲下跪行礼，
9: 为了华山派，
1: 弟子万死不辞。
7: 他神情坚定。岳不群上前，
2: 好徒儿。
7: 岳不群笑得意味深长。两人行走在山谷中，
2: 我听魔教的众教徒说，这日月神教的圣坛就在这险山崖顶，而东方不败每日午时在这里举行血祭。
7: 壁立千仞的山崖下，岳不群看着灵狐冲，
2: 引人血就是为了天人化生，而被献祭的人就如同草芥般丢在此处。你的师弟师妹很可能就在这里。
7: 灵狐冲焦急地看向崖顶，随后二人在陡峭的山崖上攀爬。灵狐冲右手攀上一块突出的岩石，站起身，身边是一具倒立的尸体。他抬手撕开裹尸布，露出一张陌生的脸。灵狐冲转头说，
9: 师父，不是他们。
2: 那太好了，看来魔教的人还没有来得及加害他们。
7: 灵狐冲点头继续攀爬。岳不群眯起眼掏出匕首，正要对灵狐冲动手，一支支箭射下来，二人贴近崖壁。
9: 糟糕，打草惊蛇了。
7: 灵狐冲拨开箭支往上跳去。
9: 我们分头去救，崖顶汇合。
1: 冲儿，倘若同门能全身而退，为师就带你回华山重聚。
9: 谢师父。
7: 灵狐冲义无反顾地往上冲去，身手矫捷。岳不群见状，又瞅了眼手里的匕首，撇嘴一笑。东方不败书房里烛火通明，
3: 潘臣之参见教主。
4: 教主，那个一直追寻你的中原人也被我们带来了。
7: 岳不群进屋下跪。
1: 岳某三生有幸拜见教主大人。
7: 他五体投地参拜。东方不败放下书。
10: 你就是岳不群？
4: 正是在下。
7: 岳不群起身效仿三狗，单膝跪地拱手禀报，
4: 这次瓮中捉鳖，重创五岳剑派之计，正是小的所限。中原武林元气大伤，一溃千里，魔教神教从此高枕无忧，教主一统江湖指日可待啊。
7: 东方不败拖着一个鸟笼缓缓走到窗边的烛火旁。
10: 你看这孩子多兴奋啊。
7: 他收回看向笼中鸟的目光。
10: 你们都起来吧。
3: 谢谢教主。
7: 东方不败盯着鸟笼，
10: 看在你这六亲不认的不世之功上，本座赐你个好东西。
5: 这是三尸脑神丹，吃了之后便是神教众人，不死不灭。
7: 岳不群接神丹，
5: 无爱无恨，无悔无怨，生生不息。
7: 三狗接过神丹后都是一口吞下，然后闭目等待。岳不群举着神丹正犹豫，简直无名心口伤痕冒着烟，新的心脏在跳动，脸上疤痕也消失了。贪无欲的断手活动灵活，撑毁心胸口伤痕愈合。岳不群瞪直了眼，又见贪无欲撑毁心脸上疤痕都消失了。
2: 当真名不虚传。
7: 他看了又看手里的神丹，略一思索转过身。
2: 不瞒教主，原我年事已高，知这神丸得一乔松之手，也好永世为教主效力。
5: 真不知你修了何等福气，才能得此神丹。
4: 多谢教主。
7: 他捏饱神丹后一口吞下，皱眉梗着脖子，双手握拳感受着身体变化。东方不败自顾自地盯着鸟笼微微一笑。
10: 你既然吃了我的神丹，就是神教中人。本座命令你去把五岳剑派的余孽全部抓回来，供神教炼蛊。
6: 遵命。
7: 夜空挂着一轮朦胧的圆月，群山环抱的山谷中，一栋阁楼和四周的院落都亮着灯。令狐冲快步躲到一根柱子后，侧身瞅着几名白衣教众走去左边。他扫了眼四周，盯着右边巡逻的四名教众，正列队走进一处厅堂，他大步跟了上去。他瞥了眼身后，匆匆走上一处台阶，突然停下，当即躲到墙壁后。两名侍女从左边走来经过，他见楼下厅堂有人走远，一根针线穿过红色锦袍的领口被拉紧。东方不败坐在绣床后，专心致志地缝制着。
19: 你终于成了我。
7: 恍惚中，东方不败见到正身已在坐榻上，看来
19: 还习惯现在的生活吗？
10: 我早已经习惯了，今天看到大家都很开心，但为什么我没有这种感觉？
19: 你已经成为东方不败了，还不喜欢现在的生活？
10: 不喜欢，也不讨厌，可能只有这样，我才算活着。
19: 没死，不一定是活着。
10: 今天遇到一个人，他和我说，人的名字就是一生。既然叫了东方不败，不去实现东方不败的理想，那活着的意义是什么？
7: 有人推门，东方不败随即挥手扑灭烛火。令狐冲走进昏暗的房间，反身轻轻关上房门，看着屋内，往里走了几步，又转身瞅着身后，倒退了几步，再次转身往前走去。经过的窗边高花几上放着一盆花，屋内陈设简单。屏风前的圆桌上摆着一套茶具，他缓缓走近，驻足观察。有人透过屏风看他，被他察觉，他当即拔出剑，慢慢靠近屏风，警觉地透过屏风间隙看去。屏风后，东方不败挥手，剑轴旋转，针线飞来。令狐冲闪躲翻转，用剑撑住地面。东方不败弹出三根针线，令狐冲不退反进，冲进屋内。剑光一闪，他看清是之前的小鱼姑娘。
11: 你怎么在这里？
12: 小鱼姑娘，你可知道这是东方不败的房间？快跟我走。
10: 我自然知道。
11: 你既然知道还来此，莫非……
7: 令狐冲踱着步，拿起酒囊喝了口酒，似乎明白了什么。
11: 你是东方不败的侍女？
7: 东方不败抿嘴一笑，起身拿过令狐冲的酒囊，倚在榻上仰头倒酒。
11: 那我知道了，你定是乔装来此偷酒喝的，对吗？
10: 都说这日月神教美酒无数，像我这等好酒之人，岂能不来一探究竟？
7: 令狐冲一笑，东方不败不露声色，把酒囊丢还给他。
11: 果然酒鬼最懂酒鬼。
7: 令狐冲喝了口酒，东方不败坐起身。
10: 我刚刚偷了酒窖的钥匙，要不要和我一起去？
11: 好啊。不行，我还得去救人，等我办完事找你去喝。告辞。
10: 日月神教人多势众，你单枪匹马的怎么应付啊？
7: 令狐冲驻足回头，
10: 何不等夜深人静的时候再去救人，还能多几分胜算。
7: 令狐冲走到榻旁，坐到他身边，手撑着膝盖。
11: 你对这里很熟悉啊。
7: 东方不败一撩长发。
10: 我可是土生土长的黑木崖人。
7: 令狐冲坐正身体。
11: 可我还是担心我师兄师弟他们。
10: 放心吧，东方不败这几日正忙着剿灭五岳剑盟，没工夫去杀他们。
7: 他凑近令狐冲。
10: 你也不用太心急，不如这样，你先陪我去喝酒，我再陪你去找人，如何？
7: 东方不败眼神狡黠。二人来到酒窖，架子上摆满了大小酒坛，屋顶也吊着酒坛。令狐冲快步上前，欣喜环顾。
10: 这地方不错吧？
11: 我第一次见到屋顶做酒窖。
7: 林狐冲感叹着，抬头四处张望吊着的各式酒坛。他从钩子上取下一小坛酒打开，凑近鼻子

0: 眼，深吸了口气。
1: 烈香醇熏，四品皆全。
0: 他仰头往嘴里倒了口酒。东方不败笑着走到窗边，推开窗户。令狐冲跟到他身边，一起遥望着夜空。一轮圆月正悬在山尖上，
2: 黑木崖的酒都不能沾地，越接近星辰，这酒就酿得越好。
1: 这世间当真有如此好酒吗？
0: 令狐冲站上屋脊，东方不败已在屋面。
3: 得失不过两分意，去留只随一寸缘。
4: 名将何须作嗔念，长生不必添假年。
0: 他仰头倒酒。
2: 痛快，令狐冲，外面的世界果真有你说的这么精彩。
0: 令狐冲展臂飞到他身边。
3: 那是自然。
0: 令狐冲躺在屋面上枕着手。
2: 那你最喜欢哪里啊？
3: 当然是华山，我在那里长大，那里有我的师父，还有我的师弟师妹们。
0: 令狐冲倒酒喝。
2: 江湖的人蝇营狗苟，熙熙攘攘，皆为利而来，这江湖霸业难道不要了吗？
3: 江湖霸业要来何用？无非是招来更多的恩怨和麻烦。
2: 既然不要，又何必以身犯险来到这是非之地？
3: 我是来救人的，我的师弟和师妹都被掳到了这里，这次我若是救出了我师弟师妹，便带他们归隐山林。
2: 我是被锁在了黑木崖，而你却被锁在了华山。
0: 令狐冲垂下眼叹息，靠近东方不败坐下。
3: 这日月神教乃是是非之地，早晚将你裹挟吞噬，与我一同走吧。
0: 东方不败看过来，令狐冲凑近他。
3: 我带你离开这里。
0: 东方不败盯着他，星空一片浩瀚。
2: 我都没有走出过这黑木崖，你想带我去哪里？
3: 去看大海，看雪山，看草原，去逛大城小镇，吃遍这世间的美食。
0: 两人并肩站立。
3: 哎，这世界这么大，是用来纵情狂欢的，不是用来争斗厮杀的。
2: 好，等我们喝完这一壶，我就陪你去救人。
0: 两人碰杯。
5: 好，朋友们，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无障碍影片《笑傲江湖》也只能播放到这里。欢迎大家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明天的盲人空中影院，我们将继续来为大家播出2025版《笑傲江湖》的无障碍版本。我们明天再会。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一个月走了2万公里，他是其中一员。一年敲开10万扇屋门，他是其中一员。3年编纂5000万字纸书，他是其中一员。自然村落逐年消失，哪怕两鬓斑白，仍想跑赢时间。传统习俗慢慢淡化，哪怕再难，也要让它重新被看到。寻找历史印记，文明溯源，哪怕长路漫漫，仍坚守初心。

0: 国有史，地有志，史志寻根，薪火相传。
1: 滔滔黄河流不尽，阅尽千古兴亡。你方唱罢我登场，青山招归鸟，几度送夕阳。国运蹉跎兼重任，拼力改弦更张。不惜身临悬崖上，功败成就事，重有人断肠。长篇历史评书，张居正。上文书说到了金学增为了查税官的账，来到了李顺的家。李顺对金学增早就了解，那是在底报上了解的。他呢也想探探金学增的底。一开始当金学增问他一些情况，他是支支吾吾，往旁边扯，不往正题上唠。金学增一发火，他看出来了，金学增是诚心诚意要把税官的账查到底。他知道应该把实情告诉金学增。那么两个人在吃饭的时候，他就对金学增说了：金大人呐，你可知道大蛇都打七寸，可不能让蛇咬了。如果这条蛇要是毒蛇，就像眼镜蛇似的，给你咬上一口，你的小命就没了。再说税官里那些当差的大部分官员屁股底下都不干净，你要是一翻老账，这些人就得跟你打横炮，到时候就得给你使绊子，制造麻烦。荆州真正的逃税漏税并不在什么田赋税和石匠、瓦匠、木匠、铁匠这些班匠税。再说这些小税种根本没有什么油水可捞。另外这些税制有很多不合情理的地方，官府逼收，苦的是普通的百姓。李大人，那你说真正的偷逃税在哪儿呢？金大人，今天下官给您提个醒，真正的偷逃税在榷场。所有大众的买卖，那种交易都在榷场。因此荆州城的老百姓把税官称为榷官。再说金学增一直对榷场税心有怀疑，可是这段时间他根本就查不出榷场税的任何蛛丝马迹。今天李顺一提，金学增猛然间就醒悟过来了。李大人，在下知道榷场税里边确实有猫腻，但是为什么我在账面上看不出来呢？金大人，那叫账外账，当然您查不出来了。再说荆州城最大的偷逃税户不是别人，就是当今宰相的父亲张文明老爷子。啊！金学增一听可以说当时就傻眼了。张居正的父亲是荆州城有名的偷税大户，这还了得？你说我查不查这个案子？我要是查就得得罪首府，我要是不查就愧对朝廷。他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什么？李大人，你说张老太爷是荆州城最大的偷税户？那当然了。嘿，你可知道这里边有很多的文章。我跟您实话实说，隆庆二年当时的江陵知县就是现在的知府赵谦，他把长江边上一片没有人认领的荒田作为礼物 偷偷地送给了张文明。这片荒田一共有1200多亩，张老太爷得了这块田亩是只收谷米，不交任何的赋税，也不摊丁。你说这是不是最大的偷税漏税户？金学增听到这儿是倒吸了一口凉气。怎么样，金大人，你不敢查了吧？
2: 是。
1: 金学增确实点头，自己绝不敢查张老太爷。李顺把头一摇，我说金大人，你一到我的家，我就劝你赶快打道回府，为的就是这件事儿。首府家里的事儿，谁敢乱插手？那就等于太岁头上动土，后果就可想而知了。可是今天我把话又说回来，你要真把张老太爷这块骨头啃了，其他的难题在你眼里都是小菜儿一碟。要说李顺说起话来是句句在理，金学增不得不在心里边佩服这个李顺。我说李大人，我还有一件事要请教请教您。请讲吧，金大人，只要我李顺知道的，今天我毫不保留。那好，你可听说荆州城有个美女叫江小凤？金大人，你要提起江小凤，我再跟您透个底儿，这个江小凤可是荆州城最美的女人，赵谦见了她都直拉了汗水，时时刻刻的都想把江小凤搞到手，可是这个江小凤是认死不从的，她是实在没办法下了毒手，跟她手下那个宋师爷做了一个扣，把江小凤的丈夫以偷漏税的名义抓进了大牢。李大人，这个事确实是冤情。那当然，他和那宋师爷玩的是文字游戏。李大人，这件事儿一旦到了大堂之上，你能不能做一个证人出现？金大人，要说做圣人，这是我应该做。但是赵谦他当知府，我就是能做圣人我也不敢呐，我惹不起这个赵谦。好，那假如一旦有一天我来审这个案子，你能不能出证呢？金大人，荆州税官确实这个宋师爷借给人家5000两银子做生意，但是人家江小凤的丈夫赵宝才已经把这笔钱还了，我只能证明这件事儿。至于赵宝才为什么欠他5000两银子，这件事儿我不知道，但是荆州税官的5000两银子已经如数归还。要说犯罪，那也是宋师爷犯罪，他把国库的钱借给了个人，责任在他，怎么能赖上人家赵宝才呢？金学增听完点了点头。好，这件事先有到这儿，一旦有机会你一定做一个好证人，洗清赵宝才的冤情。放心吧，金大人，我李顺做人，我要做一个堂堂正正的男人。好，有您这句话我就放心了。两个人正说到这儿，就听到大门外有人高喊一声，这是不是李顺李大人的家呀？李顺一起身，正是，只见从外边噔噔噔噔噔跑进来一个人。这个人一看就是荆州税官的官差， 金学增认识啊。你慌慌张张找李大人有什么事？这个官差一看金学增，金大人，我可不是找李大人，我是找您呐，出大事了，咱们税官的人把张老太爷打的是满脸流血，当街死过去了。什么？哪个张老太爷？就是首府的令尊大人。金学僧一听，当时是大吃一惊，他马上一转身朝李顺一拱手，李大人，税官那边出事了，我得马上回去，咱们后会有期。金学僧说完之后，匆匆忙忙地跟着他手下这个当差的就回到了税官。那么这件事儿究竟是怎么发生的呢？咱们再交代一下。那个时候正是阳春三月，荆州城到处是万紫千红，俗话说得好，春是一刻值千金。你看这春天来到了，这荆州城大街小巷可以说是人来人往，这些人都在忙着自己的生计，在忙人当中也有闲人。你看这天早晨就有这么一位老人是非常悠闲，这位老人头戴橙子巾，身穿员外氅，你看他脚上蹬着一双白底黑帮的浅口布鞋，一看这身打扮就知道这位老人是个有身份的老人。你看在街上很多人主动地和他打招呼，这位老人就是张文明老人，也就是当朝宰相的父亲。提起这位老人家，念了一辈子书，但是没考取功名，很早就娶媳妇了，后来儿子长大了跟他是同府的学生，父子俩同去武昌进行乡试，儿子考中第一，他是名落孙山。再说儿子在京城的官越做越大，可是他呢在家乡是照样年年赶考，最后一次赶考已经59岁了，还是没考中，眼看是60岁的人了。最后他长叹一声，哎呀，这命跟读书是无缘了。从此之后他就放弃学业，在家安享晚年。再说儿子也非常争气，虽然他没考中大官，这儿子官当大了，他呢这力就越来越大了。再说这老汉有个习惯，起早愿意溜达。这天早晨他沿着大街就溜溜达达的锻炼锻炼身体。他走着走着一看这天哪要下雨，他赶紧一转身想往回走，可是走到玄妙观门口，冷不丁冲出一个人，只见这个人扑通一下子给他跪下了。张老太爷，你可得给我做主啊。他这一跪下把张老汉吓了一跳，等张老汉仔细一瞧啊，原来是老乡亲李老汉。这个李老汉他和张文明老汉都是老乡亲，老家都是张家台子。这张家台子离荆州城东也就是8-9里地儿。再说张居正嘉靖26年考中进士之后，当时是父以子贵，张文明就携家带口搬进城里住了。一开始住在玄妙观附近。隆庆元年，张居正晋封为文华殿大学士，并进入内阁，升入国家级领导人了，这身价就长高了，拍马屁的人就多起来了。 当地的官员，你策划一个主意，他出俩钱儿，张居正从北京又带回一些钱，大伙一凑合，张文明老汉就买下了东门大街辽王府。再说隆庆二年，住在荆州城中的辽王被人告发，说是要谋反，这个辽王就被废为庶人，结果在监狱里就死了，他的家产就充公了，包括荆州城中这一座非常有格调的辽王府。张文明父亲张震曾经是辽王府的一名护卫，帮辽王府守门守了十几年，没想到这历史就开了个玩笑，过去老张家是人家的奴才，现在辽王府变为大学士府了，街坊邻居都管张老汉叫张老太爷，这张老太爷的名是越传越远，成了荆州城第一号的大名人。张文明老汉虽然地位升了，但是这个老汉也是个读书人出身，在官府面前他总是规规矩矩，从来不找官府的麻烦。可是今天李老汉给他一跪，把他闹愣了。我说李老弟，你这是为什么事啊？老哥呀，我家里有很多事儿，我需要您帮助我呀。你快说，什么事需要我帮助？张老哥，你得救救我儿子。
2: 你儿子怎么了？
1: 我儿子被税关的当差的给抓走了。什么？这税关的人这么大胆？张文明这一抬头，马上注意到了玄妙观门前的广场上，黑压压的来了一大片的人。来的这些人有很多是城外来卖菜的。这功夫就见大概有100多名菜农一个个抱着大扁担，把这十几个官差给围起来了。在这十几个官差人的中间，还有一个人被大铁链给锁了，被锁的这个人就是李老汉的老儿子，叫李狗。张文明一看这抓人可是件大事，他马上吩咐自己手下的家丁把跪在地上的李老弟给扶起来，他就往人群里边挤。这时候就听有人喊，快散开快散开，张老太爷来了。你看这个人喊完之后，抱着大扁的这些人很自然地分开一条小道。再看张文明老汉跑了几步是气喘吁吁就上来了。再说他身后那李老汉也跟着进来了，他几步就来到他儿子面前，到那一伸手拉起他儿子就往外走。这功夫有一个差官的小头目过来了，到跟前一把就推了李老汉一下子，退回去，再这么闹连你也给锁了。这时候那人回过头一看，张文明老汉他深深的鞠了一个躬，张老太爷您老早。张文明老汉上上下下打量了眼前这位30多岁的差官，一看这个主一脸的横肉，身穿9品的官服，心中明白这可能是个小头。你说了算这个事儿？
3: 是，小的我叫段生。
1: 段生，那我问问你，你是哪个衙门的？回老太爷，我是税关的小差官。你是税关的差官。
3: 这李狗，你们为什么要抓他呀？
1: 他抗税。
3: 抗税？
1: 李狗啊，
3: 嗯，

李狗就把这实情讲了一遍。他们家原来有十亩水田，在十几年前，京江的大堤决口了，发了大水。他这田就被大水给冲走了五亩。大水退去之后，家里的十亩田就剩下五亩了。可是每年，这税官派人去征税的时候，仍然按照十亩计收。李家是一年一年往下拖，一直到最后就欠了朝廷的税银。最后老李家实在被逼得没办法，就托人写了状纸到县衙门去告这状，可是都被打回来了。因为朝廷有规定，纳粮是按注册的土地纳粮，因为你们家早就在朝廷把这十亩田入了册了，想改根本没门。再说户部每年都根据这些多少年前的老田亩账册收赋税，然后呢还根据这摊派丁税。如果说江陵县少了五亩，那么就应该县令自己从腰里边掏钱把这税补齐。你可别小看这简单的事情，要想解决比上天都难。李家抱了天大的委屈，但是告状也找不到门，每年交纳皇粮一斤一两也不能少。小门小户的人家日子过得是越来越紧，这税是年年的增，这一下子真是雪上加霜。五亩田交十亩的皇粮税，要是遇上丰收年，可以多留下几斤谷子；要是赶上灾年，那就倒了霉喽，一家人的生活就过不下去了。就这么十几年积欠下来，李老汉的一家人反倒欠朝廷很多银两，这十几年加在一起是十一两之多。前年新皇上登基开了恩，免了钱粮税，把隆庆二年之前的积欠一笔勾销了。可是虽然勾销了，李老汉家还欠朝廷八两银子，结果是年年欠朝廷的钱年年还不上。这还不算，他们家又摊上了一场

0: 血压、糖尿病非得终身服药吗？
1: 冠心病最终就要做支架搭桥手术吗？
0: 中风偏瘫能重新站起来吗？
1: 肠胃病、咳喘、失眠如何解决病根？敬请收听陈主任灵芝益寿健康之声。
0: 在这里，通俗易懂的讲解，真情实感的交流，让您摆脱疾病，重获健康。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1: 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我们今天的灵芝益寿健康之声。希望通过我们这个健康广播，让收音机前更多的一些慢性病友了解科学和医学的知识，做到对症的防治，从而避免重大疾病的发生，危及我们的生命。好，每天我们都会请到我们的老朋友陈主任来和大家交流探讨。陈主任你好。
3: 哎，李安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准时地收听灵芝益寿健康之声。李安呐、啊，每天我们这档健康广播呀，跟大家说到最多的话题啊，就是健康。
2: 是啊，我们说健康。
3: 对对对，以及慢性疾病的一些走向。
2: 说实话，陈主任、每天主持这档栏目啊，都是胆战心惊的。听到我们更多的一些慢性病友啊，你看有的是高血压出现了中风、脑溢血的，还有这个糖尿病啊，造成双目失明的，更有甚者呢是这个肾功能啊出现了衰竭，很可怕啊。
3: 对对对，有的肾功能出现衰竭、尿毒症的。你像肾功能出现问题，到达四级、五级以后，这个没有什么药物可以治疗的，
2: 只能够透析了。
3: 哎，逆转不了，只能透析啊，来维持生命。
2: 哦，所以这些可怕的慢性疾病啊，我们怎么来做到早期的防治呢？
3: 任何重大的疾病前期啊，一定有一个发展的过程。
2: 是的，
3: 比如说中风偏瘫，有的脑溢血的病人，前期血脂高、血压高。有的病人呢不知道。有的病人知道的没有引起重视，血压持续高了之后，结果怎么样啊？突然出现中风，突然出现脑溢血的。
2: 是的，
3: 哎，所以说出现高血压一定要早防早治。另外啊，糖尿病的并发症，我们最为可怕的，就像你刚才说的，有的血糖没控制好，结果怎么样？眼底视网膜缺血了，就造成失明了。
2: 是啊，
3: 哎，还有的病人呐、因为血糖啊长期高，没有管住嘴，没有积极对症的治疗，结果怎么样啊？肾功能衰竭。刚开始肾功能出现问题，一级、二级，是不是啊？肾脏浮肿，随着病情的发展呢、肾功能出现问题，达到四级、五级，肾脏啊就不工作了。这时候就要靠透析来维持生命，就是我们常说的呀、尿毒症出现了。任何重大的疾病前期啊，都是有机会来治疗，有机会来规避的。
2: 可能都是我们忽视了，或者说是耽误性的治疗。
3: 对对对，所以我们这档健康广播呀，就是给大家提供一个相互交流的平台。一个是了解慢性疾病的一个走向，另外呢，给目前呢国内外前沿的一个方法呀，告诉大家。比较好的药品呢，介绍给大家。
2: 是的，
3: 让大家找到适合自己的一些治疗方法，让身体啊获得健康。
2: 对，那我们在节目当中向大家介绍的灵芝益寿胶囊是一个国药准字号的药品，它的批准文号是国药准字 Z2004-3034。 灵芝益寿胶囊它的主要成分有灵芝、黄芪、三七、淫羊藿、丹参、何首乌、桑寄生、人参、五味子等等一些名贵的中药。灵芝益寿胶囊呢，也是一个大组方的药品。每天我们都能够听到很多的一些老朋友来向我们汇报他们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现在的好消息啊。
3: 是的，每天呢、听到我们全省各地的受益者呀，服上灵芝益寿胶囊，哎，获得健康，为他们感觉到高兴。也希望灵芝益寿胶囊这个准字号的药能帮助到更多的一些老年同志。
2: 好，陈主任，每天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特别多，那就灵芝益寿胶囊的功能功效，我们边接听电话呀，边再给大家做指导交流。
3: 好，请进电话。
2: 喂，你好。
3: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4: 你好，这个陈主任你好。
3: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什么情况啊？
4: 我们主要是这个心脏有问题。再就是这个人呢、这个没有力气。通过你们那个药物治疗啊以后啊，人感觉的可以了。
3: 现在就是说你有心脏不好，另外呢， 没有力气乏力是不是
4: 啊？啊，对对，有高血压。
3: 哦，还有高血压的问题。
4: 还有脑梗。
3: 哎呦，你这个都是一起多病呐。
4: 对，就是一起多病嘛，不一起多病怎么用你们那个产品呢？
3: 对对对对，现在服灵芝益寿胶囊啊，反应力都比较好，是不是啊？
4: 对。
3: 好好好，你这个心脏检查过没有？是冠心病还是什么问题？
4: 我们检查过了，就是有一点冠心病吧。
3: 他表现的症状是什么样的呢？是心慌啊，还是心绞痛啊？
4: 他就是心慌。
3: 哦，他表现的症状就是心慌。
4: 对。
3: 现在心慌的情况怎么样？
4: 没有了，我现在还种了30亩地。
3: 哇，现在那个冠心病引起的心慌没有了，现在还种20-30亩地。
4: 对对对对。
3: 那不错不错不错不错。那就是说你现在身体恢复的都比较好啊。
4: 现在恢复的都没有问题。
3: 现在就是说人也有劲了，做事啊，干农活种田都没有问题。
4: 都没有问题。
3: 好好好，血压检查过没有？
4: 现在检查我自己有那个检查的，我一般都在80的至130呢。
3: 那你现在这个血压现在恢复的比较好啊，对不对？
4: 对对对对对对。
3: 你现在脑梗的情况怎么样？
4: 现在脑梗他不昏了，也不昏头了，也可以。
3: 好好好，那个就不昏头啊，就是说大脑的供血供氧啊，现在恢复的比较好，知道吧？
4: 对对对对对对，我几年了，我现在都是吃的保健量。
3: 哦，灵芝益寿胶囊，你已经服了几年，是不是？
4: 哇，我服几年了。
3: 哦，不错不错，现在就是说你现在身体各项指标正常了，现在你服灵芝益寿胶囊就是健康长寿量，是不是？
4: 对对对对对对。
3: 好好好，他这个灵芝胶囊啊，他一个呢。改善血液循环，调节五脏六腑，补充身体的元气，咱身体各项指标正常啊，咱这个人呐、啊、越活越年轻，是不是啊？
4: 对对对对对对。
3: 你多大年龄呢？
4: 我现在66。
3: 哦，66岁的年龄不大。现在种20-30亩田，每年收益有多少啊，爹爹？
4: 在我们这个地方的话，毛收入大概是50000多块钱。
3: 好好好，那也不错不错，那就是说通过自己的劳动。创造财富呢，让自己的生活啊过得更好，是不是啊？
4: 对对对对。
3: 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啊，爹爹？
4: 我是这个毛贼的，因为我们跟钱江比较近，我们直接到钱江，我们一个电动车一骑啊，我们就到钱江啊购回来的。
3: 哦，你是仙桃市毛贼镇，是不是啊？
4: 对对对。
3: 离钱江服务站近，就在钱江买的。
4: 对对对，我们跟钱江比较近。
3: 可以可以，哪里方便就在哪里买吧，哈。
4: 对。
3: 好好好好，不错不错，我想问一下爹爹，你对灵芝益寿胶囊这个疗效满不满意啊？
4: 肯定满意，我都叫别人了，这个吃这个药。
3: 哦，就是你服灵芝益寿胶囊受益了，也在帮助身边的朋友啊，也在选择灵芝益寿胶囊。
4: 对对对对对对。
3: 好，不错不错，你贵姓呢，爹爹？
4: 我不敢姓文的，无花的文，叫文昌寿。
3: 你个电话给留给我，文爹爹。
4: 13339707735。
3: 好，对你取代的效果也表示祝贺啊。
4: 感谢感谢感谢你们，
3: 好好，你感谢收到了，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啊。
4: 好，行行行，感谢感谢感谢。
1: 好，这位仙桃毛嘴的文爹爹啊，身上的慢性病真是不少，而且都是大病。你看，有这个心脏啊，冠心病，有高血压，有脑梗。不过好在爹爹啊，也是选择了灵芝益寿胶囊。现在呀、啊，这个血压恢复到了80的130。原来脑梗的现在呀、啊，头也不昏了；冠心病啊，心也不慌了。爹爹说呀，现在全身也有力气了，种上了20-30亩田，也祝贺这位仙桃毛嘴的文爹爹。好，仙桃灵芝益寿胶囊指定的服务点是在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的同齐大药房，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请进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3: 哎，你好，我找陈主任呢。
5: 你好。
3: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5: 我的两个老的都在一起，反正我就是肠胃啦，脑壳有些昏，原先没得精神，到了去了啊，精神蛮好，肠胃啊蛮好，在我的老的啊，他高血压，反正去啊这样降下来了，蛮好，也有脑梗，反正这样他的精神也还可以啊，也还蛮好，
3: 哦，主要是你跟你老伴两个都在服灵芝益寿胶囊是吧？
5: 哎，对对对对对。
3: 老伴是高血压还有脑梗的问题。
5: 哎，对。
3: 现在那个血压降下来了是多少啊？
5: 降下来，这样降下来130多，原先是180， 高一点就200，
3: 哎呦，
5: 下来130多。
3: 那个好危险呐、啊！以前血压高到189到200了，是不是啊？
5: 最后我把它回来，我都赶快弄医。原先是我一个人在骑，回来我都把邻居医生叫人给他也骑，带着骑啊，反正啊，这还讲得蛮好。
3: 对对对，现在血压130多，低压是多少？查了没有？
5: 低压还蛮好，低压是80多了，蛮好。
3: 不错不错，现在那个头还昏不昏呐、
5: 啊？都不昏了，蛮好。
3: 哦，现在头也不昏了，是吧？
5: 哎，对。
3: 好，现在那个血压降下来了，那个血压正常了，头也不昏了，那个就是大脑的供血供氧充足了，知道吧？
5: 哎，对。
3: 不错不错，他这个脑梗呢？
5: 蛮好嘛，没得问题嘛。
3: 哦，现在这个脑梗啊，行动啊都没有问题。
5: 哎，对对对，他在做事嘛。
3: 多大年龄了还在做事？
5: 66吧。
3: 哦，是你屋里爹的66岁。
5: 哎，对对。
3: 好，不错不错，你的肠胃现在恢复的也不错。
5: 蛮好。
3: 人的精神啊，听你说话也很有劲儿，是吧？好，不错。
5: 我去啊，我去年是在黄皮买的，黄皮买的，今年过来我就打电话就给快递送来的。
3: 哦，给你快递送过来的，你是哪里人呢、啊？
5: 我是青山红岗城那边。
3: 哦，你是居在青山区红岗城的？
5: 哎，对对，红岗城公园10楼101。
3: 好好好，你们那个红岗城呢，很多林志一受胶囊的受益者。
5: 哎，对对。
3: 不错不错，你贵姓啊，婆婆？
5: 我姓周，周守成。
3: 好好好，你的电话记不记得，周婆婆？
5: 我的是159。
3: 嗯。
5: 73753881。
3: 好好好。我想问一下周伯伯，你对灵芝胶囊这个效果满不满意啊？
5: 那肯定满意了，不满意我又不买到去哟。
3: 买了几次是不是？
5: 哎，买了去，他精神蛮好的，不？
3: 对对对，补充身体的元气，增强人的体质，是吧？提高机体的免疫力，咱那个人，精气神好了，体质增强了，是不是？
5: 对对对。
3: 然后呢，血压正常了，头不昏了，是不是？
5: 对对，
3: 好，咱这个肠胃恢复的比较好啊，咱吃点香排得上，是不是？
5: 对对，
3: 好好好，老人家你也保重身体，好不好？
5: 好好好，
3: 啊，有时间打进电话，
5: 谢谢，
3: 咱们再来交流哈。
5: 好好好，谢谢。
2: 好，这位青山红岗城的周婆婆和爹爹二老啊，都在服灵芝益寿胶囊。婆婆啊是有这个肠胃病，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囊，自己的肠胃现在蛮好了，头也不昏了，精神也好了。爹爹啊，是因为高血压而脑梗，血压从原来的189降到现在呀80的130，血压平稳了，头也不昏了，现在的精神也蛮好。好，祝贺周婆婆二老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囊都获得了健康。咱们武汉市内的朋友啊，都可以到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的中联大药房购买灵芝益寿胶囊。场外的咨询订购电话是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我是陈军人呐。
6: 啊，你好，你好。
3: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6: 我去了你的。晚着，
3: 哦，就是你服过灵芝胶囊啊，现在身体恢复的都比较好，是不是
6: 啊？啊，什么最好？
3: 哪些方面恢复的比较好啊，爹爹？
6: 那个一个是精不得，
3: 嗯，
6: 一个是高血压，睡眠也好，
3: 嗯，
6: 睡眠的一根也啊，那么多个人现在睡起来都几次，
3: 嗯，
6: 现在是睡要睡都5-6个小时。
3: 不是不是，你血压现在是多少？查了没有？
6: 查了就130-80的。
3: 哦，现在血压130的，低压80。
6: 对对对。
3: 那你这个血压也是很好的呀，爹爹。
6: 我是可以啊，都可以啊。
3: 你以前血压高的时候是多少？你知道吗？
6: 我原来住院那是2.2的18。
3: 哦。
6: 我已经转红的。
3: 哦，原来你这个血压高的时候180到220是吧？
6: 对对对，
3: 当时还中过风呢，是不是啊？
6: 对对对，
3: 你那个好危险呐、啊！
6: 那我就回来也现在住院那些，那我就要求了，我都没得钱了，这我的三个星期我就出院证了，给了我就回来了。哎呀，我那医院就去收银机。
3: 你要是听到我们的健康广播去买的灵芝益寿胶囊是吧？
6: 对对对，两个五个疗程的一个，四个疗程，满是四个疗程。
3: 哦，买了十几个疗程的灵芝胶囊是吧？
6: 啊，在金门小诊站买的吗？
3: 对对对，在我们金门服务站买的灵芝胶囊是吧？
6: 对对对，
3: 不错不错不错。现在关键是啊，你这个高血压现在降的比较好，另外呢，再也避免了出现中风啊或者脑梗的情况，是不是啊？
6: 对对对。
3: 你现在那个血压比较好，胫骨疼痛情况怎么样？
6: 胫骨疼痛也好了。
3: 哦，现
6: 在抽筋了，抽的没得话了，抽的筋了，万一恨不得有的滑门背人嘛出，喝酒的人背人嘛出，没得话了，我疼的抽的往了恨不得。
3: 哦，就是那个夜晚呢，腿抽筋特别厉害，是不是啊？
6: 啊，对。
3: 现在这个腿抽筋的情况现在也没有了。
6: 好，好了吗？
3: 好，老郑家，你这个腿部抽筋啊，经络通了，血液循环通了。咱这个祛风湿强筋骨，这个筋骨疼也比较好。这个就是灵芝胶囊呢，对你五脏六腑啊，心肝脾肺肾，它起到一个整体治疗、整体修复的作用，知道吧？
6: 对对对。
3: 你现在前列腺的情况怎么样？夜晚小便呢？
6: 前列腺正常的，现在只是两次。
3: 哦，现在夜晚只起来个两次。
6: 啊，对。
3: 哦，那就是前列腺修复的比较好，是不是？
6: 对对对。
3: 你多大年龄了，爹爹？
6: 今年81啊。
3: 听不出来呀，你有81岁啊。
6: 谢谢你，这是感谢你领着交通的那个过去了，报了我的名了。
3: 好，老子家你感谢收到了。咱们老年同志啊，发点钱买灵芝胶囊呢，给身体慢性病调理好啊，咱往一百岁来努力，好吧？
6: 哎呀，好好，我这就是看到没得两，我听这两个人呢，我以后打的我小一个小家伙，我这搞的贫困户啊，现在贫困户只能满足那名义，也没得钱呢，也没啥子嘛。
3: 你老伴呢？
6: 我老伴现在抽到了。
3: 哦，你是一个空巢老人是吧？
6: 对。
3: 那你更要。

0: 身体照顾好啊，爹爹。
1: 对对对。
0: 我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啊，爹爹？
1: 我是中天人，我是挨金门的，那个我哈的金门买小镇南买。
0: 哦，你是金门地区中祥市的是吧？
1: 对，那石牌镇。
0: 哦，你是中祥市石牌镇。
1: 啊，红山关镇。
0: 好，你叫什么呀，爹爹？
1: 丁世举。
0: 好，你个电话留给我。
1: 138。
0: 嗯。
1: 0765。
0: 嗯。
1: 35。
0: 好，对你取代的效果也表示祝贺。再复活八月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1: 好，谢谢啊。
0: 好，不客气。好，老人家你也保重身体啊。
1: 啊，谢谢。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家住在武汉市蔡甸区新农街集贤村的何其善爹爹，他的高血压、静脉曲张，还有严重的肠胃疾病，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来听一听爹爹的介绍。
3: 您叫什么名字啊？
4: 我叫何其善。
3: 您多大年纪啊？
4: 有71岁。
3: 71岁。
4: 嗯。
3: 您是这位何爹爹来介绍您用这个灵芝益寿的是吧？
4: 是的，他说的这个字。
3: 您的这个身体是个什么情况啊？
4: 我现在就是这个高血压。
3: 哦，高血压。
4: 我听到他们这里在学呢。
3: 嗯。
4: 他人家怎么是脑梗的，没得治好的模式，这样想我想他的气，或者活的气，活的我气，我相信他的，这气了我试试，我气了这接他的我就气了。上个疗程，这个血压的只能80-120啊，这可以。
3: 哦，
4: 还有是起来只要先上个疗程。
3: 现在吃了灵芝益寿，吃了三个疗程了。
4: 对对对 对。
3: 现在血压是80-120是吧？
4: 120。
3: 这个血压相当好了啊。
4: 这血高出来之后，我这还有静脉曲张呢。静脉曲张我起了三个疗程，这静脉这消了。
3: 哦，静脉曲张是大腿的这个静脉曲张是吧？
4: 哎，对对对对对，大腿曲张这是小了的，小就好多了
3: 啊。
4: 嗯，
3: 这个静脉曲张有多少年了呀？
4: 静脉曲张有什么上10年是吧？
3: 上10年的一个静脉曲张，
4: 哎，
3: 您知不知道静脉曲张的一些危害呀？
4: 我只晓得蛮疼，不能要开刀不？今年上一半开刀我今天去我去，我接了我就把这个月来起呢，这个小了就不疼了，就好了。
3: 嗯，
4: 是这样的。这脚都是胀得疼噻，
3: 胀得疼。
4: 哎，这个血管胀得疼噻，没得开刀，把药吸着，吸着它消了，消了还好了。
3: 嗯，
4: 就这样
3: 子。那我是看现在您的这个大腿啊，都是比较光溜了啊。
4: 对，这一个，再就是这个手啊、腰啊，它有的是酸呢、疼呢，手都不能拿上好了去。现在吃了药以后呢，吃这个灵芝益寿胶囊的时候，这个手都活了。
3: 哦，就是原来你的这个手啊，就是想背到后面去都背不到后面去，是不是啊？就是蛮疼的。
4: 有点疼。
3: 哦，现在没问题了啊。
4: 现在
3: 就活动很自如了啊。
4: 对对，这么这手我直干了，头都僵硬了，现在头就好
3: 了，都比较活泛了，是吧？
4: 对，做这个事情。
3: 还有哪一些改善呢？
4: 还改善我一个，我们现在一个肚子的这个肠胃的话，拉稀便的时候呢，有时候呢。还搞满足，好这个厕所便了，一下子搞到裤子去了。
3: 哦，
4: 现在呢，这变成了香蕉便了。
3: 哦，
4: 香蕉便呢，那你不想我的话，可以控制啊，可以控制半个小时。
3: 嗯，
4: 那不是还找不到厕所，搞不赢那个事。
3: 哦，
4: 完全这个
3: 肠胃的功能给你改善了啊。
4: 哎，这个肠胃功能改善了。
3: 嗯，
4: 就这样的事情，我想这有的好转呢，我就又买了这5个疗程，再加5个疗程，这10个疗程
3: 啊，
4: 就这样的10个疗程，我就把间接逻辑又还了，这一期是看怎么样了。就这样的事情。
3: 这个何爹爹，你以前啊用过其他的一些什么方法没有啊？
4: 我以前呢一般的我都不相信，你看我这没毛用。
3: 为什么呢？
4: 我说外面的多得很，图片的多得很。
3: 对，这个何爹爹，您知不知道这个高血压的这个危害呀？
4: 那当然我知道，那怎么不知道呢？不能把他做人，那还不学乖。
3: 对，
4: 我这去，我花这些小钱在医院里看病的。我说现在有病的找治的，有病找房，我不拦着的时候，我到医院里给钱去，我连夜去回。
3: 爹爹啊，您住的这一块啊叫什么地方啊？
4: 集贤村噻。
3: 啊，就是集贤村。好，您把您的身体也保养好啊。
4: 好。
3: 啊。
2: 陈主任，
5: 哎，
2: 我发现很多灵芝益寿胶囊的这个用户当中啊，都是口碑相传或者是亲戚朋友介绍的啊。
5: 哎，对，
2: 这位何爹爹都是他的侄儿给他介绍的灵芝益寿胶囊。
5: 对，
2: 何爹爹呢，主要是高血压，还有静脉曲张以及严重的肠胃疾病。通过他介绍啊，这个服用灵芝益寿胶囊之后，现在血压正常了，80-120。 啊，大腿的这个静脉曲张现在也是很光溜了啊。
0: 对对对，他这个高血压呀，现在血压正常了，近发心远发血管。
2: 嗯，
0: 另外呢，他这个静脉曲张啊，保守治疗这个恢复的比较好。
2: 嗯，
0: 另外呢，肠胃疾病呢修复好了呀，他可以去远门干什么事没有问题了。
2: 嗯，
0: 再不会出现尴尬的事情。
2: 是，
0: 林子益寿胶囊啊，是个准字号的药，又是个大种方的药，不同的药物针对于不同的疾病。
2: 好，灵芝益寿胶囊品质好，口碑好，希望也能够帮助到收音机前正在被各种慢性疾病所困扰的您。那灵芝益寿胶囊也正在全省开展大型的优惠活动，让大家都能够少花钱治好病，五疗程送五疗程，十疗程送十疗程，大家早购买早健康。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好，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找陈主任呢。
5: 哎，陈主任，你好，你好，我天天在听您听话了。
0: 哎，你好，你好，咱们可交流了，天天在听我的广播是吧？
5: 哎哎哎，我的爹爹是血压高。
0: 嗯。
5: 中国梦的。
0: 哎呦。
5: 有用了几年了，我也是脾气多病呐。
0: 啊。
5: 能想我是血检查我是血压的正常。现在我都没有，就是腰疼，就是咳嗽。
0: 嗯，
5: 我现在我咳了，我一只要的是咳的不得，我手上。
0: 嗯，
5: 我这用你这个医疗胶囊用的蛮好啊。
0: 哦，你就是说一个是血压高，第二个是咳嗽是不是啊？
5: 咳嗽是我的爹的，不要干了血压高是我的爹的。
0: 哦，你爹爹是高血压中过风是不是啊？
5: 哎哎。
0: 你本人是主要是咳嗽的问题是不是啊？
5: 哎，我本人是爱咳嗽，又是腰疼。我的脑壳头脑壳不好，头脑壳呢，他左边的总是一种子蹦着红。
0: 我跟你讲着，他这个头疼呢、有几个原因。一个方面呢，有的大脑里头长东西是吧？长瘤子是不是啊？
5: 哦。
0: 他一个是头疼，第二个呢，大脑里的这个供血供氧不好呢，他也会产生头晕头疼，知道吧？
5: 哦哦。
0: 现在你们服上灵芝益寿胶囊了是不是？
5: 哎，我在用啊。
0: 现在哪些方面有好转了，伯伯？
5: 我咳嗽好了。
0: 哦，现在咳嗽不咳嗽了？
5: 啊，咳嗽现在透的长，透的孩子可以好了，基本上好了。
0: 好好好，他这个好了呀、不咳嗽了呀，那就是给我们支气管的病灶、以及肺部的病灶啊、他整体治疗、整体修复，知道吧？
5: 蛮好啊，因为呢，我现在小时候就完了哦。
0: 哎呦，以前走弯路不了解灵芝益寿胶囊是吧？
5: 哎，不知道，我那天我用了几枪就好的。哎呀，我要介绍我的这个女婿，我请他到我这去买要一个疗程，我就一直血脂高，他是用一个疗程就好了。
0: 哦，你屋的女婿也在服灵芝益寿胶囊，反应力也比较好。
5: 哎，
0: 好好好，不错不错。
5: 我介绍蛮多人呐，我跟你讲讲啊，我的爹是个盲人，是个盲人的。马上的跟你曾经跟你讲的话，要想回我翻去噻，满罗门的武汉呐、那个黑满罗黑龙门来找我的来，我就说高姨妈，家里要生意两个呀，你还是要去把那个医疗胶囊你就买得起噻。
0: 哦。
5: 满罗门找我的来，我就说高姨妈，高姨妈你们就买不错事的，那就是药物不是保健品。
0: 那你们是跟爹爹两个都是热心人啊？
5: 哎。
0: 你现在恢复的比较好，爹爹现在高血压中风情况怎么样？
5: 哎，现在蛮好。
0: 现在中风蛮好，能走路吧？
5: 哎，能，现在能上厕所。
0: 爹爹现在上厕所，生活自理都不需要你来照顾他。
5: 哎，他原来洗澡不能洗啊，神经病嘞，我抱也抱不动他了。
0: 哎呦，你看，就是当初啊，中风啊。就是生活都不能自理，都需要你来照顾他，是不是啊？
5: 哎，原来就是我照顾他了，他不能洗澡，他不能起来，我歇也歇不动他。
0: 哎呦，你辛苦了，婆婆，都是老年人呐、你也搞不了啊，是不是啊？
5: 哎，陈兄弟，我还感谢你，什么事情都感谢，我还要有句话了。
0: 嗯。
5: 我很早很早就听到你，你很声音老的哇，你原来几嫩的声音喽。
0: 是的，是的。
5: 我很早很早听你的讲，你那么气人的声音呢，你看猫
0: 哈婆婆，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啊？
5: 我是湖南省鄂州市华阴区庙岭镇。
0: 哦，你叫什么呀，婆婆？
5: 我叫徐兄贵。
0: 哦，徐婆婆，你个电话留给我。
5: 好，电话是 6499-9400。
0: 啊，徐伯伯，你跟爹爹保重身体，好吧？
5: 哎，好，感谢感谢，我多么好想念着你们呢。
0: 在福国挖月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啊。
5: 好、哦、好好好，感谢感谢。
0: 啊，你保重啊，跟爹爹啊。
5: 啊，你也保重身体啊，陈亲哥呢。
0: 哎，好好好，谢谢谢谢哈。
5: 好好好，
0: 再见。
5: 好，感谢。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接下来收听灵芝益寿胶囊全省指定服务站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江夏古驿道99号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东西湖区六支沟中百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
6: 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
2: 汉南区老武装部对面福康大药房，新洲区摩尔城旁边前进药店，
6: 天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
2: 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齐大药房，钱江中百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6: 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明药店，安陆市老一中对面三通大药房，
2: 汉川市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正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6: 孝昌人民医院正大门对面99大药房，
2: 麻城老人民医院对面满真大药房，
6: 蕲春汽车站旁百信大药房，黄石原黄石商场中百仓储一楼来福大药房，
2: 咸宁行安区明珠广场妇幼保健院对面康泰堂大药房，嘉鱼县老剧场对面平安大药房，随州老汽车站出口向东50米光明药店，沙市北京中路沙市三中旁绿化村菜场口永春堂药房，
6: 松滋民主路老公安局对面国药店，
2: 当阳人民医院2号门对门瑞仁医疗器械，荆门文化宫海港城酒店旁吉康大药房，中祥文峰酒厂向北100米老年活动中心大门旁阳春大药房，京山城中路京山天地斜对面同恩药店，五三农场邮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6: 沙阳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
2: 襄阳火车站九龙广场对面回春堂大药房，应城大智路濮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灵芝益寿全国邮寄，咨询电话：02783743636。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0: 不简单。
1: 脚下有多少泥土，心中就有多少力量。
2: 我们要把饭碗端在自己的手里，好日子都是拼出来干出来的。
3: 三年了，这条路我们走了无数遍，路的尽头一定是胜利的曙光。
4: 地下30米一样有光。
5: 不不灭，不回家，赶走完了。
3: 圆梦的道路常常会跌倒，偶尔想放弃，但终归还是要站起来。
6: 从零开始，挑战未知，只为创造理想生活。
7: 发展的道路只会越走越宽。
0: 我们朝着高峰陡坡攀登，迎着星辰大海出发，风雨无阻，初心笃定。我们的步伐永远向前，向前，向前。国家进步，有你我的一步。
8: 滔滔黄河流不尽，阅尽千古兴亡。你方唱罢我登场，青山招归鸟，几度送夕阳。国运蹉跎兼重任，拼力改弦更张。不惜身临悬崖上，

0: 败成旧事，重有人断肠。长篇历史评书，张居正。上文书说到了金学增为了查税官的账，来到了李顺的家。李顺对金学增早就了解，那是在底报上了解的，他呢也想探探金学增的底。一开始当金学增问他一些情况，他是支支吾吾，往旁边扯，不往正题上唠。金学增一发火，他看出来了，金学增是诚心诚意要把税官的账查到底，他知道应该把实情告诉金学增。那么两个人在吃饭的时候，他就对金学增说了：金大人呐，你可知道大蛇都打七寸，可不能让蛇咬了。如果这条蛇要是毒蛇，就像眼镜蛇似的，给你咬上一口，你的小命就没了。再说税官里那些当差的，大部分官员屁股底下都不干净，你要是一翻老账，这些人就得跟你打横炮，到时候就得给你使绊子，制造麻烦。荆州真正的逃税漏税，并不在什么田赋税和石匠、瓦匠、木匠、铁匠这些搬匠税。再说这些小税种根本没有什么油税可捞。另外这些税制有很多不合情理的地方，官府逼收，苦的是普通的百姓。李大人，那你说真正的偷逃税在哪儿呢？金大人，今天下官给您提个醒，真正的偷逃税在榷场。所有大众的买卖，那种交易都在榷场。因此荆州城的老百姓把税官称为榷官。再说金学增一直对榷场税心有怀疑，可是这段时间他根本就查不出榷场税的任何蛛丝马迹。今天李顺一提，金学增猛然间就醒悟过来了。李大人，在下知道榷场税里边确实有猫腻，但是为什么我在账面上看不出来呢？金大人，那叫账外账，当然您查不出来了。再说荆州城最大的偷逃税户不是别人，就是当今宰相的父亲张文明老爷子。啊！金学增一听可以说当时就傻眼了。张居正的父亲是荆州城有名的偷税大户，这还了得？你说我查不查这个案子？我要是查就得得罪首府，我要是不查就愧对朝廷。他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什么？李大人，你说张老太爷是荆州城最大的偷税户？那当然了。嘿，你可知道这里边有很多的文章。我跟您实话实说，隆庆二年，当时的江陵知县就是现在的知府赵谦，他把长江边上一片没有人认领的荒田作为礼物偷偷地送给了张文明。这片荒田一共有1200多亩，张老太爷得了这块田亩是只收谷米，不交任何的赋税，也不摊丁。你说这是不是最大的偷税漏税户？金学增听到这儿是倒吸了一口凉气。怎么样，金大人，你不敢查了吧？是。金学增确实点头， 自己绝不敢查张老太爷。李顺把头一摇，我说金大人，你一到我的家，我就劝你赶快打道回府，为的就是这件事儿。首府家里的事儿，谁敢乱插手，那就等于太岁头上动土，后果就可想而知了。可是今天我把话又说回来，你要真把张老太爷这块骨头啃了，其他的难题在你眼里都是小菜儿一碟。要说李顺说起话来是句句在理，金学增不得不在心里边佩服这个李顺。我说李大人，我还有一件事要请教请教您。请讲吧金大人，只要我李顺知道的，今天我毫不保留。那好，你可听说荆州城有个美女叫江小凤？金大人，你要提起江小凤，我再跟您透个底儿，这个江小凤可是荆州城最美的女人，赵谦见了她都直拉了汗水，时时刻刻的都想把江小凤搞到手，可是这个江小凤是认死不从的，她是实在没办法下了毒手，跟她手下那个宋师爷做了一个扣，把江小凤的丈夫以偷漏税的名义抓进了大牢。李大人，这个事确实是冤情。那当然，他和那宋师爷玩的是文字游戏。李大人，这件事儿一旦到了大堂之上，你能不能做一个证人出现？金大人，要说做证人，这是我应该做。但是赵谦，他当知府，我就是能做证人，我也不敢呐，我惹不起这个赵谦。好，那假如一旦有一天，我来审这个案子，你能不能出证呢？金大人，荆州税官。确实，这个宋师爷借给人家5000两银子做生意，但是人家江小凤的丈夫赵宝才已经把这笔钱还了。我只能证明这件事儿。至于赵宝才为什么欠他5000两银子，这件事儿我不知道，但是荆州税官的5000两银子已经如数归还。要说犯罪，那也是宋师爷犯罪，他把国库的钱借给了个人，责任在他，怎么能赖上人家赵宝才呢？金学增听完点了点头。好，这件事先有到这儿，一旦有机会，你一定做一个好证人，洗清赵宝才的冤情。放心吧，金大人，我李顺做人，我要做一个堂堂正正的男人。好，有您这句话，我就放心了。两个人正说到这儿，就听到大门外有人高喊一声：“这是不是李顺李大人的家呀？”李顺一起身，正是，只见从外边噔噔噔噔噔噔跑进来一个人。这个人一看就是荆州税官的官差，金学增认识啊。你慌慌张张找李大人有什么事？这个官差一看金学增，金大人，我可不是找李大人，我是找您呐，出大事了，咱们税官的人把张老太爷打的是满脸流血，当街死过去了。什么？哪个张老太爷？就是首府的令尊大人。金学僧一听 当时是大吃一惊。他马上一转身，朝李顺一拱手：“李大人，税官那边出事了，我得马上回去，咱们后会有期。”金学增说完之后，匆匆忙忙地跟着他手下这个当差的就回到了税官。那么这件事儿究竟是怎么发生的呢？咱们再交代一下。那个时候正是阳春三月，荆州城到处是万紫千红，俗话说得好，春是一刻值千金。你看这春天来到了，这荆州城大街小巷可以说是人来人往，这些人都在忙着自己的生计，在忙人当中也有闲人。你看这天早晨就有这么一位老人是非常悠闲，这位老人头戴橙子巾，身穿员外氅，你看他脚上蹬着一双白底黑帮的浅口布鞋，一看这身打扮就知道这位老人是个有身份的老人。你看在街上很多人主动地和他打招呼，这位老人就是张文明老人，也就是当朝宰相的父亲。提起这位老人家，念了一辈子书，但是没考取功名，很早就娶媳妇了，后来儿子长大了，跟他是同府的学生，父子俩同去武昌进行乡试，儿子考中第一，他是名落孙山。再说儿子在京城这官越做越大，可是他呢在家乡是照样年年赶考，最后一次赶考已经59岁了，还是没考中，眼看是60岁的人了。最后他长叹一声：“哎呀，这命跟读书是无缘了。”从此之后他就放弃学业，在家安享晚年。再说儿子也非常争气，虽然他没考中大官，这儿子官当大了，他呢这力就越来越大了。再说这老汉有个习惯，起早愿意溜达。这天早晨他沿着大街就溜溜达达的锻炼锻炼身体。他走着走着一看这天哪要下雨，他赶紧一转身想往回走，可是走到玄妙观门口，冷不丁冲出一个人，只见这个人扑通一下子给他跪下了：“张老太爷，你可得给我做主啊！”他这一跪下把张老汉吓了一跳。等张老汉仔细一瞧啊，原来是老乡亲李老汉。这个李老汉他和张文明老汉都是老乡亲，老家都是张家台子。这张家台子离荆州城东也就是8-9里地儿。再说张居正嘉靖26年考中进士之后，当时是父以子贵，张文明就携家带口搬进城里住了。一开始住在玄妙观附近。隆庆元年，张居正晋封为文华殿大学士，并进入内阁，升入国家级领导人了，这身价就长高了，拍马屁的人就多起来了。当地的官员，你策划一个主意，他出俩钱儿，张居正从北京又带回些钱，大伙一凑合，张文明老汉就买下了东门大街辽王府。再说隆庆2年，住在荆州城中的辽王被人告发，说是要谋反，这个辽王就被废为庶人，结果在监狱里就死了， 他的家产就充公了，包括荆州城中这一座非常有格调的辽王府。张文明父亲张震曾经是辽王府的一名护卫，帮辽王府守门守了十几年，没想到这历史就开了个玩笑，过去老张家是人家的奴才，现在辽王府变为大学士府了。街坊邻居都管张老汉叫张老太爷，这张老太爷的名是越传越远，成了荆州城第一号的大名人。张文明老汉虽然地位升了，但是这个老汉也是个读书人出身，在官府面前他总是规规矩矩，从来不找官府的麻烦。可是今天李老汉给他一跪，把他闹愣了。我说李老弟，你这是为什么事啊？老哥呀，我家里有很多事儿，我需要您帮助我呀。你快说，什么事需要我帮助？张老哥，你得救救我儿子。
1: 你儿子怎么了？
0: 我儿子被税官的当差的给抓走了。什么？这税官的人这么大胆？张文明这一抬头，马上注意到了玄妙观门前的广场上，黑压压的来了一大片的人。来的这些人，有很多是城外来卖菜的。这功夫，就见大概有100多名菜农，一个个抱着大扁担，把这十几个官差给围起来了。在这十几个官差人的中间，还有一个人被大铁链给锁了。被锁的这个人就是李老汉的老儿子，叫李狗。张文明一看这抓人可是件大事，他马上吩咐自己手下的家丁把跪在地上的李老弟给扶起来，他就往人群里边挤。这时候就听有人喊，快散开，快散开，张老太爷来了。你看这个人喊完之后，抱着大扁的这些人很自然地分开一条小道。再看张文明老汉跑了几步是气喘吁吁就上来了。再说他身后那李老汉也跟着进来了，他几步就来到他儿子面前，到那一伸手拉起他儿子就往外走。这功夫有一个差官的小头目过来了，到跟前一把就推了李老汉一下子，退回去，再这么闹连你也给锁了。这时候那人回过头一看张文明老汉，他深深的鞠了一个躬，张老太爷您老早。张文明老汉上上下下打量了眼前这位30多岁的差官，一看这个主一脸的横肉，身穿9品的官服，心中明白这可能是个小头。你说了算这个事儿？
2: 是，小的我叫段生。
0: 段生，那我问问你，你是哪个衙门的？
2: 回老太爷，我是税官的小差官。
0: 啊，你是税官的差官。这李狗，你们为什么要抓他呀？
2: 他抗税。
0: 抗税？
2: 李狗啊，我是你张大爷，你跟我说一说，你究竟抗了什么税？
3: 他抗的是朝廷的税。
2: 这段生接了一句，张老汉当时把脸就撂下来了。
0: 段大人，我没问你，
2: 你插什么嘴？
0: 狗啊， 你究竟抗的什么税？你跟大爷我说一说。

欠了朝廷的税银。最后老李家实在被逼得没办法，就托人写了状纸到县衙门去告这状，可是都被打回来了。因为朝廷有规定，纳粮是按注册的土地纳粮，因为你们家早就在朝廷把这十亩田入了册了，想改根本没门。再说户部每年都根据这些多少年前的老田亩账册收赋税，然后呢还根据这摊派丁税。如果说江陵县少了五亩，那么就应该县令自己从腰里边掏钱把这税补齐。你可别小看这简单的事情，要想解决比上天都难。李家饱了天大的委屈，但是告状也找不到门，每年交纳皇粮一斤一两也不能少。小门小户的人家日子过得是越来越紧，这税是年年的增，这一下子真是雪上加霜。五亩田交十亩的皇粮税，要是遇上丰收年可以多留下几斤谷子，要是赶上灾年那就倒了霉喽，一家人的生活就过不下去了。就这么十几年积欠下来，李老汉的一家人反倒欠朝廷很多银两，这十几年加在一起是11两之多。前年新皇上登基开了恩，免了钱粮税，把隆庆二年之前的积欠一笔勾销了。可是虽然勾销了，李老汉家还欠朝廷8两银子，结果是年年欠朝廷的钱年年还不上。这还不算，他们家又摊上了一场

0: 北京时间22: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广播，用耳朵聆听声音。广播剧，用声音讲述故事。广播剧场，用故事诠释人生。广播剧场。
3: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广播剧场。今天为您安排播出的是广播剧《静静的胡杨》，请听第一集。
4: 从前呢，有一个小红帽，提着一篮子香喷喷的蛋糕，去树林里看他的姥姥。
5: 妈妈，我姥姥也住在树林里吗？
4: 是啊，姥姥住在一大片胡杨树林子里，所以啊，她给你起名叫杨杨啊。胡杨树啊，很高很高，姥姥说可以长到天上去呢。
5: 长到天上去？
4: 是啊。
5: 那不是像飞船一样上天了吗？
4: 对呀、啊。
6: 景文，醒醒醒醒、做什么好梦了？笑得这么开心、啊、
7: 梦见女儿和洋洋了。
6: 哦，
7: 洋洋还说胡杨树长什么样啊。哎，也不知道洋洋长什么样了。哎，等神舟六号上天，我就回北京看他们去。
6: 好。哎，哪天拍张胡杨树的照片给他寄过去。
7: 好主意。嗯，我现在就拍。
6: 哎，你着什么急呀、啊、窗外就是胡杨林，什么时候拍不行啊。
7: 我怕到实验室一忙就忘了。哎，昨天夜里又刮大风了，你看门又让沙子给堵上了。
6: 哦，我来开。
7: 不用不用，去，你把那杯白开水喝掉，我昨天晚上晾好的。
6: 好，遵命。美好的一天从老婆晾的白开水开始喽。
7: 谁让你老记不住呢？医生不是告诉你了吗？每天起床必须得喝一大杯白开水。喝好了、啊、
6: 嗯，
7: 走出去。
6: 嗯，出去啊，
7: 外头去
6: 啊。走走走
7: 走。哎，老刘过来帮我取取景、
6: 嗯、好。
7: 嗯，就照那棵。
6: 那棵
7: 最高的那棵。
6: 好啊。嘿，咱们刚来时种的这片胡杨长好高了，
7: 30多年了、啊、能不长高吗？
6: 真快呀。我还记得当年发射东方红一号的情景呢，现在又要发射神舟六号了。哎，我说别动啊。
7: 嗯
6: 嗯，好嘞，过来看看拍的怎么样。
7: 嗯，我看看。
6: 哎，
7: 行，不错，胡杨树的特征拍出来了。
6: 我这技术。
7: 看这么恶劣的环境还能枝繁叶茂，越长越精神。对了，老刘啊，等有空我们去烈士陵园看看小四川和小山东的吧。
6: 嗯，
7: 这些树还是和他们一起种的呢。
6: 是啊，种树的时候你和小山东商量着写诗，我和小四川跟着当地人学唱歌。怎么唱来着？熄灭来的黄沙沙， 好大哟，把沙窝里的胡杨树埋住了。
8: 张丽，
9: 到。
8: 都准备好了吗？
9: 准备完毕。
8: 好，打开血压舱。
9: 是。
8: 把一号小白鼠放在航天服里。
9: 是。
8: 好，把航天服放在泄压舱里。
9: 是。
8: 把二号小白鼠直接暴露在舱体里。
9: 是。
8: 好，关闭舱门。王工，一切准备就绪，紧急泄压实验可以开始了。
7: 嗯，注意观察小白鼠的生理指标，
9: 各项指标正常。
7: 好，开始。
8: 座舱压力30千帕，20千帕。
9: 呀，泄压舱里的小白鼠全身都鼓起来了。
8: 8千帕，6千帕。
7: 停。
9: 报告王工、李工，直接暴露在泄压舱里的二号小白鼠已经死亡，航天服里的一号小白鼠还在觅食。
7: 嗯，记录。
9: 是。
7: 当座舱压力泄到6000帕时，暴露在座舱里的二号小白鼠体液沸腾，当即死亡。航天服里的一号小白鼠安然无恙。
8: 王工，实验表明，咱们的航天服能够承受压力的紧急变化。
7: 哎，航天服只是个小型的生命保障系统，我担心的是大的保障系统那道生命之门。
8: 哦，您是说连接返回舱和轨道舱的那道舱门？
7: 是的。
9: 王工，生命之门这个名字起得真好。
7: 在太空，航天员要多次往返这道门，所以这道舱门的密封性和控制系统非常关键。
8: 是啊，特别是飞船返回前两舱分离，一旦漏气，返回舱就会在几秒钟之内变成真空。
9: 是啊，航天员就会像刚才暴露在座舱里的那只小白鼠那样。哎呀，太可怕了。
7: 所以叫它生命之门呢。张丽，
9: 到。
7: 24小时之内密切观察这只小白鼠的各项指标。
9: 是。
7: 小家伙，你没事的。
9: 嗯。

0: 乖乖的啊。
1: 王公，您怎么跟小白鼠唠叨起来了？
2: 你不知道，咱们王公啊，刚工作的时候，一见到小白鼠就吓得哇哇直叫，做完实验几天都吃不下饭呢。您看现在倒好，几天看不到小白鼠啊，咱们王公反而着急呢。
3: 咱们生命保障系统的工作多亏了这些小家伙啊。
2: 是啊，
3: 这次备战神六有许多新的任务，还得麻烦他们呢。李想，
2: 到
3: 车备好了吗？
2: 备好了，
3: 走，开回去。
2: 走。
4: 怪了，就应该在这儿，怎么找不到呢？
5: 哎哎哎！你折腾什么呢？
3: 对不起，吵醒你了。
5: 我说，别翻书了，睡吧。啊！
3: 今天做了航天服的压力试验，我查查国外的资料，看看人家的设计，不光安全，还得讲究透气、舒适什么的。
5: 你这个总工程师啊！改行当服装师算了。
3: 啊？什么？
5: 我衬衫上掉了颗纽扣，跟你说了两星期了，你也没给我钉上。
3: 哎呦，我还真给忙忘了。
5: 真是。
3: 这航天服上的实验做完了，还得测试返回舱的压力系统。
5: 哎，别烦了，吵得我睡不着。
3: 你发什么火啊？我看把神舟五号挡上去以后，你的心事好像更重了，总说睡不着。
5: 神舟五号是成功了，可成功不等于成熟啊。我最担心的就是你们的那道生命之门。
3: 你跟我想到一块儿了。神五上天的时候，杨利伟正在返回舱工作，没有到轨道舱。可这次神六的航天员要进入轨道舱。这道生命之门至关重要。喂，哦，李想，什么问题？好，我马上就来。
5: 什么事啊？
3: 返回舱压力测试，舱门打不开，我现在过去。
5: 我也去。
3: 你不是累了吗？
5: 返回舱的舱门呐，就是生命之门，我得去看看。再说了，这大半夜的，我能让你一个人出去？
3: 你呀，发起脾气来像老虎。
5: 起床，
3: 好起来啊，又像。
5: 像什么？
3: 恕不奉告。
5: 你呀，走了。
3: 哎哎，外衣，披上外衣。
2: 王公，我们测试了三次，都是舱门控制系统有一个节点不通。更换这个节点以后再测试，这舱门就打开了。
3: 这样，李翔
2: 到，
3: 你组织各小组把控制系统的节点全部检测一遍。写出报告送我办公室。
2: 是，
5: 先等一下啊，
2: 刘总，您有什么指示？
5: 把报告送到可靠性中心检验。
2: 啊？哎，刘总，这
3: 老刘，干嘛要送到可靠性中心呢？我们已经查出原因了。
5: 我想知道是你们操作上的问题，还是节点本身的问题。
3: 哎，我们操作上的问题可以排除。
5: 你怎么保证？
3: 我的工作请放心，这是我们系统每个岗位的口号。我们的安装技师闭着眼睛连续接插37个电缆的差错是零，吊车手能把一根焊条在20米的高度垂直送进直径2厘米的啤酒瓶口，而且是一次性完成。
5: 王工，事关生命之门，在问题查清前光有口号是不行的。李翔，
2: 到，
5: 执行命令。
2: 是，刘总。
3: 莫名其妙。
5: 徐部长，一定要全部更换。
6: 不行，这太冒险了。
5: 故障不归零，那更冒险。
6: 可是刘总，好好好，我们别争了，咱找总指挥，让他定夺。
5: 好，
6: 走。进来。

0: 总指挥，哎，两位老总，怎么这一路吵吵嚷嚷的就过来了啊？
1: 总指挥，返回舱舱门控制系统有个节点不通，经过检查，怀疑是批次性的质量问题。
0: 哦，
1: 我想请徐部长他们装备部做批次性的更换，他就是不同意。
0: 总指挥，这个不通的节点是有备份的，有问题换一个就行了。搞批次性更换，就要拆开整个控制系统。 还有重新安装一遍，这个过程中如果再出现问题，不是冒险吗？这个节点虽小，却关系着生命之门能不能开关自如，故障不归零，我睡觉都不踏实。
2: 可是刘总，
0: 进来，
3: 酋长，吃饭时间到了，
0: 我看咱们大家先慰慰脑袋吧。走，
4: 想吃
0: 吃饭，
3: 一点胃口都没有，
0: 没胃口也得吃。走走走，吃饭。
1: 学学人家杨利伟嘛，神舟五号发射那天早上，本来是安排他吃点面条的，可他说不行，我得吃点肉，不然上天肚子饿了没劲儿。
4: 首长，这边请。
0: 哎，来，进来进来。先吃点清炒苦瓜，你们俩都消消火。
1: 好，
4: 吃
0: 来，
4: 动块儿啊！
1: 好，
4: 哎，
5: 我明白了。
0: 总指挥的意思是，要我们像航天员一样，学会调节情绪和心态。是啊，杨利伟心理素质真棒。火箭升空的瞬间，心跳依然是每分钟76次，了不起啊！
6: 航天员的心理和体能是训练出来的，但他们的生命安全可是由我们来负责。出一丁点差错。 都会酿成大祸。老刘说的对呀，舱门控制系统的节点，我看有必要做批次性的更换。我知道徐部长是怕重新安装有风险，可是有风险也要在地面上解决，我们不能给航天员带来隐患。你们说说，这次神舟六号成功的标准是什么？
7: 成功发射，正常运行，
4: 安全返回。
0: 健康出舱，对，你看这次的标准跟神五相比，增加了一条，那就是健康出舱。载人航天以人为本，一切工作最终都要体现在航天员的安全和健康上。徐部长，拆了再重新安装，确保故障归零。老刘，你那个拆装任务离不开王工他们那个系统，要注意工作方法。
4: 是。
8: 景文，哎，我说景文，别走那么快嘛！你看，这么一会儿，我们都在烈士陵园里转两圈了。哎，
9: 部长，别走了，你听我讲嘛。
8: 听你讲什么？那么复杂的舱门控制系统，说拆就拆，谁拆谁还负责，还必须达到一次性零故障操作，这简直……
4: 这是任务。
8: 你知道这任务有多艰巨啊？ 舱体空间那么小，必须把身子缩成一团，把手伸到缝隙里面去，凭着经验和触觉去操作。天哪，掉下一根头发都是隐患，稍有不慎就会引起爆炸。你明白吗，我的总设计师？
4: 你明白就行了吗？啊，你是专家，我的王总工程师。
8: 你当着那么多人训我的时候，怎么不说我是专家？
4: 你看你还是那茬啊！哎呀，好，工作上呢，我指挥你，回家你指挥我就行了吧？嗯，
8: 我哪敢指挥你？哎呀，怎么了？腰酸，我得歇会儿。
4: 来来来，坐这坐这，来，
8: 坐就坐。你看这两块墓碑是谁的？小四川。
4: 小山东，是啊，不知不觉又走到他们夫妻俩这儿了。他们在这儿躺了有20多年了。我怎么也忘不了那年中秋节，我们在这片胡杨林开篝火晚会的情景。
0: 摇不得摇不得，我今天不喝酒。
1: 哎，为什么呀？
0: 还有任务吗？
2: 什么任务？我们俩今天啊在实验室值班。
0: 值班去。
2: 我们走了。
3: 放心吧，月饼我们给你们留着。嗯，再见。
4: 注意安全。
5: 再见。
2: 嗨，这小两口啊一块儿值班好浪漫呢。
6: 看着这月亮啊，我就想这苏联把加加林打上去了，美国人上了月球了，啥时候我们也把飞船打上去啊？
4: 嗨，会有这一天的。
2: 是啊，人总是有一种渴望，希望自己像鸟一样飞上蓝天。可不，
4: 咱们呢也得抓紧研制载人飞船了，早一点进入太空，登上月球。到时候我就争取做第二个嫦娥，到月亮上喝桂花酒去。
7: 刘总，嫦娥是女的。
2: 哎，你们听，警报声。
1: 啊，警报声。
8: 去实验室那边。
4: 不好，出事了。
9: 其实小四川和小神都本来当时是可以逃生的，但是他们为了抢救实验室，拼命地往外搬高压氧气瓶，但是来不及了。他们是同我们一起来基地的，我们一起种护杨树，一起发誓要像胡杨树那样扎根西北。后来我才知道，小山东那个时候已经有两个月的身孕了。
10: 如果那次试验故障归零，他们就不会躺在这儿，而是和我们坐在一起。静雯呐，
9: 嗯，
10: 从发射基地破土动工到现在，已经有600多位航天人长眠在这静静的胡杨深处了。他们曾经是那么……
9: 老刘，你别说了。明天一上班，我就安排舱门控制系统的拆装工作，确保故障归零。
10: 好，
4: 王工，王工，王工，请回答。
11: 21.56秒，
4: 王工，别吵！你在舱里4个多小时了，别硬撑着呀，王工。
3: 没事，快结束了。
2: 哎，是啊，可是哎呀，这舱里又热又闷的，时间长了会缺氧的。
11: 可是，上一次我在模拟舱做实验，刚待2个小时就吐了。
2: 哎呀，这
4: 王工。王工，您出来休息一会儿，我进去接着装吧。王工，
3: 我个子小，动作方便，舱门控制系统我也熟悉。
11: 哎，你说里面空间太小，我们都钻不进去。
2: 总指挥，
4: 总指挥，刘总，
12: 是谁在返回舱里面？
4: 报告总指挥，是王工在里面。
12: 啊？怎么让他进去操作呀？
4: 总指挥，王工说。他要亲自拆装才放心呢。
13: 刘总尉，景文就这个脾气。李翔
4: 到。
13: 他进去多久了？
4: 报告刘总，4个多小时了。
12: 这么长时间了，不行，马上让他出来，不能出问题。
4: 是，王工，快出来吧。王工，
12: 快快开舱门。
13: 总指挥，
12: 等一等吧。不能再等了，万一要是……
9: 舱门控制系统全部组装完毕，可以测试了。
12: 哎呀，王工啊，你可把我们给吓坏了。好了，没事就好啊。你是这儿的总工程师，现在你下令。
9: 是。李翔
4: 到。
9: 开始测试。
4: 是。开始测试。报告总指挥，故障归零。
2: 成功了，真好。
12: 快叫救护车。
3: 是。
2: 您身体还好吗？您来北京吧。
9: 等神六上天，妈妈就回来。
2: 小时候我总埋怨您把我丢在北京老家，现在我做了妈妈，我不怪您了。
9: 妈妈这辈子最亏欠的就是你。有一次啊，我回北京探亲，你想听小红帽的故事，我匆忙地讲了一遍就走了，没想到你悄悄地录了下来，天天晚上躲在被窝里听，眼睛里还含着几滴泪珠。
2: 妈妈，等您退休回北京，我再不让您回大西北了，辛苦了一辈子，也该享享清福了。
9: 我好像看到了小四川，小山东。
5: 听众朋友，今天的广播剧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您的陪伴，我们明天再会。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0: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心理加油站节目。
1: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2: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3: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4: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0: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湖北之声的心理加油站。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阳，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今天的节目中，我们一同来关注重新看热榜，生活费变成敏感考题，我们该怎么谈钱。说个心里话，父亲角色缺位，缺乏陪伴的孩子怎么办？解忧杂货铺，工作干不好可能是这个原因。欢迎大家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里留言，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在应用市场直接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首先进入从新看热榜，
0: 热榜话题从新出发，大事小情平心而论，接下来这件事儿你怎么看？
5: 欢迎收听心理加油站，我是吴阳。每年军训的迷彩服更换下来，大一新生的大学日子才刚刚铺开。可有一件事儿，从暑假一直吵到现在，比任何一门专业课都要热闹，那就是生活费。前几天呢，话题大学生生活费才3000冲上热搜，一个财字像一根火柴点着了全网的情绪。起因呢，是一名网友晒出了一张账单，一名大一女生一个月花费3080块，早餐180，午晚饭900，奶茶120，水果零食400，衣服300，化妆品200，同学聚餐300。评论区呢，瞬间分成两个阵营，一边说这还嫌少吗？月入3000都算中产了，一边说这怎么够呢？光吃饭一天就得50-60。生活费本来是家里最寻常的一笔转账，如今却成了一道上热搜的敏感考题。今天我们不着急站队，先来拆一拆这笔钱到底花在哪儿，两代人的账本为什么对不上，以及我们应该怎么好好的去谈钱。
6: 深夜11点，热搜还挂在榜单上，社交平台的评论区依然在滚动。一张3080元的账单被翻了又翻，早餐180，午晚饭900，奶茶一周2次120，水果零食酸奶400，同学聚餐 AA 制2到3次300，美发美甲洁面150，桶装山泉水5天一桶90。有人对着账单掰手指头，这哪是生活费，这是精致生活说明书，精简掉一半，1500处处有余。有人翻出自己上大学时的旧账本，一个月600还花不完。那会儿食堂的麻辣烫3块钱能吃饱，如今动辄几十。两拨人隔着屏幕，谁也说服不了谁。最后一条高赞评论一锤定音，3000够不够，取决于你爸妈挣多少。话扎心，可仔细想想，这句话才是这场争吵真正的起点。这场架从深夜吵到凌晨。有人搬出2026年全国大学生月均生活费1860元的数据，说3000块已经是妥妥的前20%。有人反驳，平均数再漂亮，也抵不过食堂窗口一张涨价的价签儿。也有人翻出上个月的转账记录，对着屏幕轻轻叹气。生活费这排账，钱到底花在了哪里？还得先让数据说话。心理加油站继续带来，生活费变成敏感考题，我们该怎么谈钱？
5: 先来看那张炒翻全网的账单。说实话，我第一次看到这份明细，第一反应是这姑娘记账记得挺清楚啊。 早餐六块乘以30天180，午晚两餐15块一顿，一天两顿900，奶茶一周两次，一次15，一个月120，水果零食酸奶一周100，一个月400，衣服300，化妆品200，同学聚餐 AA 制2到3次300，话费加网费130，桶装水90，美发美甲洁面150，生活用品100，班费30，资料费100，七七八八加起来真的3080。有人替他粗略算过一笔结构账，一日三餐1080，水果奶茶零食这些是休闲花销520块钱，衣服化妆品美发美甲这些是形象开销650，同学聚餐300块这是社交花费。换句话来说呢，将近一半的钱花在了吃好和体面上。也有人呢替他算过另外一笔账，真正意义上的刚需，那就是三餐话费、日用品、学习资料，这些加起来1560，剩下的都是可以商量着来的弹性消费。可是可以商量这四个字恰恰是两代人最容易吵起来的地方。评论区有位网友说得很直白，月入3000难道不属于中产吗？这话一出来点赞一片。可是也有年轻人回了一句，你父母有奶茶水果吗？有聚餐吗？你看同一张账单，有的人看到的是奢侈，有的人看到的是日常。那么数据到底怎么说呢？2026年全新的全国大学生消费调研显示，全国大学生月均的生活费大约是1860元。再往前翻10年，2016年这个数字是1212元，十年涨了一半还多。麦克斯研究院2025年发布的在校大学生消费行为研究也印证了这一点。2783名受访在校生平均每个月的生活费是1744元，比2016年多了532元，涨幅 43.9%。 说白了，生活费这回事呢，不是这些年轻人突然飘了，是物价也在真实的发生改变。网上还流传过一张大学生生活费排行榜，1200块钱左右算是经济型，1300到1500叫小温饱，1600到1800叫大温饱，1800到2000算小康，2000到

0: 2500是宽裕。说来说去，大多数人都是走在温饱到小康的路上。麦克斯的报告里还有一组数字，多数学生的生活费集中在每月1200到2000元之间，大约只有一成的学生每月超过2500元。你看，数字和数字之间隔着的正是城市、家庭和过日子的方式。那么钱都花在哪儿了？答案可能比你想象的要更加朴素一点。中国高校餐饮研究报告2025显示，在校大学生月均餐饮支出是1075元，光吃饭就吃掉了一个月生活费的大头，剩下的是话费、水电、日用品这些刚性杂项，一个月下来200-300，再往下排才是社交娱乐、买衣服这些弹性消费。而且大一新生的第一个月往往还要额外置办被褥、洗漱用品、学习文具，再加上社团聚餐，普遍要在1800到2200块钱才赚得开。这是为什么很多家长觉得第一个月特别费钱。可我们还要提醒一下，平均数这个东西是最会骗人的。1860元是全国平均数字，北京大学生月均生活费接近了3000元，广州约是2500元，而青海、新疆、宁夏等地要低得多了。有人给1500块钱的生活费列过一张细则，餐饮900，水电通讯100，日用品120，学习资料80，人际交往150，剩下的150块钱是机动的，每一样都抠的是明明白白，几乎不留余地。而在北上广深，光是食堂一天三顿就要35到50块，一个月纯吃饭就奔着1000多去了。所以你看，在这场争吵里，其实没有谁在撒谎，只是每个人手里的账本是不一样的。那些住在食堂、宿舍、教学楼三点一线的孩子，和要应付社团、聚餐、恋爱和网购的孩子，他们花的根本就不是同一笔钱。而数据是镜子，照出的不是孩子的虚荣，而是不同家庭的处境。那句3000够不够，取决于你爸妈挣了多少，听着扎心啊，其实是把这场争论最底层的窗户纸给捅破了。我们吵的是钱，可是真正打量的是各自的家庭。心理学上有句话叫做，人对钱的敏感往往是对安全感的投射。生活费不只是数字，它是一根针，探进了两代人的钱包和面子，还有心里那个我配不配的疑问。所以先别着急去批判谁，也先别让平均数绑架了情绪。1860也好，3080也好，都只是坐标，不是标准答案。先看清楚这笔钱流向哪里，我们才有资格去谈它到底该不该这么流呢。
1: 微信家庭群里，一位父亲发了条帖的截图，过两个星期女儿要去上大学了，商量每个月给她1000元生活费，她嫌少，非说不够，问我要2000元。你们大学生都要买啥啊？1000元还不够花啊？评论区瞬间炸锅。有网友接茬，我大学那会儿一个月600就够花了。有学生反驳，您那会儿食堂一个菜1-2块，现在一顿午饭15块打底。还有人说1000块够吃饭，可大学不只有吃饭，还有宿舍夜谈后的奶茶，社团招新后的聚餐，室友生日那天的 AA 蛋糕。父亲想不通，吃饱穿暖还不够吗？可女儿那句不够翻译过来也许是我怕被落下。其实两边都在怕，家长怕给多了孩子学坏攀比乱花，孩子怕给少了窘迫自卑被圈子落下。而这场争论里最沉默的往往是孩子本人，他的日子正夹在两个数字中间。这就是今天要聊的争议，1000元能吃饱的家长和要社交体面的00后，他们中间隔着的不只是30年的物价，还有两个时代的眼睛。这场架吵的从来不只是钱，而是4个字儿：你懂不懂我。心理加油站继续播出，生活费变成敏感考题，我们该怎么谈钱？
0: 先来讲两个家庭的账本之争。新周刊的报道里有个故事，一位父亲在网上发帖说自己马上要送女儿上大学了，商量着生活费，他开价是1000块，女儿嫌少要2000。父亲很困惑，你们大学生都要买啥呀？1000块还不够花。底下的评论里有人过来接茬，我当年读大学一个月600都够。有学生回他，您那会儿一个菜1-2块钱，20块钱就能吃到饱，现在食堂一顿午饭15块是常态了。 这不是谁对谁错的问题，是两代人的数据库是不一样的。60后70后父母记忆里的大学是馒头咸菜大锅饭，00后眼里的大学是社团聚餐、奶茶续命、课程资料、实习简历。有句话说的挺透彻的，20年前和20年后上大学，社会基础消费水平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如果停留在一个菜一两块20元就能吃饱的认知里，父母和子女在生活费上的分歧几乎就是注定的。有家长算的是生存线，吃饱穿暖，1000块钱绰绰有余；有孩子算的是生活线，除了吃饭还有人际往来，自我打理，偶尔的体面。其实家长这边也是挺难的，给少了担心孩子在学校里窘迫自卑，给多了又怕孩子缺乏规划大手大脚。有学生反倒是替父母说话，家里条件确实一般，支持不了爱好，只能保证基本生活，这也是无可厚非的。怕来怕去，钱就成了家里最不会说话又最会伤人的东西。比如说社交体面这4个字，00后有自己的解释。大学生木木家里每个月给1500块钱，父母都是普通上班族，家里呢还有一个上高中的弟弟。木木平时省钱加做家教，一个月能攒下1000块，可他说了一句很重的话，如果生活费刚好只够吃饭，那这个同学可能就会因为没钱而回避甚至是拒绝社交。大一刚开学，别人邀约你，你拒绝了，再往后有什么活动，别人也很难第一时间想到你。在他看来，孩子失去的表面上的是一次聚餐，实际上是一次次参与人际交往的机会。家住在武汉，在广州学医的周玲，父母给他的生活费是2000块钱。他说，如果只是在学校里面的活动绰绰有余了，可一旦有自己的爱好，比如和朋友出去聚餐，就不太够了。周玲喜欢 cosplay， 就自己接假发定制的活来挣外快。他还有一句话说得更加直白，明明家里条件过得去，却非要你天天喝粥啃馒头，那不合适。有意思的是呢，网上有个帖子问，有没有发现上大学后抱怨1500不够用的基本上都是女生，评论区就吵成了一片。有男生说是化妆品买多了，有女生算了一笔账，卫生巾、内衣、洗衣液、湿巾、布洛芬，这些男生永远不用买的支出每个月都在默默扣钱。你看够不够从来不是一道纯粹的算术题。那么来个极端的，5000块一个月够花吗？西郊利物浦大学的新生熊可儿家里就给他订了5000块钱的生活费。为什么是这个数呢？西郊利物浦是中外合办大学，一年学费93000元，食堂没有财政补贴，一顿饭20多块，一天3顿60-70，光吃饭一个月就2000上下了。5000块在校内算是中上水平，够覆盖日常，还能支撑他周末在江浙沪周边走上一走。他自己也承认，高中时不懂规划，乱花过钱，上了大学开始当助教做家教，才慢慢有了金钱的概念。和他同校的女孩 CC 每个月生活费是3000到3500块，不够用时就找父母要红包，或者动用自己的私房钱。他说开口要钱不难为情，但是每一次都要做一番心理预设，爸妈会不会给，会给多少，怎么才能让他们多给一点。你看一笔生活费把孩子逼成了谈判专家了。而在另外一边呢，哈尔滨工业大学威海校区毕业的小钱说，家里给3000，每个月都是花不完的，2000块就能过得非常好了，光吃食堂一天才25。同一个问题两个答案都没有错，5000够不够取决于你在哪个城市过哪种生活。麦克斯的数据里，每月生活费2500元以上的学生大约只占据10%，5000块在普通家庭的账本上已经是一笔沉甸甸的数字了。说到这儿，我们也想聊聊这背后的心理，家长攥着我当年的尺子量着今天的孩子，量出来的可能全都是奢侈，孩子拿着我的同学的尺子量着自己的日子，量出来的全都是窘迫。可是你知道吗，这两把尺子都是拿自己的经验去丈量对方的人生。家长怕的是孩子攀比虚荣学坏，孩子怕的是被落下被看低不合群。一个怕字两边都在怕，只是怕的东西不一样了。换个角度来想呢，两边人都想用自己的方式去爱对方，家长爱的是省钱，孩子爱的是要强，只是这两种爱常常没有对上频道，而怕恰恰是生活费这道考题里最需要被看见的地方。
1: 广州的一位妈妈 女儿读民办本科。开学前，他翻了当年广州的最低工资标准，给了2300。过了几个月，发现不够，挑到2500，再过一阵，又挑到2800。他一路试，一路调，才找到那个让女儿不窘迫，自己也不吃力的平衡点。北京的一位父亲陪女儿报到后，专门去学校周边逛了一圈，把食堂、超市、水果摊的价格挨个看了一遍，回家就把生活费从2000涨到了3000。他说，孩子独自在外，囊中羞涩，容易心生局促，缺乏安全感。可另一边也有孩子饿着肚子，也不敢跟家里开口，怕被问钱都花哪儿了，怕被数落。你看，那些吵得最凶的家庭，往往是一方拿着旧账本，一方过着新生活。晚饭桌上，孩子低着头扒饭，家长欲言又止，这样的夜晚在多少家庭里反复上演。生活费这道题从来没有标准答案，只有一家人坐下来一起重新认识2026年的物价，也重新认识彼此。数字可以吵，日子不能不过，别用过去的尺子量今天的生活。这句话送给家长，也送给孩子。心理加油站继续播出，生活费变成敏感考题，我们该怎么谈钱？
0: 先来说一个让我印象特别深的故事。今年开学季，一位父亲送女儿到北京报到，办完手续，他没着急走，而是把学校周边逛了一遍，食堂的价签、超市的日用品、水果摊的标价，心里记了一笔账。回去之后呢，他做了一件事儿，把女儿的生活费从2000涨到了3000。面对质疑，他说，我并不是溺爱啊，孩子独自在外，囊中羞涩，容易心生局促，缺乏安全感，17、18岁是最好的年纪，我希望他没有经济顾虑，轻松开心地过完大学。说句实话，第一次读到这条新闻，心里是暖的。这位父亲没有坐在家里用我当年的旧账本给孩子定价，而是走到孩子真实的生活里，亲眼看了看2026年的物价，这才是认知更新该有的样子。父母这一刻到底需要更新些什么呢？第一，需要更新的是物价账本。数据不会骗人，全国大学生月均生活费从2016年的1212元涨到2026年的1860元，10年涨幅超过50%。光吃饭这一项，在校大学生月均就要花费1075元。那些20块能吃到饱的记忆属于20年之前，而不属于今天。有位辅导员讲过一个非常极端的例子，有家长呢拿着家里的标准要求孩子每个月给1500，还嫌孩子日均花费50太多。可孩子在学校，食堂热水、洗衣、文具，样样都要自己掏钱，所以食堂、超市、水果摊的价格得亲自去看看才算数。第二，要分清大件和日常。学费、住宿费、手机、电脑，这些大额开销是年度账，不应该摊在每个月的生活费里来算。很多孩子觉得钱不够花，是因为把大件消费混进了日常预算，产生了错觉。该另算的另算，该聊清楚的要聊清楚。第三，从管理者变成盟友。广东白云学院应用心理学系的教授陈晓观察到一个现象，有些家长要求孩子汇报每一笔钱的去向，甚至要提交账单。可如果父母要干预孩子的每一项花销，生活费就从支持变成了关系的压力源。他提醒家长，不妨反过来想想，我是在帮孩子管理生活，还是通过控制他的消费缓解自己的焦虑呢？完全撒手和事无巨细的管控，本质上都是没有把孩子当成一个可以沟通的独立个体。那怎么当盟友？有一对母女的做法可以作为参考。张冰冰每个月给在本地读大学的女儿1600块钱的生活费，这个数字呢不是单方面定的，是母女二人坐下来，结合当地消费水平和家庭收入一起来商量的。女儿还有兼职拿奖学金赚的钱，也完全由她自己来安排。还有一位妈妈把生活费和一些小目标挂钩，比如英语打卡完成的好，减重计划坚持住了，生活费就多一点点。方式不同，但是都是在找协助和控制之间的边界。另外，无锡也有几个家庭的做法也值得说道说道。胡先生的女儿在南京读书，每个月给2000块生活费，他跟女儿说不够了就跟我们说，结果孩子不仅够用，每个月还能存下300-500块。钱女士的孩子在上海读书，她参考朋友家孩子的标准定了3000块，每个学期一次性打12000块钱，平时基本不用问钱花到哪儿。 他说啊，都是成年人，总要学着自己来生活。几年下来，孩子寒暑假回家还能节余两三千块。还有一位徐先生，孩子在徐州读书，标准是每天100块。

0: 力这四个字，孩子现在也该听一听了。那么孩子的这一刻要如何学会对自己的钱来负责呢？第一，还是得先学会记账，再学会花钱。武汉的大三学生杨傲然坚持每天记账，课余还做点小生意。他的生活费曾经跟着恋爱状况一起来起伏。异地恋的时候，父母每个月额外给1000块钱的恋爱经费，分手之后这笔钱就取消了。你看，钱这件事儿，越早自己管，越早就能自己长本事。第二，自己挣一点，心里更有底。四川姑娘陈子棠每个月父母给1800块，课余时间她做家教，帮邻居照看老人，代取快递，兼职和奖学金攒成了自己的小金库。她说，不想一直依靠父母，攒下的钱是以后实习租房真正走入社会时的底气，钱里有了自己挣的部分，花起来才会真正掂量。第三，要给钱分心理账户。陈晓教授的建议非常实用，一个月的生活费别看成一个大的总数，试着要分成几个小账户，吃饭多少，学习多少，社交多少，激动多少。当娱乐账户里只剩下300块的时候，你就更加容易意识到这个月是不是该收着点了，这比父母盯着一笔一笔的查账有用得多。第四，区分需要和想要，也要敢开口。有辅导员观察，有的新生每个月2500块钱还喊不够，核心问题是没有分清刚需和欲望。而另外一个极端是，有孩子当天没有钱吃饭了，却不敢向父母开口，不是不想麻烦家里，是怕被责备，怕解释每一笔开销。陈晓说，如果连基本的生活都保障不了，孩子却不敢说，那要反思的就不只是孩子会不会省钱，而是亲子之间是不是已经失去了求助的通道。也有孩子啊，试着主动沟通。有个女孩每个月生活费是3000块钱，大额消费父母另给，可是月底依然不够。她主动跟父母提出来，能不能改成每10天发一次，把一个大的数字拆成几份，反而更加容易管住自己。你看，孩子学会负责，往往就是从这么一个小的请求开始的。最后，我想把陈晓教授的一句话送给每一位听众：生活费是让孩子练习掌控自己人生的机会，你给他信任，他才有可能学会在获得选择权之后真正承担起选择带来的后果。其实谈钱这件事儿，说难也难，说简单也简单，他需要的不是谁赢谁的辩论，而是坐下来先问问最近在学校过得怎么样，吃得怎么样，先谈生活再谈钱，先给信任再谈钱，先学会负责再谈钱吧。钱是爱的表达，不该成为控制的绳索。生活费是人生的练习，父母练习放手，孩子练习承担。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生活费变成敏感考题，我们该怎么谈钱。接下来是一小段广告和半点报时，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将抽取近段时间以来的留言和来信，为大家进行分析和解答。别走开，马上回来。
1: 我给古人写一封信，对他说，我们曾见过嫦娥，见过玉兔，也见过悟空，告诉他我们的天上有鲲鹏，海中有蛟龙，在更远的地方还有天宫，我们能向墨子发问，以九章寻踪，也能腰足冲之推演世间万物，还能以北斗观天下，以天眼看透苍穹，也能御神舟遨游升空。
2: 科技创新10年引领，大国神器接续闪耀。你看，中国古人的想象正在以一种全新的形式在新时代成为现实，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以创新意识引领中国向未来阔步前行。

0: 北京时间23: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3: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4: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5: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0: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6: 湖北之声心理加油站正在为您直播。大家好，我是吴阳。大家可以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在应用市场直接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上半段节目中，我们一起了解了最近的热门话题，生活费变成敏感考题，我们该怎么谈钱。来看看网友们的留言。永杰他说，正常消费参考各地最低工资标准，视家庭情况略低于或者是略高于该标准就可以了，非必要消费因人而异，不可强求。贾爸爸他说啊，1500块钱左右应该是合理价位，但确实真的进了社会，找到了一个3000块钱一个月的工作，你才知道什么才叫节约。木南他说，大学生的生活费一个月多少钱够花，要看地区和学校物价，更看花钱的人。当开始挣钱养自己的时候，消费观又会发生很大变化，很多东西只有自己真正开始挣钱才能明白。久安他说啊，生活费的定价其实是可以预算出来的。开学的时候，家长基本上都看到了食堂的菜价，然后就看你预算里加不加上除了一日三餐之外的开销了。作为一个普通打工者的我，不太愿意自己的孩子只吃最便宜的饭菜，所以我会告诉他，在一日三餐上不能太节俭，其他的东西嘛，就需要量力而行了。好的，感谢大家的分享。在接下来的下半段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来听到。说个心里话，父亲角色缺位，缺乏陪伴的孩子怎么办？解忧杂货铺，工作不好找，可能是这个原因。同时，你可以在九头鸟 FM 上寻找心理加油站的节目专区，参与话题互动。
0: 别让情绪对不起生活，别让愁容遮挡住快乐，解忧信箱，不妨说说你的心里话。
6: 好，我们来看到第一位网友的提问，他问：男孩的成长培养离不开父亲的参与，但孩子父亲只提供生活费，却不陪伴孩子，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呢？
7: 我从孩子出生就独自带他，和对方沟通了很久，现在对方终于愿意支付生活费，但我还是很犹豫。我看过很多资料，都说到男孩的培养离不开父亲，我也想过让对方抽时间陪陪孩子，可对方似乎并不愿意，一直对这件事冷处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难道不是所有父母都会爱自己的孩子吗？那我到底应该怎么抚养男孩才对？我在网上也看过一些分析，现在只能推断对方是因为讨厌我，所以才不喜欢这个孩子。真的是这样吗？真的会有男人不爱自己的亲生孩子吗？
6: 来看到老师的回复，老师说，看完你的提问，能感受到你内心的困扰，以及对养育男孩的迷茫。实际上不仅仅是你有这种情况会出现父亲缺位、缺少陪伴的问题，很多本身处于婚姻关系中的家庭也普遍存在着父亲的陪伴比较少的情况。 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一本书，名字叫做《消失的父亲，焦虑的母亲，失控的孩子》。那么面对这种父亲缺位的情况，我们可以怎么做呢？结合你遇到的具体困扰，我有几点建议分享给你。第一，可以试着继续和对方来沟通一下，对方不愿意陪伴未必是他真心排斥，或许他自己也卡在了这里，不知道该怎么处理，也不知道该怎么给孩子陪伴。我们可以先想一下具体可操作的方法提供给他，来争取更有效的支持。从你的描述来看，你向对方提出陪孩子的邀请之后，他一直不愿意冷处理。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这很可能和他本身的沟通模式是有关的。他未必不爱孩子，也不是一定不愿意陪伴孩子，更大的可能是他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去陪。你也可以回想一下，之前你和他相处的时候，他是不是遇到过冲突矛盾，就总是用冷处理的方式应对？这其实是受他自身成长的心理影响，他不知道该怎么解决这些问题，只会用回避的方式来应对，甚至可能啊，他自己的父亲当年就是这样对待他的。如果我们试着从这个角度理解，就会对他建立更加合理的期待。况且他既然愿意给孩子支付生活费用，说明你之前的沟通已经起到作用了。你可以梳理一下之前的沟通里哪些方式是有效的，之后沟通时可以继续来沿用。从沟通的层面来说，我们希望对方给孩子陪伴，但对方不愿意，那么可以试着做进一步的沟通。沟通本身呢是双向的，我们不仅要表达自己的想法，也要去听听对方的想法，看他的卡点在哪儿。那么你可以再约他聊一聊这个话题，聊之前也可以做一些准备。一方面要遵循不批判不指责的原则，如果交流时带着批判指责态度，很容易引发对方的防御心理，结果就是他继续回避冷处理，不肯与你沟通。另外一方面，可以提前想一想，在他的能力范围之内，可以邀请他用什么样的具体方式来陪孩子。比如一周抽出半天或一个晚上，陪孩子打打篮球，吃顿饭，看场电影，或者只是和孩子聊聊天等等啊。之后再在具体的交流当中听听他的想法。当你理清这两点之后，就可以找到一个合适的时机和他做进一步的沟通。在你表达出真实的感受、想法和邀请之后，就可以听一听他的考虑。比如如果他说一周抽半天没有时间，你说的这些活动他也不擅长，那么就可以进一步的问他，觉得多久陪伴一次比较合适，他更喜欢和孩子一起做什么样的事情，听听他的想法。那么也可以问问他，如果线下陪伴不方便，能不能保持线上的连接，比如每天和孩子视频一次，只是表达对孩子的关心和爱就可以了。就这样，双方都说出自己的感受和想法，最后协商出一个可行双方都能接受的平衡方案。第二，和孩子的沟通也是非常重要的。你可以听听孩子的心声，看看他对父亲和对你有什么样的期待。另外呢，其实我们希望父亲陪伴孩子最终的目的也是让孩子感受到父亲的爱，让孩子更多的连接到父亲的力量。如果和父亲那边沟通很困难，只要我们和孩子这边的沟通到位，父亲缺位带来的影响就不会那么大了。同样呢，在与孩子沟通的时候，我们也要先听听孩子自己的想法，看看他对爸爸很少陪伴这件事儿是怎么看的，对爸爸有着怎样的期待，又对你有着怎样的期待。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如果我们感知到孩子确实认为爸爸不陪伴就是不爱自己，但同时他又非常渴望，那么我们可以帮孩子做一些认知调整，告诉他爸爸妈妈分开是两个人的事情，和他没有关系，也不代表他不够好。爸爸不陪伴也不是不爱他，只是爸爸有自己的局限，暂时没有办法做到。如果孩子现在年龄比较大了，也可以鼓励他自己主动的和爸爸来表达。当孩子能明白你们分开不会影响到他的自我价值，不代表他不好，就不太会因为你们的分开而怀疑自己。其实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爱就是需求的满足。如果我们能和孩子保持良好的亲子关系，多倾听他的情感需求，给予足够的看见认可，他的内在就不会有太多的缺失，就会感觉到自己是被懂得被爱的，这也是我们最终想要达到的目标。所以这一方面啊，如果可以请爸爸来满足孩子，我们尽量去争取。如果孩子爸爸实在做不到，也不代表就没有其他的办法来满足孩子，我们可以自己给到孩子满足。 另外一方面呢，想要满足孩子的需求，首先我们得学会照顾好自己。当你能好好爱自己，满足自己的需求，内在才会有足够的力量照顾好孩子。第三，在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父亲的力量不一定完全来自于父亲，也可以来自其他合适的好的课题。我们常说男孩的培养离不开父亲，从广义上来说啊，本质上是男孩需要内化的父性的力量。而不仅仅是男孩，其实女孩也一样，要想成为完整独立的人，我们都需要内化父性力量和母性力量。这两种力量其实每个人都内在具备的，我们需要做的就是激活和整合。实际上现实生活当中，很多父亲本身呢是不具备足够的父性力量，自然也没办法给孩子。父性力量代表着坚定、认可、韧性和力量，不少父亲本身就缺乏，但除了生父，我们还有很多其他渠道可以帮助孩子获得这方面的能量。比如欧文亚龙，他的父亲本身就没有什么力量，但是他找到了获得父性力量的方法。小时候他常去图书馆看书，和书中那些充满力量的权威角色建立连结，借由榜样的力量激活了自己的内在，最终成为一个敢于突破自我的人。后来在生活、学习和工作中，他也遇到了很多好的父性课题，都给到他不少的滋养和支持。其实孩子身边的亲近的男性长辈都可以成为父性力量的来源，比如舅舅、外公、体育教练、某位老师等等，也可以是孩子喜欢的电影里的某个有力量的角色。只要我们恰好的去引导，帮助孩子内化这部分男性力量，也就能够同样的促进他成长。另外，我之前记得啊，我们全家去做家庭咨询的时候，咨询师就会单独跟我讲，如果我作为妈妈本身就很有力量感，那孩子其实不太会缺来自父亲的力量。也就是说，如果妈妈自己非常强大，能自己整合好父亲和母亲力量，成为一个完整的人，孩子也能从妈妈这儿获得足够的力量感。因此，还是回到我们提到的那一点，照顾好自己吧，帮助自己提升力量感，实现内在的完整与整合，本身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向。慢慢来，好好加油。好，继续来看到下一位网友的提问，他问，我是一名21岁的大学生，留级之后既愧疚又迷茫，还特别焦虑，应该怎么办呢？
8: 我今年21岁，是一名在校大学生，之前因为贪玩不懂事，挂科太多导致留级。现在我想趁着留级这一年好好学习补救，顺利拿到毕业证，而且留级后空闲时间比较多，也想试着准备考研。和家人商量留级这件事的时候，我心里特别愧疚，要让父母多交一年学费，被骂的时候我也只能乖乖听着不敢吭声。我还特别怕别人知道我留级的事，觉得特别丢脸。现在我每天都焦虑不安，忍不住会想，要是留级一年还是把事情搞砸了怎么办？拿起手机的时候都在骂自己颓废，心里乱糟糟的，也做不出学习计划，总觉得留级有太多未知在等着我。想找人倾诉又怕别人知道这件事，现在的我特别焦虑，也迈不过心里这道坎。
6: 直接来看到老师的回复，老师说，看完了你的文字，我也了解到你的经历，过去因为贪玩不懂事，挂科太多导致留级，那么我们现在一起来聊一聊这件事儿吧。关于好好休整，我在过去你玩的时候一定也收获了很多不同的体验。在我们的文化里，好像按部就班才是好学生，听话懂事才是好孩子，但其实在我看来，能玩，偶尔能够任性一点，去做自己喜欢自己想做的事情，未必就是坏事。也有不少人考了好几年才考上好的大学，其中也有因为贪玩而耽误学业的例子。我们见过很多优秀的人，其实都有类似的经历，比如黑塞、歌德都走过这样的弯路，三毛也是如此。其实很多独立思考的人啊，在玩乐的过程里也一直在思考自己到底想要什么样的生活，会玩在现在反而是一种特别的能力。所以借着这个机会体验挫折，利用留级的时间好好补补功课，你当年都能考上好大学，那可是闯过了高考这道难关的，现在努力补救一定可以顺利拿到毕业证。你说留级之后有不少的空闲时间，这其实也是很宝贵的机会，可以好好规划，除了补修功课还能准备考研，这已经是非常棒的开始。停下来休整调整，体验不一样的生活，本就是一段难得的经历， 你并不是能力不行，只是别人在埋头学习的时候，你选择去做了自己想做的事情而已。那么再说说关于自我，经过这件事情，你也更能体会到金钱的重要性了。最在意的事情就是让父母多掏一年学费，被责备也默默承受，没有反驳。在父母心里，也许心疼的不只是钱，更多的是他们会觉得你之前没有好好努力，毕竟你选了一条和大多数人不一样的路。你先去玩，体验生活，没有一直埋头苦读，也终于亲身感受到了一直放纵会付出什么样的代价。我其实很欣赏你的态度，你对父母心怀愧疚，也愿意接纳他们的情绪，这本身就是为自己的行为负责的表现。你没有抱怨父母，也没有因此气馁。我们常说过程比结果更重要，当你毕业读完研，开启人生的新阶段，这条路虽然走得辛苦一点，但等你达成目标，一定会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你还年轻，失败挫折，哪怕努力之后没能得偿所愿，都是帮我们更好认识自己的机会。愧疚可以转化为动力，而别人其实没有那么在意我们的过往。你想想看，我们会在一个人考了三年才考上岸，还是会在意他最终上了理想的学校呢？我猜你心里一定有了答案。当你情绪不好，被愧疚和焦虑包围的时候，多给自己一点肯定，不妨试着描绘一下五年之后自己的样子，也想一想自己到底喜欢什么样的专业。与其心里乱糟糟的，不如拿起几页书来读上一读。暂时没有学习计划也没有关系，可以先读读书，比如看看歌德的作品，了解一下苏东坡的生平，我猜你一定会从中收获很多力量。还有我很喜欢的心理学家欧文亚龙，你也可以看看他是怎么一步步成为自己的。当你把重心放回到自己身上，朝着目标努力，努力过程本身就已经足够精彩了。也可以试着从明天开始去图书馆找一个能让自己安心坐下来的环境，等一本本书读完，你一定会有不一样的感受。下一位网友的提问是，19岁大一女生该怎么面对小群体的语言和人身攻击呢？
9: 我今年19岁，是一名大一女生，我经常被人说闲话，但不知道该怎么解决。我本身是高敏感人格，还特别容易焦虑内耗，待在这样的人际环境里，我压力特别大，状态也受到了很大影响。别人说的一句话，我会翻来覆去想一整天，一直纠结放不下。只有对方不再说我了，我才能放松下来。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而且我也没有勇气回击他们。
6: 还看到老师的回复，老师说，我看到你的问题是19岁女大一新生如何面对小群体的语言人身攻击，标注了人际边界、矛盾冲突、舍友同学三个标签。看起来你和身边的同学发生了矛盾，面对小群体的语言人身攻击感觉很痛苦，不知道该怎么应对才来求助的。从你的描述里，我总结了几个点供你来参考。第一，你说自己经常被人说闲话，却不知道该怎么解决，本身呢就是高敏感性格，还容易焦虑内耗，在这种人际关系里压力很大，也

0: 重影响了自己的状态。我能感受到你内心的冲突、内耗、难过与受伤。被人说闲话，很容易让你觉得是自己不好，觉得自己被批判、被指责，内心压力堆积，却不知道该怎么面对。第二，你提到过别人说的一句话，你会翻来覆去的纠结一整天，只有对方停止议论，你才能放松下来。我感受到的是你一直处于紧绷状态，别人的攻击会让你长期处在紧张里，忍不住反复琢磨一句话。第三，你说自己不知道怎么办，也没有勇气回击。那么在这个层面，我感受到的是你内心的无力、迷茫和焦虑。你其实希望自己能有勇气回击，可目前还做不到。那到底该怎么办呢？其实可以首先疏导一下内心情绪，看见自己的受伤、难过、愤怒和纠结。其次，要慢慢地拉开和对方的心理距离，试着把自己的事儿和别人的事儿区分开来。别人说你闲话，那是别人的事情，你没有办法改变他们的行为，但你可以调整自己的心态。不要因为他们的言语攻击就陷入自我怀疑、自我攻击，而是要学会客观看待自己，理解自己，包容自己。最后，如果觉得自己暂时还做不到，可以找到你信赖的人来求助，在可靠的关系里慢慢获得疗愈，同时在日常里一点一点地提升自己，慢慢建立自信，确立自我价值感，积蓄内心力量，要学会应对人际关系当中的压力。虽然不容易啊，但是慢慢来，一定会有克服的。来看到这位网友的提问，他问，老师你好，我现在读高二，学习越来越跟不上了，还因为身材焦虑想休学，我该怎么办呢？
1: 初中的时候我出现过心理问题，吃药后胖了很多，体重从90斤涨到了140斤，当时感觉天都塌了，而且随着学习压力越来越大，我的体重几乎只增不减，我感觉非常痛苦。初一初二的时候，我是个爱臭美的小女生，性格也开朗，愿意主动和同学一起玩，遇到机会也会大胆争取。但身材走样之后，我的性格变得越来越封闭，几乎和曾经的好朋友都断了联系，也不愿意参与社交。初三的时候，我还因为身材遭遇过校园霸凌，从那之后，我和别人交往时就更畏缩了，总是担心大家会因为我的身材排挤我。事实上，确实有一小部分人会这么做。可以说，身材变样之后，我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初中的时候，为了准备中考，我没顾上身材管理，那时候成绩还不错，对我来说至少还有一点精神支柱，至少成绩好是我在外人面前的底气。可上了高中之后，我的学习越来越跟不上，我觉得自己一无是处，和同龄人比，我的体型更胖，成绩也不如其他同学，我特别想逃离学校这个环境。
0: 直接来看到老师的建议，老师说啊，首先要给你点一个大大的赞，你能有勇气在遇到困境的时候向我们来求助，这已经是非常棒的开始了。心理学里有句话叫做看见即疗愈，自我觉察往往就是改变的起点。你自己也提到过，因为身材霸凌你的同学只是少数，针对这个情况，你可以先找现任的班级的老师，比如班主任来反映情况，这是非常有必要的。班主任会出面训诫那些霸凌你的同学，实在不行，你也可以把这件事儿告诉校长。另外，你现在就读的高中有没有住校的心理老师呢？如果有的话，你可以找他聊聊，如果他认为事态严重，也会主动和班主任来沟通的，帮你解决问题。而且住校心理老师的服务一般都是免费的，也是一个可行的解决方向。除此之外呢，如果你现在吃的药是医院的医生开的，你可以去找开药的医生，告诉他目前吃药呢让你胖了50斤，问问能不能帮你换成不会导致体重增加的其他药物。换了药之后，你的体重就有可能慢慢回到原来水平，身材焦虑自然就会缓解，就能安心地投入学习。真心祝愿你面对现在这些问题能够早日得到妥善解决。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心理加油站说个心里话板块的所有问答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向节目组诉说自己的疑惑和烦恼，我们将邀请专家团队成员为您解答。节目的最后，为您带来心理小贴士解忧杂货铺，欢迎继续往下收听湖北之声的其他节目，心理加油站明天再会了。
2: 想更清楚地认识自己，想知道他人言行背后的动机， 想有效地调控情感和行为，想更好地和自己和他人相处。解忧杂货铺为你打开重新认识自己和他人的一扇窗。
0: 工作中我们经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况，认为自己被领导安排去做了不值得不重要的工作，哪怕有了成果也没意义没价值。在这种思维之下，大多数人会感到意志消沉，干起活来变得不情不愿漫不经心。贺邀心理咨询师董秋霞表示，偶尔对工作产生反感情绪十分正常，但长期认为工作没有意义，非但不会改变现状，反而很容易陷入心理学中不值得定律的陷阱。
3: 首先，在心理学和管理学中都有一个知名的定律叫不值得定律，它反映出人们的一种心理。一个人如果从事的一份自认为不值得去做的事情，往往会保持冷嘲热讽、敷衍了事的心态。这样的人不仅成功率小，而且即便成功了，他也不会觉得有多大的成就感。不值得定律最直观的一种表现就是，不值得做的事情就不值得做好。虽然道理十分简单，但它的重要性确实是被人们忽视掉了。被动接受和主动接纳是值得的分界线，很少会有让人100%满意的工作。人们或多或少都会感到部分的工作任务是不值得去做的，但又会碍于经济、生活等现实情况让自己辛苦又难受的工作着。这种被动式的接受才是让人痛苦不堪的。伯恩斯坦是世界著名的指挥家，但他最群星的却是作曲。他很有创作天赋，才写出一系列不同凡响的作品。就在伯恩斯坦在作曲方面斩获颇丰的时候，他的指挥才能也被当时的纽约爱乐乐团的指挥发现，力荐他担任乐团的常任指挥。后来伯恩斯坦一举成名，但在内心深处他更热衷的是作曲，并不热衷于指挥。这个矛盾一直在折磨着伯恩斯坦，虽然闲暇时还是会找时间作曲，但阻挡不住的是他的乐思渐渐枯竭。看起来伯恩斯坦被一份不值得的工作消耗掉了天赋和幸福感，但在心理层面上，如果伯恩斯坦能够主动地在工作中找到意义，即使这些意义很琐碎，也会让他的指挥工作变得有价值。如果他还能够不钻牛角尖，静待时机的成熟，可能他的作曲天赋也会在将来得到激发，结果会完全不一样。那怎么做才能帮助我们摆脱不值得定律呢？我们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思考一下。首先，你的价值观与公司的价值观是否相符？只有符合我们价值观的事，我们才会满怀热情去做。如果你在一家公益企业，你也热衷于公益事业，那么大方向上你们还是契合的。其次，了解自己的个性和气质，及时进行调整。一个人呢，如果做一份与他的个性气质完全背离的工作，他是很难做好的。比如领导给你安排了一份对接的任务，要和很多陌生人打交道，这会让害羞的你感到十分的难受。这时可以考虑使用不同的社交方式进行推进工作，实在难以做到的话，积极反映问题并且进行调整。最后，不得不考虑现实的处境，同样一份工作在不同的处境下去做，给我们的感受也会不同。例如最初做的是打杂跑腿的工作，让你感觉不值得，但是你必须为了房租、生活费等现实生活压力而低头，眼光放得长远一点。一旦因为工作优秀被提拔，或者等来了加薪，你就不会这么认为了。在现实生活中充满了很多不确定因素，与其等待一份完美的工作到来，不如积极的自我调整，打破当前的僵局，选择你所爱的，爱你所选择的，才可能激发我们的斗志，也可以心安理得。当然，当你用尽了方法也无法改变这种不值得感，你就要考虑换一份更适合的工作，并努力的去做好它。

0: 多数人都有一颗爱心，可是敢爱却未必敢付诸行动。
1: 哇，撞人了，是个孩子。
2: 我什么都没看见，是非之地，赶紧走，赶紧走。
3: 地上躺着个人，不会被撞了吧？看看，哎，还是算了，别再反被赖上，还是走吧。
4: 哎呦，谁这么没人性啊，撞了人就跑，真可怜这孩子，真可怜。
5: 哎，纠结去救还是不救，被赖上责任可大了，可是不救，算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6: 打个120得了，管我什么事儿，还是赶快办我的正事儿去吧。
3: 哎，算了，不管我事儿，
7: 不关我事儿。
0: 外表冷漠，内心挣扎，你的良知在逃避什么？
8: 前天下午的5:30左右，在广佛五金城里，一个2岁的小女孩月月在路上相继被2辆车撞倒，碾压过去。而之后的将近7分钟时间里，10多个路人一次一次的走过，竟然都冷血的当作什么都没看见。
0: 请停止冷漠，让爱心付诸行动。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

0: 高血压、糖尿病非得终身服药吗？
1: 冠心病最终就要做支架搭桥手术吗？
0: 中风偏瘫能重新站起来吗？
1: 肠胃病、咳喘、失眠如何解决病根？
0: 风湿骨病该如何治疗？
1: 敬请收听陈主任灵芝益寿健康之声。
0: 在这里，通俗易懂的讲解，真情实感的交流，让您摆脱疾病，重获健康。
1: 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0: 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2: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灵芝益寿健康之声》，这是一档关注大家健康的栏目。每天啊，和大家来聊一聊中医中药和各种慢性疾病的预防治疗。有请到我们的老朋友陈主任，陈主任你好。
3: 哎，李安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灵芝益寿健康之声》。在节目当中啊，我们跟大家说到最多的就是健康，以及中医中药为代表的呀，国药准字号的药品呢、啊。灵芝益寿胶囊，
2: 对，
3: 灵芝益寿胶囊啊，它也是一个大种方的药，里边的药啊比较多比较全，不同的中药针对于啊我们不同的疾病，在灵芝益寿胶囊排在第一位的药啊就是灵芝，
2: 灵芝啊，
3: 灵芝啊有几千年的一个药用历史，
2: 对，
3: 灵芝啊在我们《本草纲目》当中都有大量的记载，灵芝被称为啊百药之王，
2: 对，
3: 仙草仙药的美誉，灵芝的功效啊非常广泛，像我们的三高人群是吧，最为常见的老年的一些慢性病，像高血压的，灵芝呢它可以净化血液，软化血管，血液干净了，血管恢复弹性了，咱的血压一个是正常，第二个呢血压没什么波动，比较稳定，是不是？
2: 对对，
3: 所以我们高血压的病人呢选择灵芝益寿胶囊啊是一个很好的福音，还有啊灵芝啊它可以双向的啊调节血糖，
2: 对，
3: 对于我们糖尿病的病人以及糖尿病引起的并发症，这个在临床反应的啊都是比较好，另外啊灵芝的药性呢、啊、非常温和，你像我们失眠睡不着觉的病人，在临床上反应呢也是比较好，
2: 对，
3: 它能补充气血，镇静安神，另外还有我们冠心病的病人，心律不齐的，心脏早搏，它可以改善呢、啊冠状动脉呀、啊，血流的通畅，
2: 对，
3: 修复啊心肌受损的一个细胞，服用一段时间呢，你会发现呢，心突慌、心绞痛的一些不良症状慢慢就没有了，另外还有一些咳痰犬的病人，你像我们支气管炎的，有的支气管炎哮喘的，更为严重的呀、啊，肺气肿的病人，灵芝啊，它可以起到一个止咳平喘、修复支气管和肺部的病灶。让我们支气管和肺部恢复一个正常的功能，不咳不喘了，
2: 对，
3: 我们咳痰犬的病人服上灵芝呀他就不咳不喘了，
2: 对对，
3: 并且呢我们也通过大量的临床，你像灵芝啊它可以起到一个保肝护肝的作用，以及补肾健脑利尿消去水肿的作用，增强体质提高机体的免疫力，特别是很多中老年朋友体质差的容易感冒的人群，你服上灵芝呀它能增强人的免疫力，增强人的体质，所以啊那个体质增强了，免疫力提高了，人呢他就不容易感冒，
2: 对，
3: 体质增强了，免疫力提高了呀，病毒细菌呢都侵害不了我们，
2: 对，
3: 现在呀医学研究发现灵芝的药物活性成分呢非常丰富，它可以滋润肌肤，养颜清肺，清除体内的毒素，
2: 对，
3: 增强细胞的活力，提高免疫力或人体的抗病能力，
2: 对，
3: 在我们《神农本草经》当中都有大量的记载，
2: 对对，
3: 灵芝久服啊，能轻身延年，也就是说啊，长期服用灵芝可以达到一个健康长寿的作用，
2: 对，
3: 灵芝的功能呢、啊、也比较多，一时半会儿的你啊咱也说不完，是不是？
2: 是是，
3: 另外呢灵芝益寿胶囊还有其他的一些中药，你像人参啊、三七啊、丹参啊、火首乌啊、桑寄生、五味子， 等等这些中药，
2: 嗯，
3: 它是个大组方的药，不同的中药针对于啊不同的疾病，
2: 对，
3: 哎，所以说啊，在我们这档健康广播啊，就是让一体多病的一些老慢病的朋友，
2: 嗯，
3: 哎，在我们这个栏目当中学到啊慢性疾病的一个防治方法，
2: 对对，
3: 另外呢，也让林芝益寿胶囊这个菌字号的药啊，帮助咱们一体多病的朋友，哎，通过林芝益寿胶囊的服用，让大家身体啊获得健康。
2: 对，好，林芝益寿胶囊国药准字号的药品，为了让大家能够少花钱早日获得健康，也正在全省开展大型的优惠活动，买五个疗程送五个疗程，买十个疗程送十个疗程，大家早购买早健康。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接下来我们请进热线上久等的朋友。喂，你好。
4: 陈主任你好。
5: 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4: 啊，可以交流。
5: 哎，什么情况？
4: 我的家里是第二次中风，卧床不起呀。
5: 二次中风卧床不起了？
4: 就是下不了床哦。
5: 是你还是你家里人呢，老伴儿啊？
4: 我是老伴儿。
5: 哦，老伴儿中风偏瘫了。
4: 哎，
5: 是高血压引起来的？
4: 是的，高血压、糖尿病。
5: 哦，高血压、糖尿病，三高人群呐、啊。
4: 三高人群，对对对对。
5: 哦，那是的，是的，三高人群呐、啊，最容易引起中风偏瘫，有的甚至脑溢血。
4: 是的，是的，是的。
5: 还更有甚者呀，
4: 嗯，
5: 有的120急救车没到，那人说走都走了呀。
4: 那就是的，
5: 这个生命有些时候啊非常脆弱，知道吗？
4: 是的，那我是吓得
5: 他那个生活不能自理了。
4: 生活不能自理，完全靠我。
5: 那大小便怎么搞啊？也是
4: 大小便就是常常搞尿盆子。
5: 哎呦，你都不了解的。
4: 那么办呢？
5: 婆婆多大年龄呢？
4: 68。
5: 我才68岁呀、
4: 啊！
5: 你看68岁啊，有的人没有毛病啊，身体棒得很呐、啊。
4: 是的，
5: 你这个情况我跟你讲噻。赶紧给那个林芝益寿胶囊服上。
4: 嗯。
5: 他这个前期呢，血压、血糖的药啊，都给他用上。
4: 是的。
5: 中西药联合治疗。
4: 是的，是的。
5: 哎，然后让他这个血液循环畅通。
4: 是的。
5: 大脑受损的神经呢，给激活修复，知道吧？
4: 是的。
5: 他当初是脑溢血了，还是脑血管堵了？
4: 第一次既有老血栓也老出血，
5: 哦，
4: 第二次也是那个情况。
5: 哎呦，他这个搞复杂了呀，
4: 搞复杂了吧？
5: 他能不能说话呀？现在
4: 真的下床都下不了，两个腿僵冰强。
5: 哎呦，两个脚是冰凉的。
4: 两个人腿僵冰强，没有筋，没有力。
5: 他这个就是大脑神经受损了，知道吧？
4: 是的。
5: 赶紧给那个林芝益寿胶囊给他敷上。
4: 买了。
5: 已经买过了是吧？
4: 啊。
5: 好好好好，跟他赶紧给他敷上。
4: 好好。
5: 这几天别人买五个疗程送五个疗程的非常多啊。
4: 是的。
5: 好好，就给他给他送上，好吧？
4: 好。我今天买了。
5: 今天才给他买的。
4: 中午是开始吃药。
5: 好好好，一天三次，一次三粒。
4: 嗯，对对对，
5: 十天半个月都会有反应了，有效果。
4: 好，
5: 及时跟老伴的情况向我说一下。
4: 可以。
5: 好吧，你是哪里人呢、啊？听你口音。
4: 在新乳街湾武昌子，武昌南站。
5: 我听你口音不像武昌的人呐、啊。
4: 我是孝感人，我在武昌子。
5: 哦，你是孝感人，聚在武昌是不是、啊？
4: 是的，我是地方的铁路工人。
5: 爹爹，你贵姓呢？
4: 我姓石。
5: 好，徐爹爹。
4: 好，
5: 我们共同努力，跟老伴儿啊，身体让他恢复好，能走路，能生活，能自理啊。
4: 可以，有信心。
5: 好，我们有信心共同努力，好不好？
4: 好，
5: 好，好，我们期待这一天，好吧？
4: 好，期待这一天。好，
5: 好，再见。
4: 好，谢谢你。
5: 啊，不谢不谢，祝老伴儿身体早日康复起来哈。
4: 好，谢谢你。
5: 好，好，再见。
4: 再见。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咱们武汉市内的朋友啊，都可以到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的中联大药房购买林芝益寿胶囊。场外的咨询订购电话是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5: 喂，
6: 你陈主任呢？
5: 对，我是陈主任呢。
6: 你好。
5: 哎，你好，你是哪里的朋友啊？
6: 我是荆州法师。
5: 哦，咱们
6: 沙市区啊。
5: 哦，咱们沙市区的是吧？
6: 对对对，我跟你讲呢，
5: 哎，
6: 这个林芝益寿胶囊呢，我吃了以后这个效果还比较蛮好。
5: 就是你服林芝益寿胶囊见到好效果，受益了是不是？
6: 对对对对。
5: 老人家，你是身体怎么不好啊？受益了？
6: 我原来的血压比较高啊，190啊。
5: 你这个血压高到190，你受得了啊？
6: 受得了，我就是因为我的这个感觉啊，不是蛮敏感。
5: 嗯。
6: 我的头也不昏了，眼也不花。
5: 嗯。
6: 血也不欢。
5: 这个更危险了，爹爹。
6: 这比较蛮危险，因为我身边也没得人的。
5: 哦，你是一个。
6: 我小孩子都不在身边哈。
5: 你是一个空巢老人是不是？
6: 哎，空巢老人带头。
5: 哎呦，你要说血压高到190，出现心脑血管意外怎么办啦？是不是啊？
6: 对。
5: 你多大年龄了，爹爹？
6: 76啊。
5: 76岁，你看。有很多空巢老人呐、啊，出现意外，家里没有人。
6: 怕出事，如果是走不脱，就还小孩子了。要是你还走到那都还可以，是不是？
5: 好。
6: 也活有70几岁了。现在我买那个药些，我还是不想走。
5: 老人家，现在生活好了，条件好了，医疗条件好了，谁都不想走，是不是？
6: 我不想走。
5: 99%的老人都想活100岁，是不是？
6: 现在不想走。
5: 不想走就是对的，知道吗？
6: 你们好药也不容易，好多的药呀，在这个电台呀、电视台里面呢，都说的蛮好，蛮坏的，没得蛮大的效果。我也找了很多药，那我就不说他了。
5: 嗯。
6: 也冤很多钱，是不是？
5: 因为现在市面上啊，这个医疗广告啊特别多，知道吗？
6: 是的。
5: 很多产品呢是鱼目混杂，参差不齐。哎，有一些臭质烂造的产品，欺骗了很多老年人，知道吧？
6: 是的。
5: 哎，你们服灵芝益寿胶囊效果好，也给身边一些街坊邻居啊、慢性病的老年人呢、啊，跟他们讲一讲，好吧？
6: 对，好的，那一定的，就是要找好友们。
5: 对，避免了他们走弯路发冤枉钱哈。
6: 对，我本人就走很多弯路了。
5: 是的，走了弯路好。走了弯路，咱就不说他了。现在咱得到健康了，是不是？
6: 对。
5: 爹爹，你现在服灵芝益寿胶囊服了多长时间了？
6: 我现在服了2个多疗程了。
5: 哦，灵芝益寿胶囊现在服了大概有2个多疗程。
6: 2个多疗程。
5: 现在的血压是多少？你知道吗？
6: 现在血压的话就是138。
5: 嗯。
6: 高的138，低的话就是80。
5: 哦，那你现在这个血压也是正常的呀，爹爹。
6: 对，我这样我也玩得发心了。
5: 那是的，你这个血压正常的，你的玩了，在家里啊，子女也放心，是不是？
6: 对。
5: 对于76岁的老人呢、啊，这个血压相当好，知道吧？
6: 是的。
5: 你看你以前高压高到190，那是非常危险的，知道吧？
6: 对。
5: 咱这个中药呢，灵芝益寿胶囊呢，第一味药就是灵芝。灵芝呀，双向的调节血压，这个比较好，知道吧？
6: 是的。
5: 哎，还有其他的像丹参呐、防奇呀、这些药都是净化血液、软化血管的，知道吧？对咱们老年人的五脏六腑、心肝脾肺肾，包括体质呀、免疫力呀，它是一个整体治疗、整体修复的，知道吧？
6: 是的。
5: 你感觉这段时间血压正常了，其他方面还有什么好转没有？
6: 其他的方面就是我现在就是原来呀、我这个气压很短。假如我爬，我住在5楼，我爬到3楼以后，我气就很短了。那爬到5楼就是要断气了。现在这个情况也好多了，我一口气爬到5楼来，就不像原来都会断气这种样子，不是这个样子了。
5: 那就是说，现在你这个心肺功能现在恢复了，是不是？
6: 对。
5: 人有劲了，体质增强了，爬楼不喘气了，是不是？
6: 对。
5: 好，你现在服灵芝益寿胶囊。对咱的体质差的，免疫力差的，对咱的心肺功能、心肝脾肺肾，它是个整体治疗、整体修复的作用，知道吧？
6: 对，我直接感受到了。
5: 哎，这个来不了半点虚假，是不是，爹爹？
6: 那不是的，对。
5: 贵姓啊，爹爹？
6: 我姓曾的，曾吉勇。
5: 好，曾爹爹，对于你取得这么好的效果，也表示祝贺。你是住在沙市什么地方啊，曾爹爹？
6: 我的沙市朝阳路23号粮食宿舍一栋。1单元503号。
5: 好，郑爹爹，服得好，也给沙市的街坊邻居讲一讲灵芝益寿胶囊的好疗效，好吧？
6: 好的。
5: 好，保重啊！
6: 我把有喜欢的再给你打电话，好不好？
5: 好，保重哈。
6: 好，谢谢你。
2: 好，这位荆州沙市的郑爹爹啊，也是有严重的高血压，现在服用灵芝益寿胶囊，血压已经恢复正常了，高压130多，低压80。另外，他的这个心肺功能啊，也恢复的比较好，上楼有劲儿了。祝贺郑爹爹！咱们收音机前同样有各种慢性疾病的朋友，想要购买灵芝益寿胶囊，现在就可以拨打场外的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我是陈局长。
7: 啊，陈局，你好，你好。
3: 哎，你好，今天打进电话，咱们可以交流。你是什么情况啊？
7: 我
3: 啊，
7: 我的老伴是糖尿病。
3: 哎呦，
7: 有胃病
3: 啊，
7: 还有风湿疾，
3: 还有风湿骨病。
7: 啊，我的一个心病
3: 啊，
7: 我的右肺呀，小腱有结节炎。
3: 哦，是你的肺部有那个阴影有结节，是不是啊？
7: 结节。
3: 你现在就是怕它呀，长东西，长坏毛病，是不是啊？我跟你讲着，你先观察一下。如果说它不发烧，不疼痛，你就先不管它，先观察，好不好？
7: 也不烧，也不疼的。
3: 好好好，如果它要发烧，一定要注意了。很多一些得了坏毛病的人呐、又得了肿瘤或者是癌症呐、他这个到时候人不舒服都发烧，他这个前期就是个症状，知道吧？
7: 嗯，
3: 这个肺部有问题是不是你本人呢？
7: 对对。
3: 好，我跟你讲噻，第一个，如果不疼不发烧，你到时候呢过个两三个月，你拍个片子，如果他这个阴影不扩大，你就先不管他。
7: 我是去年检查效果已经去了两个月以后啊，我前天这检查没的问题了，也没如果医生叫我看，就不要管再睡觉。
3: 哦，没有扩大是不是啊？
7: 不快不快，但不快。
3: 哦，那只要不扩大不发烧都不要紧，好不好？哎，你不要自己吓自己，好不好？咱们呢就是发现问题咱关注它就行了，你不要自己吓自己，好不好？你比如说长了这东西、长那东西，你自己吓自己肯定不行啊。
7: 好，我去年检查血压就多好，这么的好。
3: 好好好好，那只要没有其他的问题就行。你关键是跟你老伴服用，是不是啊？
7: 老伴，老伴我也吃了点。
3: 你也吃了的是不是啊？
7: 那我也去了。
3: 你那个灵芝益寿胶囊服了多久啊？
7: 我服了两个月了。过两个月我的便秘啊才有效。
3: 哇、便秘才有效果是不是啊？
7: 才有效果。
3: 你以前便秘是严重还是怎么样啊？
7: 严重，现在严重是脑子解不出来。
3: 几天一次排便呢？
7: 去了有4-5天的时候，就基本见好。

0: 磷脂抑素胶囊服了4-5天都有效果了。
1: 说见效。
0: 好，他这个便秘有效啊，他就是咱这里头有人参、防芪这两味药啊，是大补人体的元气，知道吧？
1: 啊，
0: 哎，你元气充盈呢，你这个排便它就通畅了，知道吧？
1: 对，
0: 不错。其他方面还有哪些好转呢？
1: 其他方面，我的老伴去的现在比原来精神好多了。
0: 哦，老伴现在这个糖尿病呢，精神好多了。
1: 对。
0: 血糖情况怎么样呢，老伴？
1: 现在还在笑。
0: 好，他这个风湿骨病呢，老伴？
1: 现在还在笑。
0: 哦，老伴现在风湿骨病也有效果。
1: 有效果。
0: 疼痛啊，现在也减轻了。
1: 减轻了。
0: 好，那不错，因为咱这里都有淫羊藿、桑寄生，这两味药都是祛风湿、强筋骨的，活血化瘀，经络通了，咱那个疼痛它慢慢就不疼痛了，知道吧？
1: 多吃的。
0: 治病的一定要对方，你有效对方的一口汤，是不是？
1: 对。
0: 没效不对方，用药加全章他也搞不好，是不是？
1: 对，是的。
0: 不错，听你口音是哪里人啊？
1: 我是天门麻阳的。
0: 天门麻阳镇的。
1: 对，
0: 你叫什么啊，弟弟？
1: 我叫郭新平啊。
0: 多大年龄了今年？
1: 我73。
0: 我听你这个中气很足啊，说话很有劲儿，不像73岁的老人啊。
1: 做事还蛮行的，没有做的问题啊。
0: 哦，现在在家里还在做事儿。你是农村的朋友还种有田？
1: 农村种田了，不种田不行了。
0: 你种有多少亩啊，弟弟？
1: 我种了下亩14亩。
0: 14亩田。
1: 好，
0: 那个体力劳动强度大点，少做一点，都73岁了，对不对？
1: 对。
0: 好。
1: 我还带小孩。
0: 那你那个负担也不轻啊，对不对？
1: 不轻。
0: 好，跟身体要搞好这个前提啊。你这个没有身体，
1: 谢谢
0: 你个小孩带不了，那个田也种不了。
1: 是
0: 吧？首先要有一个硬朗的身体，健康的身体，是不是？
1: 对。
0: 好，对你们取得效果也表示祝贺，郭爹爹哈。
1: 好，谢谢你们了。
0: 好，不谢，待会向老伴儿问个好啊。
1: 好，谢谢。
0: 好，您日老保重，再见。
1: 好，再见。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我们天门的朋友都可以到天门的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的明福堂药店来购买磷脂抑瘦胶囊，场脉指导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请进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0: 喂，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3: 陈主任吗？
0: 哎，你好。
3: 你好。
0: 哎，什么情况啊？
3: 我要说，我这还得从2018说起。
0: 2018怎么了？
3: 2018我得了脑梗呢。
0: 哦，脑梗中过风了是吧？
3: 哎，得了脑梗呢，后遗症呢，在医院里回来以后，他又留了后遗症。就是说话不蛮清楚。流口水。
0: 那是的，那就是中风偏瘫后遗症的表现症状。
3: 对，回来了我就听你的讲座了。那讲座里边有的汇报情况，就是说也有这种情况，人家吃你的药吃好了。
0: 对。
3: 然后我就买了5个疗程。我就把那个药吃了以后呢，就好了。说话清楚了吧？
0: 说话清楚了，就是大脑的神经呐，语言神经慢慢给你修复了，知道吧？
3: 我本身呢还有个毛病呢，就是小便多，夜晚一晚上都起来7-8回，7-8多小时都在起来一回。
0: 那你这个前列腺的疾病比较严重，1个小时起来一遍，1个晚上7-8遍，是不是？
3: 一晚上得7-8遍。
0: 嗯。
3: 后来吃了那个药以后呢，这个问题解决了。
0: 这个小便多前列腺的问题解决了。
3: 也解决了，一晚上7-8次的这有了。
0: 好，不错。
3: 好了以后呢，从2019吃了这个药，也没住过院了，也没有啥毛病了，反正就这好了。
0: 就是这几年没住院，就是体质增强了，免疫力提高了，是不是？
3: 我86了嘞。
0: 已经86了，爹爹。那你现在呢？听不出来呀，你说话还是很有劲儿啊。
3: 反正没啥毛病嘛，我就又买5个疗程呢。
0: 对，
3: 我就想了，我就巩固的。
0: 对，健康长寿量，因为咱们老年同志啊，器官慢慢在衰退，咱现在服上磷脂抑瘦胶囊，让血液干净，血管年轻，让5脏6腑的功能呢，恢复一个年轻的一个状态，知道吧？
3: 你那个

0: 那你的睡眠时间比较长啊，爹爹。
1: 对对，反正有瞌睡我就睡了，是不是？
0: 哦，好好好，现在血压怎么样啊？
1: 血压最高的128，129。
0: 哦，
1: 低压的就是79啊、80啊，或者75-76啊，这都有的。
0: 好，
1: 但是我没吃药。
0: 好，你这个血压70多的80，然后呢，高压呢120多，这个血压非常好，知道吧？
1: 对对。
0: 你当初脑梗啊中风的时候是不是血压高引起来的呀？
1: 那原来就是有点血压高了，然后最高时候在170。
0: 哦，原来高气压高了170几都中风了。
1: 对对，我就跟他住了院呢，住院回来了就留个后遗症，就是说话不清楚啊，流口水，晚上睡觉嘞，这个嘴巴里边的牙齿还噔噔噔噔噔不停的咳咳响。
0: 好好好。
1: 我就后来就买这个灵芝益寿胶囊吃了以后，但好了，没有啥事儿。
0: 好好好。
1: 量高血压，在这个夜尿多，流口水，还有这个说话不清楚，这几个问题都解决了啦。
0: 好。
1: 解决了以后，我就没吃药了，我也没有住院了。
0: 好。
1: 我看不要紧了。
0: 这是好消息啊，老人家。
1: 嗯，我最近为啥又买这疗程的呢？我说这上面是灵芝益寿胶囊，我今年86了，我说我再巩固巩固吧，看能再活2年不能。
0: 哎呀，我跟你讲的，你现在身体越来越好，健健康康的，人活百岁不是梦啊，爹爹啊。
1: 我没想，我觉得能活个90多岁就行了。
0: 哎呀，90多岁，我跟你说啥，现在经济条件好，日子越过越好。身体健健康康的，晃一下就是1年了。
1: 对对，现在吃的是2到3粒，我能3粒。
0: 哎，可以可以。哎，你是哪里的朋友啊，爹爹？
1: 我是江陵县六合院农场。
0: 哦，你是江陵县六合院农场的人。
1: 对对。
0: 你贵姓呢？
1: 姓张，张可云。
0: 好，你的电话记不记得啊，张爹爹？
1: 记得。
0: 嗯。
1: 12-7-9890。
0: 好，你这个江陵县六合院农场是不是国营农场啊？有没有退休工资啊？
1: 有。
0: 一个月有多少钱呢？退休工资？
1: 我有3000多块钱。
0: 3000多块钱够你生活用啊，够了的呀，是不是？
1: 我生活够用，儿孙又不要我嘞。
0: 好好好，子女不要你的呀，你就买点医药啊，健健康康的好不好？
1: 是的，我就是想我生活能够自理就行。
0: 对对对，生活能自理啊，你要说中风偏瘫了不能动了，指望子女是吧，那个生活呀、啊、没有品质，没有尊严了，是不是？
1: 对对，就是那样想了。
0: 好好好，非常有智慧的老人，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1: 好好好。
2: 好，江陵县的张爹爹高血压中风的后遗症，服上灵芝益寿胶囊，血压正常了，120多的80左右，说话清楚了，口水不流了，晚上小便少，睡眠也比较好，现在体质免疫力提高了，几年都没有去医院，祝贺张爹爹。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 83743636。好，为了帮助我们更多的慢性病友能够少花钱早日获得健康，灵芝益寿胶囊也正在全省开展大型的优惠活动，具体的活动内容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3: 特大好消息，大品牌灵芝益寿胶囊为回报湖北广大新老用户，让利于民，从即日起举行大型优惠活动，买3个疗程灵芝益寿�胶囊送2个疗程，买5个疗程灵芝益寿胶囊送5个疗程，买10个疗程灵芝益寿胶囊送10个疗程，优惠多多，真情让利，请灵芝益寿新老朋友相互转告，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灵芝益寿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2: 好，希望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慢性病友也能够把握住活动的机会，咱们少花钱获得健康。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

0: 7433636。好，请您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1: 啊，你好。
2: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1: 啊，你好，你好。
2: 哎，
1: 我是金门市的。
2: 哦，你好啊，你是什么情况？
1: 我是20多年的糖尿病。
2: 那你就是个老糖尿病人呐、
1: 啊。老糖尿病。
2: 并发症是不是都出现了呀？
1: 现在已经出现了。
2: 啊。
1: 眼睛模糊啊，看不见了。
2: 啊。
1: 眼睛模糊是肾功能呢指标比较高。
2: 啊。
1: 肾功能也出现问题了。
2: 肾功能是血肌酐高了还是怎么样？
1: 哎，血肌酐、尿蛋素都高，尿素氮都高。
2: 哎呦，你看，你看，弄不好那就形成一个尿毒症了呀。
1: 嗯，就是到晚期就是尿毒症了。
2: 那是的呀，都要做透析了。人到尿毒症这一步啊，那个生命就即将结束了，知道吧？
1: 嗯，对，这我都知道，这严重性我都知道。
2: 那是的，是的，是的。
1: 再一个，血压又比较高。
2: 血压也高。
1: 原来血压都不高，原来血压很低，现在血压也按这个糖尿病那个这后期啊，就是血压也逐渐升了。
2: 我跟你讲噻，你有糖尿病呐、啊，这个血液里头的这个糖分太高啊，对你大血管、小血管都产生破坏，知道吧？
1: 我知道。
2: 所以说你这个长时间的糖尿病就形成了一个血压也出现问题，知道吧？
1: 对。
2: 那你今天打电话是用过还是没用过林志益舒胶囊呢？
1: 我用过了，我已经用了一个疗程了。
2: 哦，服了一个疗程的林志益舒胶囊。
1: 啊，服了一个疗程之后，我因为我头一次没用过这个药。
2: 嗯。
1: 我就试验看看。
2: 啊、
1: 嗯。就看一看，我看它效果究竟怎么样，试验看。正好最近这几天吃完了。
2: 啊、嗯。
1: 吃完了之后呢，我今天昨天呢到医院里检查了一下。
2: 啊、嗯。
1: 检查了我那个肾功能的指标。
2: 嗯。
1: 肾功能指标我一直。从去年都开始就吃药啊，一直吃，现在降这个肾功能的这个肌酐呢，
2: 那
1: 降不下来，一直降不下来，吃好多药降不下来。每一次检查呀、啊，不是高一点的，就是低一点，高一点低一点，反正是降不下来呀、
2: 啊。你这个血肌酐高的时候有多少啊？你记不记得呀、
1: 啊？那高我是一般我在吃药呢是140多，150的。
2: 那就高了，
1: 是高了，它正常的是101啊，40至101。
2: 对对对对，40多到101，这个血肌酐就是正常的，知道吧？
1: 啊，这就是正常的，但是我昨天一检查的是50了。
2: 哦，血肌酐是50，
1: 降下来了。
2: 那就是说服林志益舒胶囊啊，给你这个糖尿病肾功能出现问题，这个血肌酐高，给你降下来了。
1: 啊，降下来了，
2: 这就是一个最好的消息啊，知道吧？
1: 这从来没有降过的。这一次就降下来了，一下子降下来了。
2: 是的，是的，你这个糖尿病引起的肾功能出现问题啊，你光用化学药啊、你还真不行，知道吗？你配上林志益舒胶囊啊，你看你血肌酐现在是50，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标准，知道吗？
1: 是，医生说了，这效果蛮好，看着效果蛮好。我今天又到金门市药店里，又买了回来了。
2: 你这个林志益舒胶囊每天是怎么服用的？
1: 我是这样搞的，反正是上午的早上服3粒，中午服2粒，晚上吃服3粒，这样我一天服8粒。
2: 好，就按33来服用，好吧？
1: 对对对对对，再加三百个不是，将近水过月。
2: 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你现在那个情况怎么样？现在血糖情况怎么样？
1: 血糖啊，血糖我的产前呢。产前5.几啊，6.几都这样。
2: 那你这个不错不错，血糖产前5点多，你现在血压怎么样？
1: 血压120/80了。
2: 好，那个血糖啊、血压现在都正常，不错。你这个以前血压高的时候多少啊？
1: 以前呢，我高170-180，我都高过。
2: 那你这个170-180，你小心中风啊！这么高的血压。
1: 我知道，我知道。
2: 好，爹爹，你叫什么呀？
1: 我叫唐冰昌。
2: 唐爹爹，今天就交流这里，欢迎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1: 好，谢谢谢谢。
2: 感谢金门有一些高血压、糖尿病的患者呀，街坊邻居跟他们讲一讲林志益舒胶囊这个真实疗效，好吧？
1: 可以可以，没事没事。
2: 好，就这样，你保重，再见啊！
1: 再见。
0: 好，这位金门的唐爹爹啊，他有高血压、糖尿病，并且这个糖尿病的并发症啊也出现了，肾功能指标不正常，血肌酐偏高。现在服上林志益舒胶囊，血压已经正常了，80-120，血糖啊餐前5点多也是正常了。另外他的肾功能指标也正常了，血肌酐现在是50。唐爹爹啊也是特别开心的打了电话报喜。好，购买林志益舒胶囊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咨询订购电话 02783743636 83743636。今天我们来到的是石首市金盆山一区68岁魏登明魏爹爹的家中。魏爹爹在2013年的时候，血压到160就发生了中风。通过医院的急救之后，回到家中，这个手脚没有劲儿，行动不便，心慌头晕。爹爹说呀，他的后事儿都已经准备好了，并且还有前列腺、胃病、便秘、失眠等等这些问题。那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来听一听他的实话实说。
3: 你好，你好啊，进来进来，好好好，坐着坐着。
4: 你们这相当于是个私房是不是啊？
5: 私房哥，
4: 是私房。
5: 你退休了我就搬到个人房子住的。
4: 啊，
5: 单位上的房子就让别的住，住住住住。
4: 啊，好好好。你原来是哪里退休的呀？
5: 中药材公司啊，四手是中药材公司。
4: 中药材公司是吧？
5: 哦。
4: 多大年纪啊？
5: 我今年68岁了。
4: 68岁，那退休多少年了？
5: 十多年了。
4: 十多年了。
5: 因为
4: 那你蛮早都退了呀。
5: 因为我在中药材公司原来搞经理了，搞医保手了。
4: 哦哦。
5: 50岁就退下来了。
4: 50岁就退了。
5: 因为人事要求是50岁就退下来了。
4: 哎呀，退得太早了啊！
5: 年轻人给搞个
4: 相当于把你的工作都交出去了啊！
5: 对对对对对。
4: 现在身体怎么样啊？
5: 现在身体还可以，
4: 还可以。
5: 从吃了这个你们灵芝胶囊以后啊，就好了蛮多的
4: 啊。
5: 原来在没吃这个药之前，
4: 嗯，
5: 我中风了的，我是2013年中风的。
4: 哦，中了一次风。
5: 2013年的5月份，
4: 嗯，
5: 中风，中风呢就是左腿呀和有点不方便走路，
4: 嗯，
5: 最多走得100米远。
4: 走100-200米远
5: 就不行了，走不动了。
4: 哦，
5: 就呢，这个头晕，
4: 哦，
5: 就走了，就是头晕，再就是这个心里发慌。
4: 哦，头晕，心里发慌。
5: 人都会倒个，还有个拐棍没得的，拐棍的，
4: 还有个拐棍啊。
5: 从吃了这个药以后
4: 啊，
5: 去你们这个灵芝家了，我听收音机了
4: 啊，
5: 听收音机以后听到的
4: 啊，
5: 听了以后。哎，我说我买的13万多，
4: 啊，
5: 因为我吃中药吃了不少的。
4: 哦，你本来就是中药材公司的啊，
5: 搞中药
4: 对这个药是特别懂啊。
5: 对对对，
4: 嗯，
5: 因为我不是搞这个像这个中药的，我都熟了噻。
4: 啊
5: 啊，这像这些品种我都熟了噻。
4: 嗯，
5: 我的反正吃了的这个药，确实有好处。吃了这个，我是开始走不动路了。
4: 嗯，
5: 走不动路，我吃了不到2个星期
4: 啊。
5: 哎，我找家里啊，屋里啊就走啊，走啊走，走的时间就长起来。
4: 哦，
5: 哎呀，我就跟我老板说。哎，我说你今天跟我一楼出去啊，因为刚刚还不习惯呢，
4: 还有点不放心是吧？
5: 不放心的噻。
4: 对，
5: 我说你陪我出去走一站
4: 啊，
5: 大概走到10里路
4: 啊啊，
5: 哎，基本上
4: 还十里路了，
5: 一个三十，
4: 一二三四四里路啊，
5: 四里路，
4: 从原来走200-300米远
5: 啊，
4: 走路的话肯定要歪倒的，现在可能走4里路啊，
5: 嗯，走到而且呢还没有那个原来的什么这些心里发慌啊、头晕呐，没得那种情况
4: 啊，
5: 原来走1-2百米就心发慌啊、头晕呐，
4: 嗯，
5: 就会倒个，
4: 对对对。
5: 现在说他又带着我走了2次
4: 啊，
5: 以后我又没让他走了
4: 啊，
5: 以后就越走可以走到五到六里路，可以走3公里路了。
4: 对对对，
5: 现在就一直坚持走，拐棍都不要的，还是蛮好
4: 啊。您服灵芝益寿胶囊现在多长时间了？
5: 快有9个月了
4: 啊。现在呢，这个拐杖不要了，可以走4里路了啊，可以走4里路。
5: 嗯，最少是4-5里路。
4: 4-5里路啊，
5: 4-5里路。
4: 你现在血压怎么样啊？
5: 中风的时候是有160。
4: 一百六，
5: 吃了这个药以后呢，在123里左右，
4: 123左右是吧？
5: 低的在85，
4: 嗯，
5: 然后就是在一直行了
4: 啊。血压这个现在也比较稳定，也降的也还可以啊。
5: 稳定，
4: 嗯，
5: 像我们这么大年纪，在110左右的话，基本就不是算蛮高了噻。
4: 是的啊，
5: 原来的时候没吃多药之前
4: 啊，
5: 不仅是这个腿子不行，还手发麻发胀了。
4: 哦，手发麻，
5: 发胀发麻，有像那个就像有么子鞋拍不动呀，手指头啊。发胀
4: 啊，
5: 他又麻，有时候拿筷子拿不起
4: 啊，
5: 拿筷子拿不下来。
4: 原来拿筷子还拿不了，
5: 是吧？
4: 手脚都没劲儿了啊，
5: 手都没劲，手脚没劲，现在都可以了，
4: 都可以啊，
5: 都可以了。
4: 嗯，
5: 像这么情况就蛮走的蛮好的
4: 啊。就相当于中风那几年，你的走路都不行是吧？
5: 都不行，
4: 就服上灵芝益寿胶囊，也就8-9个月的时间，
5: 就是走路不行呢。
4: 现在走路走的很好了啊，
5: 蛮好的，走5里路啊、6里路都可以了。
4: 嗯，
5: 对。还有呢，他的高血压还有一些并综合症反应呢
4: 啊，
5: 胃呢不好呢，
4: 胃不好，
5: 一是这个便秘
4: 啊，
5: 一是呢这个肠胃要拉肚子
4: 啊，
5: 晚上啊 起来捂了楼室，捂楼室晚上。
4: 就是前列腺的问题，起夜是吧？
5: 就是感觉，再一个我有点起来不舒服，把我脏。
4: 嗯，
5: 是的，你不起也不舒服，起了也不舒服。
4: 嗯，
5: 现在这个基本上没得了，像这个胃的问题基本上没得了，起了这个药以后。
4: 哦。
5: 没得这个情况反应的。
4: 嗯，便秘呢？
5: 便秘也没得情况了的。
4: 嗯。
5: 所以
4: 还有一个是晚上起夜呢。
5: 嗯，晚上起夜现在一天最多一次
4: 是吧？
5: 醒来了就一不醒来就没起来，一醒来就起来一次。
4: 您是高血压的一些并发症啊，就是胃也不好，然后又失眠，便秘是吧？还有起夜的问题啊。现在这个血压给你稳定了之后，这些并发症啊，慢慢的也都给你解决了哈。
5: 那这个胃基本上好的。
4: 哎呦，
5: 因为我听那个收音机那么就吃那个药嘞。现在就好些了，
4: 看到您精神这么好，怎么能想到你原来会是这个样子的呢？
5: 我老板的恩师不显的，恩师不行的，因为我清明节的时候，我只记得我清明节，我的父母亲死了噻，我们要去清明节去查清明去了噻，走的半路走不去了，只有一百多路不到两里路，都走了半路，我都断奶了，走不动了。
4: 哦，
5: 以后去10月28号去那个林子教了。大概在5月10号的左右，
4: 嗯，
5: 我就叫我老板带我走就好，感觉能精神也好的啊，都好些了，
4: 是，
5: 就带我走，就现在就一直先走下去，维持到现在。我自己去了买了60箱货，
4: 嗯，
5: 帮别人买了84盒，
4: 哦，还帮别人在买，
5: 两个病人在那的，那边一副啊，还有前面还有一副，也是中风啊，都是中风啊的，
4: 啊，
5: 两个。效果还可以。他好起来以后啊，他到他的鱼缸头里去了，到箱里去了，
4: 到箱里面去了，是吧？
5: 还不在家了。
4: 好，
5: 在家了，我就把他找回来，我说跟你们交流他的情况一点。那两个也是中风啊的，他告诉我起来好的，能够走，原来我不能走了，我在外面走的。他就问我以后，他说起来我就帮他看了以后呢。我就给他买回来，跟他们一个人分了十几盒，11盒。
4: 哦，这是骗不了人的。看着你原来不能走，现在能走的是吧？
5: 都晓得原来我走不动楼了。
4: 是的，是的。其实啊，人哪个不想活着呢？不是被病这个折磨的，是不是啊？
5: 是的，
4: 啊，
5: 对。
4: 好，叔叔您贵姓啊？
5: 我姓魏，金魏陶坚的魏啊，叫魏登明。
4: 魏登明，
5: 对，
4: 攀登的登，
5: 对
4: 啊，明天的明啊，魏登明，68岁是吧？
5: 68岁，
4: 啊。叔叔啊，他说走不了路，都是您来照顾的是吧？
6: 那是我扶着走的，
4: 都是您扶着走的啊。
6: 他就坐在什么楼上来，你把球上来的都搞不上来，坐也不起来了，
4: 啊，
6: 就吃了这个药以后就好了，好的不少，好的蛮多，
4: 好的蛮多了啊，嗯，
6: 饭也吃了。嗯，精神面貌也好了
4: 啊，
6: 方面都好了。
4: 这是您都是看在眼里的哈。
6: 对，
4: 照顾他的时候是不是也还是费了蛮多心的呀？
6: 费心
4: 啊，
6: 心里也急了，
4: 心里也急啊，
6: 气不得翻，他是坟墓都看好的，我还连忙劝他，我说不要紧的，我说病人只要有药气，他就听这个收音机，听着这个药声，我们起来就好了的。
4: 下
6: 次我像精神了，像可以取代一个什么东西了。
4: 哦。其实爹爹当时说那个话的时候，你心里也很难过呀。
6: 我说你死了，那我们就完了，爹爹。
4: 对啊，这他叔叔还是家里的顶梁柱呢，是吧？
6: 对。
4: 叔叔每个月的退休工资有多少啊？
6: 3000块的。
4: 3000块钱，你有没有呢？
6: 有。
4: 你也有退休工资哈？
6: 都有2-3千块了。
4: 都2-3千块钱，那就相当于你们二老这个生活就完全没有忧了啊！啊，可以，那孩子们也不操你的心哈。
5: 不要说的
4: 啊！
5: 对，我的
6: 只要自己就行了
4: 啊！对，只要孩子们肯定也是想着你们把你们的身体搞好就行了，
5: 是吧？当然他也因为他们担心了噻。
4: 对，您这个地方现在住的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啊？
5: 这叫丝绸市
4: 啊，
5: 金门山一区192号，
4: 金盆山一区啊，
5: 192号。
4: 好，那叔叔您这个电话号码是多少？
5: 138
4: 啊，
5: 00155，077。
4: 好，今天呢过来也是来看望您啊，看到您现在恢复的这个情况，我们特别特别的高兴啊。
5: 感谢你们，
4: 啊，一定要把身体再保养好啊。
5: 是，感谢，谢谢。
4: 好，行，也谢谢您的实话实说了啊。
5: 是。
0: 陈主任，
7: 哎，
0: 听到这位石首的魏登明魏爹爹啊，今年也只有68岁。发病的时候啊，也不过60来岁，他的血压呢，到160的时候就突发了中风。
7: 对，
0: 尽管他的退休工资啊，一个月有3000多块钱，但是你看被病折磨的呀，爹爹说都已经想到后事了。
7: 对，听刚才魏爹爹说啊，他这个后事啊， 都准备差不多了。
0: 嗯，
7: 魏爹爹啊，也是因为高血压高到160的时候啊，突发了中风了。
0: 其实

0: 陈主任，我觉得这个160好像并不是我们想象当中的，到了200才会发生中风啊。
1: 对对对，现在呀，临床上，一般的血压越高，它这个风险系数是越大。
0: 对对，
1: 它不是说你血压非要到了200才中风，不是这样的。
0: 哦，
1: 当你血压高到160的时候啊，你情绪一激动，它这个血管呢就痉挛了。
0: 哦，
1: 就容易啊造成中风，有的甚至啊脑溢血的问题。
0: 哦。
1: 你看一下魏爹爹啊，
0: 他
1: 中风之后啊，他这个行动都不便，
0: 是的，
1: 需要老伴儿来照顾，并且呢心脏也不好，心慌头晕的问题，所以啊一系列的问题啊造成魏爹爹啊心理压力也特别大，
0: 对对对，
1: 身体也出现问题，所以魏爹爹啊在无意当中啊听到我们的健康广播呀，选择林志一瘦胶囊，也是因为魏爹爹啊他以前工作的一个职业原因，他对中医中药啊比较信服，
0: 对对对，
1: 也比较了解，是不是？
0: 是啊。
1: 现在选择林志一瘦胶囊，净化血液，软化血管，修复大脑的神经。现在魏爹爹啊，一口气啊能走4-5里路是没有问题的。
0: 对对对，原来还需要带着拐杖，现在拐杖已经不要了。
1: 哎，对对对，所以啊，血压正常了，大脑受损的神经激活修复了。哎，现在魏爹爹啊。生活现在过得非常好，
0: 对对对，
1: 并且是以前他有其他的一些胃病那里啊，
0: 对，
1: 胃也不好，是不是？现在胃病呢、也正常了，以前便秘，现在便秘也正常了，以前他前列腺也不好，夜尿次数也多，现在一个晚上起来一次都正常了，
0: 对对对，
1: 所以林志一瘦胶囊，我经常说，一个是卷子号的药，另外呢是一个大组方的药，里边的药比较多，比较全。不同的中药针对于不同的疾病，所以啊，这就是中医中药的一个博大精深的好处。
0: 对对对，
1: 现在林志一瘦胶囊啊，又帮助了一个病患者魏德明爹爹。
0: 对对对，
1: 也帮助了这一家，是不是啊？
0: 是的，
1: 现在魏爹爹啊，经济收益条件也好，是不是啊？身体也好，以后的生活呀、更有盼头。
0: 对对对，好，也祝贺魏爹爹。那林志一瘦胶囊大型的优惠活动正在全省火热进行当中。买5疗程送5疗程，买10疗程送10疗程，大家早购买早健康。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2: 哎，你好，我是陈局的。
3: 哎，陈局的你好。
2: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吗？
3: 你好，我跟你讲一下。
2: 哎，
3: 我是巧克力李婆婆。
2: 哦，你是咱们武汉市硚口区的。
3: 哦，我把那个情况呢跟你讲一下子啊。
2: 好好好。
3: 我的血压高，小姑娘。现在血压呢是90的140的150。后来得了颈椎病之后呢。现在有5年。他的血压也就是低的100高的109。
2: 哎呦。
3: 所以我有点降不下来的颈椎。其实现在颈椎是降不下来的，是血压高。
2: 你高压高到190啊。
3: 哎，我跟你讲个陈主任，我的大儿子，我跟我大儿子说，曾经讲课，那个林志一胶囊嘛哈，降血压，他给我们3个疗程的，他说2个疗程，我们不是听人家说了，才开始服的时候，以前服两次，饭前3颗，到下午饭前又3颗，以前6颗，
2: 早上的晚上的。
3: 哎，对对的，这是6号买的气，吃到现在呢，已经吃了16盒，16盒的那个血压的，低的降到80了。
2: 哦，低血压80。
3: 哎，对对的，这个高血压的120。
2: 那个血压80120，现在这个效果很好了哈。
3: 哎，对对的，
2: 我跟你讲的。
3: 哎，
2: 咱那个林芝呀，双向调节血压，知道吗？
3: 哎，下着下着。
2: 哎，它的净化血液，软化血管。血管恢复弹性，血液不再粘稠，咱的血压它不就正常了吗？对不对？
3: 哎，对对的。哎，亲戚嘞？我的儿子看到我那个量血压，他那个量房哈，他是7楼来的。他说妈妈，他说你把那个血压量我看看去。他一看，妈妈那个血压蛮好的。我说这个药是蛮好。那个时候他们7个药给我买5个疗程，说5个疗程。
2: 那就是说你的儿子很孝顺，是不是？
3: 我给他压一下成绩呢，都有3个牙，晓得不？我的跟儿子是一个媳妇， 我的儿媳妇把我的存折拿去了，
2: 啊，
3: 他还是不把钱给我。

0: 卖油的，都是我的大儿子给我买的，人家。
1: 哦，你的大儿子蛮孝顺，是不是？
0: 对，他给我250多升的油，收了5多升。我也找不到他的妈呀！
1: 那是好事情，婆婆。
0: 他的妈妈，那吃得好。
1: 嗯。
0: 那健康可是我们的小儿子的福气。
1: 可以可以，蛮好蛮好。哎，你这个养的儿子真很有用啊，很多人羡慕你，知道吧？
0: 后来我就很学习了。
1: 嗯，
0: 你买这都为嘛中风？老爷子吃的有味呀，他是我问了的。
1: 嗯，
0: 你那以后下好了，你要当包间吃。
1: 对对对。
0: 哎呀，
1: 你看你的孩子多孝顺呐、啊！那个有的老人呐、啊哎，没有钱看病呐、啊，饥了哭都没有用，知道吧？
0: 真真的啦！
1: 你这个不知道啊？你孩子这个药给你买回来了，是不是？
0: 我还行了噻。我说嘛，中风买了3个疗程，中2个，5个还没吃完。
1: 你个婆婆呀！你还忘了自己中风啊？你开玩笑！
0: 我跟你讲噻，
1: 嗯，
0: 我说你又买5个疗程，又是5个疗程，这怎么回事啊？他的妈妈。那个服务员蛮好问了的，
1: 嗯，
0: 你那血降下来了，可以当保健品吃。
1: 对对对，你可以早2粒晚2粒做个日常的保健都可以，知道吧？
0: 可以吃是吧？
1: 可以吃可以吃。婆婆，你今年多大年龄呢？
0: 我今年70岁。
1: 听不出来，你这个中气很柔啊，不像70岁的老人呐、
0: 啊。这感谢你了。
1: 不感谢不感谢，你现在血压慢慢正常了，你其他的身体方面怎么样啊？
0: 我就是个高血压。
1: 还是按早3粒晚3粒来治疗，好吧？
0: 我们同事都说这个药效果蛮好。
1: 嗯，他们服的效果也很好，是不是？
0: 效果很好。
1: 好好好，这个就是口碑的力量，10传10，10传100的，100圈1000的，1000万，是不是？婆婆，你叫什么呀？
0: 我叫李老姑。
1: 好好好，你是住在哪里啊，婆婆？
0: 汉口月湖桥，你不是晓得汉口月湖桥吗？
1: 那也没多远呗，你服的好，咱们。汉口乐府桥的一些街坊邻居也跟他们讲一讲，林子一受胶囊好疗效，好吧？
0: 我这婆婆到后头买了的。
1: 好，
0: 我叫你们快点买啊！他们都是买5个送5个。
1: 对对对，因为用到一个有效能治病的一个药啊，不容易，咱们不要保守，也不要保留，好不好？
0: 我再讲一下成绩嘞。
1: 嗯，
0: 我们这里有8个婆婆，
1: 嗯，
0: 他们肯买了的，买5个疗程送5个疗程。
1: 对。
0: 他们多的婆婆都吃，是不是？
1: 我跟你讲噻，婆婆，老年人呐、啊，健康是第一位儿，你要钱还有什么用啊？对不对？
0: 对对对，高兴啊！
1: 不感谢不感谢，今天就到这里。
0: 我祝你健康啊！
1: 好好好，谢谢你的祝福啊！
0: 我来自你啊！
1: 好好好，你老保重哈！
0: 好呀，就把老人当个亲戚当的忙了，好。
1: 好好好，就这样，好吧，你保重啊！
0: 好，再见啊！
1: 再见。
0: 好，再见，再见。
2: 好，又是一位灵芝益寿胶囊的受益者啊，汉口桥口区70岁的李婆婆，她有严重的高血压，现在服用灵芝益寿胘囊，血压已经恢复正常了，80的120。婆婆呀，还是个热心人，介绍了身边7、8位老人家呀，都在购买灵芝益寿胶囊，反应的也都比较好。好，祝贺李婆婆，咱们汉口的朋友都可以到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的中联大药房购买灵芝益寿胶囊。场外咨询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3: 大品牌灵芝益寿胶囊，让血液干净，血管年轻，整体调节五脏六腑，身体元气充盈，从而让您吃得香，睡得好，排得畅，血压血糖平稳，一体多病的朋友身体健康，一身轻松。服灵芝益寿，让你健康长寿，咨询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2: 好，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那收音机前一体多病的慢性病友，服灵芝益寿胶囊，同样也可以帮助到您。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好，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1: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4: 哎，陈主任呐。
1: 哎，你好。
4: 你好。
1: 哎，
4: 我起来个灵芝胶囊，起来很起来作用。
1: 哦，你吃灵芝益寿胶囊见到作用了。
4: 哎，我就是原来呀，我就是骨质疏松症呐，我就在医院里住了几回医院。
1: 嗯。
4: 就是这个，他检查的就说是血钙血钾。
1: 嗯。
4: 最后起来个。骨化三损呐，或者乳化钾呀，起来1年多都没好。
1: 嗯，
4: 这是换了个临时医生胶囊以后啊，
1: 嗯，
4: 我原来完全不能走，我又买了个老年人代步车，
1: 嗯，
4: 就在街上走的话，全部就是靠代步车走的。
1: 找了个老年人的一个电动代步车，是不是啊？
4: 哎，对对对，
1: 啊，
4: 我现在的话，那块出去拐弯可以走一里路。
1: 啊、哦，以前不能走那种代步车。
4: 哎，对对对。
1: 现在扶了临时医生。
4: 现在丢了棍子以后，还可以走200米路。
1: 现在拐杖丢掉了，可以走200米。
4: 哎，对对对。
1: 那你现在扶临时医生胶囊，见到翻天覆地的变化呀？
4: 是的。
1: 我跟你讲噻，咱这个临时医生胶囊为什么有这么好的疗效啊？因为咱这个灵芝益寿胶囊当中有一个营养货，营养货呀、它就是强筋骨的，知道吧？
4: 对。
1: 哎，另外呢，活手乌啊，包括灵芝呀，它对你五脏六腑、心肝脾肺肾呐，它整体治疗、整体修复，哎，让我们身体的一个五脏六腑的功能呢、恢复。
4: 对，这个表现很明显。
1: 好，你服了多长时间了，爹？
4: 我才服了一个疗程呢，我的一个疗程没服完，都可以走200米了。这个疗效很明显。
1: 好，老人家，你对这个疗效满不满意啊？
4: 我很满意，我准备明天又去买三个疗程。
1: 好，这两天有活动，你去买三个疗程可以送两个疗程，知道吧？
4: 是的，我知道，好。
1: 哎，你是哪里的呀、爹爹？
4: 我是资阳湖北，资阳啊，资阳市，谭杰路
1: 啊，
4: 8号。
1: 好，爹爹、你叫什么呀？
4: 我叫魏卓辉。
1: 你个电话留给我，魏爹爹。
4: 我是就是15875751。
1: 好，今天就叫到这里，再服过完药打个电话，咱们再来叫到、好吧？
4: 谢谢了啊！
1: 不谢，你老保重。
4: 好，谢谢。
1: 好，再见。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83743636。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83743636。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不能够给大家做更多的交流了。接下来再次关注灵芝益寿胶囊在全省举行的大型优惠活动：买三疗程送两疗程，买五疗程送五疗程，买十疗程送十疗程。大家把握住活动机会。收音机旁凡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冠心病、高血脂、高血粘、风湿骨病、咳喘、肠胃病、失眠、便秘、免疫力低下等朋友均可服用。购买时请认准陕西东泰药业生产的灵芝益寿胶囊。谨防假冒有两种方法：一，到全省各指定的服务站购买，谨防发传单、发小报的假冒伪劣产品；二，拨打官方唯一指定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接下来收听灵芝益寿胶囊全省指定服务站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江夏古驿道99号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东西湖区六支沟中柏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
3: 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
2: 汉南区老武装部对面福康大药房，新洲区摩尔城旁边前进药店，
3: 天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
2: 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齐大药房，钱江中柏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3: 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明药店，安陆市老一中对面三通大药房，
2: 汉川市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正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3: 小昌人民医院正大门对面99大药房，
2: 麻城老人民医院对面满针大药房，
3: 蕲春汽车站旁百姓大药房，黄石原黄石商场中柏仓储一楼来福大药房，
2: 咸宁咸安区明珠广场妇幼保健院对面康泰堂大药房，嘉鱼县老剧场对面平安大药房，随州老汽车站出口向东50米光明药店，沙市北京中路沙市三中旁绿化村菜场口永春堂药房，
3: 松滋民主路老公安局对面国药店，
2: 建立县大礼堂右侧乐哈哈健康中心，
3: 洪湖、巴中粮食加油站对面元和堂、公安、七星家电对门禅林药店、
2: 枝江老长途汽车站对面公园北门旁广吉堂药房、宜昌西陵二路108号茶安村公交车站旁陈寿大药房、当阳人民医院2号门对门瑞仁医疗器械、荆门文化宫海港城酒店旁吉康大药房、钟祥文峰酒厂向北100米老年活动中心大门旁阳春大药房、京山城中路京山天地斜对面同恩药店、五三农场邮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3: 沙阳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
2: 襄阳火车站九龙广场对面回春堂大药房、应城浦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零芝益寿全国邮寄，咨询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8374-3636。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滔滔黄河流不尽，阅尽千古兴亡。你方唱罢我登场，青山招归鸟，几度送夕阳。国运蹉跎兼重任，拼力改弦更张。不惜身临悬崖上，功败成就事，重有人断肠。长篇历史评书，张居正。上文书说到了张文明老爷子，也就是宰相他爹，这一年春暖花开，在大街上溜达溜达，来到玄妙观的门前，结果啊遇到了一件麻烦事儿，就是自己的老乡亲李老汉的儿子李狗被税官的官差给抓起来了。张文明老爷子就得了解了解，你们税官的官差凭什么抓人呢？结果这一问，李狗啊就把自己家里的实情全都讲出来了，说我家里边一共是五亩田，可是要交十亩的税。为什么呢？因为我家十亩田是十几年前照的册，可是江陵发大水冲走了五亩，人家朝廷照样按十亩田纳粮，我家是年年还不上朝廷的钱。这还不算，我家又飞来了横祸。紧接着他就说他家的横祸就是因为长江发大水引起的。要提起这长江的水患，十有七八都在荆江爆发。因此在长江边上有一句俗语说，万里长江险在荆江。每年一到汛期，荆江边上的老百姓和当官的都感觉到非常紧张，因为万一绝了口，地方官员的前程就断了，轻的丢掉乌纱帽，重的把你抓进大牢。再说老百姓更是提心吊胆，因为一绝口对这些平民百姓来说简直来了一次灭顶之灾。就像李狗家这样的情况，那就更受罪了。单说去年这汛期来得晚，到了六月，连降半个月的大暴雨，江水是猛涨。哼，这次长江的水来得可太猛了。当时全省的官员和老百姓日日夜夜的守在荆江的大堤上，这守堤这些民工那可不是想不去就不去，按田地摊民夫，你家五亩那你就出一个，如果十亩地你就出俩。李老汉家是五亩田，可是登记册上注册的是十亩，你家就得出两个民工。李狗和他哥哥李虎哥俩都上了长江的大堤，在大堤上日夜得巡防。这天晚上该着他哥哥倒霉，碰见了一条毒蛇，给他哥哥脚咬了一口，当时那血就出来了。民工一看也吓毛了，这脚被毒蛇咬一口赶紧的上药啊。可是长江出现了险情，没人照顾他，他只好一瘸一拐的回到自己家里边，这就耽误了治疗。最后李狗的哥哥李虎腿就残废了，变成了残疾人了。民工要出了工伤事故，官府当时的政策是只给免差，其余的什么都不管。李虎残疾了之后，在家里是什么也不能干，出门走路都得拄着棍子。李老汉家里本来就困难，又多了一个残疾儿子，这日子过得就更难了。再说李老汉自打他大儿子残废之后，他只好领着小儿子
种完五亩田之后，在家里的菜园子上再种点青菜，好卖俩钱花，补充补充平时的生活费用。这一天把菜呀搁下来，想赶早到荆州城卖个好价钱，所以就特意起个大早。爷俩是一个人挑了一担青菜，来到荆州城玄妙观的菜市场门前，好把这菜卖出去。这功夫就看荆州税官来了一大帮当差的，这些差官呼呼啦啦的来到了李老汉的跟前。领头这个段生他认识李老汉，我说李老汉，我们几次给你下传票，你怎么总躲呢？今儿个我看你还往哪儿躲。走吧，到我们税官衙门走一趟。李老汉心里明白，因为自己欠了人家八两税银。你看李老汉上前点头哈腰，段大人您老开开恩，我今年收成好，一定在年底把钱给您还上。去去去去，少扯这套，拿话唬我们，老子耳朵都听出讲子来了。这功夫他刚要上前去抓这李老汉，就看李老汉身后撑的一下子出来一个黑脸的大汉，用手指头指了指段生的脸，你跟谁当老子？哎呦，段生吓了一跳，半路上杀出程咬金，你是干什么的？狗啊，别胡来别胡来，人家是税官的官差呀。我说段大人，我们乡下人不懂规矩，这是我儿子李狗。哎呀，把我吓了一跳，原来是一条狗。如果要是一只老虎，我还得吓跑呢。他说完这句话，你看这些差官笑嘻嘻的在耍笑着这李老汉。段生一看自己今天带了这么多的手下，根本就没把这爷俩放在眼里。你们家欠朝廷的税银一共是八两，你知不知道？我知道啊。知道你还这么凶，我爹都这么大年纪了，你们凭什么跟我爹耍态度？这李狗啊已经憋了一肚子气了，说话这口气就挺硬。段生一听这句话，你欠税不交，你小子还来脾气了，我就不信你小子还能翻天。来人，把这条狗给我抓起来。这几个差役上前就要动手，再看李狗把扁担一横，你们凭什么抓我？哼，就凭抗税这一条，不把你抓起来也可以，你现在就把欠的税银交出来。没有。这李狗把脖子一梗，扁担一横，你小子还挺硬气，先把他的青菜给我没收了。段生说完这句话，他手下那些差役上前就来抢这青菜筐。再说李狗本来一听那个税字就有气，再联想到自己哥哥李虎一直到今天下地走路还得拄着棒子，越想越来气，就这气头一伸手推了那个差官一把，看你们谁敢抢我的东西，我跟你们拼了。段生手下的这些差役一看李狗真的较起劲儿来了，好你这条犟狗，先把你抓起来。再说李狗这功夫也真急眼了，他长啷一声把扁担就抽出来了，啪嚓这一下子就把其中一个差官打倒在地上了。这个差官躺在地上哎呦哎呦的直叫唤，
也不知道是装的还是真的，反正这回李狗算是闯下大祸喽。这十几个差役上前之后，把他扑倒在地，是一顿拳打脚踢，噼里啪啦就打起来喽。然后拿起个大铁链子，把这李狗就给锁起来了。来卖菜的菜农，这一看自己的同行被打了，这些菜农可不让了，爆发出一阵愤怒的吼声：“不准抓人，不准打人！”呼啦啦的抱着扁担，就把这十几名的差官和差役给团团的围住了。这个头头段生，他在衙门里待的时间长，比较有经验。今天早晨上街收税之前，他就担心发生意外，吩咐手下这些差役带了兵器和刑具。结果呢，今天派上用场了。一见这些菜农像凶神似的，他马上命令手下这些差官把刀都拿出来了。这时候，菜农一看这些差役把刀都掏出来了，就没敢上前去闹事儿。双方就在玄妙观的门前僵持住了。也就在这功夫，张文明老汉溜达到这儿，听完了前前后后的情况，这张老汉明白这件事儿非常棘手。他原来认为李狗不过跟这些差人斗气，凭他自己的面子，张一句嘴让这些差人放人，问题不大。但是现在看来，这个事儿不这么简单。李狗是抗税打人，证据确凿。打人的事小，关键在这抗税上。赋税历来是国家的大法，哪个人也不敢马虎。再说李老汉家五亩田交十亩田的赋税，确实是倒霉的事儿。在江陵县，这种倒霉的事儿也不光李老汉一家。过去江陵县的县令就讲过，眼下全县征收赋税的田亩数字，还是正德年间定下来的。正德年间到万历年间，这已经六七十年了。要知道这六七十年发生了多少变。

0: 农户了。每年县衙门都会收到这些农户的诉状，希望呢，朝廷改一改规矩，照实纳税。当时的县太爷也明知道这些要求非常合情合理，可是自己七品县令做不了这个主。再说现在张老汉知道这件事儿，李狗爷俩是非常委屈。可是怎么能把这李狗救下来呢？他只能上前埋怨李狗。
1: 我说狗啊，你这小伙子怎么脾气这么大呢？有理就讲理，为什么打人家？人家是替朝廷收税呀。
0: 再说李狗根本不服气。张大爷，他们凭什么要抢走我的菜呢？周围这些卖菜的也都替李狗打抱不平。我说张老太爷，李狗确实冤枉，种五亩田交十亩的税，这不倒霉吗？再说新皇上登基了，隆庆二年前的税全免了，可是凭什么我们江陵县还要缴清呢？我说张老太爷，您的儿子在朝廷当宰相，这么多不合理的税，你能不能让你儿子跟皇上合计合计给改过来？又有一个菜农说话了，哎呀，他娘的，有理的菩萨总供在他们衙门里头，老百姓是没好啊，这人多口杂，东一句西一句，指桑骂槐。
2: 张老汉听出来了，来的这些人每一位那肚子里边都有很多的怨气儿，
0: 但是他既不能批评这些官员，也不能向着这些老百姓。
2: 再说骂官府的这些菜农把这个张老爷子也给烧进来了，
0: 张老汉心里边就窝了一股火，可是又不能发作。段生看出来了，张老太爷现在非常尴尬，
2: 这个段生就想给张老太爷找个台阶下。要说这功夫赶巧了，你看段生寺外的这一瞧，呵，正好有个小伙子段生认识，这小伙子他家也欠过税，他家欠的税啊可不是田产税，他家欠的是搬将银税。但是这个小伙子他以为在大厅之上段生把他忘了呢，结果段生指了指这小伙子，哎，你小子有别人说的还有你说的吗？你家是不是也欠税？我家欠什么税啊？哎，你别嘴硬，你们家是不是住在
0: 西门芝麻巷？陈八开就是你爹，你有个外号叫屎缸里的大蛆，是不是？这小子把他眼珠子一转，根本没在乎。哎呦，段大爷，你好眼力，我就是那屎缸里的大蛆。我说的没错吧？你们家还欠了九年的酱班银，合起来快到五两了，你知不知道？
2: 我知道。
0: 你看这个大蛆啊，根本没在乎。这笔税银是你们衙门定的黑钱，我一个子儿都不能给你们。这个大蛆说话是特别的硬，不仅硬，还讽刺这些税官。有能耐，你们就把我抓进去抵税，我替你们出几年苦力不就得了吗？哟，这小子嘴挺硬强。再说这大蛆，他说的酱班银税，在城里边有这么一个税种，就是木匠、瓦匠、铁匠、石匠、裁缝，这些工匠每年需要向官府交纳税银四钱五分，这个税种称为酱班银。这个税种制定于

0: 建国的初年，就是大明王朝元年。可是户籍一成不变，中间要是出现了绝户，就是没后代逃跑这户，那么这个税银就由当地的衙门负责，就这个税种一直强行征收到嘉靖年间。地方的衙门为这个税种也是叫苦不迭。荆州城有一位老御史，当时就这个降班银税这个事儿，给皇上写了一个奏本。经过多次的廷议会商，皇上才恩准变通这个税法。应征税的项户再也不能一成不变，而是十年一审。这期间一旦有死亡的就给注销。一个小小的改革，虽然不算完美，但是这个小小的改革使老百姓是拍手称快。再说大屈，他爷爷是有名的弹花匠，就是棉花匠，在上次核定降户的第二年就死了。他儿子陈八开，还有他孙子，就是陈八开的儿子，这个小伙子就是那个大屈，两个人谁也不是弹棉花的职业，就是没继承上一辈传下来的技术。但是按照规定，这十年当中他们家必须如数交纳这降班银税。陈八开和他儿子大屈是说什么也不肯花这冤头钱，就这么一直抗税，抗到现在。今天段生点出来大屈的名儿，本意是提出这个欠税的事儿，打击一下大屈的气焰。没想到这个大屈气的是七窍冒烟，根本就没把这件事儿放在眼里。段生一听可急眼了，日你娘的，老子今天非把你也整一整。衙门朝廷规定收税，你敢说我们收黑钱？对，我就说你们收黑钱。我爷爷死九年了，骨头渣子都烂成灰了，你们还收他的降班税？要收，你们上坟窟窿里收去。
1: 没想到这个狗还没完事儿，这个蛆又拱出来了。
0: 张文明不想为这些闲事儿把自己搅进去，他本想说两句两头谁也不得罪的话就离开这地方，偏在这个节骨眼上，这个税官段生喊起来了：你小子活得不耐烦了，把他给我抓起来。段生一挥手，手下这几个差役就扑过来了。
1: 再说这个大屈，可不像段生说的是屎缸里的大屈就能在那屎缸里待着，他可是个了不起的人呢。怎么说呢，他在这一带那三只手是出名啊，有一身古上早的功夫，身体特别的灵活，就像一只白猿。
0: 他一抬腿，腾的一下子跳出去了。跳哪儿去了？跳到张老太爷身后躲起来了，把张老太爷当成自己的挡箭牌了。假如这个小子要是猫在张老太爷的身后好好待着也行，可是他嘴不老实，说出来一段顺口溜，把这税官都给骂了。税官税官，催命的判官，今儿个横行，明儿个就偏袒，过老大爷见着就软，逮着百姓牢底坐穿。要说大屈念的这套嗑，本来是在荆州城流行多少年的顺口溜。再说平常这些税差都是趾高气扬，今儿个让一个卖菜的给骂了，他能不红眼吗？这些差役什么也顾不得了， 呼啦家伙拿着刀枪棍棒就扑上来了。再说这个大驱一看势头不妙，他把张老太爷往前一推，自己往后一退，是脚底抹油跑了。
1: 这个古上早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听众朋友，湖北之声全天播音即将结束，下一次播音将从凌晨4点开始，欢迎收听。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听众朋友，湖北之声全天播音即将结束，下一次播音将从凌晨4点开始，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湖北之声全天播音即将结束，下一次播音将从凌晨4点开始，欢迎收听。

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为，拼生态，拼价值，拼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0: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1: 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江汉平原地区，荆州 AM 一四零四 ，FM 89.1，天门 FM 95.1，仙桃 FM 98.2，潜江 FM 87.4，荆门 FM 93.5 ，AM 1566，钟祥 FM 107，金山 FM。

0: FM 104.4 FM 104.1，坚利 FM 95.8，松滋 FM 87.7，鸿鹄 FM 89.9，石首 AM 1521 FM 88，随州及周边地区，随州 AM 1404 FM 95.4，孝感 AM 1098，应城 FM 89，大悟FM 91.3，直播湖北，评说天下，湖北之声 FM 104.6 AM 774 News Radio。
1: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北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黄冈地区黄冈 FM 89.1，蕲春 AM 1404，武穴 FM 104.1，罗田 FM 106.2，英山 FM 93.2，AM 1

0: 104.6，阳新 FM 100.8，红安 FM 100.1，麻城 AM 900，黄梅 FM 104.6 ，FM 103.5，咸宁地区通城 FM 93，赤壁 FM 91，重阳 AM 1404，金沙 FM 99.1。
1: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海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实验地区实验 AM 七七四，四方山 FM 九十点一，福泉山 FM 九十六点一，云县 FM 八十七点七，云溪 FM 九十四点八，竹溪 FM 一零一点二，丹江口 AM 一零零八 ，FM 九十点四，恩施地区恩施 AM 七七四。天池山 FM 九十六，利川 AM 七四七 ，FM 九十三点六，咸丰 FM 一零七点三，来凤 FM 一零四点九，鹤峰 FM 八十七点一，宣恩 FM 一零七点六，建始 FM 八十七点八，巴东 FM 一零七点五 ，FM 八十七点六，神农架地区松柏。FM 九十点二，木鱼 FM 一零零点五，直播湖北，评说天下，湖北之声 FM 一零四点六 ，AM 七七四 ，News Radio。
1: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0: 早安湖北。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话说天下。
2: 这里是话说天下。古老的智力游戏隐藏着凶手怎样的信息？一段美好的英雄救美究竟如何转变成可怕的杀机？恶妇尖牙利齿，狄仁杰骂名如潮，两方开棺验尸，真相能否洗清？且听阿龙话说天下，铁钉啊，第三集。吃过午饭，陶干带着郭大夫回来了。狄仁杰把郭大夫请到书房，又意味深长地看了一眼七巧板。狄仁杰把七巧板推到一边，问郭大夫啊，这毒死蓝大奎的毒药是什么呀？这上头可有什么线索？郭大夫面露难色，这个恐怕不容易呀。这种毒药是最常见的，随便哪家药店都能买着，从这上头找线索太难了，除非您撒下大网，把这北州所有的药店都盘问一遍。即便这么做，我觉得也是收效甚微呀。狄仁杰失望地叹了一口气，看来用七巧板发现凶手的线索也同样是难以奏效啊。对了，郭大夫啊，昨天晚上我碰上一档的事儿，我在城隍庙附近把一个小女孩送回家了，没想到啊，这女孩的母亲非但没感谢我，还把我臭骂了一顿。从那个小女孩天真的话语当中，我知道她母亲是一寡妇，正在跟一个奸夫往来呢。郭大夫很好奇，哦，哪个寡妇啊？狄仁杰捋着胡子，他夫家姓陆，在城隍庙对面开了一布庄，那个小女孩叫陆梅兰。闻听此言，郭大夫猛然抬起头来，是她。老爷，您有所不知啊，她本名叫陈宝珍，是附近出了名的泼妇啊，仗着有几分姿色，读过几本书，一张巧嘴，是能说会道，专门干那些个招蜂引蝶的勾当。她丈夫叫陆明，老爷，这陆明的死可也有几分蹊跷啊。狄仁杰顿时来了精神了，蹊跷，陆明之死有什么蹊跷的？这郭大夫叹了一口气，哎，前任刺史处断这桩事情的时候啊，太草率了，当时连尸首都没验，就急匆匆的备案把人给埋了。不过也难说，那个时候啊，这里正在打仗呢，刺史大人忙得分不开身了，也顾不上查明他的死因。狄仁杰连忙问，那备案的时候这陆掌柜的死因写的是什么呀？郭大夫看看狄仁杰，要不怎么说是蹊跷呢，当时是陈宝珍找了一个姓康的江湖郎中，这康郎中看过尸首，写了一份心病猝发的诊断，这就交到官府了。前任刺史大人深信不疑，当即就回复了，盖上大印，草草备案，就不管了。陈宝珍呢，找了个日子把人就埋了。狄仁杰一听这陈宝珍的丈夫死了，他居然自己找郎中验尸，很显然这里头肯定有猫腻呀。郭大夫，当时你看过尸首没有啊？这陆掌柜的到底是怎么死的呀？郭大夫喝了一口茶，我要是能看见尸首就好喽。康郎中的诊断上头写的是陆明饮酒过量导致心病猝发，陈宝珍也说那天陆明空着肚子喝了一斤多白酒，烂醉如泥，不知不觉的就死了。我认识这陆明的弟弟，听他弟弟说呀，陆明死的时候脸色是一点都没变，只是这一对眼睛往眼眶的外头翻着。当时我怀疑呀，这陆明是让人用钝器猛击后脑给打死的。我向前任刺史就提出疑问了，可谁知道这刺史大人还嫌我多事儿，把我轰出来了。 狄仁杰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那个康大夫现在还在北周吗？郭大夫摆摆手，不在了，几个月之前就搬家了。

听说是奔南方去了。狄仁杰脸色凝重，原来如此啊，这回我倒要把这件事情细细的勘察一番。谁让我是当官的，做官就得对百姓负责，对法律负责，绝不能让真正的凶手逍遥法外。陆明的死因我一定要查清楚。郭大夫，多谢您了，今天下午我就把陈宝珍叫到大堂上审问。送走郭大夫，狄仁杰只觉得头晕眼花，他感觉很不舒服，胸闷气短。看看外头，冬天的阳光十分惨淡，不过即便是这样，这也是难得的好天气了。狄仁杰决定独自出城去遛遛马，借此散散心，让自己头脑清醒一点。狄仁杰来到马厩，牵马出来，分身上马，一路走一路琢磨。刚才郭大夫谈起陆明之死，这陈宝珍凶恶的嘴脸又浮现在狄仁杰眼前了。陈宝珍寡居半年还不到呢，就开始偷汉子，莫非说他的亲夫是他设计害死的？想来想去，不知不觉的出了北城门了。狄仁杰把马缰绳一松，驰骋起来了。没出一刻钟，远远望去，前头露出一座高耸的山峰来，那就是著名的药师山了。据说古时候张天师曾经在这座山上种过神药，所以人称药师山。现如今这山的半山腰还有一座天师观，观后头有一天师洞，风景优美啊。山背后的悬崖峭壁上还能采到珍贵的人参和灵芝，更给这座山平添了几分灵气。狄仁杰把马拴在一棵松树上，抬步顺着山间台阶小路啊就进山了。他细细观赏眼前的风景，忽然他发现脚下的台阶上清晰的有这么一串脚印儿。这脚印儿啊十分纤小，很显然是女人的脚印儿。狄仁杰顺着脚印儿走到半山腰，猛然看见这天师观后方的悬崖下头，一个女的正用锄头挖草药呢。狄仁杰一步一步走到跟前儿，这女的听背后有脚步声，忙转过身来一看，是狄仁杰。这女的上前道了一万福，原来是狄老爷至此啊，您真是吓了我一跳。狄仁杰微微一笑，没想到郭夫人在这儿挖草药呢，我听说你前些天在这儿挖到了一颗人参。这郭夫人也笑了，嗨，那都是侥幸挖到的，狄老爷怎么有雅兴来这儿赏景啊？莫非是看我挖的人参眼红了，也想过来碰碰运气？狄仁杰给逗乐了，摆摆手，那倒是不是不是，郭夫人说笑了，我只是被蓝大奎的案子弄得头昏脑胀的，出来散散心，清爽一下。郭夫人脸上的笑容没了，老爷，这案子至今都没有线索吗？狄仁杰抬头看看远山，有线索了，那个凶手啊已经露出尾巴了，很可能还是个女的。啊，郭夫人大吃一惊，一个女的？真的？这蓝师傅跟我丈夫是好友啊，平时我看蓝师傅对女人是冷若冰霜，他似乎一点都不懂女人的心思。这郭夫人脸颊绯红，眼睛里闪出了一种羞涩的光芒。狄仁杰心里有些吃惊，但是他装着没看见，接茬问，郭夫人呐，上次我到府上看你家养了很多猫，不知道这是你的喜好呢，还是郭大夫的喜好啊？历史可以是沉重的，也可以是轻松的，讲述可以是严肃的，也可以是生动的，不一样的历史，不一样的讲述，尽在话说天下。郭夫人脸色恢复正常了，哦，我们两个都喜欢猫，平时看见那些个无家可归的流浪猫总是于心不忍，全都抱回家里养着，如今家里边一共养着7只猫呢。狄仁杰点点头，他忽然看见郭夫人正用一对明亮的大眼睛盯着自己。狄仁杰心中说不出为什么，不由得一慌，只感觉到尴尬万分。
一时间不知道说什么好了。狄仁杰抬头看见山崖上挺立着一株高大的梅树，一阵寒风袭来，花瓣和雪花共舞着，纷纷扬扬。狄仁杰指着梅树说道：你瞧那株寒梅呀、啊，正如一位亭亭玉立的美女，英姿飒爽，朝气勃发。这郭夫人抬头看着眼前的美景，是啊，似乎都能听见花瓣落在雪地上的声音。记得古人有一首诗，当中就涌过这梅花落地的景象。听郭夫人这么一说，那首古诗似乎就在狄仁杰嘴边。狄仁杰张张嘴，可是愣是一句也没说上来。他摇了摇头，尴尬地笑了笑：郭夫人呐、啊，请自便，下官告辞了，衙门还有几件急事等着我呢。说完了狄仁杰躬身施礼，郭夫人并没有回答，她抿嘴一乐，算是回礼了。狄仁杰慌忙转身就下山去了。回到衙门，狄仁杰命令衙役立即去城隍庙对面的布庄，把掌柜的陈宝珍请到衙门来。衙役领命飞马而去，狄仁杰坐在书案之前，他拿出一卷公文正要看，脑子里边却天马行空的，突然想起了刚才郭夫人说的那首诗。这诗的题目正是《玉人咏梅》，出自200多年前南朝一个著名诗人写的。狄仁杰记得诗里是这么说的：人静雪纷纷，一枝弄青岩，孤雁待野日，远香绕天边，玉色凝媚俗，筝骨独自寒，飘落已有声，蛾眉古难全。

一句接着一句的，狄仁杰全都背出来了。狄仁杰长叹了一声：“哎，我这记性太差了，需要的时候死活想不起来，不用的时候文思如泉涌一般啊，全都出来了。刚才在山里头面对郭夫人，怎么一句也想不起来？哎呀，看来不服老不行啊！”狄仁杰苦笑连连，正想入非非呢，这个时候衙役回来禀报：“老爷，陈宝珍把我们臭骂了一顿，关在门外头了。他说他不曾犯法，所以为什么来衙门出丑丢脸呢？”狄仁杰怒火中烧，这个陈宝珍果然是无理之极呀！国家法度何在？衙门传见他，他竟敢抗命不从。一看狄仁杰发火了，这衙役也有些胆怯了：“老爷，那女的在那儿还又哭又喊的，惊动了街坊四邻，都出来帮他说情。”他一看人多势众，更来劲了，跳着脚的骂街呀，说衙门平白无故的传唤他一个孤苦的寡妇，没道理。这些乡亲呢也都护着他，我这不好强拉硬拽的，只能空手回来复命了。狄仁杰啪打这令箭筒子里头啊抽出一支令箭来：“你拿着这支令箭，再带上四个衙役，当即把陈宝珍给我押回衙门，我要在公堂之上当众审问，到时候不怕他不求饶。这类泼妇啊多半不是善茬，这回不把陆明的死因查清楚了，我绝不罢休。”拿着令箭了，这衙役啊腰杆也硬了，精神头也来了，带着四个手下，带上枷锁铁链子，几个人狂风骤雨一般往这城隍庙就过去了。

0: 衙役前脚刚走，后脚乔太马荣回来了。马荣闷闷不乐的，老爷，那澡堂子里头三个后生根本没问出什么来，吃肉喝酒没少糟践，比谁胃口都大，等到说线索了一点没有。乔太爷一番汇报，我把蓝大哥的徒弟找了一溜够，谁都说不出什么线索来。平常他们都十分敬重蓝大哥，蓝大哥对他们也是十分的宽厚。蓝大哥家里我也去过了，没什么可疑的地方。不过蓝大哥的一个徒弟倒是说了一件值得注意的事儿。狄仁杰连忙问他说什么了，那徒弟啊叫梅成，他说有一天夜里他去找蓝大哥，无意当中听见蓝大哥正在跟一个女的说悄悄话呢。狄仁杰一惊，那这女的长什么样？乔太摇摇头，梅成说他没看清楚，天色也黑了，当时他感到十分吃惊，因为蓝大哥从来不跟女的打交道啊，这梅成偏偏撞见了。他不敢多逗留，也没听到蓝大哥跟那女的说什么了，只是听口气啊，那女的好像在发脾气呢，还说什么什么猫之类的。猫？狄仁杰暗自一吃惊，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呀。陈宝珍和他奸夫说话的时候提起过一只猫，蓝大奎死前用七巧板拼出了一个猫，难道说他们两个指的是同一只猫吗？狄仁杰正要再问，只听前边大堂里已经响起了升堂的鼓声，看来衙役已经把陈宝珍带到衙门了。狄仁杰皱了皱眉头，跟他们吩咐，今天公堂之上，我要问布庄掌柜的陈宝珍几句话。她丈夫陆明死得十分可疑，她自己的行为也有不检点的地方，退堂之后你们把这些新情况再跟我细细汇报。说完之后，狄仁杰整整身上的官袍把官帽服正了，然后大步流星走到大堂，转屏风入座。狄仁杰两只眼睛四下一打量，嚯，这来看的老百姓还真是不少，乌泱泱一大片，把大堂门口围了一个水泄不通。狄仁杰慢慢捋了捋胡子，首先宣布毒死武师蓝大奎一案，本官已经初步有了线索，凶手不日便可捉拿归案。这话一出来，大堂底下立马叽喳喳一大片，哗，开始议论起来了。狄仁杰猛然一拍惊堂木，喝道，带陈宝珍上堂。两个衙役应声把陈宝珍押上公堂，陈宝珍身后头跟着看押女牢的郭夫人，看见陈宝珍上堂了，看审的人群发出一阵惊叹，大伙面面相觑，四下是鸦雀无声。陈宝珍跪在大堂之上，今天他似乎是特意浓妆艳抹了一番，跪在地上也不老实，时不时的扭动着腰肢。陈宝珍眼睛里闪着光亮，似乎马上要哭了，他匍匐在地上高声尖叫，青天大老爷，奴家冤枉啊，奴家不知道为什么要上这公堂。狄仁杰慢慢张嘴了，陈宝珍呐，你先别着急喊冤，本堂只是有几句话要问你，你回答清楚了自会放你回家。今天你是敬酒不吃吃罚酒，本官请不动你，所以只能动用令箭把您给招到堂上来了。你呀，先把你丈夫陆明的死因给我简明扼要的说一遍。看审的人群又是一阵议论，陈宝珍慢慢抬起头来，面对狄仁杰的盘问，这泼妇又将作何回答呢？咱们下回接着说铁钉案第四集。
1: 经典时刻。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
2: 金秋时节，原黄金活力资源宝特开展一年一度迎中秋庆国庆，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酬宾活动，从即日开启，多重活动，重重惊喜，详情如下。
0: 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
2: 买五瓶送原黄金80粒，再加送礼品轻松顾虑健一份，总优惠405元；买10瓶送原黄金180粒，再加送礼品轻松顾虑健2份，另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12袋，总优惠966元；买20瓶送原黄金390粒，再加送礼品轻松顾虑健4份，另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24袋，总优惠2060元。

0: 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
1: 买5瓶送活力资源宝120粒，再加送礼品轻松固力健1份，总优惠375元。买10瓶送活力资源宝260粒，再加送礼品轻松固力健2份，另再加送千里眼明目眼贴12袋，总优惠880元。买20瓶送活力资源宝560粒，再加送礼品轻松固力健4份，另再加送千里眼明目眼贴24袋，总优惠1865元。
0: 轻松固力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同步开展迎中秋庆国庆千万大酬宾活动。
1: 本次活动是今年规模最大的一次，盛况空前，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0: 全新明目千里眼，焕然一新看世界。
1: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2: 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激情满怀，健康幸福万年长。
1: 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3: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农历8月15，传统的中秋佳节。老朋友幸福家园祝福朋友们生活幸福美满，天天开心快乐。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欢迎大家打进电话交流健康，分享快乐。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唐老师。唐老师您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的收听和参与我们的健康节目。今天呢是9月25号，是传统的中秋佳节。中秋团圆呢也是我们传统的一个习俗，节日到了，很多老人家可以说也都是盼着家人啊或者子女啊能够团团圆圆相聚在一起。但是呢因为再过不到一个礼拜啊又要到国庆节了，国庆长假可能有很多工作的朋友啊，中秋节了没有时间，因为距离很远可能不一定回家，大家可能也计划等国庆了再回去。所以在这里呢我们还是一个就是祝福所有的朋友节日快乐，另外呢也是叮嘱我们所有的老年朋友啊，秋季养生我们特别强调一个情绪的调养啊，因为秋郁就是秋天的这种悲凉啊秋愁啊这种郁闷的这种不好的情绪会影响我们的健康。所以希望大家呢不管有没有这种团聚的机会，咱们作为老年朋友自己学会调节，调节我们的情绪，始终保持一个乐观愉悦饱满的这样一个情志非常关键。那么说到中秋节呢，吃月饼也是一个习俗，当然我们也提醒所有的老年朋友，尤其是患有糖尿病或者是胃肠道疾病的朋友，少吃一点，不要吃多啊，适当的吃一点就可以了。我觉得啊，中秋佳节到来的时候啊，从我们养生的角度来讲，应该说还是和我们最近呢、跟大家强调的秋季养生的要求相一致。就是随着秋天的到来，天气干燥，那我们就要多吃一点滋阴润燥或者说润肺的一些食物。你像我们经常说的冰糖雪梨羹啊，百合粥啊，或者像蜂蜜饮啊，这些食材大家多吃点。另外呢就是天气干燥，尽量的不要吃一些辛辣寒凉刺激的食物，尤其这个辛辣刺激的容易耗伤人的津液，导致内热火邪太重，口干舌燥，牙龈肿痛，鼻腔干燥，大便燥结，皮肤干燥，对人体伤害非常大。同时呢我们也希望大家就是做好作息的调节啊，早睡晚起，这样能够使我们的睡眠呢、保持充足。同时呢也注意观察天气的变化，因为早晚白天的温差会越来越大，一定要注重时时的添加衣物，防止受凉受寒啊，诱发一些疾病，对人体会造成很大的伤害。所以我想今天呢在中秋月圆之际啊，跟大家带去祝福，同时呢也叮嘱大家随着中秋的到来再往后走，秋季的养

0: 生大家一定要注重的一些重点。另外呢，我也希望大家能够积极的把我们的原黄金活力滋养宝滋养骨髓的方法呢赶紧用上，提高免疫力，补充气血，养好五脏，让您的身体更健康。同时呢，也结合我们轻松固力健，补养关节，修复软骨，提高骨密度，防止寒凉的侵蚀，让您的关节更健康。好了，我们双节的活动呢正在火爆的进行当中啊，希望大家抓紧时间赶紧行动。
1: 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0: 喂，你好老林家。
2: 那个韩军啊。
0: 哎，你好你好。
2: 你好，节日快乐啊。
0: 哎，一样节日快乐啊。
2: 因为我去的时间还蛮短，那个固力健我去的时间呢他孩子也好蛮多，活跃的很，我就是那个浑身这个关节啊、都有那个骨质疏松的问题、
0: 那就说关节活动起来是有点困难的。
2: 哎，对对对，还有那个响声啊。
0: 哦，有响声。
2: 哎，对对，我弄了几回以后就是来了以后就去的这么时间不长，因为没个两个月，
0: 哦，
2: 现在天黑就很舒服。
0: 哦，就是还不到两个月的时间。
2: 哎，但是这个眼前啊，千里眼前啊，前的两个导师呢，相当好。原来的眼睛是干燥的，有破了渣。
0: 哦，
2: 这也是贴着现在的看那个空气温也好，目天气也好，现在磨得很呢，脏得很。
0: 哦，
2: 这也有点不行。连海连我都有买的几盒啊，就是贴着看，还可以，效果还可以。
0: 就说原来的眼睛呢、干，等于说贴了，然后就感觉很舒服，很轻松。
2: 去了以后，老刘非常的跟我热情的介绍，再就是跟我是讲过去的讲。
0: 哦，你是哪里啊？
2: 我是建立的。
0: 哦，对对，建立的刘医生。
2: 哎，对对对。
0: 那等于说这次活动又单独又购买了全新升级版的千里眼。
2: 对对对对。
0: 哦，那好。
2: 又买了固力健呢。
0: 轻松固力健。
2: 现在就是固力两盒。
0: 轻松固力健和千里眼，他们针对性很强。骨关节就用轻松固力健，眼睛不好就用千里眼。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2: 今年79。
0: 您贵姓哪老人家？
2: 我姓刘。
0: 好的好的，那您就保重好身体啊，刘爹爹啊。
2: 感谢感谢。
0: 哎，好的，也祝您身体更健康。
2: 好，
0: 再见啊。
2: 啊，好好。
1: 目前正在开展老朋友幸福家园迎中秋庆国庆千万大酬宾活动，欢迎广大朋友及时的参与，捧回健康，重获幸福。有关本次活动的具体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0: 喂，你好，这朋友。
3: 好，你好你好，唐生你好。
0: 哎，你好。
3: 我是2013年开始服用的黄金滋养宝。是我老伴啊，我今年76岁，我老伴74岁。
0: 您刚说等于说是婆婆一直在用。
3: 一直在用，跟你讲，我老伴原来是严重的那个神经官能症。
0: 哦。
3: 脑子那个大脑啊都非常不好。不用很多药啊都不影响我。
0: 大脑是怎么呢？是疼呢、还是失眠呢、还是怎么呢？
3: 他就是不舒服啊，疼脑后啊，就疼不疼呢、就闷不闷。
0: 哦，
3: 这种状态。这是大脑，脚上啊，这个手上啊都是这样，不是这人啊、这个囊肿啊、那个臀部啊，两个屁股啊，这都有那个一的那么大。但是这个右肩膀啊，肩膀下面也腋下也有一点囊肿。但是那个两个乳房啊也是有增生，那是经常像针扎的是刺痛。
0: 哎呦，
3: 因为这样呢，我是我大儿子啊，我因为那当时啊，我就汽车一机啊，新的电子产品。大儿子吧，不是在仁蒙那个火车站对面。
0: 对对对。
3: 那你也还是找他呀。然后当时我就买了，服用一段时间，这些症状就缓解了。
0: 好。
3: 现在呢，基本上这些症状都消失了。
0: 哎呦，那真好啊！
3: 那是盲状症啊，都说这些动手术啊，是吧？
0: 是。
3: 这个骨质增生啊，都疼得难受。这个大脑呢，在医院里找的药啊，这个药店的药啊，大家一些处方法啦、都用过，也不尽好。现在这基本上都好了。
0: 好。
3: 但是现在呢，还是服用。现在还叫我服用，因为国人也腰的问题啊，疼啊，
0: 应该用。
3: 到年纪了，说这些那些都来了。我跟我老伴开玩笑说，我说你也服用， 我也服用。
0: 嗯，
3: 那么干脆把不吃饭呐，把肚子垫。
0: 那也不至于。您看，您刚说老伴那么多病，前前后后您要到医院去，那得花多少钱呢？
3: 是啊，
0: 嗯，
3: 我这老伴他试试啊。你要花钱，你经常住院呐，用你10000-20000呐，你看
0: 是啊，
3: 怎么办呢？就是这个情况呀。
0: 哎，那这样您贵姓呢，爹爹？
3: 啊，名贵姓吴。
0: 那就抓紧时间去参加活动，以后还有什么好消息、或者有什么问题再来电话。
3: 好的，好好，谢谢你啊，谢谢。
0: 好，再见啊。
3: 多保重啊，多保重。
0: 好了，好了，好。
1: 有关本次活动的具体详情，朋友们可以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喂，你好，这朋友。
4: 哦，唐经理你好。
0: 你好，你好，欢迎您啊。
4: 嗯。
0: 哎，您是哪里啊，老人家？
4: 我们就是天门九镇的。
0: 啊，九镇。
4: 嗯，我原来是高血压做风的。
0: 哦，中过风啊。
4: 嗯，现在一切都很好。
0: 一切都很好。
4: 对。
0: 那您得跟我们详细说一说，当时是怎么发的病，是个什么状况啊？
4: 当时那就是晕了个呕吐啊，搞几天呢没有注意。
0: 哦。
4: 后来第三天都那就发严重了，发严重就弄个医院里住了几天呢。
0: 嗯。
4: 后来回来还走不稳。
0: 还走不稳。
4: 走不稳呢，就是买的这个活力治疗器的话，但恢复的很快。
0: 哦，等于说回来以后就没耽误时间，就买用上活力治疗宝了。
4: 对对对。
0: 那用了多久以后慢慢的恢复过来了？
4: 我很快就恢复过来了，用了个把月嘛。
0: 哦，个把月。
4: 以后几亩地，地都是我自己栽的秧呗。
0: 那您这还真是恢复得快呀！
4: 是啊，现在我还在公园里干活呢。
0: 您多大年纪了，还干活了？
4: 76。
0: 76，还在公园里，怎么呢？是做环卫还是做什么？
4: 有时候扯草啊，各种各样的活，栽花苗子啊。我就不做你、
0: 哦、那还不错。您当时中风的时候、等于说自己也搞不清楚，就是头晕想吐，在家里还耽误了三天。
4: 是的是的，那就是一晕起来站站不稳的，
0: 站站不稳，
4: 眼睛一合就心里就不好，就够你。
0: 哎呦，当时量血压了吗？
4: 我几年前确实我的血压有180，就在那跟前那个医院的时候，当时给我量血压那个。
0: 嗯。
4: 那整个的血压17万子的。
0: 是啊，
4: 我说天天跟个这样嘛，搞不得嘛。
0: 这个感觉好，感觉好不等于血压正常。血压高的时候又没感觉，那是最危险的啊。
4: 对对对，就是没感觉，我就没有你没注意。
0: 嗯。
4: 那后来就发了呢，
0: 就发了。
4: 完了就现在的话，现在的血压还很稳定呢，这种病都还没有的。
0: 那您现在一般血压是多少呢？
4: 现在血压有时候是。140啊，130了，120啊，80啊，70。
0: 哦，那是好的很。那您这还真是，其实从您的这个，从您的，
4: 沾你们的光呢。
0: 哎呦，不客气啊，从您的病情呢、啊，确实给我们。很多爹爹婆婆提了一个意见啊，就是很多人觉得我头也不晕，心也不慌，血压高就不怕了，就不担心了。实际上这是最危险的，而且您看您当时发这个头晕呕吐的时候，在家里还耽误了三天时间。
4: 嗯。
0: 实在不行了才送到医院去。
4: 是是是的。
0: 所以您看，
4: 那是很好的。
0: 当时在医院住了几天呢？
4: 对，一个星期。
0: 住了一个礼拜。
4: 嗯。
0: 哦，回来
4: 的。轻微的。
0: 就是回来的时候还是腿没劲，走
4: 不动。回来还上10天都走不稳了，还去棍子走。
0: 哎呦，您看啊，那还真是。所以您
4: 后来，老伴就天天吃这个药，就给买的这药一吃，然后慢慢的。孩子们现在叫我不这样啊，就专门去请父亲的。
0: 嗯。
4: 我说到时候看看。
0: 哦。
4: 那很快就恢复了呢。
0: 那您这还真是万幸啊，用得很及时。
4: 怎么是那么的好产品呢？起码它恢复的蛮快。
0: 其实这也说明咱们不管是原黄金还是活力资源宝。滋养骨髓呀、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养老的一个方法。再一个呢，滋养骨髓它能够很快的增加我们骨髓的造血功能，对我们这个老神经的营养很好。您这是用得很及时，所以您恢复的才快。有的人耽误时间长了以后就恢复的就慢了，所以您这个还真是很好。那现在等于说平时在公园里面种个花啦，或者是除个草啊，都还可以啊。
4: 对对对对，搞这个东西
0: 可以可以。
4: 我还在这对你还喊什么呢？
0: 就是一起去，相当于是打个短工，打个小工了。
4: 是的，是的。
0: 可以可以，自己还是注意一下啊。经历过这个病情呢、就要注意了。 咱们平时呢没事啊，有条件呢、啊、经常把血压啦、血糖啊这些指标啊、多量一量。
4: 我原来的话很怕热，现在到热都不怕热的。
0: 哎，这也。

0: 也说明您的代谢能力比较好了。
1: 嗯，
0: 那就祝贺您了啊。
1: 好，谢谢唐军。
0: 哎，您老贵姓呢，婆婆？
1: 我姓刘。
0: 姓什么？
1: 大陆的刘。
0: 哦，姓陆。
1: 嗯。
0: 现在还在每天听广播吗？
1: 听了。
0: 哦。
1: 老半天的早晨起来是听了。
0: 行，刚好现在我们今年呢、啊、中秋国庆的双节活动啊正在进行当中啊。双节中秋国庆。
1: 那马上就准备让这个买个的。
0: 可以可以，那就直接到我们天门去参加活动就行了。
1: 好好好好，
0: 祝您更健康啊。
1: 好好好好，谢谢
0: 好好好，
1: 谢谢唐军。
0: 好，再见啊。
1: 啊，再见再见。
2: 请天门的朋友们特别注意了，30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天门。天门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400楼街老公安局东边100米机关幼儿园大门旁。欢迎广大的听众朋友及时参与。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哎，您好，老林家，您是我们的老用户是吧？
3: 是的，十来年了。
0: 哎，
3: 你们科技不断的发达，我们就跟着你们用。
0: 跟着我们用。
3: 你们的护理线，你们的名目眼睛，我们现在主要用原黄金。
0: 今年多大年纪了？
3: 我老伴儿80多了，他用为主。
0: 嗯，
3: 他因为在2007年做过肝脏的右肝叶的切除和胆囊切除，
0: 哦，
3: 以后呢就在广播中听到了你们这个可以增强免疫力，
0: 是，
3: 所以呢就开始用了，
0: 嗯，
3: 就一直用到现在。现在我们用到原黄金了，
0: 现在用到原黄金了，
3: 而且的确有用。
0: 是，
3: 他原来经常发气管炎，
0: 哦，
3: 一打气管炎呢就一受凉气管炎呢就要去输液。
0: 哎，
3: 一输液得7到10天才能解决问题。自从吃了你们这个药以后，从来没有感冒，真是有效。
0: 所以关键还是真真切切能够给大家带来健康的帮助。
3: 哎，然后呢，因为他做了大手术，本来就是很那个的，
0: 对，身体很差
3: 的，很伤元气的，
0: 是的。
3: 结果现在都很好，出去了。他虽然83、84岁了，他不像还那么大年纪，
0: 那真不错。
3: 头发也没有全白，人的容光焕发，挺好。所以我们就一直坚持用，
0: 非常好。那等于说老伴现在看起来也显得很精神，
3: 哎，
0: 气色很好，
3: 哎，不像人家老年人的弯腰驼背的，
0: 嗯，
3: 他的背挺直的，
0: 哦，哎呦那好，嗯，
3: 包括你那个也挺好。所以我们就一直在坚持，这次做活动我们又买了10盒
0: 啊，要买了10盒，哎，非常好。
3: 是 的， 是的，而且你每天我们都听你的广播，
0: 哦，
3: 你的知识渊博讲的也特别好，
0: 哎，
3: 加上那么多反馈都有真实的信息。
0: 对对 对， 对，
3: 所以我们就一直在用，
0: 一直用，
3: 知道吧，
0: 啊，
3: 我们会用到最后的。有的
0: 确实也是很高兴啊，听到您的老伴呢，啊，这么好的收获。我们总是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一个贵在坚持，在这个坚持服用过程当中呢，
3: 对对对，
0: 来体会我们活力资源宝啊、原黄金啊，他们这个功效是慢慢的得到一个验证。
3: 哎，
0: 您刚才说的特别好，
3: 对对对，
0: 老伴原来有气管炎，您要不用的话，
3: 哎，
0: 可能现在咳喘了就更加厉害了。
3: 对对对，打针输液，
0: 嗯，
3: 他自己感到痛苦了，
0: 那是
3: 最后吃你这个药，吃到现在又没有感冒。
0: 对，
3: 因为他一感冒就发气管炎。
0: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3: 所以很好，真的谢谢你们。
0: 嗯，你老伴这几年消化功能都怎么样了？恢复的怎么样？
3: 还可以，挺好，也给人家一种很壮实，
0: 嗯，
3: 坚持的感觉。人家都说他蛮壮，不像80多岁的人走路挺精神的。
0: 嗯，那真是好，
3: 哎，
0: 嗯，
3: 我们自己到你们的武昌店买药，没人让他送药，
0: 哦，
3: 我们住在南湖，我们都自己去买药，
0: 嗯，
3: 上你们那个几层楼啊，所以我就觉得这个药挺好，
0: 哎，
3: 我们一直坚持到底，
0: 嗯，确实也是很高兴啊，
3: 啊，
0: 祝贺您的老伴。刚才您说的特别好，
3: 哎，
0: 这个壮实啊，这是我们一般就是年轻人才用壮实这个词，
3: 哎，
0: 但是您的老伴80多岁了还显得很壮实，那真是很健康了。
3: 人家外面讲他的，我们经常做的士嘛，
0: 嗯，
3: 女孩子都在外地，我们回来经常打的士老都说他很年轻，
0: 很年轻，
3: 不像80多岁的老人。80多岁老人都是弯腰，讲话都是没劲没劲儿的，有气无力的，
0: 嗯，
3: 他都挺好，
0: 嗯，
3: 我跟你讲。
0: 所以这个也是坚持滋养骨髓的好处，
3: 哎，
0: 因为骨髓是造血之源，免疫之源，再加上结合轻松固力键，人整个的骨骼关节也显得很健康，
3: 哎，
0: 很灵活。
3: 对对对， 而且他也用你的眼贴，他有轻度白内障，用的眼贴特别好。我买了五大盒这个眼贴，他贴了以后就感到看着屋子比较清，视物就清晰明目了、
0: 啊。
3: 所以我们就一直坚持用你们的产品。
0: 好，
3: 过去也是曾经走过弯路，
0: 嗯、
3: 人家打一枪换一个地方，
0: 嗯、
3: 弄得我们稀里糊涂花了不少冤枉钱，
0: 是吧？
3: 最后还是选中了你们的，一直在用。
0: 所以产品选对了也很重要。
3: 啊、
0: 再一个，就像您刚刚说的，我们这么多年，当然也在不断的研究，不断的提升它的品质和功效。这样就能够给大家带来更好的健康收获。
3: 嗯、
0: 祝贺您的老伴，您贵姓的老人家？
3: 我们俩都姓刘，我们谢谢你们发扬新的产品，发扬光大啊，好吧？
0: 那就坚持用，以后有机会多联系，再见啊！
3: 哎，
2: 请武汉市的朋友特别注意了，后天27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武昌专营店，为武汉市的朋友们带去健康和指导。有关本次活动的具体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喂，你好，这朋友。
4: 喂，唐主任嘛。
0: 你好。
4: 节日快乐。
0: 哎呀，您节日快乐啊，老人家。
4: 对，我们听到你讲过的又有优惠了，我们就说在搞一个疗程的我的志愿吧、
0: 哎。就是准备参加这个中秋国庆双节的活动。
4: 对对对。
0: 好好好，这个活动呢是今年呢最大的赠送优惠，您呢也听到了。
4: 对，这会说一个蛮多的礼品送吧。
0: 对，咱们有活力资源宝的赠送。另外呢还有轻松固力键，专门针对骨关节的。另外呢、
4: 啊、
0: 买10盒以及10盒以上呢还有千里眼鼻膜眼贴的赠送。
4: 啊，我是仙桃沙湖的，记得几回的吗？
0: 哦，在
4: 因为我们年纪大了，我们到仙桃，我们隔仙桃还隔太远，还发起转车。
0: 哦，
4: 对，
0: 行，这反正邮寄也方便，我们这么多年了大家都放心。您像有些不知名的产品又没有专营店的产品，那您想邮寄还不放心，看都没看到过。
4: 是的是的、
0: 哎、
4: 我婆婆原先老不能出门，老在医院里边、
0: 嗯，
4: 这现在就好一点了，可以跟我们烧火，我们可以搞点小些事情呢，每日又和生活的是吧？
0: 是的，
4: 因为我们经济来源不允和，就一会只能搞一锅疗程。
0: 可以，反正这个坚持服用。
4: 对对对，
0: 那就说婆婆原来啊身体很差。
4: 对对对，她重要的就是胆囊炎、那个脑梗、心梗，
0: 哦，
4: 长期感冒，期待的这有一年多了，这现在就好了，就能够起来给我们烧火，
0: 哦、
4: 就能够出门。
0: 就是能烧火能做饭，最起码就是个玩笑话，把您给解放出来了，再做点别的事情。
4: 对对对，
0: 非常好啊。
4: 对对对，
0: 那您这样，那您就还是邮寄了是吧？
4: 邮寄我们还得邮寄沙湖的。
0: 好行。
4: 下次我买一锅料子要送些么子呢？
0: 这次呢是因为双节活动啊，赠送量是比以往都多的一次活动。活力资源宝呢送您120粒，另外呢还有轻松固力健礼品一份。
4: 啊，
0: 您贵姓哪，爹爹？
4: 姓彭。
0: 好，那您就到时候注意查收您的邮寄的包裹。
4: 好好好好，谢谢谢谢。
0: 好，也祝您跟婆婆身体健康，双节快乐，再见啊。
4: 好好好。
0: 好，祝贺我们仙桃的老用户彭爹爹啊！大家听到了，老人家今天主要还是为了能够参加活动啊，预定一下啊，邮寄。说到邮寄呢，这里我反复强调啊，因为我们节目时间呢、啊、很有限，所以很多这个邮购的信息啊，我们不可能在节目当中一一的通报。就是大家如果说邮购了以后想查询，或者说想办理邮寄详细的地址的这个登记啊，都可以抓紧时间的拨打场外电话02787338911。另外还强调一点啊，这个邮寄呢大家要放心，因为我们这么多年，刚才我说了啊，我们其实全省各地呢都有专营店，但是确实农村呢有些老人家呢出门也不是很方便，有些外省的朋友也听到我们的节目了，所以大家呢这么多年呢，我们的口碑我们的服务都是得到大家一致的认可，那您可以放心的通过邮寄的方式呢来参加活动。还是记住02787338911，提前的预定，赶紧拨打电话。
2: 好的，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健康服务组的行程和安排。今天25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金山。金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实验小学大门向西走30米仙和堂。明天26号，周六，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中祥。中祥在工人文化宫南20米回春堂大药房。后天27号周日，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金门、武昌和青山。好的，欢迎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及时行动起来， 目前正在开展老朋友幸福家园迎中秋庆国庆千万大酬宾活动，欢迎广大朋友及时的参与，捧回健康，重获幸福。有关本次活动的具体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

0: 3-8-9-11。
1: 轻松顾立健，中秋团圆金秋送爽，补软骨护关节，强身体壮筋骨，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酬宾活动从即日开启，重重惊喜，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2: 轻松顾立健每瓶173元，
1: 买5瓶送礼品轻松顾立健6份，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6袋，总优惠385元。买10瓶送礼品轻松顾立健15份，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12袋，另再加送活力资源宝20粒，总优惠996元。买20瓶送礼品轻松顾立健36份，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24袋，另再加送活力资源宝40粒，总优惠2336元。
2: 轻松顾立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1: 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江夏古驿道街99号，古驿道街与北华路交叉口向南30米和盛堂大药房，黄陂板桥大道阳园小商品市场对面福寿堂大药房。天门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4排楼街老公安局东边100米机关幼儿园大门旁。仙桃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江汉医院向北80米汉川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蚌站路29号。孝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人民广场旁实验小学右侧12号门面仙和堂。蔡甸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中医院旁盐业公司对面新福路74号。
3: 嘉宇在西政街老剧场对面平安大药房。
1: 洪湖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玉沙路玫瑰家园7号。建立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现大礼堂左侧4号。钱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原二汽车站正对面仙和堂。金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实验小学大门向西30米仙和堂。
4: 应城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应城市中医院正对面总工会大门旁。
1: 云梦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老火车站对面安路小转盘客运站西200米太白堂医药安路福达店。汉川马口老邮局旁原中药商场民福堂大药房。天门造市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二龙大道造市派出所旁。仙桃通海口明正大道西端明正3巷10号。仙桃毛嘴中心小学斜对面金汇大药房。洪湖风口国税局旁利民药店。嘉鱼排州湾排州二小对面卫生院建行门诊部。建立新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新沟镇迎新大道北侧福娃公司往大桥方向走30米。原黄金活力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顾立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迎中秋庆国庆千万大酬宾活动从即日开启，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2: 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
1: 买5瓶送120粒，买10瓶送260粒，买20瓶送560粒。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多重大礼，
2: 享受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半年长。
1: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3: 接下来请您收听的是老年天地重播版。
4: 老年天地节目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5: 治病治根本，要健康长寿，找原黄金活力资源宝，
1: 龙头大品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

0: 水提高骨髓造血功能，消除疾病和衰老的总根源，使您青春焕发，一身轻松，
1: 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
0: 请听本台早上4:30和6:00播出的《老朋友幸福家园》节目，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2: 老年天地节目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3: 这人到老年，恰似人生四季到了秋天，丰收的金黄渐渐成为生命的底色。
4: 老朋友，不必追忆，不必惋惜，只有当下最值得珍藏和纪念。
3: 别让年龄限制想象，
4: 别让闲暇荒废了时光，
3: 咱们给退休生活
4: 打个样。
3: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4: 陪您乐享
1: 多彩夕阳。
2: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老年天地。那今天呢，为您带来的是武汉养老面对面。那今天呢，我们要走进的是江汉区。那武汉市江汉区呢，是从去年开始举办了首届银发消费季。在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当中就请到了三位嘉宾。首先呢，要请出的是武汉市江汉区民政局的副局长方永红。你好，方局长。
5: 你好。
2: 接下来我们要为大家介绍的是武汉吉年养老服务有限公司的运营总监于永辉。于总你好。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2: 最后一位嘉宾呢，是来自交通银行湖北省分行养老金融部的副总经理李斌。李总你好。
7: 各位老年朋友大家好。
2: 那江汉区呢，在去年首届养老服务消费季当中呢，活动还是非常丰富的。节目一开始呢，想有请方局长来给我们回顾一下啊，在去年的这个消费服务季当中，都有哪些亮点值得我们来关注一下，方局长。
5: 好的，去年我们银发新消费，品质向生活，首届银发消费季啊，现在重阳佳节，重阳节啊，本身就是敬老爱老的传统节日，活动放在这个时间节点呢，也是希望传递敬老温情，将银发经济和养老产业发展的相关成果展现在老年群体面前。于是江汉区区级养老中心呢正式揭牌，这个中心投入运营以后啊，可以新增500张养老床位，集生活照料、慢病管理、康复护理于一体，是江汉长者们家门口的幸福驿站。第二呢，是积极响应银龄行动的号召，我们给银龄行动志愿者啊服务的现场授旗，志愿者代表宣读倡议书，鼓励身体条件啊允许的老年朋友们走出家门，发挥余热，参与公益服务，实现老有所为，余热生辉。例如我们满城街长堤区社区的有一个俏婆婆的先生队啊，依据队员多才多艺的优势，将枯燥的理论政策宣讲与鲜活的文艺表演有机结合，编排唱响党的20大3支半节目，民法典普发主题情景剧，实现台上有表演，台下有共鸣。20家来自照护服务、老年用品、老年文娱及养老金融不同领域的企业共同成立江汉区养老产业联盟，把各类养老市场主体聚集到一起，很多老人是子女陪着一起来逛街的。银发消费集市上有智能手环、助行器这些科技助老产品，也有适老化美食、老年文化文旅服务，现场专门设置免费健康监测、法律咨询点位，排队的市民非常多。同时呢，我们联动江汉区内5大商圈同步推出金秋敬老促销，不局限于活动现场，把福利扩散到整个辖区。活动现场还专门设置了展览，系统展示了我们江汉区14-5养老工作的成果、15-5发展的目标，还有各类老年惠民政策。很多老年人会驻足细看，我们就是要把政策摆在面前，让大家看得懂，知道自己 可以享受哪些服务。
2: 嗯，刚刚听方局长的介绍，我们了解到这个消费季呢，它不光是一个很热闹的这么一个活动，而且呢很多时候呢是咱们这个养老成果的一个集中的展示了。那很多的听众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了，就比如说这个消费季咱们现在办的是非常的红火，但是咱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平常里面我们到底可以享受到一些什么样的养老服务。另外其实说到这个养老的话，还有一些名词啊，这几年也是经常听到，比如说像这个三级养老服务网络，还有这个15分钟养老服务圈，啊，幸福食堂，以及家庭养老床位，这样一些名词的话，如今在咱们江汉的这个养老服务当中是怎么样来体现的呢？
5: 经过多年的建设，江汉区已经建成区、街道、社区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全区现有区级养老服务中心1家，在营养老机构15家。养老机构床位有3137张，其中呢，护理型床位有2502张，护理型的床位占比达到79.8%。五星级养老机构有3家，四星级养老机构1家。城乡养老服务设施101个，区域性养老服务中心9个，社区养老服务设施92个，还有幸福食堂17个。什么叫15分钟养老服务圈呢？简单的说，就是老年人在家出门步行大概15分钟以内，就能找到社区养老站点，吃饭有幸福食堂，解决老年人做饭难、吃饭难。白天家里没人照料，可以去社区养老服务站参加日间照料，参加文娱活动。身体失能需要长期照护，可以入住专业养老机构。还有一部分老人不愿意离开自己熟悉的家，想居家养老，那么我们呢，想就推进独居老人居家安全守护，累计已建成840户，为独居老人提供紧急呼援、活动感知、安全监测、探访关爱等服务。
2: 嗯，其实你刚才提到这个居家养老这一块，目前的话，老年朋友当中啊，这个比例还是相当的大的。那接下来您能不能给我们举一下例子啊？比如说我们现实当中，哎，有哪些老年朋友他们得到了这种实实在在的这样一种关爱和帮助？
5: 好的，我举个例子，我们北湖街道恒地社区独居的潘奶奶，在家不慎意外摔倒，屋内的跌倒报警器精准监测了老人的异常动作，第一时间自动触发了预警，通知了社区网格员。社区网格员收到预警后，火速赶到现场并报警求助。民警到场破门而入，及时将潘奶奶送往医院。医生坦言，再晚一步后果不敢设想，让群众真正感受到了科技守护生命的力量。同时啊，我们搭建区级养老信息服务平台，实现养老服务一网统管，推进人工智能养老社会实验，智慧养老设备走进不少老人家中，机构、社区、居家三类养老相互补充，尽可能满足不同老人的需求。
2: 嗯，那刚刚呢，从方局长的介绍当中，我们也了解到，从机构到社区再到居家啊，现在这个老年朋友的这种不同的选择都是覆盖到了。那接下来我们就想问一下了，在今年你看这个敬老院啊，包括咱们这个重阳节都是马上即将到来了啊，那咱们江汉区在敬老院，包括像这种全国示范型老年友好社区的建设上，包括未来的这种养老的整个发展上，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规划呢？方局长。
5: 好的，下一步我们会继续聚焦老年人真实需求。第一，持续开展敬老人系列主题活动，深化敬老文明号创建，推进全国示范性老年友好型社区的建设。继续在今年重阳节前后与区卫健局合作，以健康享老为核心，在林角湖公园开展江汉区第二届迎发消费季，欢迎老年朋友们前来捧场。第二是发挥有为政府、有效市场、有钱社会三方合力，构建养老事业和银发产业协同发展机制。一方面夯实兜底养老保障，另一方面大力培育银发经济。我们已经把银发经济产业园纳入全区高质量发展规划。第三，加强 养老服务标准化建设，建立完善行业投准入退出机制，加强养老服务综合监管。养老行业关系千家万户，监管必须跟上，保障老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的目标就是精心描绘老有颐养、老有乐享的幸福发展，让江汉每一位长者都能享有高品质、有尊严的晚年生活。
2: 好的，非常谢谢方局长非常详细的介绍啊！今年的这个活动刚刚也提到了，在咱们这个应该是重阳节的前后啊，会有这种第二届的江汉区的银发消费季啊，也希望您可以到现场去更多的做一些了解。刚刚在方局长介绍当中呢，其实多次提到了银发经济产业园，包括呢像消费季成立的养老产业联盟。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做一些详细的了解了。我们要有请出的是我们的吉年养老的代表，来自武汉吉年养老服务有限公司的运营总监于永辉。接下来我们想请于总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刚刚提到的这个江汉银发经济产业园，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平台？
6: 好的，主持人。我们很多听众朋友和市民容易把我们的产业园呢、单纯的理解成为养老院或者是一个老年的一个卖场，其实不完全是。我们产业园16月5日正式揭牌，坐落于长青街核心区位，由我们的区属国企武汉金融街集团旗下的武汉吉联养老服务有限公司负责运营，占地是34亩，总建筑面积6.8万平方米。它的揭牌标志着江汉区养老工作从基础保障迈向品质的提升。这个银发，我们江汉区银发经济产业园呢，它是依托于吉联养老中心为核心载体，总体的思路是一园多区，产业集聚，素质赋能，人才支撑。它设置了6大功能服务板块，其中有养老照护服务、银发经济产品研发与展示、适老化改造与设备供应、老年健康管理与康复、银发电商的直播与运营，以及老年人才的培训。也就是说，这里既有养老照护实体的服务，也在做老年产品的研发、适老化的改造，同时也通过电商直播售卖银发经济产品，同时承担养老行业人才的培训。它既是服务长者的实体空间，也是养老企业集聚发展的一个平台。
2: 就是我感觉它这个更多的中间像是一个链条一样，把 A 端和 C 端感觉把它连到一块儿去了啊。其实在这个揭牌的时候呢，当时是有4大平台同步启动的。我们现在看到的报道里面说到的是包括产业园的本体，还有吉年职业培训学校，还有银发经济创新研究中心，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吉年银发商店网上商城直播间。那这四大平台对于咱们普通的老年朋友来说啊，包括咱们这个整个行业养老行业的话，它的这个价值分别体现在哪些方面？
6: 好的，这四个平台它在一起呢，就构成了一个以产业集聚、人才培育、创新研究、数字营销的一个完整的生态闭环。第一个就是产业园的本体，它是作为区域银发经济核心的承载区域，主要面向是我们养老行业，它聚焦的创新资源，孵化优质的养老企业，参与养老行业服务标准的这个制定，把好的企业引进来，总体上来促进行业整体的提升。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吉年职业培训学校。现在养老行业的缺口很大，护理康复人才非常紧缺，学校的个重点就是做好养老护理康复技术、适老化服务人才的培训，为整个行业输送有温度、有技能的一线从业者，使老年人享受的好的服务。前提的是就是要有专业的服务人员，同时我们的专业服务人员呢，也可以通过我们这个平台来实现就业。我们吉年职业学校呢，成立于今年的6月份，它开设的时间虽然不长，但是它开设的专业是非常丰富的。它开设了有养老护理员、健康照护师、长期照护师、老年人评估师、职业技能培训，面向社会承接政府及社会化的培训项目，同时也开启校企合作，包括我们应届毕业生的职业入职前的职前教育，现在累计培训学员525名，依托系统化的教学与实操实训，养老护理员、长期照护师两个工种共53名学员现在参与了职业技能认定，全部考核通过，通过率100%，同时就业率也是100%。
2: 在通过的这些学员当中的话，有没有那种特别有代表性的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6: 这是非常有代表性的学员有2个。第一个呢，是我们由原来临床护士转行成养老行业的，就周倩。周倩呢，她是临床护士， 他之前没有任何的养老从业经历，经过我们的吉林养老职业培训学校的培训之后呢，考取了养老护理员的三级证书，现在入职到我们集团旗下的江汉里这个医养中心学以致用，现在是一名非常优秀的养老护理员，不管是从职业的这个收入还是职业未来的规划上都得到一个大的提升。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应届毕业生了，这些是我们可能很多家长和老年朋友关心的，就是我们学习了康复专业之后出去干什么。我们段成亮就是我们康复专业的毕业生，毕业后选择深耕养老照护领域，他是毕业之后就来到了我们武汉吉林职业培训学校接受系统化的培训，也取得了养老护理员三级证书。他潜心打磨实操本领，在省市养老护理技能竞赛中脱颖而出，荣获了我们的二等奖。
2: 其实说这个段成亮，我们之前也是对他做过采访，因为是非常有代表性的这种90后的这种护理员啊。而且在跟他的聊天当中，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他当时给我提到了一点，他说在经过了整个系统的培训之后，他自己感觉现在是专业技能非常的有自信，进来之后的话感觉对他们年轻人的这种职业规划也是非常清晰的，做这个工作他会觉得未来是非常明确，知道自己下一步应该做什么。我想这一点的话对于很多的这种年轻朋友来讲啊，是很有参考性的，因为其实现在很多人也是非常看好这样一个行业啊，究竟怎么样走进这个行业，进来之后自己能不能适应，我觉得大家也可以做一些参考啊。刚刚说到这个咱们的这个职业学校，那第三个您刚才提到的这个银发经济创新研究中心，它又是在怎么样运行的？
6: 我们银发经济创新研究中心呢，我们是联合了华中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等高校的智库开展的政策研究、产业分析、标准化研发，把高校专家的学术智慧转化成落地的产品服务，避免了产业发展闭门造车。
2: 我们刚刚在说到咱们的四大平台里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就是这个吉年的银发商店网上商城，而且呢还有这个直播间，这个应该是日常也在做直播活动啊。
6: 我们吉年银发商店和网上商城呢还有它的直播间呢，我们是采取了线上线下相融合的模式，这个其实和我们普通老百姓是联系了最紧密的。我们通过打造线下体验加线上直播的新零售模式，老人可以到我们的这个银发经济产业园区亲手试一试，比如说我们的助行器具啊，适老化的家具啊，还有一些小的比如说吃饭用的防抖勺啊、防抖筷啊，生活中日方便于我们失能老人去使用的产品之外呢，还方便了我们一些不方便出门的这些我们空巢老人、失能老人，通过线上商城和直播间，他就可以选购我们的这些非常适用的适老化产品了。他同时也拓宽了我们银发经济消费的一个新的一个渠道和新的场景，
2: 就是在家里看这个直播的时候他就可以下单去购买，同时要是觉得再不放心的话他就到线下去体验一下，去感受一下。
6: 对
2: 啊，这个感觉可能对老年朋友来说的话可能会更实际一些啊。
8: 解读惠老政策，回应百姓关切，直播系列访谈武汉养老面对面，本栏目由武汉市民政局、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中心联合推出。
2: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武汉养老面对面。那刚刚呢我们说到的在去年啊这个银发消费季的开幕式上，当时是有20家企业共同成立了一个江汉区的养老产业联盟。那这个联盟接下来想问一下于总了，当时把它组建起来主要是希望解决哪些养老行业当中的一些现实的问题？
6: 好的。过去我们养老行业呢企业是比较分散的，然后做照护的就只管做照护工作，做老龄用品的只管做产品，做文旅的也只管做文旅，做金融的只管做金融，产业链相对来说是割裂的，企业之间缺少一个对接的平台。老年人的需求但它却是综合性的，它既需要照护也需要产品、文娱、金融服务，碎片化的供给是很难满足完整需求的。那我们成立这个养老产业联盟的初衷呢，就是想要把照护服务业、养老用品业、老年文娱业、养老金融业这些不同赛道的企业聚在一起，打通养老产业全产业链，实现资源整合、优势互补。 然后我们的开幕式现场呢，我们的三家联盟企业呢，围绕着我们养老产业链、养老金融、智慧养老开展了主题交流。而后期我们的招商引资重点企业会和我们的湖北天宇健康科技和区民政局也达成了合作协议，我们吉联养老也和三家企业签订了战略合作，后续会把联盟开展供需对接、产品展示、行业交流这些活动开展起来，抱团发展，把更好的产品和服务带给我们的老年群体。
2: 嗯，刚刚说到的是这样一个联盟啊，那我们前面还提到了一个产业园，其实在说产业园的时候说到了有一些这个线上线下结合的服务和产品相结合的这样的模式。那接下来呢，就想请于总来给我们举个例子了，就是咱们现在有一个老年朋友，他想到这个产业园去看一看，他有什么样的需求，或者说在这里他能得到什么样的一些服务。
6: 嗯，我们就举一个例子吧。这个我们其实来说接触了一个很明确的一个例子啊，就是典型的例子，就是张阿姨啊。我们有个张阿姨住在北湖街道的，张阿姨呢想给家里的这个选装适老化的扶手和她的助浴设备，她呢之前呢是在网上看了很多，然后呢她也觉得不太靠谱，所以她就直接通过我们的这个研发消费季的这个机会来到了我们产业园，然后她产业园她的线下她就实地的去感受了一下我们这个产品，然后呢现场呢我们还有工作人员根据她的居家环境对她的这个想要选购的产品进行了这个型号的这个适配，所以说它既有完整的这个我们的这个产品的选购的同时呢，也会有专业的我们的养老顾问和我们养老的服务人员给他做一些专业的咨询，防止我们的老年人呢买错产品、选错产品。然后第二个呢，他过来之后呢，他也通过我们的这个现场的服务，他还感受了一把，哎，我们的健康康复服务。所以说，在未来，通过我们这个银发商城的这种线上加线下的这个模式啊，我们很多老年人就可以在我们的网上商城来选货，对于拿不准的呢，可以通过这个我们的线下商城来实际体验的这种方式，来高效的这个性价比更高的获得我们的养老的这个辅具的购买。
2: 嗯，
6: 未来呢，我们产业园将持续引入智慧养老、康复辅具、老年食品、适老化家居等各类产业链的企业入驻，坚持政府引导、国企主导、社会参与的模式，打造集生产、展示、体验、教育、培训于一体的银发经济综合服务平台。我们是立足江岸，服务全市，辐射全省。我们会尽我们自己最大的努力，把我们的银发经济产业园建成成全省银发经济产业的示范与标杆。
2: 好的，谢谢于总啊，刚刚说到立足江汉，但是呢，希望能够服务更多的老年朋友。那其实我觉得刚刚说到这个产业园的话，像大家日常有时间的话，因为它日常应该都是开放的，
6: 对
2: 啊，就可以直接像逛街一样的去看一看，哎，说不定有非常适合您啊，这个切合您生活需求的一些产品。
9: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正在开展多种优惠活动，
10: 一次性买六箱福和寿多菇多宝液，立减278元，再送六张积分卡，积分还能兑换产品，真正实惠到家。
9: 福和寿复合益生菌、氨糖软骨素、辅酶 Q 十同步优惠，买三送一，买五送二，买十送五。
10: 马上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免费体验，仅限前100名。
9: 咨询电话400-877-6669，400-877-6669，线上线下均有售。
1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774，调频104.6，湖北之声正在播出的《老年天地》节目。
0: 品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提高人体造血功能，使您青春焕发，一身轻松。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请听本台早上4:30和6:00播出的节目，咨询电话0278733-8911。
2: 老年天地节目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12: 活到老，学到老，智慧生活更快乐。
0: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精彩继续。
2: 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请出的是交通银行湖北省分行养老金融部的副总经理李斌。武汉市的这个首单养老不动产信托登记项目是落地到了江汉，想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交行的这个养老金融服务领域现在具体的包含了哪些内容？
13: 好的，主持人。交通银行作为国有大型的商业银行和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始终呢将养老金融作为服务国家战略、履行社会责任的重要领域，提出了交银养老给您稳稳的幸福的品牌承诺，聚焦五大重点领域，构建了全方位多层次

0: 管理财富产生的需求。第四呢是养老消费金融，定位是围绕长者客户特定的消费需求，通过创新金融产品、优化服务流程、整合生态资源，提升长者的客户的消费能力和便利性。五呢是金融服务市场化提升与消费者权益的保护，定位是持续深化构建长者友好型的银行，增强长者客户金融服务的可得性和便利性。养老不动产信托是交行养老财富金融的重要创新产品。我举一个现实的场景例子，有一位78岁的王老先生，名下有一套房产，他呢身体尚可，但担心未来自己私人失智之后房子没人打理，租金呢不知道交给谁，又害怕子女之间因为他的房子产生矛盾，自己晚年养老也希望有一份稳定的现金流。这个养老不动产信托就是回应这一类的问题。这个项目呢是武汉市首单以养老为目的的不动产信托项目。简单来说呢，老人把名下的房产通过不动产登记的形式设立信托，房产依旧发挥了它的资产价值，租金的收益按照老人自己的意愿定向作为指定亲属的养老专项资金，相当于把家里闲置的不动产盘活为持续的养老资产，是专门面向养老场景的金融方案。
1: 其实在交行养老金融的五大领域当中呢，还有一个表达叫做交行金融服务适老化的提升。其实适老化现在提的非常多，不管是生活当中很多的这种用品啊，都在这个强调适老化。那交行在这一块是有一些什么样具体的举措？
0: 交通银行在服务适老化上推出了沃德颐享家园的综合养老服务体系，这个体系包括六大专属的养老金融服务和七大长者特色的非金融活动。六大专属的养老金融服务包含：一是专属的账户管理服务，提供存折、存单等传统的金融服务，探索长者零钱包、长者信用卡等创新产品。
1: 这个就应该算是目前就是最常用的了。
0: 对的，对的。二呢是适配型的财富管理产品，构建储蓄、国债、养老理财等多元产品矩阵，提供养老信托、家族信托等财富的传承方案。三呢是专属的资金安全守护，可提供账户锁、大额提醒及回访确认功能，常态化的我们也组织开展的反诈的宣传教育。四呢是专门的服务方式，我们提供专业的咨询规划，为特殊客群提供贴心的上门服务。五呢是专有渠道，我们优化了手机银行的大字版为长者服务来体验，设立了9559及云上交行为老年客户提供专属的客席。第六是专享的增值权益，可以提供骨折险、意外险的权益，将金融服务和非金融服务的生活权益进行绑定。我们七大长者特色非金融活动包含7个类别，一呢是长者学堂，开展书画、摄影、音乐课程和数字技能培训。第二呢是健康管理，开展健康讲座、就医陪诊、体检预约和心理疏导。第三呢是法律咨询、遗嘱规划、权益维护、纠纷调解以及法律援助。第四呢是抗压旅居，抗压旅居包括了我们抗压旅游活动及银发旅游列车。第五呢是文化娱乐活动，就包括了戏曲欣赏、广场舞、节日庆典和文化沙龙。第六呢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我们提供反诈教育咨询、权益维护操作渠道支撑。第七呢是居家照护，我们开展养老服务推荐、家庭保洁和送医助餐方面的服务。
1: 那接下来呢就想问一下了，如果说我想去详细了解的话啊，交行的这些养老金融服务的话，有哪些正规的渠道可以去了解？
0: 欢迎大家前往交通银行的营业网点现场咨询，也可以拨打我们交通银行的官方客服电话9559服务现场专线，这个相关业务。我们交行打造沃德颐享家园综合养老服务体系，网点呢它就是服务阵地，可以提供个人养老金、养老理财，还有反诈宣传、健康讲座、法律咨询、抗压旅居等金融加非金融的服务。我们最后也提醒大家，涉及理财、大额资产规划，一定要通过正规的金融机构，不要轻信网络上的非正规机构的宣传。
1: 好，非常谢谢李总的介绍，尤其刚刚说到了，如果说您有一些这个疑问的话，前往网点，如果说您比较近的话啊，这个应该是最方便的话，有人工来跟您这个详细的做一些解答。同时呢，您也可以拨打交行的95559这样的服务专线来了解详细的内容。那今天节目进行到这里呢，也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其实通过今天三位嘉宾的介绍呢，我们可以看到江汉养老的这种多层次的实践啊。那养老这件事情呢，其实不单单是政府的责任，同时呢，像我们今天参与到节目当中的一些国企平台呀、金融机构啊，需要全社会来共同参与，这样的话才能够真正的让咱们的老年朋友从养老走向享老，也能够真正的实现老有颐养，老有乐享。那也再次感谢今天的三位嘉宾，也感谢各位老年朋友的收听，我们下一期武汉养老面对面再见。

0: 湖北人民广播电台三通健康乐园，经络通，气血通，排泄畅通，一通百通，一身轻松。
1: 2026年9月25号周五的三通健康乐园，今天呢是中秋佳节，三通健康人喜团圆，秋风送爽，丹桂飘香。值此中秋佳节，三通健康乐园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愉悦，阖家幸福啊！三通健康身边行，9月25号周五，钱江市中心医院急诊中心对面爱心大药房三通专柜。9月26号周六，荆州沙市区北京西路420号白云绿水小区门面仙和堂三通专柜。9月27号周日，松滋市老公安局斜对面国药店三通专柜。
2: 小陈你好。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大家早上好。三通健康三宝是我们集选了目前国内和国际比较先进的治疗方法。咱们的三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是650纳米的红色激光，亮度高，宽谱宽，大家佩戴之后会看到自己血压、血脂、血糖、胆固醇的水平同步恢复正常，这就叫多病同治。而现在市场上有非常多仿冒我们的治疗方法，您买了假的产品那就是花冤枉钱，因为核心技术怎么可能会被模仿走呢？同时咱们的三通健康三宝，另外的两宝中药停素疗法的三通治疗仪，它是双准字号的治疗方式，它有8种不同类型的药包药剂，大家只需要专病专治，可以帮助我们在家治疗多种慢性疾病，解除痛苦，能够大大的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美国进口的 CMD 矿物生

0: 元素，它是美国矿物公司生产，目前国内没有同类竞争产品，提高免疫能力，抗氧化，抗衰老，大家可以坚持喝，坚持擦，三通健康三宝都是实实在在正规的治疗方法。我们再次提醒大家，在治疗的面前不能贪小便宜，请大家一定要认准激光防伪标识，通过正规渠道购买三通健康三宝。
1: 好，一起来接听大电话。喂，你好。
0: 早上好。
2: 郑芝麻。
0: 哎，早上好，三通健康乐园，您电话接通了。
2: 好好好好，谢谢。我是2014年买的三通三宝。
0: 那您是老用户了。
2: 嗯，我开始也斗争也很激烈，看了多少次都不想买。
0: 犹豫是吧？
2: 嗯，因为我天天听广播，听了好多用户反馈，最后才下定决心。
0: 嗯，
2: 我的病呢就是有腰椎、颈椎呀、像我天天我还干活噻，我在我们那三线建设天天干活。
0: 嗯，
2: 最后搞成活了，都腰都直不起来了。左腿右胳膊，那腰椎颈椎好厉害呀、啊！最后我才下决心买这个，我最后聊了能够干活了。
0: 哦、
2: 我觉得这个三通三高啊都好。我开始我的老板也不同意，我现在我给我们这县城的好多人他们都买了的。
0: 您是最开始吃不准，心里犹豫，是不是啊？
2: 哎，对。
0: 每个人赚钱都不容易，把这个钱拿出来去治病，
2: 哎、
0: 还是要想一想，掂一掂。这钱不能打水漂啊，是不是？
2: 对，
0: 您等于是观察三通三宝，观察了好多年。你刚才讲左腿右胳膊不能动，不能赚钱了，不能打工了。
2: 对，
0: 哎，最终买了三通三宝。
2: 是的，是，对对。
0: 你看，老伴儿最开始跟你一样，也有点不相信，是吧？有点不支持你。
2: 哎，对。
0: 但是你现在能够劳动了，能打工赚钱了，所以这个三通三宝看来没买错。
2: 是的，是。
0: 那你现在人什么样啊？
2: 我现在还在干活，我昨天都还在干活。
0: 现在干活没问题啊，是吧？
2: 哎，还在干活，我干的还是重活。我是1949年的吧，我。
0: 哦，49年。
2: 现在我还叫我一个人了，我老伴儿他得白血病，等了。
0: 老家，你得把身体搞好啊。
2: 都给别人了。
0: 两个姑娘都出嫁了，是吧？
2: 哎，对。
0: 老家是哪里人呐？
2: 我是湖北宜春的吧。
0: 兰家，你啊有三通给你作伴儿，你现在能走能动。
2: 天天还在搞。
0: 嗯，
2: 这几天还有几个人天天还到我家里搞。我说哎呀，我没有时间，他晚上我休息都不、
0: 哦、
2: 休息不了。他
0: 别人到你家里要用你的三通是吗？
2: 哎，他们有的他没有决心大，他们怕浪费了，都在我这先搞实验，最后再买。
0: 兰家，你这是乐于助人呐。
2: 哎，
0: 但是也别影响了自己的休息。兰家，我希望你啊晚年在三通的保护下健健康康的，每天都过得很快乐，好不好啊？
2: 哎，我心情好。
0: 心情好哈。兰家，你除了用三通，激光戴了以后怎么样？
2: 哎呀，激光也好。激光开始我就是血脂高血脂头嘛，偏头疼。
0: 哦，
2: 现在我天天戴，开始我都是一天三次。
0: 嗯，
2: 现在每天两次，我一天都没有拉过。
0: 这头疼怎么样？现在
2: 不痛了。
0: 不痛了哈。那血脂怎么样？现在正不正常啊？
2: 也正常了。原来我每次检查，他老是说，他说老人家你看你的检查，我血脂是搞了个脑血体是怎么回事。
0: 嗯，
2: 他说你看你的呀，好多斑块啊血块是吧，那个头。
0: 原来做检查的时候
2: 一年检查几次？
0: 因为你有血管堵塞，这叫小中风，他血管不通才会头痛。那你戴了激光以后呢？再去做检查，医生怎么说？
2: 因为现在消失了，都没得多大问题了。
0: 哦，就是斑块基本消失了。
2: 哎，我问他，他说你说你的问题不大了。我自己有感觉，我头不疼了，平时我搞得很好嘛。
0: 治疗以后自己的体会最明显，对吧？
2: 哎，对对。
0: 老人家，这个激光啊，它有很好的溶栓作用。你现在戴了以后，血管畅通了，头也不痛了，你可是安全了。你呢？接下来激光好好戴，因为激光啊，它可以激发心脏发出正常的节律，你心脏跳动有劲儿啊，所以你现在还可以参加体力劳动。
2: 别人说你别搞了，那么大年龄了还搞？
0: 啊，
2: 我能搞，搞得了。
0: 对呀、啊，这就是挺骄傲的资本呐、啊。
2: 对。这次你们搞大型活动在武汉嘛，是吧？
0: 对，武汉。
2: 我虽然我不能买，我叫我弟弟给我买了5瓶这个 CMD。 喝 CMD 水对我对了我也有好处啊，郑主任，我现在大便也顺畅了。我原来是痔疮，开了两次刀，原来老是拿大便好困难的，还要用手套，现在也顺畅了。我现在我叫我弟弟给我又买了几瓶。
0: 好的，栾姐，我希望大家都能向你学习，咱们年纪大了还能自食其力，很了不起。
2: 感谢郑主任。
0: 哎，好，再见。
2: 你要注意身体啊，郑主任。
0: 啊，一样。好嘞，再见。
2: 哦，再见。
1: 这么多的健康收获，宜城老爹要感谢自己，三通三宝选对了。
3: 喂，你好。
0: 早上好。
4: 你好。
0: 哎，你好，咱们声音大一点。
4: 哎，你辛苦了。
0: 哎，好，早上好。
4: 我是钱江孙传珍，今年68岁，我的婆婆有67岁。
0: 哦。
4: 我们种了这10多年了，用三通啊，婆婆就是吃那个腰间盘头出滑脱啊，现在是到床上啊是不能动了的。
0: 嗯。
4: 结果经过治疗啊，现在那个搞事啊，还跟我的前点是在养和火。
0: 哦。
4: 我们全家是三通的忠实受益者。
0: 哦。
4: 都是这带来好处啊，我们就介绍几个人呐、啊，去他们店里去买啊。
0: 嗯。
4: 我的就业在三高，以前的是血压高啊、血脂高啊、血糖高，不能搞事的。现在经过在三高啊，还好得很。我们两老人都是受益，就婆婆的是。手机啊，九块钱，我是2014年买的，今年我又用手机啊，换新机又是换那个，我们没有简单。
0: 就是老伴儿坚持用三通，刚才你讲的，老伴儿从床上爬起来了，能跟你下地劳动，
4: 哎、都很高兴呐、
0: 啊。哦，
4: 所以就是非常支持我们，但是你带了10块去搞。
0: 孩子们看到你用三通三宝啊，有很好的收获，孩子们支持你们用三通。
4: 哎、支持这小孩，那提前的我们买啊，
0: 哦。
4: 因为我婆婆是一个遗传性的糖尿病，
0: 那老伴儿他戴了三高以后，你看他怎么样？
4: 他现在精神好了，不像往回走了，本阳下呀，会四肢无力啊，走不能走啊。他现在精神好，跟我搞事啊，给我扯秧啊，给我搞家务事啊，洗衣服啊。
0: 哦，
4: 我的亲戚开始对他特别不平衡啊，
0: 嗯，
4: 就我们受到引领，现在都赞同了。
0: 从最开始不相信，到后来支持你们用三通三宝，对吧？
4: 对，这个小孙子这11个月都是一样奶奶一样最好的。
0: 他表扬奶奶说奶奶身体恢复健康了。
4: 对对对，高兴多了啊。
0: 有健康才能享受天伦之乐，有健康才有幸福。
4: 周围的人呢，都我介绍了10几个啊，都得到了好的效果啊，都是好的很，是个好东西啊。
0: 就三通三宝是个好东西，确实有作用，是不是啊？
4: 对对对对，当年我婆婆在镇上帮忙帮忙啊，一家伙一家走丢掉，那本身要命划过的人。
0: 啊！
4: 要走东西过了，我不能聊啊！趁你脚也生了，马上就会有药包去帮你聊聊到这手还原，
0: 腰就不疼了。
4: 还原没那一根，我一走的位置痛都不痛了。当时呢，就好心情了，妈折起来的。
0: 老伴儿用三通，带三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现在整体都恢复的不错。
4: 我们这好产品啊，叫我们带的朋友呢，我们都高兴。
0: 郎家，祝贺你跟老伴儿。好嘞，那再见。
4: 辛苦了啊！
0: 哎，再见。
1: 好，钱江的朋友今天可以到钱江市中心医院急诊中心对面爱心大药房三通专柜去参加活动啊。
3: 喂，你好。
0: 早上好。
5: 哎，啊，郑主任你好，你好。
0: 嗯，
5: 那我把我的情况向您汇报一下吧。我是三通三宝的受益者。
0: 哦，
5: 我是这个在2014年呢听了你的广播半年以后呢，还有这个战友他是老用户。
0: 哦，
5: 这个在这下来，我就一次性的就买了这个三通三宝，就一次性买了。
0: 嗯，
5: 我用了这个三通三宝以后啊，我这个收获比较大。
0: 嗯，
5: 在用三通三宝之前呢，我有高血压，高压呢是180到201之间，低压比较低，是50左右。现在我的高压正常了，就是现在高压呢降到了120到103，现在低压呢现在10毫升升了，我低压升到了70左右。
0: 你就了不起呀！
5: 哎，对对。现在头也不晕的，也不疼的。
0: 嗯。
5: 再有就我原来我有冠心病，心绞痛啊、胸闷啊、心慌啊、气短呐、啊，特别是前胸后背呢经常疼痛。
0: 嗯。
5: 这我去了三楼呢，以前呢是每上一层呢就要到这个中间呢要几分钟再上。
0: 嗯。
5: 就是通过这个用了这三楼三宝以后啊，我现在的情况跟原来不一样了。
0: 嗯。
5: 我现在没有这个发、嗯、再发那个心绞痛了，没有发。
0: 嗯。
5: 这个呼吸也顺畅了，这个心也不慌了，就我现在可以一直心里就上到三楼了，就不需要在中间歇啊，不要那样的。
0: 嗯，
5: 以前的有严重的失眠，就是晚上啊就去两到三个小时
6: 啊，
5: 现在呢我就每天晚上我睡了六个小时左右或者六个小时以上了，睡眠里睡的质量也变得好了。
6: 嗯，
5: 原来是半醒半着的，现在睡的这个比较好。
6: 嗯，
5: 我这个受益后呢，我就动员我的老伴呢也用三桶三宝，他原来他的那个血压比较高。
6: 嗯，
5: 他原来血压呢是这个高压100到180，低压呢是100到101。
6: 嗯，
5: 他现在的血压呢正常了，高压呢是100到103了，低压呢这个降到了70到80的样子，应当在70到80。
6: 嗯，
5: 跟有时候两天一次啊，一天一次啊，经常在测我们的血压，他现在血压很正常的。
6: 嗯，
5: 再说他原来呢有慢性胃炎，这个慢性胃炎呢，他一看呢就跟着我那。
6: 你手机信号有点问题啊，老人家，你把话筒、啊、哎好，话筒拿好
5: 啊，好好 好。
6: 你说老伴儿胃炎怎么样？
5: 他原来那个胃炎呢，他这个经常胃疼，吃饭呢吃不下去，这个每餐呢只能吃个大半碗，那个小碗呢吃那个大半碗的样子。
6: 嗯，
5: 现在呢通过这个使用三通三宝以后呢，他现在胃不疼了，这个饭量增加了。
6: 嗯，
5: 这个原来这个面色呢是面黄肌瘦的、
6: 哦、
5: 现在呢因为他一餐呢可以吃到一碗半，有的吃多一点、嗯、吃到两碗，饭量增加以后呢他面色红晕了，像现在走路有经常原来上个楼梯啊，扶着那个楼梯的栏杆呢，上两坎就停一会，上两坎停一会是那样的、
6: 哦、
5: 现在呢就比原来强多了，现在基本每上一层来呢就过一会的氧马上就往上了，脸上他这个腿子有劲了。
6: 嗯，
5: 像原来走路啊老人们听到他来了就不用看，就现在走路啊就拖着那个鞋啊，拖着那个地啊，拖着那个响声的，就啪嗒啪嗒，就不用看就知道他回来，因为他走路你的腿抬不起来，
6: 听动静就知道是吧。
5: 哎对对对，原来就不用看着就知道他老来了，现在呢不知道了，现在什么呢，他的腿我抬起来了，就听不到那个拖地的那个脚步声，就说腿近了。
6: 真是好啊。是，
5: 就是我和老伴呢都非常感谢这个郑军和三通公司，感谢我们天明的这个服务站，让我们呢解决了这个病痛，我们也决心的当好这个义务宣传员吧，让更多的认识三通啊，这个让更多的人受益。
6: 您是天门人是吗？
5: 天门的，我是天门城区的。
6: 你的老战友跟你介绍的三通三宝，对吧？
5: 嗯，是我的战友，经过我介绍的。
6: 咱们说辛苦了一辈子啊，有好的生活条件，但是还是得有福气去享受，是不是啊？从医学上来讲啊。你跟老伴儿的病情都是比较重的，你比老伴儿更重。就说你跟老伴儿都是高血压的病人，但是你们不是普通的高血压，你们是三期高血压。什么叫三期高血压呢？就是高压在180以上是会引起心脑肾的并发症的。像这样高血压的病人是非常容易发生中风和心血管意外的。就像你刚才讲，你原来经常心口疼，是不是啊？有心绞痛，有冠心病。血压高到一定程度以后啊，慢慢的心脏功能就衰竭了。所以你看，你不仅是高压180，你的低压只有50几，你的脉压差有130呢、啊。这么大的脉压差，你的血管它是很难承受的。
5: 是，
6: 在这种情况下是非常容易发生脑出血的。你有好战友告诉你三通三宝这个消息，那么你相信科学，你跟老伴一块儿把激光带上了，因为激光它不仅可以软化动脉血管，它还可以激发你心脏的收缩功能。所以你看，你不仅高压降了，你低压升起来了。低压是代表心功能的，低压升起来了，说明你的心脏蹦跳有力了。再一个要说说你心口不疼了，激光啊，它可以把你冠状动脉的血栓溶解掉，所以慢慢的症状就没有了，不发生了。所以老人家，今后呢，激光还要坚持佩戴，因为冠心病呢是由于你的血液粘稠度过高引起的。通过坚持佩戴，血液干净流动通畅，就不会再有血栓。所以跟老伴讲，还要坚持佩戴。
5: 好。
6: 那么三通呢，它有8种不同类型的药包药剂。你比如说你失眠的问题，哎，你用三通带三高解决了啊。今后呢，可以经常用1号药包做后脑勺，头脑清醒。那么2号药治消化系统，3号药治骨关节，4号药呢，像有些男性，比如说排尿有些问题，可以用一用这个药包。那5号治呼吸系统，6号呢，就身上有包块的时候，可以在家做治疗。
5: 啊，
6: 老人家，不是说我现在康复了就完事儿了，因为人的衰老是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咱们要学会用三通三宝做预防，做保健。
5: 好好。
6: 老人家替我跟老伴儿带好、啊、祝贺你们。
5: 谢谢尊尊。
6: 哎，再见。
5: 啊，再见，再见，再见。
1: 天门老爹，那么高的脉压差，带三高仪调整正常了。
0: 咱们的三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亮度高，宽谱宽，佩戴以后呢，
6: 激光啊，它可以软化我们的动脉血管，溶解血栓，所以它不仅对血压有很好的双向调节作用，而且激光的光能还能够刺激窦房结发射出正常的频率，预防心脑血管意外发生。在强心的同时，你的低压会升起来，达到正常人的标准。
1: 三通健康身边行，9月25号周五，钱江市中心医院急诊中心对面爱心大药房三通专柜。9月26号周六，荆州沙市区北京西路420号白云绿水小区门面仙和堂三通专柜。9月27号周日，松滋市老公安局斜对面国药店三通专柜。
0: 待会儿7点到8点，我还给大家付一个小时，0278362485，咱们7点钟再见。
7: 三通迎国庆，国庆送大礼。为感谢全省人民对三通健康三宝的深情厚爱，从即日起，三通健康三宝在全省开展回报用户、让利于民的大型优惠活动。优惠细则如下：一，以旧换新，变废为宝，只需买6个疗程的药包药剂，提供本人身份证复印件，即可交旧机，免费换取全新的三通治疗仪。二，买三通治疗仪一台，送电子针灸一对，另送220元的药包药水。三，买3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90元增效液一瓶；买6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1个疗程的药包药剂；买10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三通治疗仪一台。四，买三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一台，优惠现金100元，另送228元的 CMD 矿物生命元素一大瓶，总优惠328元。五，买 CMD �矿物生命元素3大瓶送2小瓶，5大瓶送4小瓶，10大瓶送10小瓶。三通实惠惠百姓，百姓欢喜喜三通。三通三宝，祝全省人民身体健康，吉祥如意。
8: 腰腿痛用三通，
9: 头晕头痛腹胀腹痛，快快用三通。
8: 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通则不病，病则不通。
9: 三通多功能治疗仪取中华医学之精华，通经络，通气血，通肠胃，内病外治使用方便，是您理想的家庭医生。三通治疗仪咨询电话：0278362478583624785。8362-4785。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
2: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迎中秋庆国庆千万大酬宾活动从即日开启，重重惊喜，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3: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撞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2: 全新明目千里眼，焕然一新看世界。
4: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健康幸福万年长。
2: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5: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农历8月15，传统的中秋佳节。老朋友幸福家园祝福朋友们生活幸福美满，天天开心快乐。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欢迎大家打进电话交流健康，分享快乐。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唐老师。唐老师您好。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的收听和参与我们的健康节目。听众朋友们，今天是9月25号，是我们传统的中秋佳节。在这里呢，首先呢还是要祝福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尤其是我们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千里眼明目眼贴的所有的新老用户朋友们，节日快乐啊。其实时间过得很快，再过不到一个礼拜的时间啊，我们又将会迎来国庆节。所以在金秋时节吧，我们目前呢正在举行的迎中秋庆国庆，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酬宾的活动啊，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啊，积极的行动。活动从开始到现在，应该说一直都是非常火爆的啊。对我们很多老听众老用户来讲，大家也都是很熟悉，每年这个金秋时节了，我们都会开展这个双节合一的这种超大型活动。而且从我们系列产品的这个赠送的礼品的种类数量来讲，这都是今年到目前为止啊这个力度最大的一次。所以有很多老用户呢都在积极的行动。最近我也通过场外电话的记录，包括我们节目当中很多老用户的电话交流，也能够感受到很多老用户都是套餐组合的购买，那就是同时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千里眼几款产品有时候组合的购买啊，因为现在很多老用户啊都是组合应用，原黄金加上活力资源宝啊，或者是活力资源宝加上轻松固力健，或者也有的轻松固力健在组合原黄金，所以享受到的是最大的赠送。而且确确实实啊，我最近也反复提到了，随着季节的转换，温度的变化，尤其是我们人体到了老年以后，能不能很好地去适应这个环境的改变，保持健康，那么滋养骨髓显得非常关键。所以我今天呢在中秋佳节之际啊，一个是给大家带来衷心的祝福，另外呢还是提醒所有的新老朋友抓紧时间啊，赶紧参加活动。尤其是我们需要邮寄的需要送货的非常多，有的地方当地购买不方便，有的呢是因为年纪大了，很多老人家出门不方便，所以呢纷纷要求邮寄。其实现在邮寄很方便啊，基本上都是快递到家，而且我们专家老师呢也是每天在不同的地区为大家现场健康指导，免费的检查身体，所以机会也很好，希望朋友们把握住啊，相互转告一声，记住02787338911，8733-8911，赶紧行动。喂，你好，的朋友。
7: 喂，你唐老师。
6: 哎，您好，您好。
7: 啊，你好。唐老师你好。
6: 哎，好好好。
7: 我这次又参加的活动，那个我的自然包。我已经买回来了。
6: 已经买回来是吧？
7: 哎，这次又买了十盒啊。
6: 哦，那就好。
7: 价格还是2388了。
6: 你是哪里的朋友啊？
7: 我是麻城啊。
6: 哦，麻城。
7: 弟弟们感谢呀、啊。
6: 嗯。
7: 就是要感谢你们呐、啊。
6: 嗯。
7: 那个圣诞和小时候这么好的产品，为我们那个病患者服务啊。
6: 嗯。
7: 表示感谢哈。
6: 您这客气了啊。
7: 我现在今年有79岁了。
6: 哦，79了。
7: 就是这个年龄的话呢，不断的加大，身体的老化，这个程度的话呢，病的话呢，越来越多。原来我就在十多年前呐、一直有腰椎间盘突出。
8: 哦。
7: 原来这个腰椎间盘突出的话呢，在麻城的话呢，还做两次微创手术。
8: 哎呦，两次微创。
7: 微创手术的话呢，那不是说当时那搞那个消融手术吧？
8: 是的，是的，是的。
7: 后来的话呢，始终效果不怎么的，我服用了活的自然宝。后来这个腰椎间盘突出的话呢，就骤然要好好多。
8: 哦。
7: 后来有经济问题啊，所以就没有芙蓉的几年没有坚持芙蓉。
8: 哦，没有坚持下来。
7: 现在你们那个活的自然宝，所以我现在的话呢，年龄大了，这个烦忧的话呢，我腰椎间盘突出啊，颈肩腰椎痛啊。还有多发性的胆囊肿啊，还有这个慢性的咽喉炎啊，还有这个前列腺增生肥大了，尿频尿急啊，还有下肢的话呢，这个静脉曲张啊，这个总体上来叫做一体多病吧，
8: 很多啊，问题很多，
7: 一体多病，所以的话呢，到医院的话呢，去治疗呢也治疗过，医院也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8: 是的，是的，
7: 也没有什么好的效果。
8: 关键病太杂了，
7: 要治疗的话呢，他就要减轻；不治疗的话呢，他就化了。
8: 那您现在用活力资源宝现在怎么样呢？
7: 现在的话呢，各方面的啊，这个情况呢都有所改善了。
8: 哦，都有所改善了。
7: 都有所改善，那不是啊，这个颈肩腰椎痛啊，也有些减轻。
8: 好，
7: 像你么子慢性咽喉炎的话呢，那些也有些减轻。
8: 啊，
7: 像你现在的话呢，问题。话呢，也有些好转，尿频尿急的情况的话呢，基本上现在是正常的。
8: 哦，那就好，那就好，正常了。
7: 下肢静脉曲张的话呢，基本上的话呢，还是保持那个原样，也没有急性的话呢，恶化。
8: 那平时走路啊，活动啊，怎么样呢？
7: 走路活动还可以啊，
8: 还可以啊。
7: 快87了，我现在都还在骑自行车呢。
8: 哦，那不错，不错，不错。
7: 骑自行车坚持三年了，坚持，我总觉得骑自行车比较安全，又能够锻炼身体，又能够的话呢低碳。
8: 是的，
7: 是不是？
8: 对，
7: 芙蓉活力自然宝到现在呀、确实的话呢，受了益啊，
8: 受了益。
7: 这次的话呢，又参加活动，又买了食盒。
8: 祝贺您，您呢把轻松固力健呢也把它用起来。
7: 谢谢芙蓉，我都想到的话呢，这个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
8: 是的，是的，是的，道理非常好。
7: 有了健康呢，就有了一切。
8: 对，
7: 没有健康呢，就失去一切。
8: 那
7: 是，
8: 好。
7: 比如说把健康比作一，财富比作零的话，如果说前面那个一存在，后面的零越多越好。
8: 是的，是的。
7: 如果前面那个一不存在，后面的零再多的，终究还是个零。
8: 终究还是零。
7: 终究还是零。
8: 好，那您这次活动是邮寄的还是怎么参加的？
7: 是邮寄啊，也是邮寄。
8: 哦，每次都是邮寄的啊。
7: 你们那个长明姑娘给我邮寄的。
8: 行，那这样啊，我衷心的祝贺您，您。贵姓呢，老林江？
7: 我姓周啊。
8: 好的，您自己呢，好好用
7: 啊，
8: 好好巩固啊。
7: 那个活的自然宝啊，要坚持用下。
8: 是的，好，那祝您老林家更加健康长寿。
7: 啊，好好，谢谢你，感谢你，唐主任呐。
8: 好的，好的，再见啊。
7: 啊，再见，再见。
8: 喂，你好，这朋友。
9: 哎，唐总你好。
8: 你好，你好。
9: 辛苦了。
8: 不客气，欢迎你。
9: 在这那个活力资源宝啊，对我的身体大有改变了。活力资源宝的确是个好东西。其他人呢，有劲了，精神好，心情也好。
8: 人呢、精神好，气色好，有劲了。
9: 哎，对。
8: 那您这个多大年纪今年？
9: 我今年60，原来身体就蛮虚弱，有生理病了，有胃病啊，有胆结石啊，胆结石啊。
8: 胆不好，
9: 头里反正就在乡村医院看了看了，他们也不说，乡村医院开，就是医院找不到啊，开始就蛮害怕，自己身体害得蛮苦啊，晓得胃都穿孔了，胆囊胆管都穿孔了，
8: 哎呦，那就蛮严重了。
9: 你该手术就 学走到去自己本学了，咱刚才听收音机播的那个国立健保，那现在身体他又改变了，提到这三四年的这人的中松都是可以走的，
6: 嗯，
9: 精神也好的，
6: 好，
9: 都学习的了，
6: 就是吃东西都没问题了，
9: 吃东西都可以了，不挑食的其他的，就长得没得法呀，
6: 是，
9: 只打嗝啊，抢走啊，要吐啊。现在这些症状都没有了，
6: 等于说您刚说原来的话在你们当地小医院看就是也没看出个问题来，结果越搞越严重了，
9: 嗯，在乡镇医院里看呐，他说我胆结石要做手术，我问他胆管能不能做手术，他说不能做，我胆管不能做，我这胆管就是结石一发还是疼了，就没到上面医院里看了，我开始也找不到了，马上就在我的孩子把身体害过来了，
6: 哎呦是的，因为这个胆囊结石
9: 起不得活不得啊，
6: 对，
9: 真的是活得生不如死。
6: 其实您看啊，我想现在听众朋友们听到，尤其胆结石、胆囊结石、胆管结石，包括肝内胆管结石啊，确实对饮食的影响非常大。很多人得了这个病以后啊，吃也不能吃，甚至喝水都不能喝。
9: 是的。
6: 所以长期这样的话，对胃的影响非常大，而且人呢，整个的身体就越来越虚，越来越瘦。
9: 是的呢，就是最虚啊，那走路也没劲啊，找个躺卧的地都身体哈烧啊，一哈一时心就烧不下来呀。
6: 哎呦，那真是太弱了啊！
9: 好找野人的，曾经是找他一个的。
6: 那后来怎么就搞成胃也穿孔了，胆也穿孔了？
9: 胃也穿孔了，胆结石、胆管结石。
6: 嗯。
9: 那吃点止疼，我可能要做手术了，修补啊的呢。
6: 哎呦，那您这手术那应该很大了，那手术。
9: 嗯，手术就做了15个小时，那现在呢，不能手术做不下来呀，又在开刀呢，在金门做的呢。
6: 那真是够您说，您这本身身体就弱。
9: 那真的是活到生不如死，活得好痛苦好遭也。
6: 是啊，就我们讲一般的，就4-5个小时的全麻。
9: 也活得健保，那钱就像换那个人的。
6: 换了一个人。
9: 这是实话跟他们说的，不是年轻的人就年轻的。
6: 您看，其实您本身年纪也不大，
9: 嗯，是的，
6: 身体就更好，就更年轻。这个非常好，
9: 现在一餐可以吃2碗饭的，
6: 好好好，平时家务活都没问题啊，
9: 哎，其实家务活没有问题，
6: 行，那就可以了，能够有这么大的一个变化，就像您刚才说的换了一个人，这本身就是最大的收获，
9: 感谢咱们。
6: 不客气，您健康就好，
9: 感谢所有的工作者，
6: 祝贺您，您刚才说您是金门的是吧，
9: 我是金门发扬，
6: 好好好，您贵姓呢？
9: 我姓胡，
6: 胡也胡，哦，那好，好好的坚持用下去啊，因为身体的调养啊就需要打下一个好的基础，现在身体恢复了是好事情，但是我们还要提高免疫力，进一步的提高人的精气神。行，刚好了，我们中秋国庆的活动啊，您呢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呢，到时准备去参加活动。
9: 好的，好的，
6: 好，再次祝贺您。
9: 好，谢谢，谢谢，
6: 哎，再见。
9: 好，再见。
5: 后天27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金门，金门在南须门工商街20号南须门大药房。28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沙洋，沙洋在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6: 喂，你好，老人家。
10: 啊，唐主任你好。
6: 好的，好的，欢迎你啊。
10: 嗯，我老用户用了这3年多了啊。
6: 哦，3年多了啊。
10: 嗯，这个产品好，我用到我原来头晕。
6: 哦。
10: 头晕，胃不好。
6: 胃也不好。
10: 多年的慢性胃炎。
6: 嗯。
10: 这腿也好，就近呐，走路特别走路，特别是。坐下去不好坐，站起来不好站，站起来时候腿都觉得支撑不住，那个就腰支撑不住。
6: 哎呦，那您这是腰啊、腿啊都没劲呢、啊。
10: 嗯，不疼，它都支撑不住。
6: 哦。
10: 嗯，坐下去多高，叫凳子真的好多高。
6: 嗯。
10: 我眼睛看不到啥，眼睛一点光都没见啥。
6: 哦。
10: 多高，把凳子们准备好了。
6: 嗯。
10: 都疼死一肚子一坐。
6: 哦。
10: 吃了这个。嗯，圆黄金活的健保，
6: 嗯，
10: 这不，这说站起来都站起来，说坐下去都坐下去。
6: 哎呦，那好啊，哈哈，有劲呐、啊，灵活了。
10: 嗯，都是腿也好，酒精这么的喽，酒精也不这样的。
6: 哦，也不抽了。
10: 酒精也不成了酒了。
6: 嗯。
10: 嗯，这个上厕所也不方便，吃了这嘞，特别今年最先行了，上厕所方便。
6: 哦，就是原来这个上厕所也不方便。
10: 嗯，不管几天，他都解的很。这不管2天3天都方便。我们老年人吃的不多，第二我都有这的，都是管我的年轻都是管2天2顿嘛。这老了也是那个样的，这吃了、
6: 哦、
10: 吃了这个圆黄金呢方便。
6: 您意思就是说，原来不管几天，这个排便的都排的不是很畅通。
10: 不畅通。
6: 不畅通、
10: 嗯，
6: 现在就是排的通畅了。
10: 嗯嗯。
6: 哦。
10: 是的。
8: 哦，那就好，那就好。这个是您刚才说的好，咱们老年人不管吃多吃少，他这个一定要排得出来，代谢多少是一个方面，多也好，少也好，一定要能够顺畅的排出来，这样人才轻松啊。
10: 嗯，是的，确实是的，这上厕所也方便喽。胃也好了，吃的多，都是吃的多呀。
8: 吃的多，
10: 吃多了，吃饱了还随便放我，
8: 那吃了以后能消化能吸收吧？
10: 能消化呀，
8: 能消化，没有什么胀啊或者反酸呐、啊、那种难受的吧？没有吧？
10: 不，都是原来年轻到死的，年轻到死的都是在最近这几年吃这个原黄金活的自然包了，都不是那个药了，都是总想吃，
8: 总想吃，
10: 也晓得饿，一顿。吃饱了，有点放完，
8: 那就好啊。
10: 人家说老年人晚上少吃点啊。
8: 对，
10: 我一天少不下三顿饭，少吃了我不管想。
8: 哦，其实这也说明您的这个胃气很足了。这个慢性胃炎呢、啊，就像您说的，年轻的时候可能吃也没有胃口，也不想吃，吃多了可能也不消化，也不吸收，也很难受。
10: 年轻到身体差得很。
8: 哎，所以这个这就是您的后天本源太亏虚了，脾胃太虚弱了。
10: 现在不，现在吃啥都，不管吃啥都，只要吃下口也能消化。
8: 啊、
10: 这身上都说是我说的那个情况，坐不下可站不起来那个。这也站得起来，这说站起来，其实站起来了。
8: 你看，这就说明您整个的气足了。其实就是您的肾气足了，肾气足了以后，腰酸腿软的问题就解决了，腰背挺拔，腿脚就有劲，无论是活动也好，走路也好，就轻松了。您刚才说的第一个就是原来还经常头晕，
10: 头晕。
8: 原来血压好不好啊？
10: 我也是我都说不到，我原来都说是，一去看病呐、
8: 啊，
10: 一做啥都说我有高血压。但我也没观察，我都是天天都喝你们这个产品，活的自然包原黄金，喝到我觉得还好嘛。
8: 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10: 75啊。
8: 75岁了，总体来讲，最主要的一个胃的问题解决了，再一个人这个腿软无力的问题解决了，再一个也不抽筋了。然后就是
10: 腿软呐，坐不下去，
8: 坐不下去也起不来。
10: 这好了，
8: 那现在
10: 就等着准备好了，就一晃一。坐下去了没？
8: 很不错，等于说您是眼睛是完全看不见的吗？
10: 一点点都看不见，这都过目的。
8: 哦，那真是可惜了。那行，那您自己也注意安全，然后呢，好好坚持巩固。
10: 好，谢谢唐主任。
8: 哎，行，您贵姓呢？
10: 我姓魏。
8: 姓魏哦。您是哪里啊？是
10: 四川房县的。
8: 哦，您属于房县那边。好了，那我就祝贺您了啊。
10: 好，谢谢。
8: 哎，自己保重啊，平时呢经常多听听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好的收获啦，经常和我们这边保持沟通联系。
10: 好，
8: 好了，那就祝您更健康了啊。
10: 好，谢谢。
8: 好，再见啊。
10: 再见。
8: 喂，你好，这朋友。
11: 喂，谭主任你好啦。
8: 哎，你好你好。
11: 谢谢你。
8: 不客气啊，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11: 我是湖北钟祥。
8: 咱们钟祥的啊。
11: 哎，对。
8: 好，也是我们的老用户吗？
11: 我基本上算是一个新用户。
8: 哦，算新用户。
11: 我那一段时间去买去国立自然保，那时间当货跑了几趟，在10号左右，10号吧，可能是才把药买到手。
8: 哦，
11: 我主要是用于我开始啊，就好像对这个药啊有怀疑。
8: 哦，
11: 好像把它说成神药什么的，我都有点有点警惕，
8: 有点警惕啊。
11: 我后来一想啊，我相信这不会有假的吧。我就把这个药买了，买回家了。我主要想改进的症状就是，哎呀，太痛苦了。
8: 哦，
11: 彻夜失眠。
8: 哎呦，这个也是个麻烦事情。
11: 彻夜失眠。这个失眠呢，我现在70岁，这个失眠通宵睡不着，通宵睡不着，一到有点心烦事啊，不顺意的事啊，或者是体力劳动过重一点呐、翻来覆去睡不着，一分钟也无法入眠，实在是无法入眠。我也就把这个药啊，听到一些反馈啊，还比较真实，我就买了。用到现在，我心里原来想啊，打消这个顾虑了。这的确对我改善这个睡眠呢，相当相当有效。我到医院开过多少中药呀？比如说什么稳难呐、什么说了很有意，条条有理。但是都没有什么效果。这个药说实话，对我这个失眠呢，我通宵，现在晚上8点多钟一睡，基本上都着了。在前10天，在这当今的前10天左右，就有明显的改善。
8: 就是用了10天就有明显改善，是吧？
11: 明显改善，对，到现在已经把这个失眠的痛苦啊，给我基本上是改进了。
8: 哎呀，那真是要祝贺你，哈哈，这个。
11: 哎呀，每天走路，夜里不能入眠呐、白天眼睛都睁不开呀，有时候还要劳。
8: 那也是，你这。
11: 哎呀，那走路就打晃。
8: 你这。
11: 我现在好的，我现在我老婆现在就说：“哎，你现在怎么有睡眠这么好啊？”
8: 哦。
11: 的确，这个方面，这个腿疼方面也有所改善。我以后的我的所受的效益，与您共享。
8: 您刚说您是用的我们哪个产品呢？
11: 活力资源宝。
8: 哦，活力资源宝啊。
11: 对。
8: 等于说用了10天以后就有明显的改善了。
11: 有明显的改善，特别是对这个睡眠。
8: 就是当时10天以后能睡几个小时了？
11: 睡眠以后那都渐渐的3个小时、4个小时。哎呀，我睡得蛮成熟。
8: 蛮成熟。
11: 通宵现在一夜都是6、7个小时、7、8个小时。
8: 哦，那还真是。
11: 相当的稳。
8: 那真是要祝贺你、您这真是做起来很痛苦啊，因为我们都知道
11: 很痛苦啊，白天的眼睛都睁不开呀、
8: 对、因为这个人，我们总说人的一辈子1/3的时间都是在睡眠当中度过的，是不是啊？
11: 对，
8: 咱们不说一辈子、就说一天吧，您像一个人你要不睡的话怎么去休养呢？
11: 哎呀，那是啊，太痛苦、太痛苦了，白天的眼睛都睁不开呀、脑筋里面成天都是昏沉沉的。
8: 您是在城里还是在农村呢？
11: 农村呢、我干活了，哈哈。
8: 您看您这那人呐、这真是长期失眠的人呐、一个是身体容易垮。
11: 哎呀，这是我最大的一个心病。
8: 您这个失眠有多长时间呢？
11: 失眠最严重的有1年多。
8: 有1年多。您贵姓呢？
11: 姓楼，楼房的楼。
8: 哦，那个楼房的楼，一个木那个楼是吧？
11: 对，
8: 这个姓也少啊。
11: 好、
8: 行，这个确实不容易啊。您刚才也说的很实在，刚开始也是带有点怀疑。
11: 对，有点怀疑。
8: 但是我总说怀疑可以，大家都没了解没用过，是不是啊？但是呢总得要尝试一下，所以您看您用了您就知道这个效果。
11: 对，亲身体验。
8: 这就是我说的疗效好不好请您当裁判，是不是？
11: 对，
8: 然后现在满意不满意由您说了算。
11: 我要说以后让广大的消费者在这个里面、我说话要负责任吧。
8: 是的、这也是大家相信我们的一个重要原因。我们都是真实的交流。
11: 那我还要到健康服务组到中祥来了，我还要咨询这个医
8: 生。可以，那您就明天上午早点去参加活动。
11: 好的，
8: 行，那您自己保重啊。
11: 好，打扰您了。
8: 好了，以后有机会多联系啊。
11: 好的，
8: 好，
11: 谢谢，
8: 再见啊。
11: 谢谢，好。
5: 明天26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中祥。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8: 喂，你好，这朋友。
12: 韩主任，你好啊，节日快乐。
8: 哎，好的，节日快乐，谢谢您老人家啊。
12: 我感谢你们带来这个好产品呐，对老朋友的好福音呐。我在没有搞活力资源宝之前，我是低血压、头晕、儿童嗡嗡响。那个肠胃不好，一次多一次消化不良。
8: 消化不良就是大便排的不正常。
12: 对，一次没有，一次多。
8: 那就麻烦得很啊。
12: 对，人消瘦，这个我吃了从5月的。4号吧，开始服用你们这个活力资源宝有所改善，
8: 就是今年6月份才开始用。
12: 对，有所改善，但是我又还有痛风。
8: 哦，那您这问题还真是蛮多啊。
12: 啊，问题还是蛮复杂，长期失眠。
8: 看来您这吃不好睡不香，排的也不正常，而且还头晕耳鸣的，估计心脏也好不到哪里去。
12: 是啊，心脏马虎虎。
8: 马马虎虎，多大年纪啊？今年？
12: 这70岁。
8: 血压当时低到多少了？
12: 最低的血压在50的90。
8: 那是太低了，特别是低压只有50。
12: 现在好一点的，现在高到60的100的。
8: 好，
12: 感谢你，唐老师。
8: 您那个头晕呐、耳鸣呐，现在怎么样呢？
12: 头晕。好一些了，肠道现在好一点，不像原来呼吸蝴蝶了，
8: 逐步的在恢复了
12: 啊，
8: 不错。
12: 我原来很吃安眠，我现在起的稍微少一点了，我慢慢的起这个活力资源宝，现在睡得踏实一点了，
8: 踏实些了。
12: 我以前的话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把它搞下来
8: 的，是吧？
12: 我是慢慢的来，晕个几年看是个什么情况。
8: 其实我觉 觉得对您来讲啊，这个很重要的在哪里呢？就是我们始终强调人呢、啊、必须要把基础打牢固。像您刚才说的这么多问题，很重要的一个就是您肠胃吸收不好，导致整个人呢、啊、睡不好吃不好，那么身体血压也上不来，脑供血不足必然会导致头晕耳鸣。所以您下一步呢，现在慢慢的把肠胃调养好了，血压能够上来，脑供血在逐步的恢复，这就是达到一个基础调理的好处。只要照这个路子坚持走下去，我相信您会越来越好。而且作为我们活力资源宝还有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安全。像您这种体质啊，有很多东西都不能随便吃，所以咱们现在吃活力资源宝就比较安全，因为它不是纯中药。您中药有时候有些什么阴虚阳虚气虚血虚，不同的体质的人他就不能够随便瞎吃，所以这就比较安全。在这里祝贺您、啊、这是咱们活动参加了吗？
12: 参加了，我买了10盒、
8: 那您呢就好好用。
12: 好，谢谢、
8: 哎、然后把我们送的那个应该顾立健啊千里眼啊都送给您了吧？
12: 都送过了、
8: 哎、都结合起来好好的巩固一下、
12: 啊、都蛮好。这个千里眼如果中人物里面的产品都还好
8: 你也知道我们这是20多年的高科技大品牌的方法、哎、行，那我祝您老人家更加健康了。
12: 好好好，谢谢唐主任。
8: 哎，您贵姓呢？
12: 我不贵姓李十八子。
8: 十八子啊，好好好、嗯、祝您双节快乐啊，李师傅。
12: 啊，祝您双节愉快啊。
8: 好的好的，再见啊。
12: 好，再见。
5: 好的，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健康服务组的行程和安排。今天25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金山。金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实验小学大门向西走30米仙和堂。明天26号周六，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中祥。中祥在工人文化宫南20米回春堂大药房。后天27号周日，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金门、武昌和青山。欢迎广大朋友及时的参与，捧回健康，重获幸福。有关本次活动的具体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2: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顾立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迎中秋庆国庆千万大酬宾活动从即日开启，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3: 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
2: 买5瓶送120粒，买10瓶送260粒，买20瓶送560粒。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多重大礼，
3: 享受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半年长。
2: 咨询电话02787338911。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江夏古驿道街99号，古驿道街与北华路交叉口向南

0: 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 027-8733-8911 8733-8911。
1: 湖北之声的听众朋友早上好，现在为您播送武汉中心气象台今天早上六点发布的天气预报。武汉市今天白天晴天到多云，局地有阵雨，今天晚上北部阴天有小雨，南部多云到阴天，局地有阵雨，气温23至33度，偏南风转偏北风2到3级，阵风4到5级。明天阴天有阵雨，气温23至29度，偏北风2到3级，阵风4到5级。后天北部阴天有小到中雨，南部阴天局地有阵雨，气温24至31度，偏北风2到3级，阵风4到5级。湖北省今天白天十堰阴天有中到大雨，神农架、襄阳、鄂东北阴天有小雨，局地中雨，其他地区晴天到多云，局地有阵雨。今天晚上江汉平原北部、鄂东北西部阴天有中到大雨，单点暴雨，鄂西北、宜昌阴天有小雨，局地中雨，其他地区多云到阴天，局地有阵雨。最高气温鄂西北22至24度，其他地区28至35度，最低气温20至25度，偏南风转偏北风2到3级，阵风4到6级。明天十堰阴天有中到大雨，单点暴雨，神农架、襄阳、鄂东北西部阴天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其他地区阴天见多云，局地有阵雨。最高气温鄂西北22至24度，其他地区25至32度，最低气温20至25度，偏北风2到3级，阵风4到5级。后天鄂西北阴天有中到大雨，单点暴雨，鄂西南北部、江汉平原北部、鄂东北阴天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其他地区阴天见多云，局地有阵雨。最高气温鄂西北23至25度，最低气温18至21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5号，星期五，农历8月15，中秋节。北京多云，24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出席美国总统在白宫举行的欢迎仪式。
1: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会谈。
2: 李强出席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
1: 赵乐际在吉林黑龙江调研。
2: 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在京闭幕，王沪宁出席闭幕式。
1: 中秋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6.5亿人次。
2: 中国天眼 FAST 运行10年来，发现超1300颗脉冲星，15.6万个星系。
1: 亚运赛场，中国队单日豪取32枚金牌。
2: 国际油价上涨，沙特7月石油出口额降至新低。
1: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40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隆重仪式，热烈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华盛顿报道。
3: 九月的华盛顿秋色宜人，中美两国国旗迎风飘扬。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白宫时，特朗普总统和夫人梅拉尼亚在下车处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合影。习近平夫妇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步入白宫，习近平和彭丽媛先后在贵宾簿上签名。在雄壮的军乐声中，两国元首行至中厅。

0: 国歌毕，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代表14亿多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向美国独立25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习近平指出，
1: 我这次应特朗普总统邀请访美，是为传承友谊而来，为拓展合作而来，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而来。
0: 习近平指出，面对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美两个大国肩负着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特朗普总统今年访华期间，我们一致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广泛欢迎。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习近平强调，中美要加强沟通，两国国情不同，通过坦诚、深入、持续的对话，能够增进理解，求同存异，积累互信。中美要真诚合作，
1: 中美两国利益深度交融，合作空间十分广阔。虽然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但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
0: 习近平强调，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有能力也有责任发展好、管控好人工智能，确保人工智能发展始终受控于人、造福于民。中美要和平共处，中美两个大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修昔底德陷阱是可以跨越的。习近平指出，中美曾并肩抗击法西斯侵略，对于这段历史，中国人民不会忘记，美国人民也没有忘记。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未来在青年。未来5年，中方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大熊猫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使者，大熊猫平平扶霜即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习近平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并行不悖，双方要秉持人民情怀，展现历史主动，不断推进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携手共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特朗普热烈欢迎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他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建立了伟大友谊，这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美中两国几个世纪前就跨越重洋开展贸易，相互学习。习近平主席此访正值美国独立250周年，双方将继续合作，为世界做出贡献。我将同习近平主席就贸易、安全、人工智能、科技等议题进行深入讨论，为世界未来数十年的和平与繁荣奠定坚实基础。美中两国曾并肩作战，共同赢得二战胜利，飞虎队等故事至今为两国人民铭记。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携手合作，为美中两国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致辞结束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观看海军陆战队表演。

两国元首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之后，两国元首夫妇共同前往白宫玫瑰园检阅仪仗队。军乐团奏开场号角，美国各军种仪仗队进行传统队列和器乐表演。

0: 欢迎仪式结束后，两国元首夫妇移步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敏、马哲，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我和特朗普总统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今年五月，我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我们要把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累积互信中构筑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习近平强调，双方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达成了一份新的联合安排，对两国产业界、老百姓乃至全球经济都是好消息。合作是双行道，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既需要拉长合作清单，也需要压缩问题清单。只要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希望双方相向而行，坚持互利共赢导向，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习近平指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双方有竞争，更可以合作，应该各展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双方可以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对话，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要保持人类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管控，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为人类的进步服务。习近平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伟大的访问，美中都是大国，我同习近平主席是好朋友，保持着深入密切沟通，在我们的领导下，美中关系一定能搞好。两国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取得新的成果，双方要继续对话，达成更好的协议。人工智能关乎人类未来，美中应就此保持对话，加强合作。两国元首还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确认将相互支持办好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4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华盛顿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人梅拉尼亚参观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两国元首夫人参观了孔雀厅等展厅。彭丽媛对美方近年来多次向中方返还中国文物表示赞赏，希望中美双方继续加强文化交流和文化遗产保护合作，增进两国人民友好。参观后，彭丽媛和梅拉尼亚一同观看美国青少年合唱中国歌曲，并同他们亲切交流。彭丽媛鼓励大家继续努力学习中文和中华文化，成为中美友好的使者。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是美国知名的亚洲艺术收藏研究展示机构。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杭州出席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数字技术日益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全过程，深刻改变着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治理方式。 数字化浪潮中的全球贸易将走向何方？国际社会应当如何顺势而为？中国在其中可以发挥怎样的作用？我同大家分享一些思考。第一，透过数字贸易洞察国际经贸发展的新变化、新趋势。数字贸易的蓬勃兴起带来新的动力和机遇，世界经济迎来广袤蓝海，各国市场对接更加便利，全球贸易加快创新发展。与之相伴，新的发展分化、新的经贸壁垒、新的规则缺失等一些问题和挑战也更加凸显，更具复杂。第二，以开放的胸怀推动数字时代全球贸易更好发展。在经济全球化潮流面前，国际社会应当精诚协作，加强数字联通，促进各国市场有机协同，弥合数字鸿沟，加强数字贸易领域南北合作，完善数字治理，更好发挥世贸组织等机制作用，构建公正合理的经贸秩序，推动更加自由、普惠、有序的贸易。第三，中国将以实际行动为全球数字贸易贡献更大力量。我们将持续扩大数字消费需求，与各国分享市场机遇，持续夯实数字产业支撑，赋能全球数字化进程，持续优化数字发展环境，为完善国际规则贡献中国方案。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以及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及有关国际组织的1200多名代表出席启动仪式。启动仪式前，李强同与会外国领导人共同巡馆。
2: 国务院总理李强23号在杭州会见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李强表示，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吉关系稳步向前，双方合作进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中方愿同吉方加强协调配合，抓紧落实元首访问成果，深入对接发展战略，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经贸、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效。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推动落实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成果，进一步做优做强中国中亚机制，积极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卡瑟马利耶夫盛赞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巨大发展成就，表示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杭州会见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李强表示，去年4月，习近平主席对马来西亚进行国事访问，开启中马关系新的黄金50年。中方愿同马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促进两国贸易扩容提质，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合作，推动高水平战略性中马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双方要加强在重大问题上的立场协调，深入推进四大全球倡议合作，共同反对霸凌行径，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捍卫自身正当权益。安瓦尔表示，马中两国政策政治互信牢固，合作成果丰硕，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携手为世界和平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12月1日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加强党的领导，明确规定审计工作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二是细化完善审计监督。

0: 内容。三是健全审计工作程序，规定对打探干预审计事项行为实行登记报告制度，确保审计工作不受干扰。四是压实审计整改责任，并细化整改不到位的法律责任。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9月21号到24号在吉林、黑龙江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更加自觉地、具体地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高质量做好地方人大工作，为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推动和保障地方改革发展稳定做出应有贡献。赵乐际先后来到四平、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地，深入代表家站、基层立法联系点、社区、乡村、企业，与人大代表群众面对面交流，听取意见建议。他强调，要把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保持人大工作生机活力的关键所在，坚持问计于民、问需于民，要开展民主立法、开门立法，发挥好公开征求意见、基层立法联系点等机制平台的作用，广泛凝聚立法共识，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民主权利、合法权益。要以两个联系为抓手，深化和拓展代表工作，支持和保障代表依法履职，常态化联系群众。赵乐际在吉林省人大、黑龙江省人大和齐齐哈尔市人大机关调研立法、预算审查、联网监督、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等工作，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地方人大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在同级党委领导下立足职能职责，结合地方实际谋划和推进各项工作，助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攻坚任务。要遵循地方立法权限，把握实施性、补充性、探索性功能定位，坚持不抵触、有特色、可操作原则，扎实细致做好地方立法工作。要坚持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综合运用法定监督方式，予支持与监督之中，形成推进工作、解决问题的合力。要按照四个机关要求，加强人大自身建设，注重学习积累，加强调查研究，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守正创新，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强调，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要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扎实做好选民登记、投票选举等各环节工作，加强正面宣传引导，确保选举工作依法有序、风清气正、圆满成功。
0: 本台消息，历时一个多月的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23号晚在北京民族剧院落下帷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闭幕式文艺晚会。整台晚会《同圆梦想，共享荣光》由多彩画卷、奋进华章两个篇章组成，精彩纷呈，扣人心弦。戏曲古韵国风，儿童剧《大地之树》，器乐重奏《绽放》，舞蹈《追光逐梦》，节目扎根中华沃土，体现民族特色，反映时代气象，热情讴歌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深情抒发各族儿女对伟大祖国和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无比热爱，生动展现中华民族人心归聚、精神相依、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壮阔画卷。本届文艺汇演由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北京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文艺汇演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推出一批具有中华文化底蕴、汲取各民族文化营养、融合现代文明的优秀舞台艺术作品。8月18号到9月23号，共有48台优秀剧目在北京14个剧场进行了114场演出，剧目数量创历届新高。本届文艺汇演线上线下观演人数约18万人次，各族干部群众反响热烈。此前，开幕式文艺晚会《团结创美好，同心向未来》在京举行。 尹力、李干杰、李书磊、洛桑江村、雪克莱提、扎克尔、慎怡琴、巴特尔、贤辉分别出席开闭幕式文艺晚会。
1: 本台消息，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第五十六次主席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在紧扣党和国家中心任务中履职尽责，担当作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组织政协委员围绕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发展先进制造业集群等重点问题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致贺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的重要指示精神，聚焦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任务部署，组织政协委员研究提出更多有价值的对策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致贺第四十二个教师节、致贺吉林大学建校八十周年的重要指示精神，组织政协委员聚焦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等任务部署，做好协商建言工作。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基础研究的重要论述，组织政协委员围绕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加强基础研究支持保障、拓展基础研究国际合作等，提出具有前瞻性、创新性、可操作性的意见和建议。会议审议通过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等，决定十一月上旬在北京召开全国政协十四届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主席会议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主题是推动高等教育提质扩容。教育部部长怀进鹏应邀做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沈月月、王勇、苏辉、邵红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文化和旅游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国以推进文旅深度融合为主线，统筹推动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和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3: 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王建华介绍，将深化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动文化和旅游在更广范围、更深层次、更高水平上融合发展，
4: 全链条的提升旅游的文化内涵，打造文化特色鲜明的景区、度假区等旅游产品。
3: 文化和旅游部产业发展司司长缪木阳表示，将从强化创新驱动、释放消费潜力、深化融合协同、推动文化出海等方面发力，推动文化产业规模、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实现跃升。
5: 创新文旅体商融合模式，持续推进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搭建贸易平台，促进中国好物加快出海，实现文化贸易量质齐升。
3: 我国已经成为国际旅游的最大客源国和主要目的地，十五五时期将大力推动中外文化交流、旅游合作和文明互鉴，让外国民众深入了解、欣赏、体验中华文化。
1: 记者昨天从国新办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中秋假期出行将呈现温和增长，国庆假期出行会高位运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6: 今年中秋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6.5亿人次，日均约2.2亿人次。国庆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21.3亿人次，日均约3亿人次。交通运输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阳介绍，
7: 预计假期出行最高的时间会在国庆的第一天，出行的人次会达到3.4亿人次。出行的结构以公路出行为主，新能源车在国庆假期可能是日常新能源车出行的1.8倍，长途旅游出行也会成为一个新的增长点。
6: 铁路方面，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从9月23日启动，到10月8日结束。全国铁路旅客发送人数将达到2.84亿人，最高峰单日发送量预计超过2440万人，有望创国庆峰值历史新高。民航方面，从9月25日到10月7日，全国民航预计运输旅客量3119万人次，单日峰值有望突破260万人次，超过去年同期水平。
0: 十年前的今天，我国第一台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在贵州落成。十年来 ，FAST 发现了超过1300颗脉冲星、15.6万个星系。未来二期工程将继续推进，持续巩固提升我国射电天文领域的国际领先地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8: 2017年8月22号夜里，落成还不满一年的 FAST 收到了属于它的第一颗脉冲星信号。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副台长、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主任兼总工程师江鹏指出，到目前为止 ，FAST 新发现的脉冲星已经超过1300颗。
9: 它是相当于全世界同一阶段所有其他望远镜发现脉冲星总数还要多，更重要，它是发现了一些比较奇异的脉冲星。我觉得这些其实是对我们科学上认知非常重要的成果。
8: 近日 ，FAST 中性氢巡天项目还发布了最新成果，共捕捉到15.6万个中性氢星系，构建起当今世界规模最大的样本库。江鹏透露，团队正在推进 FAST 二期工程，将在 FAST 周边建设64台40米口径天线，构建全球唯一以 FAST 为核心的巨型综合孔径阵列。这一创新设计将弥补单口径望远镜在空间分辨率上的天然局限。
1: 中国代表团昨天在第20届亚运会上豪取32金10银10铜，其中赛艇项目一举拿下9金1银。国乒女团夺得在亚运会上的第12枚女团金牌，实现6连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10: 恭喜张展硕再得一金，同时再次刷新了赛会纪录，7分42秒49。
11: 游泳赛场，小将张展硕获得了男子800米自由泳冠军，队友吴青峰则在女子50米自由泳项目当中站上了最高领奖台。男子4x1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中国队以3分10秒60的成绩刷新亚洲纪录夺冠，女子4x200米自由泳接力金牌同样被中国队收入囊中。射击赛场，中国队斩获男子10米气手枪团体双向飞碟混合2枚团体金牌。水上项目诞生多项冠军，其中赛艇赛场中国队表现出色，单日斩获9枚金牌。皮划艇赛场，中国队获得女子500米双人皮艇、男子500米双人划艇2枚金牌。中国队夺得亚运会女子水球金牌。中国队表现强势，斩获63大项目。中国队表现强势，斩获63大项目。中国队表现强势，斩获63大项目。中国队表现强势，斩获63大项目。中国队表现强势，斩获63大项目。中国队表现强势，斩获63大项目。中国队表现强势，斩获63大项目。中国队表现强势，斩获63大项目。中国队表现强势，斩获63大项目。中国队表现强势，斩获63大项目。中国队表现强势，斩获63大项目。中国队表现强势，斩获63大项目。中国队表现强势，斩获63大项目。中国队表现强势，斩获63大项目。中国队表现强势，斩获63大项目。中国队表现强势，斩获63大项目。中国队表现强势，斩获63大项目。中国队表现强势，斩获63大项目。中国队表现强势，斩获63大项目。中国队表现强势，斩获63大项目。中国队表现强势，斩获63大项目。中国队表现强势，斩获63大项目。中国队表现强势，斩获63大项目。中国队表现强势，斩获63大项目。 羽毛球女子团体决赛，中国队3-0击败日本队，时隔12年再度获得亚运会女团冠军。王芷怡在赛后表示，
12: 不断的在调整，而且是在场上去想办法解决，我觉得这个是对于今天自己最大的收获。
13: 长球，
14: 哇，
13: 直线的擦边。
11: 乒乓球女团决赛同样在中日之间进行，由孙颖莎、王曼玉和蒯曼组成的中国女队3-0战胜日本队，蝉联冠军。体操赛场，蓝星宇夺得男子吊环金牌，邱其元获得女子高低杠金牌。田径赛场，阿卜杜·艾尼图尔贡夺得田径男子铁饼金牌。在电竞永劫无间项目决赛中，中国队斩获该项目亚运历史首金。亚运会今天将决出38枚金牌，备受关注的百米飞人大战将于晚间进行，游泳项目迎来收官战，中国队的张展硕将冲击个人第七金。
0: 本台消息，团员的深情。文学期刊之夜演播四个放映员和一个观众，重温抗美援朝战地故事，感悟平凡英雄的赤诚担当。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传奇中国节中秋特别节目，央视新闻新媒体播出特别节目《山河同望月》中秋共良宵。此外，总台其他各电视频道、广播频率及新媒体平台都将推出特别编排，陪您共度中秋佳节。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市场监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1到8月全国新设经营主体1550.2万户，产业结构持续优化，新动能不断壮大，我国经营主体发展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良好态势。
1: 商务部日前组织加强各地中秋国庆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保障，根据节日消费特点，加大生鲜、月饼等热销品备货力度，满足群众多元化消费需求。目前全国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充足，价格总体平稳。
0: 2026中秋国庆档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电影片单昨天在京发布，长征一家人、红城往事等影片以光影艺术生动诠释伟大的长征精神，神探之痕迹、敦煌英雄等即将登陆中秋国庆档，新片题材类型丰富，可满足观众多元观影需求。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24号称，该组织当天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西南部吉赞地区多处军事目标发动大规模袭击。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24号说，多国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6枚弹道导弹。沙特方面24号数据显示，沙特7月石油出口额和出口总额双双继续下降，分别降至2025年5月和2021年6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0: 国际油价24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2.45美元，收于每桶94.61美元，涨幅为2.66%。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52美元，收于每桶106.60美元，涨幅为3.41%。
1: 日本国债市场24号各期限国债收益率大幅上升。其中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10年期国债收益率升至3.075%，创1996年8月以来新高。
0: 今天是中秋佳节，人们共盼团圆，表达思念，以真挚祝福书写家国情怀。
15: 我是福建省泉州市安溪县的乡村教师廖小福，此间大小一切安好，缅念望你们多保重。这是我太爷爷廖子平1985年从新加坡寄回安溪老家的侨批。每年中秋，我总会想起我的太爷爷。中秋月圆，思念说给远方的亲人，愿隔山隔海的家人岁岁平安。
16: 我叫袁倩鹏，是一名在粤港澳大湾区创业的香港青年。今年是我第一次带着爸妈来广州过中秋节，在中秋灯会、音乐节等等传统文俗和潮流活动中感受到活力大湾区的魅力。中秋佳节，祝祖国越来越强大， 人民更加幸福。
17: 我是中国农科院的棉花育种科研人员范树立。中秋正好赶上棉花收获季，也是选种的关键期。虽然想家，但我把这份牵挂变成生根种业的动力，希望用一粒粒好棉种帮助棉农有个好收成。
18: 我是吉林通化边境管理支队民警王铁应，今年是我在鸭绿江边境一线驻守的第15个年头。我想对老家的父母说，等我忙完这段勤务，错峰休个假，好好的回家陪陪你们，咱们出去走一走，逛一逛，好好给你们讲讲我在鸭绿江畔的戍边故事。
19: 我叫董坤月。
20: 我叫孙凯。我们两人是从河北沧州来到新疆轮台的援疆老师，我们夫妻俩一同援疆支教已经7年了。
19: 明月千里共婵娟，虽然我们没能回到家乡沧州和家人们团聚，但能坚守在天山脚下的讲台，陪伴各族孩子们成长，这份坚守就是我们别样的中秋。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葛少奇、张永鹏，主播雨欣、杨波。

0: 声音记录时代，思想引领未来。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湖北之声 FM 104.6 AM 774，湖北新闻。
1: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先进制造业发展、假期安全稳定等工作。关志欧主持并讲话。
2: 省委常委会召开义军会议并举行军师日活动，关志欧主持并讲话。
1: 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闭幕，
2: 12届省委第11轮巡视完成反馈。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25号星期五，农历8月15，中秋节。我是周田。
2: 我是雪岩。来关注天气。武汉市今天白天晴天到多云，局地有阵雨。今天晚上北部阴天有小雨，南部多云到阴天，局地有阵雨，气温23至33度。湖北省今天白天十堰阴天有中到大雨，神农架、襄阳、鄂东北阴天有小雨，局地中雨，其他地区晴天到多云，局地有阵雨。今天晚上江汉平原北部、鄂东北西部阴天有中到大雨，单点暴雨，鄂西北、宜昌阴天有小雨，局地中雨，其他地区多云到阴天，局地有阵雨。最高气温鄂西北22至24度，其他地区28至35度，最低气温20至25度。
1: 荆楚报道，湖北声音，这里是湖北新闻。湖北台记者刘成璐报道，昨天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先进制造业发展、中秋和国庆假期安全稳定等工作。省委书记关志欧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抢抓发展机遇，发挥比较优势，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加快构建体现湖北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要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方向，优化提升汽车、钢铁等传统产业，培育壮大光电子信息、时空地理信息、绿色智能船舶等新兴产业，前瞻布局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等未来产业，细化落实产业图谱，更大力度研练、补练、强练。要夯实算力、算法、数据支撑，纵深开展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促进产业体系升级和融合发展。要加快建设光谷科技成果转化中心，在政策供给、金融支撑、平台建设等方面统筹发力，推动更多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和社会稳定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决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做好中秋、国庆假期安全稳定工作，确保人民群众平安祥和过节。要抓实抓细安全生产，紧盯烟花爆竹、道路交通、危化、消防等重点领域和旅游景区、高层建筑、商业综合体、养老院等重点场所，加大隐患排查整治力度，压紧压实各方责任，切实守牢安全底线。要聚焦汉江秋汛、山洪地质灾害等重点，持续加强监测预警、巡查排险和应急准备，提高群众防灾避险意识和能力，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丰富消费供给，加强市场监管，提升旅游、餐饮、住宿、交通等服务质量，着力营造良好的消费环境和节日氛围。 各级领导干部要严守工作纪律，认真落实值班值守、信息报送等制度，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湖北台记者刘成璐报道，昨天省委常委会召开义军会议，并举行军事日活动，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防和军队建设的重要论述，听取全省人民武装和国防动员工作情况汇报，研究部署我省有关工作。省委书记、省军区党委第一书记关志欧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近年来，省军区党委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中央军委决策部署，坚决听从习近平主席号令，持续加强思想政治建设，着力提升备战打仗能力，全力参与抢险救灾、应急救援，为推动我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守护荆楚安澜、社会安定、人民安宁做出了重要贡献。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落实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筑牢政治忠诚，强化责任担当，以实际行动坚决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为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贡献湖北力量。要广泛开展实战化练兵备战，统筹推进国防动员各项工作，健全完善国防动员制度机制，优化民兵与地方应急力量建设布局，持续提升应战应急能力水平。要用好我省红色文化资源，大力弘扬大别山精神、抗洪精神、抗疫精神，打造特色国防教育品牌，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要弘扬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光荣传统，用心用情做好各项服务保障，持续巩固军政军民团结良好局面。省军区和驻鄂部队要积极融入地方发展，在基层治理、平安建设、乡村振兴、应急抢险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为加快建成支点做出更大贡献。会前，与会同志参加军事日活动，集体观看了军事文化宣介片《荆楚军事风云》。
1: 湖北台消息，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圆满完成各项议程，在武昌闭幕。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任马国强主持会议并讲话。省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应到70人，实到64人，出席人数符合法定人数。会议表决通过了湖北省无线电管理条例、湖北省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表决批准了黄冈市矿区生态修复条例。会议审查批准了2026年省级预算调整方案，审议通过了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表决通过了有关人事任免议案，向获任命人员颁发任命书，现场奏唱国歌，举行宪法宣誓仪式。会议强调，要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监督问效，加强问题清单和审议意见跟踪督办，要持续深化聚力支点建设代表行动，为高水平建设武汉区域科创中心加快建成支点贡献智慧和力量。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郭元强、刘雪荣、杨云燕、程用文，秘书长雷文杰出席会议。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侯锡民，副省长胡亚波，省法院院长尤劝荣，省检察院检察长王守安，省人大各专工委组成人员等列席会议。
2: 湖北台消息，根据省委部署，12届省委第11轮巡视反馈工作近日全部完成。巡视反馈采取集中反馈和巡视组一对一反馈相结合的方式进行。11个省委巡视组分别向本轮巡视的48所省属高校和省教育厅一对一反馈了巡视情况。反馈强调，被巡视党组织要扛牢政治责任，扎实抓好巡视反馈问题的整改，要全面落实整改责任，主要负责人对巡视整改负总责，领导班子其他成员切实履行一岗双责，推动巡视整改任务落到实处。 要全力抓好集中整改，建立问题清单、任务清单和责任清单，高标准、高质量完成整改任务。要建立健全长效机制，统筹好当下改和长久力，做到以循促改、促建、促治。反馈要求，被巡视党组织要强化担当作为，持续强化党对高校的全面领导，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要聚力科技创新，深化产教校地融合，大力推进科技成果转化，为高水平建设武汉区域科创中心，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重要战略支点做出更大贡献。据了解，省委巡视组还收到反映一些领导干部的问题线索，已按规定转有关方面处理。
1: 23号，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举行联组会议，聚焦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开展专题询问。省人大常委会委员、省人大代表和列席代表直面发展难题，政府相关职能部门现场作答，亮出实招。湖北台记者杨澜、朱哲云报道。
3: 本次专题询问聚焦两创融合的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开展，包括科创体系建设、科技成果转化、高新产业培育、科技金融等重点。省人大常委会委员、省人大代表、列席代表踊跃提问，既关注未来产业布局，也直击成果转化堵点、人才不匹配、企业研发动力不足等问题。省金信厅、省科技厅等9个部门负责人现场回应。湖北省人大代表聂道静：
4: 当前新一轮的科技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至关重要。我省未来产业的主攻方向有哪些？在支持这些产业发展方面有哪些实打实的硬核举措？
3: 湖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副主任毛明天：
5: 我们今天的未来产业有可能就是明天的支柱产业，全力支持武汉增创国家未来产业先导区，支持建设5个省级先导区、9个先导培育区，深入实施科技金融加行动。
3: 整场询问持续2个多小时，围绕如何打通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各部门拿出具体办法。湖北省金信厅党组书记、厅长朱万奎：
6: 深入实施关键技术攻关、尖刀工程，推动企业积极承接国家产业攻关任务，产出一批首款、首次、首创的代表性成果，全面实施高能级科创平台培育工程。
3: 湖北省科技厅党组书记、厅长夏松：
7: 全力建设光谷科技成果转化中心，制定完善科技成果转化基础研究、企业研发中心建设等方面的政策。
3: 这次专题询问，人大监督、政府回应，既摸清了全省两创融合的优势和短板，也明确了下一步举措，推动各项政策更快精准落地企业。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委员、财经委委员郑佳喜：
8: 发挥人大监督制度优势，广泛吸纳民意，汇聚民智，全面厘清湖北两创融合工作的长板、优势和短板、弱项，增强发展信心，凝聚发展合力。
2: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期间，世界技能博览会同步举行，31个省区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带来展演。湖北馆以技兴精楚、能创未来为主题亮相，吸引众多参观者打卡。湖北台记者刘庆志、王磊报道。
3: 100平方米的湖北馆内，传统中医药技艺与前沿科创成果同台亮相，不少远道而来的国际嘉宾一进湖北馆就被奇春艾灸体验区吸引，戴上艾灸眼罩，在理疗师轻柔调理下，疲惫一扫而空。参观者蓝颖霞：
9: 我经过了24小时的飞行才到上海，眼睛也很疲惫，用这个感觉到我的眼睛舒服了很多。
3: 奇春艾灸疗法是国家级非遗，湖北以人才培养和奇春艾灸师劳务品牌为支撑，推动老技艺走向市场，形成产业。奇春艾灸师吴志敏：
10: 我们欢迎更多的朋友到我们湖北，到我们奇春来体验我们的艾灸。
3: 另一侧，先进制造展区同样是人气爆棚， 华工激光桌面级激光打标机前排起长队，输入文字，写上祝福，短短几秒钟就能完成激光刻字。参观者邱建雄：
11: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快速的打印出来了。武汉的这个光电信息产业非常了不起。
3: 在湖北馆，更多的前沿技术变为服务人的实用技能。汉脑知行脑机接口系统可为运动功能障碍患者开展神经与运动康复训练，吸引不少企业前来接洽合作。光谷冬至展出的智能养老机器人引得众多观众上前互动。参观者戴慧良
12: 问了他一些就是关于健康的方面问题，数据比较全，问答他也反应蛮快的，希望你们能把这个机器人发展更好。
3: 本届世界技能博览会持续到9月27号。
1: 9月23号，2026北京文化论坛圆满收官，近600名中外嘉宾相聚一堂，围绕文化遗产与文明互鉴这一主题展开研讨。湖北的荆楚大遗址传承发展工程作为重要成果对外发布。湖北台记者赵黎黎报道。
13: 湖北荆楚大遗址传承发展工程是湖北省实施的省级系统性重点文化工程，屈家岭遗址、石家河遗址等10余处大遗址先后纳入国家文物局大遗址保护利用专项规划。这些遗址规模庞大，价值重大，影响深远，一批重大考古发现享誉中外。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副理事长江波：
14: 湖北在我们国家文化遗产保护领域是一个特别重要的省份，做遗产保护、做世界遗产的申报方面是做得非常突出的。我觉得应该向全世界把湖北的珍贵的文化遗产资源宣传出去。
13: 考古遗址公园不仅建好，更要用好。目前该工程已被纳入湖北15五经济社会发展及文物事业发展规划，未来将推动更多的遗址公园面向公众开放，让静默的文化遗产走进大众生活，在保护与活化中持续释放文化价值。湖北省文物局考古处副处长宋博：
15: 深化长江文明溯源研究和传播展示，深化考古研究和科技创新，让我们的遗址公园成为服务社会经济发展、服务公众文化生活的重要资源。
1: 荆楚报道，湖北声音，这里是湖北新闻。
2: 一组短消息，昨天省商务厅利用双节楚商返乡契机座谈交流，九州通、小米、君瑶等楚商代表建言献策。今年以来，楚商回乡共建支点活动签约1元以上项目3546个。
1: 9月23号晚上9点19分，鄂北绿电新通道边中至计量220千伏线路正式投产送电，线路全长56公里，打通2座变电站互联通道，让随州风光电力稳定。

0: 环线加六条小环线的环线网络，目前新线路处于试运营阶段。
1: 炎帝文化传承与时代创新青年创想大会闭幕式近日在武汉举行，征集海内外创意作品200余件，现场推介环大红山乡村旅游精品线路及农文旅产品。
0: 这次湖北新闻编辑王浩田、费小丹、张晓东、刘征，您可以关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湖北之声微信、九头鸟 FM， 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的节目。稍后欢迎收听焦点时刻。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严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北京时间7:30，
5: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6: 你是否注意到过慢一拍的他们？
7: 哎呀，老人家，走快点啊！
8: 阿姨不下车啊？这样刷码。
6: 这些是他们，这些也是他们。
9: 孙子，那今天想吃什么呀？
7: 啊，马上了，马上回去了啊，今天加班。
6: 从人海到饭桌旁那个等你吃饭的家人，请对慢一拍的他们耐心一点。
10: 早高峰路上，听你想听。中国新闻名专栏，焦点时刻。
11: 焦点时刻由移动爱家冠名播出，好网络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2: 欢迎收听焦点时刻，今天是2026年9月25号，星期五，农历8月15。各位早上好，我是小乔。
11: 各位早上好，我是王旭。今天的焦点时刻将为您关注，中秋假期开启，全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6.5亿人次。
12: 天河机场中秋国庆双节预计运送旅客93.8万人次，预计出入境客流量约5万人次。国风潮流走红，更多外国游客来华体验。
11: 中秋假期来临，武汉提前迎来客流高峰，湖北多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文旅活动，迎广大游客。
12: 央视总台2026中秋晚会今晚播出，晚会以月涌大江流之气象铺开团圆画卷。
11: 亚运赛场连创佳绩，湖北选手昨天摘得6金，湖北姑娘王芷怡打响头炮，中国队时隔12年重夺亚运会羽毛球女团冠军。
12: 摇一摇广告频频引争议，苹果最新 iOS 测试版允许用户限制 APP 读取相关的信息。
11: 秋季过敏比春天更凶吗？专家提醒，喷嚏鼻涕别硬扛，可提前启动预防性治疗。
12: 国际方面，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正在进行，伊朗总统表示愿意开展对话，但不趋于威胁。
11: 更多详细内容，焦点时刻直播马上带到。
13: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12: 今天中秋假期正式开启，那再过几天呢，也将迎来国庆长假。中秋国庆双节相连，不少人选择以出行的方式把团圆的脚步延伸到更远的地方，把秋日的风光和家国同庆的欢喜一起尽收眼底。
11: 我们祝大家中秋快乐，阖家团圆。那交通运输部综合

0: 和研判，这个中秋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到6.5亿人次，日均约2.17亿人次，主要以返乡探亲、走亲访友为主，近郊游、乡村游等城市周边出行较多。
1: 中秋和国庆两个假期间隔仅3个工作日，所以呢，不少人能够拼出一个超长的假期。而且国庆期间的小客车免费通行全国收费公路，这也让这个双节出行的热度持续升高。
0: 昨天交通运输部研判国庆假期客流预计呢，整体呈现高位运行、小幅增长的特征，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总量比去年同期基本持平，但是第一天客流峰值或创历史同期新高。
1: 假期七天预计达到21亿人次，日均3亿人次，首日客流预计达到3.4亿人次，其中公路出行仍然是占据主导，预计占比保持90%以上，其中新能源车、自驾车较多。
0: 这两天呢，各地的铁路客流明显增长，昨天开始京广、京沪、京哈等多条干线高铁增开夜间列车，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2: 按照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安排，今天起到10月7号，根据客流需求变化，在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单日最高可增开约700列，重点车站已经排好了夜间高铁的班次。
3: 9月24日夜间至9月25日凌晨，计划增开至青岛、济南、临沂、日照、菏泽、烟台、南阳、南通、天津等方向动车组列车13列，最大限度增加热门方向运力，充分满足旅客高峰出行需求。
2: 假期运输期间，国铁武汉局在出行高峰日预计共加开夜行高铁900多列，重点满足上海、广州、北京及管内宜昌、利川、襄阳、十堰等方向旅客出行需求。为方便旅客夜间出行，国铁南昌局在9月24号、27号、30号和10月1号、6号、7号在南昌、福州、厦门去往上海、杭州、广州等方向共计加开夜间动车组列车62列。针对夜间到站客流集中、接驳需求大的特点，多地车站积极对接当地交通部门，统筹调配接驳运力，增开公交专线，延长公交运营时间，保障旅客夜间换乘接驳需求。
3: 我们与公交建立了24小时联动对接微信群，提前统计到站旅客人数，第一时间联动公交调度车辆，实现了旅客到站和接驳发车的无缝衔接。
2: 铁路部门提醒旅客，购买夜间高铁列车车票，尤其是凌晨前后始发的列车，要认真核对列车发车时间。比如9月25号0点发车的车次，要在9月24号晚上赶到车站乘车，以免耽误行程。
1: 那在昨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发布会上，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表示，长假出行带动了文旅消费，近年来异地租车自驾游成为了更多人的优选，预计今年中秋国庆假期高铁民航加落地的租车将会成为出行的新增长点。来听一下央视的报道。
4: 在节前已经协调我们的头部租车的企业和重点的热门的地区，提前做好运力的储备，也要求这些企业能够提供更多的适合自驾的车辆，包括新能源车、 SUV 等。针对不同的景区，就是增加这个供给，增加这个网点的密度。我们已经实现了200万人次的机场和1类高铁站枢纽租车站点的全覆盖。
5: 为了让租车更便捷，交通部门还将指导租赁企业推出假期活动礼包，优化预订取还车流程，扩大免费异地还车或低费还车范围，实施信用免押、轻微划痕免赔、证件线上核验、 VR 看车等服务，拓展多元服务场景。
0: 今年中秋国庆假期相继而至，拼假出行带动长线探亲流、旅游流、学生流叠加。根据预测，今年的中秋假期，武汉天河机场预计保障旅客吞吐量25.2万人次，起降航班1678架次；国庆假期预计保障旅客吞吐量68.6万人次，起降航班4574架次；双节累计运送旅客93.8万人次，保障航班6252架次。
1: 从航线上看，旅客出行的需求高度聚集，出行特征由短假团圆为主转向长假出游。像国内航线方面，热点主要集中在武汉往返成都、北京、昆明等地的航线，分别承载了休闲度假、商务探亲、亲子康养等主要出行的需求。那国际及地区航线方面，热点主要集中在武汉往返香港、新加坡、吉隆坡、首尔等地。
0: 昨天长江云新闻记者从武汉出入境边防检查站了解到，今年中秋节假期9月25号到27号，预测武汉天河国际机场口岸出入境旅客机约87架次，出入境客流量约1.6万人次。国庆节假期10月1号到7号，预测武汉天河国际机场口岸出入境客机197架次，出入境客流量约3.4万人次。
1: 中秋国庆假期期间，武汉天河国际机场口岸航线将涉及美国旧金山、英国伦敦、澳大利亚悉尼、俄罗斯莫斯科、韩国首尔、新加坡、泰国曼谷等17条国际地区航线。
0: 这些年中国传统文化在海外广受追捧，这个中秋国庆假期不少外国游客来到中国，亲身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来听报道。
6: 据山东边检总站预测，中秋假期山东各口岸预计出入境客流持续走高，出入境人员总量将突破19万人次，日均通行8000余人次。其中威海石岛港口岸韩国入境旅游团预计达3000余人次，入境团体客流较往年明显增长。
7: 我对中国的传统很感兴趣，这次特意趁着中秋来到威海荣城感受中国的中秋。
6: 面对中秋假期客流叠加、大型团队集中入境的情况，石岛边检站提前部署，制定中秋节日专项勤务方案，科学调配警力，全开查验通道，最大限度压缩通关时间，提升通行效率。
8: 我们开设了千里沙海国门驿站边检加文旅便民服务岗，执勤民警为旅游团提供双语咨询，办理入境手续，兼顾通关效率和人文温度。
6: 江苏凭借厚重人文积淀、多元文旅资源和良好生态环境吸引8方来客。南京的秦淮夜景、苏州的水乡古镇、盐城的生态湿地等，为海内外游客呈现出江苏多彩的自然与人文魅力。江苏边检总站预测，假日期间，江苏各口岸预计验放出入境人员11万人次，出入境交通工具750余架艘次。出境方面，新加坡、泰国等国家成为内地居民从江苏口岸出境的热门目的地。我国与越南海陆相连，依托优越的地理位置、便捷的通关服务和丰富的边境旅游资源，广西与越南之间的跨境旅游热度持续攀升。根据广西边检总站预测，今年中秋国庆假期期间，南宁、桂林、友谊关、东兴等4个重点口岸出入境旅客总量将超过35.58万人次。
9: 我们精准预判高峰时段人员流向，实行一时一测动态调勤，高峰时段灵活增开旅客查验通道，全力保障节假日期间旅客通关秩序平稳顺畅。
10: 9月国际聋人节，走进无声世界，聆听另一种声音。
11: 手语是他们的语言，微笑是他们的问候。无声的世界里有同样丰富的情感，同样炽热的梦想。
10: 信息无障碍在推进，沟通工具在进步。人工耳蜗、语音转文字、手语翻译，科技让交流不再困难。
12: 小心，我来帮您。
11: 理解是最好的倾听，尊重是最深的共鸣。
13: 湖北省残联助残公益宣传，关注无声世界，让爱听得见。
14: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0: 焦点时刻由移动爱家冠名播出，好网络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 欢迎回到焦点时刻。 昨天起到12月31号，省商务厅、省财政厅、省文旅厅、省体育局联合启动一票惠湖北、票根经济促消费、乐购湖北假日消费券和乐购湖北有奖发票三大活动，覆盖吃住行游购娱体，为省内外消费者送上真金白银的优惠。来听一下今日的报道。
12: 一票惠湖北活动期间，来鄂在鄂个人消费者凭飞机票、火车票、汽车票、船票等出行类票根，或省内演艺票、电影票、体育赛事观赛票等文旅休闲类凭证，通过游湖北平台上传，核验通过后即可申领总价值300元的消费券礼包，单笔消费最高立减100元，可用于购物、餐饮、住宿、体育、景区等五大场景。消费券自到账之日起7个自然日内有效，审核通过满7天后可再次申领，凭票根还能抽取3A级以上景区门票。
15: 有消费券当然好啊，肯定更划算的。
16: 有消费券肯定是好事，促进消费嘛。我们也可以省一点钱嘛。你有消费券肯定促进消费，肯定出来买东西的人肯定要多一些。
12: 乐购湖北假日消费券由全省17个市州组织发放，每到周末和节假日，消费者在商场、超市、餐饮门店等消费后，登录市州指定活动平台即可领取满减或折扣类消费券。2026年乐享湖北武汉假日零售消费券与餐饮消费券于今天正式启动发放，为消费者送上实实在在的优惠。
17: 我们武昌超市也参与此次活动，个人消费者在领取优惠券购买商品，扣除平台商家优惠后，实付金额满100元减10元，满300元减45元，满500元减100元，满1000元减200元的优惠活动还是很大的。我们市内超市都参与此次活动。
12: 乐购湖北有奖发票活动覆盖17个市州，涉及零售、餐饮、住宿、文化艺术、娱乐、旅游、体育、居民服务等消费场景。消费者单张发票满100元即可参与即时开奖，还可参与各市州每月举行的月度大抽奖。
18: 这次我们既不用拼手速，也不用拼网速。一票惠湖北礼包上传凭证就有份，无需抢券。乐享湖北假日消费券，我们鼓励市州采取及时摇号方式消费就有机会。乐购湖北有奖发票活动随时上传，随时开奖，可以说幸运机会人人有，随时有。
0: 随着中秋假期的到来，武汉呢也热起来了。武汉铁路客流提前升温。9月23号、24号，记者在武汉各大火车站现场探访，看到大批人正在赶来武汉，场面堪比春运。
1: 是的，昨天是中秋小长假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从中午开始，武汉的各大火车站都陆续迎来客流高峰。武汉站的相关负责人就介绍，2026年中秋国庆双节运输客流将呈现节前高度集中、节中高位运行、节后平稳叠加的典型特征，且旅游流、探亲流、学生流多重叠加。省外的客流主要流向了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南宁、杭州、郑州等传统的热门旅游城市及交通枢纽。省内的客流呢，则主要集中在宜昌、恩施、黄冈、襄阳、十堰等旅游目的地及沿线城市。
0: 今天汉口站预计到达旅客10.9万人次，与春运日均人数持平。国庆假期第一天10月1号，汉口站预计发送旅客将突破26万人次，当天到达旅客预计14.9万人次，将突破历史新高。从客流来源看，广州、深圳、合肥来汉旅游的旅客比较多。
1: 根据武汉地铁运营官方微博的消息，武汉地铁2026中秋假期的运营时间有调整，中秋节当天，也就是今天9月25号，线网会提前半小时于6点开班，方便换乘其他交通工具的乘客出行。
0: 其中轨道交通1、2、3、4、5、6、8、11号线以及7号线园博园北站至青龙山地铁小镇站区段运营时间为早上的6点到晚上的23点。轨道交通16号线、19号线杨罗线以及7号线黄陂广场站到园博园北站区段运营时间为早上6点到晚上的22点30分。
1: 欢迎大家假期都来武汉玩啊！那给大家分享一个游玩的攻略。从昨天开始，市民游客在武汉可以领取专属的武汉旅游电子打卡护照了。 该电子打卡护照主要是地标打卡成功，游客到访武汉各大的文旅地标就可以在线领取电子的落地签章，一键留存旅途的足迹，直观记录全程游玩轨迹。
0: 值得一提的是呢，市民游客前往指定点位打卡还可以获得活动的积分，获得160积分就可以参与抽盲盒的活动，有机会抽取景区门票、音乐会门票，甚至小米的新款手机等多重好礼。
1: 只要确保手机打开定位的权限抵达这些打卡点，打开电子护照就可以自动的完成打卡，非常的方便。其中呢，金秋十大景还会点亮千张，会非常漂亮。
0: 另外呢，还有一个打卡点啊，市民游客不能错过。2020年的时候，武汉籍艺术家李玉和刘波在武汉美术馆的外墙上创作了公共艺术作品地图，作品的灵感呢来自地图 APP 上显示定位的红点标记，因为它的外形酷似气球，被网友叫做红气球。那这件作品呢在网络上意外走红，本地观众来了，外地游客也来了，大家站在红气球下打卡拍照，发朋友圈，发社交平台。
1: 那由于作品使用了环保可降解的材料，时间一长颜色就慢慢的淡了，许多热心的市民就建议啊，应该给气球重新上色。那好消息来了，9月23号的下午，武汉美术馆汉口馆的外墙那幅曾经暗淡褪色的红气球被重新上色，它像一位老朋友换了新装，又稳稳的在大家熟悉的墙面上亮了起来。
0: 武汉美术馆馆长陈永静说，这说明这个作品啊触动了很多人，也引发了大家对美术馆作品的关注，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谈都是一件有意义的事。
1: 是的，刘波还介绍，这次重新上色的颜色和先前相比呢会有所变化，上色的材料使用的是氟碳漆，比之前的材料耐腐蚀性更强，能够留存的更久。他说这也是为了满足大家的心愿，让大家能够有更长的时间来打卡。
0: 不只是红气球啊，在激活地图的基础上，刘波与李玉呢在武汉美术馆琴台馆的新馆的墙体上又设计了一件遥相呼应作品来电，他们把手机充电时的闪电标识放大，闪电最底部啊离地面约有1.8米，刚好方便大家拍照打卡。
1: 那如果这个中秋国庆假期你还没有想好要去哪儿，那不妨来武汉走一走，去汉口馆看看那面重新亮起来的墙，去琴台馆找找那枚放大版的来电标志，也许某个转角某件作品就会让你和这座城市也来一次电。
0: 来武汉呢也可以去博物馆走一走，这个假期呢武汉博物馆就带来了全新的数字体验，馆藏国宝古画江汉揽胜图上新了 XR 沉浸展，带大家一起一秒穿越古今。我们来听报道了解一下。
12: 我们戴上头显便可踏入古画之中，开启一场特别的江城漫游，整场 XR 体验细节拉满，以四目山河步步街景铺展叙事，串联起鹦鹉洲、秦川阁、汉口码头四大历史场景，画卷之中江风浩荡，亭台林立，码头市井烟火尽数呈现，依托互动叙事徐徐铺陈出江汉文脉与江城城市精神。这种打破画卷边界的新鲜观展方式也让来体验的游客连连称奇。
19: 我刚才体验感觉画面特别真实，代入感特别强，因为以前呢看到武汉的一些历史都是在课本上看见的，这一次里面有大禹治水，还有鹦鹉洲，还有李白在这个黄鹤楼上他想写诗，但是感觉前人写的也很好，他有点诗意，后面化仙归去的一个场景都有看见。因为我本来不是武汉人，但是这次是真的能体验到了他的一个历史的变迁。
12: 作为武汉博物馆的国家一级馆藏文物，明末清初的江汉揽胜图一直深受市民喜爱，这幅古画完整记录了数百年前武汉两江汇流三镇鼎立的城市风貌，也是现存最早最完整的江城实景图像文献。以往大家只能隔着展柜静态观画，而今借助全新的 XR 大空间技术，这幅古画成功破壁出圈，能够让市民实现从看画到走进画里的全新体验。
20: 我们借助这个展览，以 XR 大空间的技术给予观众 入画航行，我们给了观众一张船票，它能够依次去往东汉、去往盛唐、去往明清，从这些点点滴滴里面去共同的去找到武汉城市精神，让观众他不仅仅只是对故事的一个了解者、接受者，他也能够成为这段历史的一个亲历者，更多的去了解武汉，它是一座有根、有魂、有风骨的一个城市。
12: 中秋国庆双节即将来临，市民游客还可以在武博打卡汉墓壁画里的鄂尔多斯人间展以及其他各类专题展览，馆内还有文博讲座、民俗互动、沉浸式体验活动轮番开展，多款主题文创也同步亮相。这个双节不妨走进武汉博物馆，尽享丰富多元的文博文化盛宴。
1: 中秋国庆假期临近，那连日来湖北各地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各具特色的消费场景处处涌动着节日的热潮。来听一下湖北台的报道。
21: 黄石市黄石岗区时光里街区近日开启试运营，夜幕之下曾经闲置多年的工业老厂区灯火通明，现已变身及运动健身、特色餐饮、便民商业于一体的复合型生活空间，
22: 适合年轻人来玩，然后也开了很多美食店。
21: 街区引入城区首家市场化专业匹克球中心，场馆配备赛事级专业设施，为群众提供标准化运动体验，
23: 打造成一个复合型的一站式特色街区，布局餐饮、体育、培训等板块，构建消费加体验的生活业态。
21: 在宜昌市远安县毛坪场镇瓦仓村的稻田中，农趣打卡、手工割谷、板仓养谷、村民走秀、友谊拔河等项目吸引大批游客参与，
24: 打开了农耕农具，然后我还参加了拔河比赛。
21: 市集上大米、香菇、蜂蜜、猕猴桃等本土生态农特产品引得游客驻足品鉴、下单购买，
24: 让来村的客人有的看、有的玩、更有的买。
21: 连日来，孝感安陆市体育中心外热闹非凡，全市43家农业经营主体带来各类本土农特产品、新式农机装备、优质农资产品。
25: 冬桃能长到半斤到一斤四两重以上，今天这个桃子就有8两，然后里面的糖分能到23到26，里面是脆甜的。
21: 一旁的农机和农资展区，各类适用于本地农事生产的机械设备、两种肥料一一亮相，不少种植大户在展位前仔细观摩设备，了解新技术应用前景。
26: 把安陆本土好的农产品推广出去，也期盼农业发展越来越好，农户的腰包越来越鼓。
21: 在襄阳市南漳县一家老式糕点铺，纯手工制作的传统夹麻月饼，让记忆中的老味道历久弥香。
27: 这个夹麻月饼我每年都在这儿吃，都在这儿买到吃，挺好吃的。
21: 夹麻月饼内馅汇聚核桃仁、瓜子仁、冰糖等传统原料，裹上白芝麻，烤制18分钟出炉，一口下去，满口酥香。
27: 夹麻月饼呢，一天呢最少呢都能卖个700-800个、1000+多个，反正不少顾客呢专程呢从外地的开车过来来这儿买。
21: 在寿康永乐丹江口购物广场超市内，精心布置中秋主题景观，传统五仁、莲蓉、蛋黄等经典口味品类齐全，简约实惠礼盒、散装月饼备受市民青睐。
28: 临近中秋，客流量明显上涨，月饼、时令水果、生鲜食材销量增长突出。
14: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严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5: 高血压、糖尿病非得终身服药吗？
6: 冠心病最终就要做支架搭桥手术吗？
5: 中风偏瘫能重新站起来吗？
6: 肠胃病、咳喘、失眠如何解决病根？敬请收听陈主任灵芝益寿健康之声。
5: 在这里，通俗易懂的讲解，真情实感的交流，让您摆脱疾病，重获健康。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6: 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我们今天的灵芝益寿健康之声。每天通过我们这样的一个健康广播，让大家了解中医中药以及各种慢性疾病的防治话题。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个健康广播，大家都能够找对适合自己的药品，把健康啊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好，今天和我一起走进直播室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陈主任。陈主任你好。
8: 哎，李安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灵芝益寿健康之声。每天在广播当中啊，我们跟大家说到最多的话题啊都是健康。
7: 嗯，
8: 关于慢性疾病呢、啊，与火来，对症立治。
7: 对，陈主任、
8: 哎，
7: 现在啊，随着这个经济水平提高，生活水平的提高，哎，我发现人们、啊、越来越注重自己的健康了。
8: 对对对，也是随着我们经济条件的富有，大家呀越来越注重啊身体健康。
7: 嗯，因为身体健康了，我们的这个生活才会更好啊。
8: 对对对，随着生活条件好啊。也伴随着越来越多的一些富贵病。
7: 是的，
8: 哎，像我们的高血压、
7: 糖尿病，
8: 哎，以及冠心病，
7: 嗯，
8: 这些啊都属于姊妹病。
7: 哦，
8: 这些疾病呢对我们身体健康以及生命威胁呀是比较大的。
7: 嗯，
8: 在工作当中啊经常会接触到啊这样的人群
7: 啊、哦、
8: 有的高血压出现中风了的，有的脑溢血啊不能动了的，更为严重的啊、
7: 嗯、
8: 说走人都走人了的，是不是啊？
7: 对。
8: 还有糖尿病出现并发症的，眼睛失明了的，肾功能衰竭尿毒症的，这对于一个家庭啊就是一场灾难了的啊。
7: 是啊。
8: 现在啊也是随着大家对科学跟医学的认知更加注重，一个是有效性，另外一个呢就是治病的一个安全性。
7: 对。
8: 特别是一些慢性疾病，这些年呢、啊、大家呀越来越推崇啊用中医中药啊来治疗这些慢性病。
7: 嗯，
8: 通过大量的临床，现在很多一些慢性疾病呢、啊、选择中医中药啊反应的呀、啊、也是比较好的。
7: 嗯，
8: 在节目当中啊我们跟大家介绍的灵芝益寿胶囊啊也是我们中医中药的其中的一位代表。
7: 对，
8: 灵芝益寿胶囊啊也是一个国药准字号的药品。
7: 对，
8: 排在第一位的药啊就是灵芝。灵芝的作用啊